0: 題，舉例教宗鼓勵是宗教自由是雙方通常共同關注的問題。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訪問時再次批評教宗，指對方認為伊朗擁有核武是可以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過傳媒指出教宗並沒有表示伊朗應該擁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記者表示，天主教會多年來一直反對核武，這一點毋庸置疑。教會的使命是宣揚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評他，請他們拿出事實。日股今日休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5.47美元，賣出4596.5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7.66，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是 1.361， 人民幣 6.824， 英鎊對美元 1.357，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 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沿岸地区。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翠塘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翠塘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屯门嘅赤角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桥兴路呢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8: 祝愿所有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悉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欣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0: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0: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2: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2啊，嚟到咧5月6日嘅早上啊，立即咧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早晨，
1: 系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现啦，哇，纳指同埋咧标指咧继续破顶，咁原先咧美股开市嘅时候咧都没甚了了嘅，点不知就系啲芯片制造商啦，即系嗰几只关 AI 概念嘅龙头股份咧相继发力啊，咁啊令到咧美股咧都可以话三大指数都高收啊，咁啊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一次过咧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去分析啦，唔该晒。
2: 好啊，咁其實琴日都講過下，即係雖然咧就係呢個中東局勢都仍然係即係未解決啦，但係市場嘅焦點咧就似乎就由中東嗰邊咧就翻去咧就睇翻呢個美國公司方面嗰、那個基本面啦，尤其是就集中嗰個焦點咧就睇翻一啲科技啊、AI 啊、芯片相關嘅公司啦。咁所以見到琴日咧就美股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納指啊個升幅咧就特別係高，咁啊升咗超過1.03% 啦，咁就升咗258點嘅。咁啊當中標普啦，標普方面咧都升咗，依個係差唔多近1%，就升咗0.8% 嘅。咁啊，最主要即係受惠翻一啲係科技板塊嘅股份嘅消息啦。當中就最緊要就係蘋果啦，就蘋果話傳唔就話要分散嗰個供應鏈風險啊。咁所以就同依個係 Intel 啦，同埋三星咧就係即係初步接觸，話睇下點樣去合作。咁啊，琴日 Intel 就睇嚟又升咗12% 嘅。咁你雖然我哋個主題咧成日都講緊 AI 啦，咁但係其實除了大模型的股份之外的話呢，基本上那些是周邊，我們都節目經常說周邊那些公司方面呢就反而是受惠的，包括一些記憶體相關的公司，就是美光很厲害，我們都說過美光幾次，跟著就這個是 SanDisk
1: 儲存卡啊，那些 SD 卡現在都水漲船高啊，真
2: 的升了 12% 啊，股價升 12% 都是 很正常，因為為什麼呢，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呢，這些記憶卡啊或者這些是机体咧，个产品价钱咧都升咗成倍嘅。
1: 真系要好好去观察一下，究竟咧 AI 嘅产业链啊，究竟由上游到下游，以至咧再做一啲记忆载体啊，可能咧都真系啊可以分一杯羹啊，好似 Kenny 话斋咁啊，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啦。估计往后落嚟呢一类嘅股份都有机会系成个 AI 产业链嘅一啲核心成员嚟噶，啱唔啱啊 ？Kenny， 你觉得？
2: 是啊，因为呢其实嗱，你譬如嗰啲提供服务嗰啲提供 service 嗰啲大模型又好啦，或者一啲AI agent 又好啦，咁佢哋未赚到钱之前呢，呢啲公司已经赚咗啦嘛，因为你一定要即係买芯片啦，买呢个系原材料啦，买呢个记忆体啦等等，你先至揼到呢一个咁嘅業務出嚟噶嘛，咁呢啲提供原材料啊，提供呢啲咁嘅即係上游嘅服务嘅公司嘅话呢，已经赚到先啦。
1: 咁所以呢晒股民呢又可以喺呢个方向呢多做功课啦。主要角度呢讲下港股啊，港股琴日呢真係好似我哋早上做节目话斋，会回返啲啦咁样，大市呢曾经跌超过400点㗎，咁但美市呢跌幅就逐步收窄啦，全日埋单计数呢就要跌197点，咁最终都失守26000，不过呢今日有机会又好返啲，但係琴日呢有两隻焦点呢一定要等会长同我哋分析下，包括汇控啦，汇控出业绩，咁税前少赚 1% 啊，继续呢暂停回购啦，咁股价呢跌足 5%， 咁好少见汇控会跌到咁样啦，咁系咪投资者以至散股民都唔系好卖账咧？关于呢个第一季嘅季度业绩，交俾 Kenny 去分析，唔该你。
2: 嗱，业绩咧就比起我哋琴日朝头早讲嘅数字方面咧，就差少少，预计嘅数字差少少，因为我哋讲咪预计有个低单位数字嘅增长噶嘛，咁但系就佢而家就跌1% 啦，咁差跌啲啦。但是最大問題就是剛才提到就沒有回購，因為我們昨天都有講到就是會不會即講一下第二季的情況呢，那就沒有，這個就真的零失望，那所以股價方面就直此就回吐回咯。
1: 咁匯控呢嘅睇法就係咁樣啦，咁都真係會拖低恆指嘅一個走向啦，咁稍有股民如果叫做100蚊旁邊有貨嘅應該都可以繼續揸住嘅，咁始終即係嚟緊會回購，我睇管理層個資訊都出嚟話睇下恆生嗰度私有化搞掂咗就會繼續回購返，不過就唔係今次囉，係咪咁樣睇呀 Kenny？
2: 咁基本 咧就我又覺得就又唔係太差嘅。咁你睇翻就其實佢哋嗰個係譬如你拆開去睇啦，咁派息咁啊持平啦嚇，咁啊冇乜特別驚喜啦。咁啊收入方面咧就增加咗少少啦，咁啊增加咗6% 嘅 top line。咁啊而嗰個睇到咧，譬如好似財富管理啊，或者係嗰啲資產管理服務方面咧，就做得 OK 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啲銀行嘅大嘅趨勢啦。咁你好簡單啫，其實大家平時而家係打開個電視機又好，咩媒體都好，賣廣告最多咩咧？係銀行啦、保險公司嘅傳承啊嘛，傳承服務啊嘛。咁啊，所以睇到咧，其實嗰、那個資產管理咧，嗰、那個業務上面咧，佔呢啲傳統銀行嘅比重咧，就越嚟越大啊。咁尤其是呢啲業務方面咧，佢哋嗰個profit margin 相對嚟講都比較高噶嘛。即係如果你淨係賺息差嗰啲嘅話咧，咁你即係如果喺減息嘅時間嘅話咧，咁、那個息差會收窄啦。咁經濟唔好嗰時，貸款需求又會麻麻地啦。咁所以你見到啲銀行咧，都係傾向賺啲費用嘅收入多過咧，就賺利息收入咯。
1: 咁可能咧個金融嘅收費都唔同咗，好似頭先聽你話齋啊，咁啊 service charge 咧，可能就係佢哋啊，即係龐大嘅收入來源之一啦。咁啊，轉角度同 Kenny 講下寧德時代啊。咁啊，寧德時代咧，琴日就獲呢個摩根士丹利咧就唱好，上調評級去到增持。嗱，好耐冇同你關心過呢、這個電池之王者啦。可以咁樣講啦，咁啊上調目標價啦，即係都見到琴日都刺激咗股價有上漲，亦都係咧全日表現第二好嘅一個藍籌股啦。其實好耐冇同你講寧德時代，今時今日其實電能車已經去到一個白熱化嘅進程之中，究竟寧德時代嘅擴展空間係點咧？定往後我哋仲有啲新嘅故事可以俾投資者去想像一下咧？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寧德時代嘅好嘛？唔該。
2: 我諗電池呢其實都同電動車嘅情況都係差唔多，都係會未來鬥呢都係喺個科技上面啦。咁我哋早兩日都提過，就譬如比亞迪方面呢，咁佢哋就成功研發咗固態電池，就令到佢哋嗰個充電時間呢就大幅縮減㗎嘛。咁所以你睇到呢，其實佢未來嗰個戰場呢喺電池上面呢都會係喺返嗰個科技嘅提升㗎。咁而寧德時代方面呢，大家就會都係集中睇佢哋嗰個係鈉鋰電池啦，同埋呢個係即係凝聚態方面咧，嗰個電池技術嘅突破。咁相信咧，如果係嗰、那個技術上面嚟講有個突破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就會令到佢哋嗰個係未來嗰幾年咧嗰、那個複合增長率咧就進一步提升嘅。咁頭先你提到啲大行咧都有發表報告講咯，佢哋嗰個係複合增長率方面咧，就而家講緊係25% 到啊嘛，即係2026至2028。咁嚟緊咧就應該會係技術突破之下嘅話咧，就上升到30% 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以翻而家個 valuation 計嘅話咧，其實都仲有一個係上升嘅空間喺度，咁同埋佢哋嘅 profit margin 咧，其實相較電動車係反要高啊嘛。
1: 咁所以即係散户股民咧又可以透過呢個環節咧多了解一啲數字。講到複合增長，其實呢一兩年呢幾個字就講得比較多啲嘅，特別係好多 IPO 係啊 IPO 上市嗰啲 CPU 嗰啲股份，成日都話複合增長都幾倍幾倍咁樣上㗎。咁但係估唔到比較即係相對佢都係研發啲新嘅嘢嘅寧德時代，但係相對就比較叫做 product wise 一啲嘅嘢啦，咁都講緊係有一個複合增長喺當中。如果真係如大行以至係外界嘅評論係咁樣講，其實股價再衝高都真係有機會。依家好似好多嘅股份都望住即係大牛去上，即係望住1000蚊嗰個位去上咁樣，都幾誇張喺股海入面，係咪啊 ，Kenny？
2: 其實呢個咧，大家可能真係要做多啲功夫或者功課嚟到去睇下咧嗰個企業嗰個嚟緊嘅盈利增長。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奇怪，我哋成日講美股啊，都個股值好貴啦，升咗好多啦，點解仲要買啊？就係、是、因為人哋嚟緊嗰未來嗰幾年咧，佢哋個無論 top line 或者係嗰個係收入上面咧，嗰、那個係複合增長率咧，係講緊一個好高嘅一個係百分比啊。咁所以大家咪願意，因為投資股票大家知道係投資將來前景啊嘛，唔係投資今年或者唔係投資過往啊嘛。咁所以大家咪願意俾一個高嘅股值嚟到去買啲股票咯。咁有啲股份可能啲譬如內人股又好啦，或者 者我哋之前好鍾意炒嗰啲即係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啦，咁好多人見到騰訊阿里巴巴好傷心啊，因為升極都升唔到又沉底，點解呢？因為睇到佢哋嗰個增長率係講緊低單位數字啊，咁你變咗你唔會願意俾一個30倍 PE 去買一個低單位數字嘅增長嘅公司啊嘛，咁所以佢而家吹緊十幾倍 PE 係其實係好合理嘅估值喎，所以你去睇間公司平定貴咧，就其實唔係睇而家個 PE 咯，係最緊要睇佢未來嘅增長嗰個係動力喺邊度啊！
1: 是非常认同啦，咁啊透过呢个环节呢，大家又可以掌握到更加多正確一啲投资者教育嘅一啲资讯。咁我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2: 都冇嘅。
1: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傾喎。拜拜。
2: 拜拜。

0: 听过 YT 大哥啊，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1: 我想讲系一个特别嘅分享嘅，呢、這个当趣闻咁样听下就算啦。咁、
0: 啊啊啊、
1: 因为咧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咧，虽然系黄金周嘅周末好多人啦，不过咧都因为阿女有功课要做，咁、仲去呢个主题公园嗰度咧就睇下啲动物。
0: 哦、
1: 入到去动物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原来咧树懒呢一种我哋都对佢好感到好奇嘅动物咧，佢本身个感觉就
0: 系
1: 好慢啊。
0: 我中意睇树懒噶，喺呢个海咩公园嗰度，因为树懒咧，佢成日都长期瞓觉模式咧，你一入到去咧，你自己会安静咗噶，因
1: 为
0: 你唔想嘈住佢瞓觉啊。
1: 系啊，本身有一个长期夜晚嘅感觉，红红地嗰啲灯咧，咁啊，因为香港有嘅树懒喺呢一个公园入边咧，有基本上四只系齐嘅，不过通常就会见到爸爸喺一边，然之后阿哥同阿妹就喺另外啲树嗰度攀爬咁样样啦。佢哋喺树上面吊住行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咁慢噶、，OK 快噶，咁但系原来咧，佢哋系会一个礼拜先至有一次由棵树度落翻嚟，喺、地下嗰度，一个礼拜落嚟一次，点解咧？因为原来啲树懒
0: 地球很危险系嘛，
1: 系
0: 佢知道啲人类啊。
1: 如果你有细心留意过佢哋啲手手脚脚咧，系一个勾咁样，
0: 爪
1: 得两只脚趾手指可以爪住，好大个铁勾船长咁样嘅。咁原来佢哋喺个树上面可以咁样勾住行啦，就可以行动迅速嘅。但落到嚟地下咧，啲勾系好阻佢嘅，佢系行唔到乜滞啊。咁所以佢一个礼拜先至会落嚟地下一次，好慢好慢咁爬下爬下去搵做咩咧？原来就系去洗手间。树懒咧，佢储埋一个礼拜咧，先至会去一次。然之后一去嘅话咧，系讲紧有成差唔多三分一嘅体重咧，就去解决咗噶啦。咁、就再慢慢慢慢爬翻上嚟，先至上翻棵树。
2: 咁你上次去睇嘅时候，有冇见到佢哋喐，定系见到佢哋瞓觉？
1: 就
2: 系见
1: 到佢落嚟啊！系咪头先入边嗰啲管理员咧都冲埋嚟话，我哋都未见过佢落嚟噶，系好难得先至见到咁样样。同埋佢哋都系独居动物咁上下，好少会有啲互相嘅交流。咁我哋嗰次见完阿哥咧，可能去完之后比较舒畅
2: 啊，
1: 就揾阿妹去玩。又会闻下，又会锡锡啊，咁样都系几得意嘅一次嘅见闻。
0: 有趣有趣，
1: 即系唔知道几时入去动物园见到动物嘅时候，佢哋会有啲咩嘅行为？譬如话睇熊猫，以为要去瞓觉，点知又睇到啲奇景。
0: 系咯，
1: 所以都可以鼓励下大家多啲去啲动物园度试下啲新嘅体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同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让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无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6.71 美元，卖出 4607.5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7.64，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是 1.36，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是 6.822，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比较繁忙。 龙尾排到去石埔村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啦。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埔村同埋朗平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都系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风风。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业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排到去清丽苑嘅。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隧学校。咁由于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车多啦，咁影响到两条路咧，上翻丁九桥咧都比较繁忙噶。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啦，一边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细到大，
8: 有唔明就问。
9: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0: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9: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Jan C
14: 去跟。
1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6: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奇，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尝试一下喺今朝嘅时间，又或者你 lunch time 嘅时候都可以做嘅，就系、是。品下茶，
3: 我哋有品茶專家喺度，我哋有小白喺度，
2: 好開心。
4: KOL 有個茶藝師嘅，
2: 係啊
4: 係啊係啊，茶藝師。
2: 其實咧，我覺得自從我哋喺我哋嘅團隊裏面咧，即係我哋有陣時新聞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出咗去直播室出面咧，我哋就會泡茶啦。咁要同聽眾講，聽眾唔知啊嘛。咁我哋咧就係每一日咧都會諗下啊，究竟今日飲咩茶好咧？泡啲咩茶咧？原來朝頭早飲杯茶嘅時候，個人真係好似舒服啲、精神啲咁樣。我而家開始係覺得比咖啡更加好啊，個選擇係啊，同埋有得變啊，每一日唔同啊嘛。譬如我哋
4: 咁咖啡你都得變嘅，我哋幫咖啡講翻句説話先，
2: 係咁，但係就可以泡茶，泡咗一壺茶，我哋可以一齊 share 啊嘛，一齊分享啊嘛。咁但係咖啡好多時候就係自己個杯裡面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選擇咗咧同小白咧一齊去飲呢一個梅茶，咁就可以介紹一下。其實梅茶咧就係一個條索型嘅茶嚟嘅。咁佢表面咧就係有一啲蛋白霜，咁所以咧會形成咗一啲白色嘅小斑點。咁啱啱咧小白咧就泡茶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咩嘅舉動咧？
4: 洗茶。
2: 冇錯啦。咁其實咧
4: 洗完之後咧，佢先至讀呢段嘢俾我聽。原來呢隻茶係唔使洗
2: 嘅。係啦，所以其實咧喺今朝除咗話大家沖茶好容易，有陣時茶包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真係用茶葉嚟到去泡茶嘅喎，究竟點樣知道嗰隻茶係需唔需要洗茶咧？嗱，點解要洗茶咧？首先洗茶咧就係有陣時，譬如喺普洱咁樣啦，佢哋係茶餅嚟噶嘛。咁、當我哋去撩開、挑開一嚿攞出嚟沖嘅時候，好容易有啲碎啊。咁所以洗茶就可以沖走嗰啲嘅碎。
4: 喂，普洱茶咧，其實亦都係我近排嗱，今日就啱啱就喺出邊就有壺你呢個梅茶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段時間咧，我都係主力咧飲呢一個普洱茶嘅。
2: 係，你仲加咗啲嘢嘅。
4: 我仲加咗啲咩咧？係菊花。
2: 點解加菊花咧？
4: 就變咗菊普啦。
2: 嗯。
4: 因為嗰、的而且確咧，比本身淨係普洱就香咗好多，即係有啲菊花嘅香氣喺度。咁我發覺咧有幾樣嘢，既然我哋今日係品茶嘛，
2: 係啊
4: 係啊。咁我講得深入少少啦。
2: 好啊。
4: 例如就間普通水機嗰度沖嘅話咧，我就堅持都唔係好想啦，因為點解咧？水機沖嗰啲水咧，佢個水力咧就唔係好夠，唔係一嚟唔係好夠，二嚟有陣時嗰啲水温咧就亦都即係差啲啦，好快脆要嗒一聲，即係特別佢又要再整翻熱啦咁樣，
2: 要煲過。
4: 系啦，咁我哋咧喺呢一栋广播大楼咧就上面嗰层啦，即系直播室上面嗰层就有一部机嘅，喺 pantry 嘅位置咧有一部机喺嗰啲茶楼嗰啲楼嗰啲有个银色嘅门嗰部咧系啦，咁嗰部机咧
3: 就够啦，
4: 嗰部机咧系啦，我就真系咧喺上面 pantry 嗰位就拎住个茶壶，咁茶即系倒个热水落去嘅时候咧就特登就望住嗰啲菊花，就系因为个水力够，亦都够热啊，
3: 就做到水滚茶靓
4: 啦，冇错，就可以冲开嗰啲菊花。即係有陣時候我都係行過去，即係轉彎位就係 Didi 嗰個交通組啦。我都同 Didi 講，Didi 你過嚟睇下，我啲菊花開花，
2: 開得好靚，
4: 開得好靚。
2: 因為佢有次咧喺水機度沖啲熱水唔夠熱咧，啲菊花唔開。
4: 係啊，仲係花冧咁樣，我唔開心。
3: 爭咁遠
4: 㗎，爭好遠啊！所以就今日食緊品茶咧，我先講得深入少少。咁所以咧，開同唔開就影響咗本身，譬如我飲菊普啦。咁菊令到嗰個普洱個茶味咧，到底可唔可以加上菊花個香味喺入邊嘅？咁如果加到咁梗係好啦，加唔到嘅你咪覺得一嚟我菊花我又俾咗錢，即係咁講啦，咁我又嘥咗啦，嘥咗材料啦，咁同埋又飲唔到嗰樣嘢，咁所以即係點樣水滾茶咧係好重要咯。
2: 係啦，咁你啱啱講啊，呢個菊花咧就係呢一個嘅普洱嚟噶嘛，普洱需唔需要洗茶咧？
4: 普洱係需要嘅，
2: 係啦。
4: 你頭先講嗰個就普洱茶餅啦，茶餅就更加要啦，但我自己。本身呢個咧都係已經係茶碎嚟、茶葉嚟嘅，係啦，咁所以但係都要沖一沖，因為一沖嘅時候你就發覺佢啲葉咧就容易得開，咁開其實第一浸咧可能會有啲
2: 灰塵啊。
4: 塵埃啊喺度，咁我就沖走咗佢。
2: 係啦，咁所以咧，究竟有啲咩茶需要洗，有啲咩茶唔需要洗咧，其實都有少少咧分別嘅。就譬如係普洱啦、烏龍啦、陳年嘅茶咧，通常都建議係洗一次先嘅。
4: 聽到陳年兩個字，梗係都要洗一洗啦。
2: 係啦，咁你話
4: 洗塵洗塵。
2: 你話綠茶咯，白茶咯，咁呢啲咧就可以咧唔需要洗茶嘅。如果你洗茶咧，就會沖走咗嗰啲營養。咁所以咧喺今朝嘅早上去揀你嘅茶葉咧，都可以睇下要唔要洗啦。 啦。
4: 係啦，如果你講又係品茶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講多兩句咧，係咩？就你頭先提及過綠茶，綠茶本身咧某一啲嘅綠茶嘅品種啦嘅茶種，其實佢哋嘅咖啡因咧係比咖啡更加高。
3: 係，所以
4: 冇錯，所以咧點解都要 hold 一 hold 住先咧？就係、要同聽眾提一提，如果你今日諗住聽完我哋講，我都做得到，係、真係可以飲茶，撩起你即係品茶嗰個嘅心嘅話咧，咁、你就要諗下啦，你係咪接受到咖啡因？你諗住喂綠茶可能淡啲，個味可能香啲，但係要注意嗰個咖啡因。咁就算飲咧，都可能一次個飲個量唔好咁多啦，咁、又或者唔好咁晏先至飲啦，咁啊真係可以達到咧就係品茶之餘都心曠神怡啦。
2: 品茶嘅時候記得咧，如果假設你嗰個壺啊或者杯係透明嘅話，欣賞佢嘅茶湯，咁樣咧都。

0: 好担心啦，唔开心啦，会失望啦，系啦，甚至有啲可能会嬲自己，系咪自己之前陀 B B 嘅时候做错咗啲嘢啊吓咁样。咁有好多甚至话，点解嗰个系我咧？好多人会问 why me 即系好多愤怒啊，唔公平啊，无奈，即系好复杂、好负面嘅情绪，可能都会出现嘅。
1: 嗯，咁啊，棒头第一句问啦，系咪真系因为陀嘅时候做咗啲咩错事，所以会咁样嘅咧？
0: 咁嗱，其实咧呢个谂。好多嘅發展嘅障礙上面咧，其實而家醫學上面未必有一個好定論，係啦嚇。但係幾肯定嘅一樣嘢就係話，唔係話因為媽咪做錯咗啲乜，係啦，而令到個小朋友有一個發展嘅障礙。
1: 係，
0: 亦都有當中固然有一啲嘅障礙，可能係有一啲嘅遺傳性，但係呢個同媽咪話啊，我係咪食少咗啲嘢，做錯某啲嘢嚇，而呢個咁樣咧，其實到而家咧喺科學界嚟講咧，都係冇呢一方面有一個嘅論述或者一個證據咯。所以我覺得家長都唔需要，亦都唔應該咧喺呢一方面咧太過有一啲叫自責啊或者內疚嘅情緒咯。
1: 係咁就好好多啦。我諗起碼如果家長本身個心可以定到落嚟嘅，唔再怪自己嘅，咁可以積極面對嘅機會率都會大增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而家我哋就認知多咗啦，亦都知道原來唔係淨止一種嘅處境或者一種嘅狀況嘅，我哋有好多唔同對症下藥嘅方法。咁其實如果而家會唔會都仲有啲家長係有啲誤解，譬如話都仲會間唔中聽到啲爹哋媽咪講，唔使見醫生噶啦，大個自然就會好翻噶啦。
0: 都有呢種狀況噶，係啊嚇。始終真係家長個心態上面咧，其實始終都係唔會想小朋友有發展上有問題嘅。
1: 嗯，
0: 所以可能個心裡面都會先安慰一下自己，其實佢係男仔，可能講嘢慢啲啦嚇，或者咧。可能佢系个性格耿直啲啦，系啦，即系可能会有一啲嘅原因，尝试让自己咧唔使咁快去面对个问题，有时会有呢个状况嘅吓。咁不过而家咧都有一个好好嘅服务，就系咧近呢几年咧，其实政府咧有一个叫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咁而家全香港大部分嘅幼稚园咧都有一队叫做到校学前康复服务队嘅。咁嗰个队伍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包括咗有心理学家。不同的治療師、特殊幼兒老師，他們會跟學校的老師一起合作的，他們就會有個精明眼看一看望下，小朋友有些怎麼可能他寫字啊、社交啊或者是學習上面好像比同齡的小朋友都是論盡一些，他們會早一些去透過一些課堂上面一些可能一些的幫忙啦，或者一些的治療啦、一些的訓練呢，來到去帮下小朋友先，如果问题改善咗咧，咁咪OK 啦咁样。但如果问题发觉都仲系持续嘅话咧，咁我哋会同家长去倾。咁希望俾家长明白到，似乎小朋友而家出现嗰个状况咧，未必系大个就会好啲，可能反而倒翻转系要及早正视，早啲去俾一个。恰當的支援佢咧，可能對小朋友先至係最好的幫助。
1: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部署嚟嘅，因為始終家長都係估下估下嚇，好多時候冇嗰種嘅專業知識，亦都唔係好識得正確地去分析究竟小朋友需要啲咩嘢，或者佢有冇特殊嘅需要。咁如果真係有可能到校嘅隊伍或者啲特別嘅治療師話到俾我哋知，係你嘅小朋友可能要幫一幫手，家長第一步應該做啲咩咧？
0: 如果即係家長咧。知道小朋友即系佢有一个嘅困难嘅时候咧，我谂第一步咧先要理解系啦吓，因为咧避免药石乱投，我哋叫做嗱用一个简单嘅例子就系话，譬如我哋睇到好似小朋友佢哋嗰个叫视力啊，可能原来啲小朋友出世，我哋睇到可能佢有近视啊、弱视啊嘅问题，其实好多小朋友你简单啲嚟睇就系话，每个小朋友生出嚟。可能佢都係有一啲唔同嘅狀況嘅，其實最重要就係知道佢嗰個嘅情況喺邊度，佢係咪有一啲邊方面係需要我哋屋企人咧、大人咧去幫佢嚇，咁所以最重要嘅就係了解嚇，咁可能如果當我哋嘅專業人士初步提出都話，媽咪好似小朋友有啲狀況，你要去留意一下喎，咁我諗呢個時候家長最需要做嘅咧就係揾專業人士。真的跟小朋友做一个的评估，了解一下小朋友是不是在发展上面哪个范畴出现了一些困难，来到还有呢有些什么训练是啱佢嘅，需要早啲提供俾佢嘅，嚟到帮佢。咁呢个我谂系会系最对小朋友最好咯。
1: 仲有少少时间都趁住呢个机会咧，问一问下 Rachel 嗱，如果可能真系有啲听住晨光第一次嘅家长，真系

0: 明白到小朋友有特殊嘅需要啦，我哋开始积极面对啦。有啲乜嘢嘅说话，你想同可能而家系混乱中嘅 SEN 家长，又或者系有少少彷徨感嘅爹哋妈咪讲嘅咧？
1: 我想讲两样嘢。第一个咧就系、是，面对小朋友可能喺发展上出现咗一啲特别嘅情况嘅时候咧，我谂每个家长都一定会好唔开心，或者有一啲好複雜、好唔同嘅情緒，但你要記住咧，其實你唔係孤單嘅，同、你有一樣嘅情況嘅家長有好多，係啦，亦都千祈唔好怕覺得麻煩人，所以就唔將個問題講出嚟、記得要咧多啲同身邊嘅人講，去尋求幫忙，好多人咧係願意幫嘅，嚇，唔好將個問題淨係自己攬曬上身，令到個壓力咁大。第二樣嘢我想分享嘅咧就係、其實每一个小朋友咧，我哋可以睇佢，我成日都形容系一个盲盒，你睇小朋友好似嗰刻，你觉得哎呀弊啦，佢好似有个问题系啦吓，咁佢将来点咧？可能你会好担心，但你要记住，人嘅大脑系好奇妙吓，我哋成日讲应该用一个多元发展、脑神经多样化嘅角度去睇个小朋友，系一个盲盒嚟嘅，佢可能有某啲位系。未必是最理想，但是其实他可能有很多还有很多东西是他可以擅长，他可以做得好。家长不要那么快就在这里就放低我、应该呢继续慢慢去发掘一下，以这个盲盒开出来会不会有一些彩蛋呢，小朋友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东西是我们的潜能，是可以我们去发掘去栽培去让他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呢？我想希望是给家长这个小小的鼓励。
0: 多谢 Rachel。

0: 8:56，听过嚟自煲之伦，贴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2: 阿欧、小白、
3: 嘉明、
4: Vicky、
5: 晨光第一次。
2: 上一次提及过黑白棋到底个历史发明系点样，但黑白棋喺玩上嚟嘅时间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点样先至称得上系高手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我谂谂下咧，今日呢个其实都几贴近我哋头先啱啱8:30开头嘅，即系我都做得到品茶啊，品一路品住茶，一路捉呢个黑白棋咧，其实都系一乐事也。
0: 因为都系慢嘅嘢，系咪？
2: 唔系慢，系即系系嗰个意境啊。我觉得个意境几舒服噶。嗱，黑白棋咧，其实即系我哋2分鐘多少少讲咗佢先。黑白棋大家都知道点玩啦。咁如果系有只黑色、白色，而佢哋另外嗰一边有对方嘅颜色嘅话，其实就可以食咗个颜色嘅，即系由黑色变成白色啦。简单啲嚟讲，头同尾如果都系黑色，中间嗰啲咧全部白色嘅话，就可以食晒佢啦。咁嘅玩法大家都知道。咁一开头嘅时候咧，有几个位置咧，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就是、角落头嘅位
6: 置。
2: 大家都会尽量去到霸占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霸唔到嘅，咁或者一个唔其实都唔会唔留神噶啦，除非你特登让人嘅啫。咁但系霸咗侧边嘅或者角落头嘅位置咧，系比较有利啫，但系唔代表咧系一定会赢嘅。所谓高手之中嘅高手咧，咁佢哋亦都咧会将自己嘅棋嘅布局咧，就尽量就唔会摆晒喺咧就系、是、中间嘅位置。相反喺呢一个嘅布局入边。越接近黑白棋完结嘅时候，当你嘅棋唔系话太少，系比较少咧，原来系一个高手经常会用嘅绝招嚟嘅。意思即系大家开始想象到啦，原本系白色比较上多嘅，但系我有黑色，而且占据住几个重要嘅位置嘅话咧，我可以喺一两下落棋嘅时候。差唔多將整盤嘅黑白棋咧，係反轉成為我黑色嘅棋子啊！你哋有冇試過呢個？
6: 好戲劇性啊！
2: 係啊，係好戲劇性噶，因為我以前細個經常都玩呢個黑白棋嘅。咁所以一開頭咁，當然就係同家姐大家霸角落頭位啦。又或者盡量喺側邊嘅位嗰度霸住啦。咁角落頭位其實霸咧都係有技巧，我唔係淨係霸曬一邊咁樣嘅，最好就霸譬如對角咁，可能會更加有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呢、這、一個中間嘅位，去到呢一、這個尾嘅時候咧。我嘅棋虽然少，但系我整个布局都能够系霸占一啲有利嘅位置，落嗰个棋咧，会慢慢变成，哇！原来左边半板系我噶咯，跟住再慢慢蚕食埋对方，即系白色棋子另外嗰啲嘅话，所以话黑白棋呢个玩法，你好容易上手，亦都系好容易变叻。但问题叻入边点样去到摆阵呢？我觉得都好睇当日你自己嘅思绪安唔安宁嘅，所以就话饮茶令到你安宁就适合玩呢一个嘅黑白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在三至四日后抵达加拿利群岛，确定停靠的港口，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韩国传媒报道，申忠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9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本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鲁比奥应拉夫罗夫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港金报43,06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7.37美元，卖出4,618.0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且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去芜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排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反方向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海滨汇。 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加龙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同我阿妈去吃饭咯，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还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还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投资O2O。
1: 早晨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指出呢同伊朗停火的協议呢仍然是生效的，中东的紧张局势缓和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啊，而受到呢人工智能晶片和记忆晶片股呢显著做好带动啊，标指和纳指呢齐齐破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56点啦，标普500指数呢升56点，至于呢纳斯达克指数呢升258点啊，港股 ADR 呢平平稳稳微升一点，咁估计今日港股都系啊，即系北水系啦，翻嚟啦，究竟系升定系跌咧？买翻上去定系一翻嚟即刻啊？黄金周用钱用得多，系时候 profit taking 喺港股度睇下款咧。嗱，就真系唔知啊。不过咧，睇翻琴日出完业绩嘅回控咧，其实就琴日跌咗成接近5%，依家见到 ADR 都叫喘稳，甚至乎有啲微微升翻跌上去啦。咁、其实即系呢啲重磅嘅蓝筹股嘅走向都好左右恒指嘅走向嘅，咁所以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咧就可以密切留意住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嘉明。
2: 系啊，过去呢个月咧都系为到好多嘅 DSE 考生打打气啦。啱啱寻日连 music 都考埋啦，咁、大家可以放松下、relax 下、庆祝下啦。
1: 音乐啊，哇，好遥远啊！呢、這个公开考试嘅音乐系系啊，
2: 香港好多个古乐唱龙。
1: 一定有啦，嗰啲咩咩音乐学院啊，咪音乐学院，好似香港啲年轻人如果想读音乐都可以学去到一啲国际知名嘅学府啊。咁所以即係其实香港是一个好嘅教育基地，点样呢培育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好嘅学生，无论係出海学习学完之后学成归来贡献返香港嘅音乐界别，以至係继续生活相传桃李满门教其他学生，咁都係好嘅。嗱呢、這个扯远咗啦，不过呢就讲到咁㗎啦。礼拜重中之重咧，就系妈咪节。
2: 系噶，今个礼拜日就系啦，唔好话我哋唔提你啊。
1: 喂，妈咪节你应该都有一定嘅礼物噶，我想问，至少有三份先啦。
2: 系咪啊？唔知噶，
1: 老公嗰份第四份啊。
2: 我真系唔知佢今年搞咩，
1: 佢要谂啲嘢噶啦，
2: 佢应该系要谂啲嘢，
1: 佢要乖少少噶啦，
2: 可能佢谂咗啲我未知嘅嘢啫。咁但系我都要关顾我嘅妈妈啦，同埋我先生嘅妈妈啦，咁都希望将呢一份母亲节嘅爱意心意咧，都传送俾大家嘅。
1: 系奶奶啊，要处理得好啲，
2: 破
1: 关系。
2: Yes，
1: 18723888，18723888。如果你都有一个好大嘅感动，想啊打俾妈咪，或者点俾妈咪。又调翻转头，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有奶奶呢个位置啦。咁、如果你话喂喂奶奶对我好好噶、要歌颂一下，
2: 我都想
1: 打你
2: 睇过透过神光第一线多谢下佢噶。
1: 系啊，18723888，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3: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4: 神光第一线，神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5: 嚟到星期三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咧好开心，因为邀请到咧就系2025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嘅最佳乐队组合嘅银奖 Pandora。
4: Yeah，Hello，
5: 好开心，早晨早晨，好开心啊！朝头早听到你哋真实嘅声音，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我哋喺晨光嘅里面啦，都经常会播你哋嘅歌嘅，无论系善良之歌啦、八字生命啦、痛痛快快活活去啦，即系呢啲，因为你哋嘅歌咧都系好正能量。亦都成个嘅 melody 咧，都系令到大家喺朝头早听啱啦，叫醒我啦，用你哋嘅歌声叫醒我哋嘅听众啦。咁所以今日邀请到你哋咧，系好开心嘅。啱啱过完十大，不如都问下你哋啊，会唔会有一啲嘅得奖嘅感受？多谢下啲 fans， 甚至乎会唔会都多谢埋你哋自己嘅队友咧？
6: 多谢队友啦，
7: 真系点嘅意思啊？真系
6: 啊，就系
7: 拍戏啊。
6: 系啊，因为即系夹咗咁多年 band， 最紧要咧，我哋三个都有共识嘅，即系大家嘅关。关系其实最紧要
5: 系点嘅咧 ，Tony？
6: 必须要大家相敬如宾，
5: 系即系早晨真系要讲早晨咁样噶咯。
6: 哦，系，但系讲得滑稽啲都冇所谓嘅，即系早晨，
5: 都系角色扮演咁样。
6: 系啦，即系我哋都系比较 富有幽默感啲嘅一隊 band 啦。咁我覺得即係去維持個友情咧，比起我哋音樂夾啲咩或者再延伸落去嘅更加重要咯個友情。咁所以我想多謝兩位隊友嘅長期包容啊，
7: 客氣客氣。
5: Michael 同埋Anakin 係咪都真係長期包容 Tony 嘅咧？
7: 其實互相包容啦。
5: 包容咗啲咩咧？
6: 哇！真係好厚道啊，大家講嘢真係。
7: 係啊，話曬神中流流啊，冇亂講嘢嘛。系啊，唔系即系互相包容，系我哋三个都各自有好嘅性格，亦都有唔好嘅性格。
5: 嗯，
7: 咁所以其实同大家夹 band 夹咗20年啦，都差唔多。
5: 嗯，
7: 咁就会其实真系可以称得上为你喐下条尾都知道你想点啦。系啊，所以就以前咧会硬碰硬嘅，即系可能你真系喐条尾啦，但系我都同你冚。而家就会，我知道你可能今日个情绪冇咁好啦，咁啊我让一步咁啊，即系以前唔会嘅，所以而家都系近啲3-4年开始识得呢招咧，就减少咗好多不必要嘅摩擦。
5: 嗯，系点样令到你哋突然之间会有呢个转变咧？即系之前系硬碰硬噶嘛，阿勤。
0: 其实我哋咧好中意倾偈嘅，我哋会有闹交添嘅，其实咁闹到火红火绿咁样噶。咁但系后屘发觉其实唔使咁样嘅，同埋我哋知道咗哦，大家有各自嘅性格啊。即系譬如我自己咁，我真系有时唔系好中意做嘢嘅，我就中意摊喺度啦咁样。
5: 系。
0: 咁但系咧，大家兄弟嚟噶嘛，明噶啦。OK。
6: 你攤
0: 啦，係啊 ，Anakin 今日呢個狀態攤啦，咁我就好開心啊！咁所以 Vicky 啱啱你問點樣包容，就係呢啲咁樣嘅微細位咯。
5: 嗯，咁所以有一個咁好嘅成績，我相信你哋唔單止係多謝你哋嘅隊友啦，其實都好多謝 fans 一直以嚟嘅支持啦，係咪啊？
0: 對，係啊，
6: 一個好大嘅力量嚟嘅呢樣嘢，因為我哋都經歷咗好長時間冇人理我哋嘅，真係唔好咁講。
5: 唔係，我覺得有啲嘢咧係 timing 嚟嘅，有啲嘢係要慢慢好似種花咁樣。粒種子一落到泥土唔會即刻開花嘅，但係慢慢慢慢培養栽種，你就會有盛放嘅時候。
7: 我哋都係種得耐啲啫，
6: 係啊，種得耐啲，
7: 係咪冇？
6: 但係我哋係好感恩嘅，即係我哋好感恩呢樣嘢。咁所以就即係多謝佢哋咯。我哋由真係台下面都可能一兩個觀眾，我哋去到今日都當然唔係我哋即係唔係話哇好多人啊好多人，但係都好感恩，即係多咗好多朋友認識我哋啊，去支持我哋啊。其實呢樣嘢已經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 bonus 嚟嘅。
5: 朝頭早咧都好想問一下你哋三位嘅，因為逢親有啲嘉賓啦，新上嚟我哋嘅環節裏面咧，我必問佢哋噶啦。你哋起身嘅時候有冇第一件事係做啲咩嘅咧？無論你朝頭早係早起身又好，晏晝先起身都好，即係有啲人咧佢係會，朝頭早我一起身咧就有一定飲杯暖水先噶啦。你哋係咪咁養生？會唔會做呢啲有啲習慣嘅咧？
7: 起身打個喊路先，唔夠啊，
5: 要再瞓啊！
6: 一起身就即刻瞓翻觉，
7: 有时真系噶，一起身咁啊，企咗喺度一阵，今日冇咩做，瞓觉啊，
5: 系继续补下眠先，系咪啊？你哋两个咧，
6: 第一件事。我好正路就刷牙咯，
0: 听音乐咯，我哋会系嘛？
6: 咁早听歌嘅咩？你
0: 要噶都。
5: 你会听咩歌啊？喺朝头早。
0: 一定系啲有闹钟感觉嘅歌咯。
5: 系啲嗡嗡嗡啊，定系叮叮叮叮嗰啲啊？
0: 睇心情嘅，但多数咧系比较重型少少嘅，因为我要叫醒自己。
5: 哦。
0: 好似我哋今次呢首歌咁，都系想叫醒人。
5: 系啦，今日你哋咧，亦都带咗你哋嘅新歌啦，就系《时光之灰》啦。其实呢首歌系有啲咩意思嘅咧？
6: 哇！呢首歌系教大家珍惜时间嘅。
5: 系。好似我哋晨光第一線咁樣，朝頭早嘅時間都要好好把握嘅，係咪？
6: 冇錯，因為時光之灰嘅灰係代表灰燼嘅，就係講即係其實大家嘅時間到最後都係會變咗灰燼嘅。希望大家可以捉翻緊自己可以把握到嘅時間去做一啲大家覺得冇嘥時間嘅嘢。
5: 嗯，
6: 其實個中心思想就係咁樣。
5: 點解會想同大家講關於時間呢一個主題嘅？
0: 因為我哋其實咧，我哋自己都試過一啲唔係咁好嘅狀態啊。
5: 嗯，
0: 即係個人咧做緊嘢啦，但係。个心喺第二度嘅，咁从外看咧，我哋会见到哇，点解咁牛嘅呢个人咁？咁所以就系想话翻俾人听，我哋自己都有呢个 moment， 想话翻俾人听，点样去击败呢个 moment 咧？击破佢咧，其实就系要主动掌握翻自己嘅时间。
5: 嗯，主动掌握翻嘅时间就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提升又或者进步啦。会唔会喺生活当中，你哋都会有透过有啲朋友嘅一句说话，队友嘅一个喂起身未啊咁样，会唔会咧？有冇呢啲咧？
7: 我哋会。不断提醒大家 家嘅時間都有限嘅，所以咧，如果阿勤想攤冇問題，你俾一個你醒翻嘅日期，我 OK 噶啦。
5: 哦，即係你哋係會咁樣傾出嚟嘅。我譬如假設我想休息，你休息幾多日啊？你話我知，兩日、三日、一個星期、一個月咁樣。
0: 冇錯，
7: 大概啦，
0: 係啦，
7: 大概啦。如果佢阿勤講三日，多數就一個星期左右嘅。
5: 但係好了解喎、
7: 啊，因為近呢幾年我哋學識咗自律啊，即係我哋亦都明白休息真係好緊要。
5: 咁而家你哋係咪早睡早起㗎？
7: 唔係啦，梗係
6: 今日係最早
7: 啦。今日最早啊，話曬晨光第一線，係啊。但係我哋會多咗時間俾大家去休息。咁因為我哋知道，只要你休息夠嘅話咧，你做出嚟嘅 work quality 會好啲。
5: 嗯，
7: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時間原來休息多咗，你做嘅嘢就質素高咗，咁咪仲好咯。
5: 嗯，所以大家都可以透過你哋呢首新歌，就去感受一下，縱使我而家個狀態唔係好好都好，俾個時間自己聽完呢首歌，我就可以振作翻起嚟啦，係咪啊？
7: 嗯，冇錯。
5: 咁我哋而家一齊聽聽你哋嘅新歌《時光之杯》。

0: the block, you went to work until you think of a lot.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家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健身赛事由德国两位运动员在2017年创立的，最初只是一项小型的赛事，但是短短几年之间迅速风魔全球，目前每一年举办超过80场的赛事，横跨四大洲，参与运动超过55万人的，观众更加达到35万人以上。健身赛事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标准化赛制，全球每一场比赛的格式完全一致，总共是要8公里跑步，分为8段，每段1公里，加上8个功能性的训练站，全程在室内大型的展览馆进行的。这个设计的而且确能够确保比赛公平性和极具刺激性，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赛，所以打气的气氛非常热烈。同传统马拉松或者障碍赛不一样，健身赛事全程就在室内举行的，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安全而且专业。比赛的规则简单明确，参赛者由起点出发，先跑1公里，跟着就进入第一个的训练站，完成指定距离或者次数之后，再跑1公里前往下一个站，重复8次，直至到完成全部8公里以及8个的训练站。总时间就由起跑开始计算至到终点，利用计时晶片自动记录。运动仲有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0: 甜甜地啦，禮拜三嘅早上嚟到9:26啊，唱咗好似好多次 I love you 啊，佢係 Lancy Quay 有呢一首全新作品 You know I love you。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追踪31五月6号嘅时候星期三晚上有啲咩精彩节目呢，先搵嚟呢就是、电视部嘅唱先。喂喂唱仔。
3: 早晨啊唱。
4: 喂喂早晨早晨各位。
3: 你可以叫唱仔我要叫唱歌。
2: 唔係啊，系戏嘅效果嚟嘅咋。我私底下都系嗌佢唱歌㗎。
3: 我平时见到唱歌鞠躬㗎。
2: 係咩喂我90度㗎喎。
0: 喂咁我冲出嚟先啦。我叫唱大哥啊直情。唱歌都唔得。唱大哥。老遠已經要同你講，喂，不過講翻港內電視有咩好節目？
2: 喂，今日夜晚9:30嘅時間，醫生與你亦都係現場直播嘅節目嚟嘅。咁今日夜晚嘅主題咧，我非常之有興趣，因為好似平時比較上少接觸添。
4: 冇錯啦，今晚同大家探討個疾病咧，叫做肺動脈高壓啊。嗱，有另一個別名，啲人就叫佢做心臟癌症。嗱，聽個名都知凶險噶啦，喺個心臟度，仲要好似心臟癌症一樣，咩意思呢？嗱，佢一個罕見病，但係一個極其凶險嘅罕見病，致命率好高嘅。根據數字統計啦，每100萬人當中咧，只有大概15至50個人左右患上。嗱，但係有一半患者咧會喺5年之內就會死亡噶啦，因為呢個病。咁啊，但係咧，只要及早治療診斷咧，係有助增加存活率嘅。咁所以今晚醫生與你咧就邀請到專科醫生啊，一個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解釋呢一個疾病。咁另外亦都請嚟患者啦，分享一下咧患呢個病嘅心路歷程，同埋咧佢接受一個新療法嘅效果啊。咁希望讓我哋大家都認識呢個肺動脈高壓多一啲。咁今晚現場直播嘅呢個醫生與你，大家有咩問題即係即管去封煙入去問問專科醫生啦。
3: 係啊，咁去到11點咧就有學人沙龍，星期三嘅晚上係。讲中华文化同埋历史嘢噃，
4: 冇错啦。咁今集题目叫流寇盗贼那些年啊，咁啊讲紧乜嘢咧？讲紧中国历史上面咧。原來咧，即係好多時每逢嗰啲亂世啊、苛政啊等等咧，即係總有人會落草為寇、揭竿起義，成為盜賊嘅。咁啊，譬如好大家都好知道㗎啦，陳勝吳廣啊，或者李自成啊，或者梁山伯好漢啊，或者太平天国喺清朝嘅時候等等等等。咁啊，佢哋好多時咧都被視為盜賊啊、匪徒啊，有啲人就稱佢哋為義士英雄。咁啊，亦正亦邪之間。但係都折射出咧嗰啲底層百姓嗰啲苦難同埋抗爭啊！嗱咁啊，今晚學人沙龍咧就同大家探討下呢啲所謂嘅草莽人物嗱，佢哋喺歷史書上面同埋咧喺個文學創作裏邊咧有完全唔同嘅描述嘅喎，究竟點解咧？有幾唔同咧？嗱，今晚11點學人沙龍會同大家睇下嘅。
2: 如果睇埋佢啲文學創作嘅話，我真係難為正邪定分界喎。因為嗱，歷史上面可能有佢哋嘅一個即係標誌性嘅印象啦。咁但係如果睇埋佢哋自己好個人化嘅一啲嘅思緒啊創作嘅話咧，可能都會令到我哋有唔同嘅想法啊嚇。咁今日夜晚11點嘅時間學人沙龍，咁大家就可以喺中華文化入边咧，探窥一下佢哋嘅思想啦。唔该，阿陈，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韩国传媒报道，申忠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9点，升11点，成交金额2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6点，升1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心国际75个，中心国际最新74.9升4.1，腾讯控股465.2跌7蚊，宁德时代658.5升3.5，阿里巴巴131.5升3毫，盈富基金26.06升4仙，长飞光纤光缆225.8冇升跌，小米集团30.58。升了1.2，美团83.1跌4.5，华虹半导体127.3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72 欧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港金报4306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2.39美元卖出46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加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啦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碧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永永、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去跟风。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8: 佢曾经喺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行啊，佢系本地嘅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話呢，聽到佢唱英文歌呢，正有一種呢耳目一新嘅感覺啊，好適合呢一種語言啊。本周新登場呢，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佔第八位，林千瑩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女人借茶煲，
3: 你有咩茶煲啊？
2: 麻煩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點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是啊，咁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2: 早晨冰姐，
3: 早晨冰姐，
4: 各位
3: 你好啊，冰姐，
4: 你哋好，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吓？
4: 哦，我想祝我老友伊华。
1: 伊华，
4: 呢个星期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越嚟越靓。
2: 五月十号生日，
4: 五月十系啊系啊，
2: 系你点样识伊华噶？
4: 佢系我旧同事嚟嘅，
1: 即
4: 系好好年轻咁识佢噶啦，识咗佢四十几年啦。
3: 哇，死党嚟噶啦，已经系
1: 四十几年嘅友谊咧，都真系唔讲得少，真系途中都经历住啊！你又见到佢越嚟越大，你佢又见到你越嚟越靓咁样噶，系咪啊？吓，
4: 系啊，睇住佢结婚，睇住佢。是啊，
3: 哇，你都等佢高兴 啊你只是说看着结婚你都等佢高兴、
2: 啊。你都开心啊笑到。
4: 大家都是这样说啦。
3: 好像你嫁女咁样。
2: 为什么会跟老友的跟 Eva, 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人都很夹啊你们
4: 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嗯
2: 例如呢
4: 即是性格方面都很夹咯。
3: 嗯。有没有一起去玩 以前
4: 有成日去旅行啊行山啊宿营啊。
3: 哦
4: 很多人没办法关系。
2: 啲人咧话噶，能够一齐去过旅行，翻到嚟咧都系做到好朋友，呢啲就真系老友啊！
4: 系啊，
2: 系啊，如果因为好容易咧去旅行嘅时候咧会嗌交啊，大家有啲嘢唔啱嘅时候，
4: 系啊，咁就之后都。不时都会约去饮下茶。
1: 梗要啦、朋友无事常相见啦嘛，有阵时翻去喺深圳又揼下瓜，饮下茶咁系咪咁啊？吓
4: 深圳冇，我冇同佢去深圳，香港嘅。
1: 喺香港玩，香港都够玩啊！
2: 我都开心。
1: 你做咩？做咩咁开心嘅？
2: 笑到咁开心。
1: 你听到呢啲嘢咁
4: 啦，我戥佢开心啊嘛。
1: 戥佢开心。
4: 唔系，大家都好开心嘅一齐。
1: 系咁啊，好啦，咁啊，你都要身体健康，好嘛吓？
4: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1: 你系咪退咗休噶啦？啊，系咪冰姐啊？
3: 冰姐系，
1: 你系咪退咗休噶啦？
4: 退咗休啦。
1: 系咩？
4: 而家退咗休咧？
1: 有咩势艺啊？
3: 佢哋啊？平时有咩威啊？
1: 系咯。
4: 哦，平时有咩威？好啊，咪去做下运动咯。
1: 做下运动，做咩啊？甩手操嗰啲啊？吓？
4: 做下瑜伽啊！
1: 哇，做瑜伽咁劲，我以为你跳下广场舞
4: 嘅。唔系，好劲啊！我哋嗰啲好轻强嘅啫。
1: 好轻强，好轻强，跟住将个头咬咗落去后边，拧翻转，拧翻转。
3: 喂啊，喺个裤裆嗰度同你讲 hello。
1: 瑜伽大师，
4: 咁犀利。
1: 瑜伽大师傅啊！
2: 你会做运动噶嘛？
4: 拉下筋啫，系啊，
1: 筋啊。
2: 咁会唔会同 Eva 一齐做运动噶？
4: 系冇，
1: 冇啊，
2: 净系吃喝玩乐就同 Eva。
4: 佢好少做运动。
3: 你又拉筋嘅，
1: 你做瑜伽又有另一班 friend 啦，系嘛？
4: 系，冇错冇错。
1: 咁啊好啦，好啦，
4: 唔同地区住咧，
1: 系啊，都系嘅。诶，不过香港。即係我哋好方便啊啲交通。
3: 係啊。
1: 就算你即係再遠咁樣天水圍咁樣你出返市區。
3: 有柴灣
1: 都係啦半個鐘九個字點都搞得掂啦。
4: 咁咪都好近嘅都唔係好太遠嘅。
1: 係啦有心就見下啦好嘛
4: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啦今日。
4: 我就預祝佢生日快樂啦。
3: 生日快樂。
4: 身體健康啦。
1: 好啦。
4: 祝埋佢個先生。
1: 系啊
4: ，Ken 哥，
1: 身
4: 体健康啊，
1: 系啦，
4: 两个开开心心啊，咁仲有咧就，我想祝埋阿 Eva 嘅妈咪，佢已经九十几岁噶啦，系啊，好好精灵嘅
3: ，Eva 妈咪母亲节快乐，
1: 系啦，
4: 系啦，我祝佢身壮力健啦，母亲节快乐啦，
1: 好啦，
4: 同埋祝晒。天下所有的媽咪都母親節快樂
1: 好啦好啦
4: ，OK，
1: 冰姐啊，
4: 你哋咁多位身體健康啊，
2: 你都
3: 係，多謝冰姐，
1: 冰姐。冰姐有啲豪迈啊！
3: 有冰姐一句身体健康，我唔敢病啊！
1: 系啊，冰姐犀利啊！我哋听下呢个你拣嘅谭咏麟校长嘅朋友电影《龙兄虎弟》嘅插曲，好啊！一齐听呢个嘛吓，好，
2: 多谢冰姐。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三文鱼咧，如果你放喺个炉嗰度焗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好食嘅。三文鱼吓，
2: 系啊，
1: 吓几好食嘅。
2: 气炸锅嘅名物嚟嘅，
1: 系啦，
2: 即系你解咗冻之后，一嘢搭咗上去气炸锅，跟住就落嗰啲唔同嘅香草啊，落啲海盐啊，散佢一镬咧，咁咧就冇咗嗰啲腥味咧。跟住十零廿分钟之后，你就可以攞出嚟。
3: 果然系气炸锅大师。
2: 系啊，
3: 佩服佩服。
2: 嗱。呢样嘢我就唔谦虚啦，
1: 其他嘢都系小白鱼。

0: 攀朋到我嘅靈體，到我
1: 氣炸鍋大仙。
0: 係啊，我呢樣我就唔
2: 知道。
0: 其他全部都小白叻嘅，全部都
2: 三文魚扒，其實連個皮都會脆嘅喎。好、啊，真係幾好呢、這個。
0: 即係氣炸鍋係2022年最偉大發明，我係唔好暫亂講。係
2: 啦，三文魚講，今日想講三文魚。三文魚咧，其實亦都以前咧，我記得我學詩嘅時候啦，有學過詩啦。咁要處理三文魚嘅，咁三文魚其中一個我以前咧就覺得哇都好匪夷所思嘅一個食法咧，就是、三文魚皮，鹽燒三文魚皮啲味。
0: 正啊呢、這個鹽燒三文魚皮、鹽燒三文魚餃、鹽燒三文魚頭，都係居酒屋咧經常會發生嘅一樣嘢。
2: 係啦，鹽燒三文魚皮嗰陣時咧，就用我哋嗰啲刀咧，就喺佢三文魚皮，即係由個尾部嗰個位置咧，就慢慢片佢嗰層皮出嚟嘅。
1: 好考功夫
2: 喎、
1: 啊！
2: 係啊，你講得好啊，
0: 好刀工，好刀工，
2: 好刀工，係啦。咁片咗出嚟之後啦，咁當然我哋亦都要用水啤佢啦。咩用水啤？即係用長開水喉去到即係處理佢啦。然後咧，亦都要放喺度，真係暴曬嘅，等佢乾身咁樣。哦先至可以開始咧就鹽燒嘅。
0: 我以為用廚紙咁樣索到乾咗，跟住就用火槍燒。因為有陣時
2: 快嘅做法會係咁樣。
0: 係啦，喺香港經常都係咁啦。嗰啲
2: 快嘅做法咧，佢更加會咧佢炸咗先嘅，輕輕炸咗佢，然之後就再燒。咁、你就好快脆就處理咗佢嗰個水分同埋佢入邊嗰個口感。咁、但係如果你要好食嘅話咧，其實真係以上嘅步驟就唔曬得啦。
0: 係
2: 咁要曬啦，等佢乾身啦，跟住先至去拎佢鹽燒啦。咁鹽燒咧有一樣嘢，即係同雞皮咧一樣好考功夫。雞皮其實亦都係一樣，都係拎咗去炸先嘅啲朋友，係啦。咁三文魚皮咧，咁你就算拎佢鹽燒嘅時候，都係要慢工出細貨。咁、所謂慢工出細貨，即係個客咧都可能會等不斷嗌。喂，落咗 order 半個鐘，仲未有嘅，
0: 係啦係啦，
1: 跟住都去到第三杯啦，
2: 都即係雞皮，都即係三文魚皮啫。三文魚皮會快啲嘅，咁但係真係要同佢講，因為我哋真係要慢慢燒，慢慢用嗰種控熱佢、助熱佢嗰一隻咧，係最好食嘅。如果你快少少嘅話，其實佢就已經個口感會不一樣。好啦，咁你講三文魚皮嘅時候咧，咁除咗係一條三文魚有三文魚皮之外咧，仲可以睇翻即係以前都會望。三文魚來貨嘅時候咧，到底新唔新鮮？咁當然我哋就已經香港就唔會話即係生嘅三文魚咁俾你啦。咁但係基本上都係冰鮮之後，你都發覺佢嗰個肉質咧係 OK 嘅，嚇、就唔會話定係點樣。咁佢入邊咧，三文魚籽咧，其實就睇下個鋪頭點樣去到處理。通常咧，而家香港來貨，如果冇記錯嘅話啦，佢通常都係起碼個內臟幫你起咗先嘅。咁、你就三文魚籽你就另外買嘅。咁但係以前，譬如你見好多唔同地方佢哋三文魚籽咧，一條三文魚釣上嚟嘅時候，三文魚籽都係佢哋自己起嘅。
0: 係啊，連個魚乾啊，即係好啲有啲朋友仔好鍾意去居酒屋就係食嗰啲日本嗰啲魚乾啊。係
2: 啦。
0: 即係講緊就係三文魚嗰啲魚乾，即係整乾咗
2: 咁樣。
0: 係再燒咁樣。
2: 係啦。咁所以嗰啲呢都係一啲好香口嘅食法嚟。咁但係三文魚亦都可以有分，譬如新鮮啦同埋冇咁新鮮。咁都係喺佢嗰個肉質上面呢就已經感覺得到。譬如如果一啲譬如新鮮嘅三文魚嘅，咁佢嗰個魚皮同埋嗰個魚肉咧，咁亦都會比譬如冰鮮嘅就更加咧就明顯係有一種油分同埋色澤會更加好。咁但係咧，如果直頭唔新鮮嘅解凍之後由瓦色嘅咧，咁嗰啲就直頭真係係渣啲啦，
0: 即係唔好啦，
2: 又唔係話食唔到嘅嚇。咁但係你經過多少少香料嘅處理嘅話咧，其實都會係
0: 有啲位咧，好似魚黑黑咁樣，有時買有啲部件，
2: 即係喺出邊，譬如好多廚房或者廚師咁講啦。出面廚房廚師佢想善用每一道材料食材嘅時候咧，當你發覺食材冇咁新鮮，都會用多咗香料去到炮製嘅。咁始終識食咩叫識食咧？唔係淨係話講飲講食，係要食得佢愛食嗰個食材都係好重要嘅。
1: 我的享樂時代。今朝嘉明咧，咪就讲话啊，原来咧喺 fashion 界咧，服装上面咧都可以侵一啲艺术喺当中嘅、其实最近咧喺韩国咧都流行咧有一种艺术嘅打卡方法，系咩嚟嘅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我哋嘅观察啦、我哋嘅手指啦、我哋嘅眼睛啦、我哋嘅灵敏度有关嘅，系啲咩咧？就系佢哋前排就有樱花啦，四月，其实嚟紧五月咧喺我哋香港最多嘅花咧就系榆木花，咁佢哋咧韩国。
0: 應該有咯，
1: 係啊，有啊，去到五月㗎個花。
0: 係咩？原來咁咪早咗咯，今年。 好似前排佢唔知某一啲地方係榆木花盛開
2: 添。一隻紅色嘅係咪叫鳳凰木啊？
0: 啊，好似係啊，
1: 係咯，有啲花旗木啊，係咪你想講？
0: 我又唔知呢個我冇聽過。
1: 我知道有隻花旗木嘅，就係粉紅色嘅。
2: 唔係呢隻。
1: OK， 跟住咧，另外一隻咧就係榆木花啦。咁就係咧，會喺唔同嘅街道咧都會種咗呢類花嘅。
0: 啲太子道西喎，成條路咯，係
1: 好
0: 靚，好
1: 靚，
0: 好靚，
1: 係
0: 啊。
1: 咁喺韓國嗰邊咧，佢哋就係前排櫻花期嘅時候咧，佢就會咧利用呢一啲嘅跌咗落嚟嘅花瓣喺個地上面砌一啲佢喜歡嘅 IT 角色出嚟、甚至乎咧係啦，好靚噶，甚至乎咧佢哋係。會砌一啲文字啦，然之後咧就影埋自己對鞋嘅，咁就變咗一個新潮嘅打卡。
2: 跑得快啲，個 logo 都俾人整散咗，
3: 陣風咁去，即係等於喺沙灘上面寫字一個女
1: 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係花瓣藝術近期好 hit， 喺網上面咧，大家都會執呢啲花瓣嚟到。
2: 喂，但 OK 喎呢個，即係一嚟又執啫嘛，咁執咗擺翻喺度啫嘛。咁又慳水慳力啦，咁要少少時間砌起佢嘅，咁靚唔靚都係審美眼光嚟嘅啫。
0: 靚唔靚？頭先 Vicky 開嗰啲照片咧，全部好靚噶，你可以你兩個
3: 都
0: 係
3: 啲日式卡通人物嚟嘅，
0: 好靚好靚
1: 好
0: 靚。
1: 同埋咧，我覺得呢個就係考我哋嘅敏鋭度啦，對於角落嘅敏鋭啊，即係究竟嗰一個，譬如係嗰個嘅。比超咁啦，咁佢個角落頭同個尾巴咪好多個 exact 型咁樣嘅起角，究竟你砌得靚唔靚呢？呢個就好考我哋嘅敏鋭度。
0: 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嗰啲照片？
1: 可以，其實
0: 呢，我想睇下係咪 AI 嚟
1: 嘅。好多張嘅，呢個我 cap 圖嘅，有好多張嘅。其實呢，我本身呢諗住今朝呢返嚟執啲花瓣返嚟俾大家齊，但係落完雨呢，所以呢我又睇到
0: 有啲 AI feel。
1: 唔係，真
0: 係
1: 唔
0: 係
1: 㗎。
0: 講下啫，講下啫，
1: 真係唔
0: 係
1: 嘅。
0: 講下啫，太靚，因為依家成日話。太靚嘅嘢呢就係 AI feel 啦、即係總之嘩好靚喎，係咪 AI 嚟㗎，好好喎，係咪 AI 嚟㗎，呢個係今年嘅流行語嚟嘅。
1: 冇錯，
0: 流行語嚟嘅。
1: 但係呢你講開呢一樣嘢呢，而家大家多咗好多用去電子嘅嘢嘛，其實新世代呢最近喺外國裏面呢，即係大家就話經常都係覆呢個 message 啦， send message 就算啦、但係嗰邊呢而家多咗流行呢用返筆嚟到去手寫信
3: 好
1: 同朋友傾偈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幾好
2: 的。記呀、
1: 是啊，寄啊，是啊，寄啊，因為其實已經開始沒落㗎啦嘛，嗰啲郵政桶啊咁樣嗰啲，但係佢哋而家再掀起返呢一個熱潮，就係年輕人帶動嘅。咁如果你話啊，你最近都想寫手寫信俾啲朋友，
2: 我都想，
1: 入面又可以揀你喜歡或者你經過條街喺地上面見到個花瓣，感覺到掛住佢嘅話。執起佢。
2: 我哋傾聽日晨光個 run down 都試下寫信，跟住今晚盡快寄俾大家。
0: 好啊，
3: 咁我哋唔使動用郵差，我哋自己攞翻翻嚟。
1: OK，OK。
3: 第二朝早發起晨光信箱。
0: OK。
1: 自己揀喜歡嘅信紙，嗰支筆有冇香味嘅咧？入埋嗰個花瓣落去，有啲花瓣香，一字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和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邮轮将在3至4日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底部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说，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1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韩国传媒报道，申忠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61点，升163点，成交金额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升31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65，升6.85；腾讯控股465.4，跌6.8；阿里巴巴133.7，升2.5；小米集团30.92，升4.6；盈富基金26.2，升1.8；长飞光纤光缆208.2，跌17.6。宁德时代656.5，升0.5；华控半导体129.7，升10.7；中海油27.68，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1，瑞士法郎10.032，澳元5.665，加元5.764，新西兰元4.646，欧元系9.1876。每百日元對港元4.97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031。港金報43,180元，升6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7.98美元，賣出4,62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噶，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场 Boom Live 演唱会和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他们已经是这写 demo 的了。不过呢，他们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没听过这样的 Pandora 的感觉，所以无论在揀歌还是编曲上面，他们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孙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6: 一家大细全部排到。

0: 早上早上，
1: 欢迎回家。
0: 好强嘅能量，
2: 我哋有风骚，
1: 我哋有风骚，咦系喎，你唔记得咗入？
0: 唔系，系
2: 我
0: 唔记得咗
2: 俾你咗啫。我每一次都准备
1: 好
2: 了。
1: 好彩有人肯系我哋跳出嚟讲自己做作者。好啦，喺度欢迎晒大家。今日逢礼拜三咧，咦？点解会有一个咁嘅组合咧？先同大家报上名来先啦吓，我系瑞瑞，
2: 替工强，
0: 咖啡因。
1: 今日好开心啊！
2: 咖啡因
1: 又替工强，
0: 系啊，
1: 替工强，跟住咧又有咖啡因。
0: 那個
1: 啊、好少啊，好少見係咁啊，
0: 係
1: 啊，平時都係講埋無廢話，
0: 一抽嘢跟住唔知點解都強咁啊！
1: 你剪
0: 曬
1: 啲枝葉咧，得個三個字。
0: 今日幾好，
2: 冇剪冇剪，
0: 夠簡潔
1: 啦
3: ，straight to the point，
1: 冇盡啦，非常之好。好啦，咁今日我哋要多謝曬你啦，嚟做替工啦。係啊，今個禮拜好開心，見得你好密下。
2: 係啊，
1: 係啊，咁咪好咯。
2: 唔係好慣添。
1: 我星期二啦，星期三啦，兩日啫嘛，有幾密？
2: 我好忙。
0: 星期又是你啊。
1: 星期又是你啊。
0: 是
1: 啊，冇錯，我哋喺度預告一下。星期五呢，星期五都是你。
2: 都是我啊。
1: 星期六是咪你啊？
2: 星期六都是。
1: 星期日呢，你唔返啦啩。
2: 星期日。
0: 佢走上嚟有一個望入快樂。
1: 星期六其實都可以上去嘅，原來是這樣的
2: 㗎。喂，原來是這樣的，我有朋友話俾我聽，好正啊，成日問我。
1: 嗰個朋友咪我囉。
2: 唔係你啊，我好多朋友㗎，我唔係好似你咁啊。
0: 是你唔係佢間唔中都會有出現㗎。
1: 佢會間唔中。原來是這樣的喎。
0: 我因為我哋呢我哋會講啲即係學吉他嘅苦與樂。
1: 跟住
0: 佢成日作為例子出現。
2: 係咩
1: 老是常出現啊，你自己都唔知呢。
0: 即係可能提到有啲朋友啊，即係想立志學吉他啊，買曬吉他啦，買曬所有嘢啊。
1: 啲人送曬嘢俾佢啦。咁又如何。
0: 係啊，都如果係冇心學嘅。
1: 佢都唔係冇心學嘅。
2: 唔係冇心學。
1: 佢有心嘅，
2: 系啊，其实我真系想研究一下点解我仲系咚咚声？
1: 哦，唔使研究，系因为其实你咚咚声，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嘅，系啊，
0: 系
1: 啊，
0: 但
1: 系
0: 要弹先咯，
1: 系啊，跟住佢好痛，算啦，咁先。跟住痛啊，算啦，食个鸭脷汤。
2: 我冇啊，
1: 咁咪唔得噶。
2: 系个吉他话俾我听，咪好攰。
1: 嗱，其实你将你自己储个肚腩嘅能量用嚟。练吉他一样嘅啫，都会有呢一个咁好嘅成效嘅。
2: 真系啊，
1: 系啊，但你用错咗地方啫嘛。
2: O K， 得
1: 系啦。
0: 佢用咗边度啊？佢用咗都系
1: 用错咗，用错咗食嘢咯，系咪？即系其实你
0: 咁啊，越嚟越大嘅啫，只会
1: 系啊。
2: 唔系啊，我而家积极减肥中啊，真系啊，
1: 都好嘅。
0: 好啊，
1: 减咗边度？减咗手指啊！你手指系几幼？
2: 唔系啊，嗱，
0: 只戒指终于戴得翻啦，
2: 真系减。
1: 我有一日真系戴唔到啊！
0: 系啊，
2: 哎呀，你唔好话，
1: 系啊，
2: 啊，今日减咗啦，
1: 系啊，仲要翻嚟同大家讲。
0: 我真系每日唔同噶，嗰个
1: 佢有时戴唔到噶。
2: 上个礼拜先，
1: 上个礼拜有一日肿咗，但系肿咗半边。
2: 肿咗，
1: 系啊，
2: 左手肿，右手冇肿。
1: 冇错，
2: 所以嗰日我
1: 叫
2: 做
1: 马
2: 肿。
1: 但系肿一日，
0: 马肿呢下
2: 系啊，几威啊，
1: 都系嗰个系咪？都系嗰发音啊？
2: 都系
1: 系啦系啦，
0: 今日系马冇种，
1: 马冇种啊，已经咁啊好啦，希望你
2: 系
1: 咁啦，
2: 好啊，
1: 大家都最紧要健健康
0: 康，
2: 冇错
1: 系啦，同埋真系齐齐整整，
2: 必须。
1: 琴日咧，我自己本人咧都好开心，因为咧其实有时间唔中咧，我就会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会去睇下究竟个市面系点样嘅。咁因为咧早嗰轮又游黄金周啦，而家咧又会大家筹备紧嘅就系今个礼拜日啦，就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咁我琴日咧就去咗咧呢度附近嘅就系呢个花墟，不過睇下究竟係點樣，因為嘅母親節嘅話，你一定係一係食飯，
2: 買花，
1: 一係買花，係
2: 啦，咁啊
1: 花墟冇錯，最能夠見到嘅就係即係當時個市面嘅情況會係點樣噶啦。其實幾開心嘅喎，我琴日大約應該係晏晝三點零鐘到啦，咁我就過咗去。其實咧都係多人嘅。
2: 等陣，一點到三點之間你去咗邊啊？
1: 一點到三點之間，哦，我做完嘢之後，咁跟住我就去咗食啲嘢，我就去咗食點心，係啦。咁突然之間，琴日咧係 check 呢條筋咧，好想食蝦餃。
2: 點解你
1: 有時會唔會咁噶？我梗係唔嗌你咯。琴日
0: 你要積極減肥啊嘛。
1: 係啊，你積極減肥啊嘛。
2: 食一粒蝦餃啫，又幾大嘴啊？
1: 我唔知啊。
0: 我唔知㗎。
1: 我諗請得你食蝦餃就唔止蝦餃可以落樓啦。系，咪先
2: ？OK，OK，OK。
1: 所以我就
0: 灌汤饺嘅，分分钟攞咗。
1: 同埋有时系好奇怪啊！琴日我一路做节目，我已经好想食虾饺咯。
2: 哇！
1: 你有冇有时会系咁样
2: 嘅？
1: 吊起条瘾，你唔知乜？哇！我
0: 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好想食。
1: 冇错。唔知點解會咁
2: 黑餃咧？我中意佢裏邊有啲筍喺度嘅，你哋中唔中意？
1: 而家有好少，
2: 好
1: 少地方會有筍，
2: 塞幾隻蝦入去，
1: 冇錯。
2: 但係有筍咧，哇爽嘅，
0: 筍啊咁啊，
1: 係啊筍啊，喂真係嘅，嗰、那個爽同埋蝦，再加有時佢會有少少豬肉，但係有時有啲如果真真正純正嘅蝦膏，應該就係連豬肉都冇嘅，係咪啊？係咪淨係蝦㗎？我唔知啊。但總之佢就佢配合得好嘅話，你就會覺得好正咯。咁係咪咧？即係食咗啲即係非常之出名嘅地方食點心嘅。即係嗰啲咧，係啦、我費事講啦，係咪？即係嗰啲連續食幾多年？我食咗好多，我琴日食咗呢一個嘅蝦餃啦，跟住就食試咗一啲嘢，譬如可能佢係咩有一個係我諗諗先。咩洛神花粉肠粉啊？
2: 诶、我唔
0: 即系蓝色咁样，唔系唔系嗰啲
1: 红色嘅
2: 红色肠粉我都唔中意食。
1: 佢就有酸酸地，
0: 开开胃胃
1: 咁样，但系怪嘅，我都系中意食翻怀旧点心。怀旧点心，
2: 喂，怀旧点心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一个鹌鹑蛋烧卖。
0: 哇，好邪恶！
1: 琴日有，
0: 但系你应该就唔好食啦。
1: 但系几好，琴日
0: 一食就胆固醇爆表。
1: 是的，因為鵪鶉蛋其實你不要看它，即是細粒的、其實它的那個膽固醇很高的。它昨天那個鵪鶉蛋燒賣有多好，它就切開了一半。
2: 咦，這麼正、
1: 是的，即其實你四粒的話它有兩粒鵪鶉蛋這樣咯。是的 ,OK 的。那我吃完了點心之後呢，我就去這個花墟啦、去試踩一下那個情況會是怎樣啦。喂，我很開心的。我見到呢今年呢已經擺了一些康乃馨出來啦。因為已經是的母親節啦、以及的就是已經甚至乎是有一些比較便宜价少少嘅，佢就系用唔同颜色嘅康乃馨摆喺一啲好靓嘅一啲手抽袋啊，啲手抽袋都可以好靓噶嘛，系啦，即系嗰啲手抽袋都系唔同颜色嘅，虽然佢出面系透明，但系佢里面佢扎咗啲唔同颜色嘅纸，再衬埋一啲康乃馨，唔系好贵嘅啫，讲咗几多钱咧？$50有咗，一袋袋一袋袋咁摆喺度，去得好快。
0: 系，
1: 我覺得真係幾醒，
0: 但會唔會要計翻時間，即係禮拜日先送嘅話？
1: 康乃馨冇問題，
0: 康乃馨
2: 有排擺，康乃馨冇問題，
1: 係啦，即係叫你擺得好嘅話，其實 OK 嘅，係啦，唔似話有一啲就好容易會
0: 好快會謝啊，
1: 例如姜花，
2: 係啊，
1: 姜花係朝頭早買嘅話，夜晚要自己好唔精神啊，姜花
2: 傍晚先買啦，
1: 傍晚買佢夜晚都，總之佢夜晚咧就會唔精神。你有冇插過姜花？
2: 有啊，
1: 好鬼正噶嘛。但是很容易
2: 有啲又永遠失敗嘅、我買個蓮花，
1: 蓮花都係，日日日我啱想講，
2: 唔開嘅，
1: 係啊，
2: 但我去到人花鋪嗰啲人唔開，
1: 冇錯，你知唔知我試過有一次，我同我老闆娘講呢樣嘢，唔係，佢你知唔知佢點答我啊？佢就係話唔係，佢同我講嘅就係話我知啦，李小姐，不是，佢話因為你買咗睡蓮啊。
2: 咁我去邊度買先得啊？
1: 所以佢要瞓覺啊！
0: 買莫奈，
1: 你點解會買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咗？係因為你晏晝去買嘛，佢咪開咯。咁就你晏晝，你夜晚拎翻去嘅時候嘅話，佢係睡蓮啊嘛，佢夜晚要瞓覺啊，
0: 有陽光佢先開
1: 咯。咁我話好啊，咁但係佢第二日會朝頭早會開翻噶嘛，但佢唔開喎。
2: 係啊，就係唔開，成世都唔開。
1: 咁我就話冇辦法啦，佢就係睡蓮咯。
0: 一睡不起，
2: 長眠啊！
1: 我大吉利
0: 是我化啫，化啫。
1: 但我大哥佢嘅解釋好好噶嘛，因為佢係睡蓮，所以佢要瞓覺。
2: 但佢開係好靚嘅紫色，
1: 同埋香㗎，係
2: 啊，
1: 好香㗎。
2: 永遠未試過買開嘅。
1: 係，同埋你有冇發覺嘅就係睡蓮咧？唔知點解啊？你翻去插嘅話咧，佢會歪嚟歪嚟歪清，即
2: 係係啊，又唔平喎。
1: 你知道我講咩？
2: 但係如果我翹支筷子喺度咧，
1: 又
2: 好
1: 靚喎，
2: 好核突，真係
0: 翹支筷子，
1: 係啊，一個屈金香都係
2: 啊！你攰住筷子，再攞啲鐵線翹住佢，
1: 好難搞噶，
2: 好核突噶，係
1: 啊！屈金香又有呢個情況啦，
2: 係啊！
1: 其實你好中意嘅太陽花有呢個情況㗎，
2: 係啊！
1: 太陽花又係㗎，
2: 大支咧就剁㗎啦，
1: 冇錯。佢大啲嘅話咧，唔知點解佢就
2: 係啦，
0: 個頭重啊嘛，
2: 寒背啊，
1: 所以要揾阿歐文教佢練一練佢嘅背脊，可以搞
2: 真係正喎！喂，我試過咧。呢條膠紙黐喺個花上邊啊！
1: 不行，冇冇嘅。嗱，有一個嘅就係朋友，佢教過我一樣嘢嘅，就係有時譬如你買一紮花，咁你又唔知佢點樣嘅時候咧，又或者你嗰個花樽口太大，佢係有一個方法，你知唔知點樣啊？
2: 唔知。
1: 你屋企冇膠紙？
2: 咧，我咪就用膠紙咯。
1: 用咩？你點樣用啊？
2: 透明膠紙，我就黐喺
0: 一個圈咁樣
2: 樽裏邊。
1: 唔係，其實咧，你係要喺嗰個樽裏面打個井字。 即係譬如可能嗱嗱呢個口啦，呢個口啦，跟住咧就用膠紙嗰度咧喺左邊喺右邊係就左邊黐去右邊，咁跟住咧你咪已經係縮窄咗一半咯。咁跟住咧就係因應住你自己想
0: 去，樽口窄咗，
1: 將個樽口咧已經變咗一半啦。甚至乎嘅話就係咧喺呢個南北。嗰度咧，跟住咧，你就喺南邊嗰度就黐一條蓋北邊，咁跟住咧，你就已經將你自己原本嗰個花樽就已經分為四格啦，你就容易好多啦。咁你就咪插咯。咁如果你覺得就唔得，佢
0: 跟住嗰啲格格咁樣去
1: 喺你格格嗰度插，
0: 即係黐咗先插。
1: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時佢哋見到佢話歪零歪稱啊，又唔知啊，即係你原先你有時有啲花，我好想擺喺呢一度，但係佢就係會同你抗衡噶嘛。咁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甚至乎你可以如果嗰個口。真係太大嘅話咧，你咪可以黐兩條咯，明唔明啊？兩條咁啊，變咗咧就
0: 收窄佢，
1: 收窄佢，咁你插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好多。
2: 試下先，
1: 係啊，呢個 OK 嘅呢個方法。咁
2: 如果用封箱膠紙會唔會好核突啊？
1: 封箱膠紙啊，封箱膠紙其實都襯你嘅，好勞工，
0: 黏住把口啊！封箱膠紙，
1: 又或者係紅色嗰啲叫咩？封嗰啲
0: 膠化，嗰啲舞台用嗰啲膠化。
1: 嗰啲孖架嗰啲咧，摆喺度 OK 嘅。
2: 仲要喺张台，仲要喺张台黐一个十字，个花樽就系摆呢个位
1: 啊。C 位呢个，
0: 啲人嚟到见到你，诶，你个樽系啲咩装置艺术嚟嘅咧？
1: 你冇理，系啊，系嘅，要讲俾人听嘅，呢啲就
2: 系
1: 艺术噶啦，咪需要解释一下。
2: 系啊，
1: 系
2: 啊，
1: 你哋会中意送咩花噶？如果系，同埋你自己中唔中意屋企插
0: 花
1: 噶？
2: 我中意插花嘅。
1: 我都中意佢，
2: 中意好中意，
1: 系啊！琴日忍唔住買咗啲，好開心啊！翻到
2: 我尋日有個朋友同埋有食飯，佢就話俾佢聽，佢有一個女朋友租咗個地方，去耕田嘅，五千尺，咁啊唔係好貴嘅，10,000蚊三個月，咁啊佢日日走去種，佢咧嗰幅田咧其中一部分就係種嗰啲太陽花，哇，好靚好靚，佢收成咗之後咧就送俾人，我叫佢盡快介紹嗰個朋友俾我識，佢收成之後送啲俾我，
1: 使唔使送俾 Lisa 姐？送俾 Lisa 姐，跟住再送俾你，
2: 我驚阿嘉應該嬲。
1: 冇咁
2: 錢，你做咩做咩？我嗰個太大啦。
1: 點解佢要送？點解要要種呢一個太陽花嘅？
2: 第一佢中意，
1: 佢想送花嘅，係
2: 啊，佢中意。
1: 成個田都係好靚。
2: 唔係，佢又種節瓜啦，同埋佢節瓜夠曬大枝啊，同埋有毛吉手嘅。出面如果你街市咧20蚊三兜嗰啲節瓜咧，
1: 冇毛噶嘛，
0: 瘦猛猛，
1: 滑
2: 捋捋
1: 嘅，
2: 係啊，滑捋捋嘅，同埋你批出嚟咧，硬係好似。假嘅咁樣，係啊，有啲假瓜喺度。
0: 咁又冇假瓜，佢瘦啲啫，同埋冇毛啫。
1: 你又唔好睇，
0: 你唔好因為人哋冇毛歧視佢。
2: 毛，
1: 其實話你啲唔好咩？可能佢心諗，其實我都專登要咁樣脱咗啲毛之後，你又話我。
0: 唔係咯，我就係專登噶。
2: 咁人哋嗰個節瓜有毛，
1: 本來係應該有嘅，
2: 硬刮刮吉手噶嘛。
0: 摸上去嗰時棘下棘。
1: 可能人哋基因改造咧，係嘛？
2: 反正唔中意，因為佢哋咧，佢嗰啲田自己種嗰啲嘢咧，係。个样唔靓，
1: 系嘅，一定系唔靓嘅，
2: 一定唔靓嘅，歪零歪称啊，又瘦猛猛啊咁样嘅。但系咧，我朋友话咧，佢食过啲嘢咧，真系好甜啊，好正嘅。我又想即系试下先。
1: 唔好，千祈唔好。我觉得你一插手去做嗰啲嘢就会歪。
0: 佢试下啫，佢试下真系去食啫。
1: 系啊，冇呢啲嘢真系唔啱你做。
2: O K，
1: 同埋其实好玩嘅，我觉得种田重要嘅就系如果你系比较再研究一下嘅话咧。有某啲嘢要種埋一齊㗎喎，佢哋就會有共生，
2: 係啊，
0: 佢哋有佢哋嗰個生態圈，
1: 有佢哋自己生態圈嘅。有時有一啲嘅就唔知種嗰啲咩嘢，咁啊出邊嗰度咧沿途咁啊種一啲嘅其他嘅啲可能古靈精怪嘢咁啦。佢種咗之後嘅話咧，就會令到佢咧冇蟲去咬佢㗎。
2: 係啊，
1: 好好玩啊！
2: 但係佢個田咧有蟲㗎，因為佢冇落農藥啊
0: 嘛，
2: 咁變咗我朋友話俾我聽，
0: 有啲有窿
2: 買啲菜咧要翻去洗啊，係佢真係有蟲嘅，我話唔驚。
1: 但是其实有咁讲，有啲人而家追求嘅就係你去买嗰啲嘢呢係全部係有虫蛀嘅。因为其实虫係最叻嘅。你成棵菜里面或者係成棚瓜里面最甜嘅最靓嘅佢就食先。所以就係既然佢可以做一个呢帮你去探下边啲嘢係最好嘅。总之佢就係呢佢一食嘅话你就抢佢。
2: 其实我本身都系一条虫嚟噶，我食好多
0: 咩虫咧？
2: 我食好多
1: 蛀虫啊！
0: 我谂起嗰啲一个字嗰啲虫， 冷巡啫，冷巡啫。
2: 我食好多好嘢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说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流动网络。阿美尼亚首度和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为较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尼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和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46点，升147点，成交金额11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36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3，升6.5；阿里巴巴134.8，升3.6；腾讯控股467蚊，跌5.2。盈富基金26.2，升1.8； 长飞光纤光缆219.2跌6.6，华虹半导体133.4升14.4，小米集团31.02升5.6，宁德时代648.5跌咗6.5，中海油27.84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2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报43,180升6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25美元，卖出4,63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码头冲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失于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Gen Z
13: 去跟。
1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5: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4: 国剧830，泪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啲感情先。今日有阿提供强喎，
1: 系啊，系啊，仲有嘅话，仲有我哋个特别嘉宾，我哋有欧文，
2: 欧文先生，
3: 我哋两大林替联手，
1: 林替联手，
2: 你大啲定我大啲先？
3: 你讲边方面？
0: 阳气好重啊，通常都系女仔多啲噶，
1: 所以你咁样都好开心。我真的很開心，我覺得。
2: 啊、
0: 三男教女。
1: 三男教女、
0: 啊。
3: 你好、
1: 啊、
3: 你好強強。
1: 第一次
3: 見
1: 面
3: 兩個。
2: 是啊。
1: 爭、
3: 啊、
1: 下手先啦、啊。
2: 惺惺相惜。
1: 是啊。
2: 色系顏色的色。
1: 好正喎、
2: 啊。好正好正。
1: 你都望無禮拜三幾開心。
2: 是啊。其實你可不可以改改時間即是譬如說改星期四或者星期五。
1: 為什麼、啊、
3: 那會怎樣
2: 呢、嗯、那我會在這裡。
0: 他會很不開心。
1: 不緊要拉低條腳。
2: 是呀、
1: 啊
2: 啊、我覺得我好像望住自己咁即係望住奧運。
0: 你有冇諗過人哋感受㗎？
1: 其實呢我要留意到一樣嘢。
2: 乜嘢
1: 頭先奧運入嚟呢之後嘅話呢佢成個人靜晒。
2: 點解嘅
1: 呢我耐唔耐嗰陣我
0: 慘形威呀。
1: 佢就咁樣
3: 我學習呀我學習呀強哥嗰啲氣場。
1: 你有冇 feel 到佢頭先由頭呢掃到
3: 你。你唔夠一夾住一腳嚟坐。
0: 喂阿講還講阿強哥你做咩做咩除咗件衫。
3: 講還講唔好除衫喎。嘩。
1: 你又何必呢
0: 你又何必呢你露出馬腳你而家。你又何必呢
3: 你又何你又除俾啲。
0: 好唔好。
1: 你見到佢嘢咁樣嘅話佢有咩問題
2: 嘩。得唔得呀奧運
0: 係呀你又 scan 一 scan 下佢呀。
3: 我想一啖咬落去。
2: 嘩。唔好咁狂嘢啦。我哋熟少少先。
1: 點解要咁做呢
2: 我想
0: 白喎佢原來。
1: 係呀。
2: 好白㗎。
0: 白馬喎你係。
2: 係呀。
0: 白馬強㗎。係
2: 呀。白馬飛馬。
1: 好咁今日
2: 來吧。今日呢話好耐冇呢個路口嗰度停低。
0: 同大家相遇。
2: 係呀。喺度睇一啲風景。因為喺分叉感情線呢真係好多故事
1: 係
3: 呀我見你成搭口碌屎咁喎。
2: 係呀呢啲正嘢嚟㗎。但你睇唔到我啲字㗎。係
1: 呀。
2: 可能會睇到㗎。
1: 佢成搭嘢㗎喎淨係寫幾個字㗎嘛。
3: 你咪正職係做大夫定醫師嗰啲。
0: 寫藥單係咪呀藥單。
2: 冇錯。
1: 又或者佢成嗰啲師傅都係。
0: 係呀。
1: 叫啲符呢。
0: 嗰啲符呀。
1: 速速娛樂令。
2: 今日呢個主角好犀利又係玉啊一個玉姐
0: 啊。玉姐。
2: 係啊玉姐好靚。
1: 邊個玉啊點寫㗎
0: 係囉。
1: 豬肉個玉啊。
2: 唔係。
0: 我都想問㗎啦頭先。
2: 阿玉啊碧玉個玉。
0: 小家碧玉。唔係碧玉係英文嚟
2: 㗎。B.I.G. 中文。個碧係英文
0: 嚟㗎。碧玉。
2: 碧玉係啦。咁佢係一個失婚嘅少婦。佢有一個仔。十二三歲到啦。
1: 唔使咁詳細。
2: 唔係我要詳盡啲㗎。
0: 我人設要講出嚟
2: 㗎。咁但係呢、這個因為呢佢其實呢、這個阿碧玉呢好開心嘅。但係呢佢成日呢往往遇到好多渣男。係。係呀令到佢嘅感情線上呢都好 frustrated。
0: 點算
2: 呀 ?FUSTRATED。
1: 唔
2: 係
1: 睇
2: 啦
1: 成日都係講埋咁冇嘢。
2: 佢有。
1: 等波中。
3: 因為新聞感情學英文。
2: 是他問我怎麼轉的
1: 其實挺好學感情先上學英文學
2: 是啦
1: 所以不可以說 frustrated
0: frustrated
2: 喂他呢是啊但是他無奈呢因為很多他遇到不知為什麼命中注定呢他那條感情線呢遇到很多渣男的什麼渣男都有孤寒的又有啱唔啱食的都有但我跟他好朋友來的
1: 是同一個人來的孤寒和人
0: 不是你不是其中一個嘛
2: 我不是因為他其中一個好朋友而已是啊即是他不開心
1: 真有其人的碧玉
2: 有
1: 你識㗎碧玉
2: 梗識㗎
1: 你講大話
0: 吞返落去
3: 係囉滿一聲上到喉嚨叮佢吞返落去減生地睇住佢識聲
1: 你一定係追過碧玉
0: 係啊
2: 我冇
0: 有冇追過
2: 冇
0: 唔係嗱因為
1: 你個朋友㗎嘛
2: 唔係但係因為佢已經其實我識佢嗰時佢已經結咗婚生個仔
1: 咁就點咗但是佢而家佢有分叉啲感情線其中嗰啲渣男嗰個仔
0: 而家又單身㗎嘛。
3: 佢就係要數曬渣男出嚟佢就可以自己係一個。
0: 哦即係話正確唔想係最好嗰、那個。
1: 哎、
0: 我唔會咁樣對你。
3: 數埋先等佢數埋先。
1: 最渣。
3: 數埋先。
0: 係。
2: 佢其實都想問一個有渣男嘅男人。
0: 有渣男。
2: 冇咗個男先發個渣。 咁佢咧，佢話俾佢聽咧，因為好多人真係好衰嘅。佢話咧，佢試過遇嗰個最 cheap 嘅咧，點 cheap 咧？你真係唔係好多？
1: 遇咗啦，佢遇到係啊，佢唔同你一齊啫嘛，同你一齊嘅話，所有嘅人都即刻立即升級。
3: 有個再 cheap 啲嘅。
0: cheap 處未算
1: cheap， 處未算 cheap 噶，我
2: 係啊，喂佢即係有一次同佢閒談啦，佢真係話俾佢聽，咁、有時你知啦，成年人有時都係出去旅行啊，諸如此類噶啦。
3: 我以為你做咩？
1: 我以為
3: 做啲咩？
0: 唔係成年人都去旅行嘅。
3: OK，
1: 要咩？
0: 你去啲咩？
2: 我都係第一次見你咋，第一次

0: 就係、是、因為去佢屋企，又去佢屋企啦。
1: 有幾深啊？
2: 去佢屋企有幾深啊？
3: 你问我爱你
1: 哦，你
0: 咁啊！但系佢发觉，终于发觉一样嘢，点解冬天就去个男仔度，夏天就去佢度咧？大家知唔知点解？
1: 因为唔想开冷气，
0: 冇错啦。佢觉得佢好 cheap 啊，点解要咁咧？
1: 嗯，
0: 即系太 cheap， 我都觉得系。因为于是咧，我就冬天咧，我就唔再叫佢嚟我屋企啦。
1: 嗯，
0: 仲有佢话咧，有一次咧，佢其实。咩人佢都遇過，咁佢自己有時都覺得自己係渣女嚟嘅。
1: 碧玉，即係碧玉自己都係渣女。
0: 係少少啦，有時都少少啦。佢話試過咧，有一次好驚。
1: 佢揸咩佢？即車啊！
2: 車啊！揸裂
1: 揸揸佢咩車？又係開篷。
0: 開篷男我都遇過嘅。
1: 我好中意開篷車，我本人。
0: 我知，我都中意。阿好雲你有冇揸車㗎？
4: 我都有嘅。
0: 你有冇篷呀你個車？
4: 以前有。
0: 而家冇㗎。
1: 唔知點解都會追
2: 係有段時間會鍾意㗎。
1: 追求開篷車㗎。係
0: 呀。
1: 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阿好雲？
4: 咩追求開篷車？
1: 追求揸啲咩車？
0: 係呀。
1: 嗯。細個嘅時候。
4: 都冇乜。
1: 第一架。
4: 都有嘅，都有嘅，加拿大時候都有嘅，
1: 對囉，有嘅。
0: 你都會即係諗過你女朋友坐喺你側邊就開咗個篷。
4: 開篷係型嘅，都係殺食嘅。
0: 梗係啦，係咪先？你開唔開心啊？如果你女朋友坐你隔離，
1: 睇下點樣樣啦，我覺得。
0: 唔係，咁你鍾意咪得囉，咁所謂。
2: 咁係個女朋友佢應該鍾意嘅。
0: 唔
1: 係。咁但係其實你都會知道，就其他人點睇佢㗎嘛。係咪啊？
4: 咪咯，
1: 即系你哋呢方面你都清醒噶嘛？
4: 我开篷车好快埋咗，我曾经有时即系喺香港第一架车，
0: 系
4: 咁就哇睇到呢架车好靓，硬顶开篷添，
0: 哇，
4: 系啦，
0: 正喎，三秒之后成个篷
4: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跟住你踢波，阿马明，咦，你又出呢架车啊？我啱啱旧年都系，不过卖咗啦，我点解？跟住开咗卖都冇两次篷，跟住喺停车场见到吴若希话。诶，系啊，呢架车我都系本身都有啊，呢架车啊，但系又系即系买咗都冇开到两次篷，跟住我啦，点会啊？你哋即系就唔啱时间啫，又真系喺香港，首先你要撞到开篷嘅时分又唔多啦，
2: 冇阳光。
4: 你去啲地方，你有冇理由？你有冇理由去旺角中环开咗篷啊？盏搞啦，即系一年得一次，可能
0: 你遇到我就死，
4: 清水湾嗰啲，
0: 系啊，
1: 专登揸到好远，系
2: 啊，你开一阵佢落雨咁，你都搞唔掂啊！
0: 你仲要嗰个嚟个女士咧，要有嗰种气质先得，
1: 系咪先？
0: 真系，即系扎住个头巾啊，戴个太阳眼镜啊嘛。
1: 咁又唔系呢
0: 啲。你如果系喐坐落嚟，你嗰度得唔得？
1: 得。
4: 坐落嚟，我度就都得嘅。
0: 部车啊，
4: 部车度都可以嘅。
1: 系。
4: 车下佢啫，
1: 系。系。咁讲下碧玉啦，
0: 系
1: 啦，咁啊佢又佢都只个渣女。
0: 佢自己都系试过渣女嘅。
4: 点解咧？
0: 佢有一次咧，佢个。大隻佬渣男朋友嚟揾佢，叮当叮当。咁啊，与此同时咧，佢里边有另一个渣男朋友喺度，好惊，点算咧？
4: 狭路相逢啦。
0: 未啊，佢未开门啊。
1: 佢点解要惊啫？佢两个知唔知噶？识唔识噶？即系出边个，
0: 系啊，你都唔可以俾佢哋相遇知道有对方噶嘛？
4: 咁即系嗰两个男人嘅
2: 同时存在，
4: 即系个身份定义其实就冰嚟嘅啫。
1: 系啊，
0: 冇错，
1: 系啊，
0: 红豆冰，
4: 红豆冰，
1: 一个绿豆冰，
2: 一个绿豆冰。
4: 加啲椰汁就變渣渣，
0: 即係就係渣男兵啦，
4: 係啦，
2: 渣渣兵
4: ，OK，
1: 就渣渣兵，
2: 係啊，
0: 好驚，但係咧，我呢個朋友真係好醒嘅，阿玉姐咧，佢靈機一觸，即係你冇辦法，佢一叮當你，因為要應門㗎嘛，佢真係好醒，你知唔知佢用咩方法啊？
1: 用咩方法
0: 解決咗？
1: 其實如果你咁個情況，
0: 解決咗咧，
2: 佢上嚟幫我換冷氣，
4: 扮自己係姐姐，
2: 同佢
4: mom not home。
0: 唔係，佢知佢住喺呢度噶嘛，佢特登上嚟揾阿玉姐噶嘛，
2: 送
4: 咧，
2: 佢送外賣。
1: 其實如果係嘅話，有兩個咁嘅人同時出現咧，你應該要，
0: 其實好危險，真係好危險嘅。
1: 你應該要首先我諗要護住嘅就喺屋企裏面嗰個先咯，會唔會係啊？因為喺出面門口嗰個未必知道發生咩事噶嘛，但係你喺裏面
0: 去處理咗，
4: 咁咪得咯。屋企嗰個你喺屋企度等一陣先，我落街買少少嘢，然之後就滴，
1: 擁佢落去咯，係啊，
0: 佢就類似啦，即刻咧攞袋垃圾。叫出面叮
2: 噹，等垃圾，等垃圾，
0: 幫抌咗個垃圾去，然後叫裏面嗰個即刻快脆脆走咗去。
2: 嗯，
0: 從此咧佢真係
4: 個垃圾站去好遠嘅咩？
0: 唔係後樓梯咯。
4: 咁但係咩咁

0: 但可以走得到裏面嗰個又。
1: 咁你點同裏面嗰個去解釋點解呢個時候要走先、啊？
0: 咁你當時又可能係好快走嘅。
2: 喂，嗰、那個唔係我嚟㗎。
0: OK，sorry。
1: 唔係你好朋友嘛？你話呢條橋 work 啊嘛？我而家同你講呢條橋唔 work 啊嘛？
2: 佢真係
3: 大家都
2: 係
3: 俾傳滿啫嘛，係嘛、
1: 啊？
2: 佢
3: 攞嗰頭
2: 走去後樓梯，
1: 後樓梯嗰度掉嘅時候，佢就叫喺屋企裏面嗰個
2: 走
1: 先啊嘛。
3: 係跟大門口嗰個咧。
1: 你用咩原因去叫裏面喺屋企裏面嗰個走先啦、
2: 啊？梗係快啲走啦！有人嚟揾我。
0: 都知嘅，
3: 知
0: 嘅，
3: 知
0: 嘅，
2: 不過費事面對面啦，有啲嘢。啊，呢件係真事嚟嘅，係真係嘅。
1: 係，我都估一定係真事，你都撞唔到。
0: 即係一，即係個兵都有分階級嘅，即係將軍嚟到。係
3: 將軍，係有啲係火頭大將軍啊嘛。
2: 冇錯啊，
3: 有啲負責煮飯嘅。
2: 好危急嘅呢個情況，你有冇身邊有冇朋友見過？
1: 冇啊，我都想。冇試過同一時間兩個。
2: 奧運呢你有資格有機會遇到的，我覺得你。
0: 所以我答到就類似情況囉、
2: 哦哦。你真係你自己親身經歷啊，
3: 唔係朋友
0: 又未去到咁渣嘅，即係都係兩個。
1: 同一時間。
0: 係囉。但係又唔係一齊，係啦係啦係啦。
2: 哦，咁你當時心情點啊？
0: 當時心情臨危不亂，
2: 哇！
1: 真係唔可以亂，
3: 係
2: 啊，
3: 係
2: 啊，
3: 最緊要唔好亂，
2: 係啊。
0: 咁你然之後咪同即係喺門口嘅，我哋不如落去買啲嘢先，
1: 嗯
2: 啊，
0: 咁然之後即係咁都耍走咗佢，然之後
2: 你門口嗰個又係男人嚟㗎，你係女人
1: 啊？
0: 我到而家都未分到。
1: 所以叫佢耐埋，
0: 系啦，耐埋啲嘢先。
2: 買咗就冇再翻嚟啦。
0: 冇錯啦，
2: 唔知佢咗邊度買。
1: 買乜嘢？
0: 咪都會有呢啲迷惘嘅時間，揀唔定咁樣咧，係會有呢啲情況。
3: 又未確立到嗰個關係啊嘛，可能係嘛？
1: 我類似有試過一個咁嘅情況。
2: 係
1: 個情況嘅就係、是，不過我係嗰個人嘅女朋友，
2: 嗯、
1: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嗰陣時候咧，正係分手當中。咁、
2: 嗯、
1: 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咧，佢就同我講就係、是、話，你可唔可以俾翻個鎖匙我？嗰、
2: 嗯、
1: 下咧我好嬲。咁我覺得嘅就係要攞翻個鎖匙咧，就應該都冇得賣㗎啦，係
0: 啦，
1: 就又應該已經係第三次係出現咗啦。咁跟住咧嗰一下嘅話，我就同佢堅持，我就係話總之我唔俾翻個鎖匙你，但係我唔會上嚟。點會
2: 啊？好危險啊！你一定
1: 會
2: 嗱，我真係試過啦。
1: 嗯，
2: 我真係試過靜雞雞上去。
1: 嗯，
2: 即係冇人嘅時候啦，即係好衰啊呢啲嘢。我靜雞雞上去佢屋企，就睇下佢啲床啊，睇下個洗手間，
0: 緬懷一番。
1: 喺佢啲床瞓，
3: 唔係嗰個枕頭好舒服㗎，咁樣
2: 緬懷之餘，
1: 聞下啲嘢，
2: 檢查啦，係檢查，即係想睇下有冇兩支牙刷。
1: 你見到啲咩啊？
2: 係啦，我乜都冇見到。
1: 嗯，
2: 好彩，最後我好機警，
1: 係
2: 行埋去個洗衣機嗰度，洗衣機都好緊要嘅，掹去洗衣機睇有冇啲
3: 衫喺度，
2: 我唔識嘅人嘅衫喺度，我發現咗一件 T 恤，係啊。於是我走啦。
1: 咩 T 恤？你
2: 就
1: 係
2: 呢一件
1: 先，好可能人哋
2: 唔係
3: 咯
2: 咁啊 ，T 恤你會認得噶嘛？
1: 哦，即男人嘅 T 恤，
2: 係啦，
3: 咁話件新嘅當睡衣咁樣，
1: 我都
3: 係
1: 咁話。
0: 其實佢特登擺喺度，令到你徹底心碎。
1: 係啊，我都覺得係。其實佢
3: 我都知道呢個啊。係
1: 啊，佢會上嚟我屋企度撐我啲嘢。
0: 其實樓上晾衫跌咗落嚟。
2: 嗱，奧運你好啦，
3: 都試過啊，冇試過咩？樓上晾衫跌落嚟，
1: 係啊，
3: 唔係洗翻先。
2: 我撩走佢噶，你會唔會幫佢執？
3: 你咁衰嘅，
1: 會。
2: 係啊，你住天台喎，你執邊度有？
1: 我唔會咯，即係我意思係就你執之後嘅話，你會執
3: 翻管理處
1: 咯。
0: 而家跌落去嗰對啦，樓下大隻佬啊，我跌一件衫，可唔可以入嚟揾翻啊？
3: 謝嘉怡嗰啲，
1: 你點知啊？睇外人都知道係呢啲人。
2: 先掉只襪仔落去先啊！係啊，即係。
1: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想告訴大家聽的就是千萬不要咯。
2: 是啊當然不好啦。
1: 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將這件事呢變成有意義。
2: 是啊當然啦。
3: 我還在想你可以怎樣將它
1: 變成一個有意義的就是其實有時我覺得呢你亦都要知難而退。
2: 是
1: 啊就不要苦苦相前。同埋就是當你如果是其中一個的時候呢我覺得其實有時真的不要那麼進取。
2: 是啊。
1: 那些時候你就由得它揀定先。
2: 同埋不要三心兩意啊即是 A 是 AB。
1: 嗯
2: ，AB 就麻煩。
1: 系，我唔讲啲笑话。
2: 八小话，嗱，你最正气。
0: 我觉得强哥讲咩都啱嘅。
3: 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是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迪士尼乐园在疫情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让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袁成索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山雪是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在上月13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约330万，并拘捕27人。三个部门下午将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联合行动的详情和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的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不是会干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85点，升184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7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升6.6；阿里巴巴134.9，阿里巴巴最新135元，升3.8；腾讯控股466元，跌6.2；盈富基金26.24，升2.2；长飞光纤光缆218元，跌7.8；华虹半导体133.2，升14.2；小米集团30.96，升5毫；宁德时代652.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9.9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5，瑞士法郎10.03，欧元5.675，加元5.763，新西兰元4.653，欧元是9.18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4。港金报43,1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23美元，卖出4,6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现时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大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离翻。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翻去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8: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7: 咁啱嘅，我都諗住約奔神媽咪去睇粵劇。奔神你呢？
9: 我見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聰明，我諗住約佢游江水學下嘢嘛。
8: 但係得你兩個唔夠腳喎。
9: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咪夠四個皆大歡喜囉。
8: 香港電台第二台，
7: 祝願所有媽咪
9: 母親節快樂。
10: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1: 见晕？你唔舒服咩？
1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你好，
6: 我仲以为小强哥你一齐会跟埋唱啲，
7: 佢唔会啊！
6: 我以为你换咪，
8: 其实想噶，但系佢咧捉唔到个位，系所以差唔多播完咧，佢就会入噶啦。
6: Okay.
7: 你会后悔噶，你唔好啊，冇鼓励佢啊！
5: 你做乜系要撩我嘅疮疤？
7: 佢唔知噶，
8: 系啊，佢唔
7: 知你咁多疮疤，
6: 有啲咁嘅嘢
8: 系啊。
7: 佢已经结咗招噶啦，
8: 再搲翻
7: 落去，打嘢翻落去，
8: 系啊。
7: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就，接话喺个肌肉系列，
6: 哎呀，讲下啲唔同嘅肌肉啦。
7: 好啊，
6: 咪、啊、上次我哋就讲咗大髀啦、胸肌啦，咁、今次讲下背肌啦。
7: 好啊，
6: 因为背肌其实一个几难练嘅肌肉嚟嘅。
7: 我好少听人哋讲嘅，讲真
6: 系啦，
7: 系啊，背肌
8: 粗背咯，成日都话
7: 粗背，
8: 系咪做嗰啲？即係好似打開肩胛骨嗰啲
6: 類似啦，其實最簡單就是引體上升就係一個粗背肌啦。
7: 好難啊，引體上升。
6: 又或者係蛙艇，即係向下拉。其實呢，上次講胸啦，凡身推嘅嘢、即係離開個身體嘅，係啊，伸直隻手嘅就推胸啦，係、拉嘅就拉背啦。
7: 哦，
6: 係啦。咁背其實呢就會楞埋二頭肌，即係我哋嗰個老鼠仔一齊用嘅，做到拉呢下動作嘅。係啦。咁但係拉呢好多時呢你會大部分人啦，八成人咧会用咗手臂，即系用咗老鼠仔。
7: 当然啦，
6: 系
7: 啦，
6: 因为你日常生活会比较少，净系用个背脊啊。
7: 我点先知道我用到个背啊？我唔知个
8: 系咪要个幅度够大去到一个位先会用？
6: 系要够大啦，同埋咧，你都要几集中精神咧，你去感受你用到背脊夹嘅。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系、你将手指摆喺自己嗰个背脊嘅美容骨，即系个中间啦，即系如果你系着 bikini 个扣个位啦。咁然之后咧，你要好似夹罅咁样夹到嗰只手指，咁你就用咗背脊力向里边夹。
7: 冇错，我都明白点解啦，其实好难
8: 系
7: 咪？
6: 系啦系啦。
7: 我曾经有试过就系有啲教练，佢就系话我就同佢讲，我就话佢叫我要用呢一个嘅即系背肌，咁我唔知道点样系为之就系练到个背肌，佢就系将个手指摆喺嘅就系你嗰、那个两个嚿你个背脊中间嗰个位，佢就话你试下夹我只手指啊，系啊，佢你夹到嘅话咧就即系你用啱咗。
6: 阿强哥顺便勾埋痕，背脊
5: 唔系我掂到，
8: 佢只手指都有啲难度
5: 嘅。唔系我掂到，但系夹唔到。
7: 唔系你唔可以
8: 夹嗰啲咧，都系啲
6: 难
7: 嘅。自己日系人哋摆喺你后
8: 边
7: 度，你
8: 夹
7: 后边，你可唔可以醒啲啊？
8: 系
7: 啊，佢自己搵个手指摆喺后边度夹，唔得，咁你咪拉唔到咯。
6: 所以你搵个教练嚟摆手指喺度。
7: 系啦，系个教练摆喺后边，跟住你夹。
5: 但我唔想要男教练。
7: 哦，咁呢个你自己啦，
8: 你自己啦，
7: 系啦，
6: 我帮唔到你啦，
7: 系啦，即系其实系可以知道，系测试到点样先用到嗰个背肌嘅，就系试下呢个方法。
6: 冇错啦，
8: 即系就要夹住啲嘢。
7: 系啦，
6: 因为其实背肌都有分好几组肌肉啦，同埋咧背脊嘅肌肉咧系搭住，即系有深有浅啊，有啲喺里边，有啲喺外边啊。
5: 咩意思啊？
6: 系啦，咩意思咧？就譬如我哋平时咧，用电脑或者写字写多咧，会颈颈膊痛咧。
7: 冇错，
6: 近颈呢度咧，其实嗰个就叫斜方肌。
7: 呢嚿啊，
6: 系啦，
7: 呢
6: 两嚿。咁以前咧，
8: 讲紧成日都会
6: 七八十年代咧，就好兴练大佢，即系好似阿洛舒华新力加
7: 咁，
6: 练到条颈同背
8: 颈后面劲厚噶嘛，
6: 一睇咁系啦。而家就唔兴啦，因为着西装唔靓。
7: 系啊，冇一条颈啊，有时有啲。
6: 同埋练得劲嘅话咧，你真系拗唔到背脊嘅，只手咧摆唔到。
8: 摆唔到后面，
7: 就系呢嚿嘢。
5: 因为以前有个老师，佢真系玩健身，佢真系拗唔到背脊。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会阻碍到嘅。另一样背脊咧，就系喺你个背脊同胳肋底之间咧，系啦，胳肋底个位嗰个叫斜方肌啦，或者背阔肌，我系背阔肌啦。背阔肌就系练你嗰个背脊嗰个 mass 嘅，即系你嗰个上围咧要大咧，就系个背阔肌。
8: 即系个人要厚，
6: 系啦，系啦，系啦，
7: 要练呢嚿啦。
5: 我啲运动员呢度。
8: 系
6: 啦，系啦，系啦，咁另外里边仲有啲肌肉嘅，即系如果你有食，譬如可能系食鸡胸，你会知道咧，鸡胸嗰啲骨啊之间咧，都仲有好多肌肉搭住噶嘛。咁嗰啲就系嗰啲小圆肌啊、大圆肌啊、菱形肌啊咁样嘅。咁所以咧， 背脊肌肉咧係向唔同方向生啦，又有搭住有面嗰陣，有底嗰陣啦，所以你要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嚟去刺激每一嚿唔同嘅肌肉咧，先有嗰個嘅線條出嚟。
7: 咁我如果係要練嘅時候咧，歐文，我應該要練底先啊，定係練面先？
6: 咁正常
8: 底面一齊練，
6: 正常地都底面一齊練嘅，但係咧就會用唔同 angle 咯。
7: 哇，要好麻煩咯，係㗎，係啦，咪成組嘅動作嘅可能都會比較複雜咯。
6: 所以啲健美練線跳人咧，其實係好有耐性同埋好有心機嘅，因為你要知道哦，如果我即係就咁亂咁練咧，得個大啫，但啲線條就唔靚嘅，係啊，你逐個線條嘅逐個執咧，就要好擺心機落去要練，
7: 仲要有執添，
6: 要執冇。
5: 歐雲啊，即係我自知啦，我自己成身岩岩沉沉，你覺得我應該練邊一度開始先會好啲咧？
7: 題目係好嘅，即係如果我希望我想開始練背啦，有冇嘅就一啲比較快少少嘅，等我練咗少少，可能係講
8: 有啲成功感，係
7: 啦，一個月就已經見效有冇㗎啦。
5: 你應該建議我啊，不如練隻手先啦，或者
8: 係啦，你講埋講點解要除衫，
6: 睇得清楚啲係咪啊？
7: 仲有個士多啤梨後邊，
6: 其實係上一個環節佢講話係已經除咗啦。
8: 已經除咗一次啦，
6: 新聞嘅時候著翻，
5: 我知啊，即係你我而家嚟邊度先，好迷茫。
6: 嗱，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係你趴喺地下又得，趴喺床又得，瑜伽墊又得，趴喺度啫，面向地下，兩隻手向前伸直佢，咁你嗰個手臂應該喺耳仔嘅隔離㗎啦，
7: 冇錯。
6: 咁然之後咧，你將兩隻手咧離開地下啦，
8: 係啦，即係超人飛咁樣
6: 飛啦，係啦。跟住咧，你將你嘅手拉埋嚟，拉到手指公咧要去到耳仔。甚至乎如果你夠鬆咧，可以拉到落去掂到自己嘅膊頭，咁就夾實曬個背脊噶啦。
7: 喂，係喎，
6: 係啦，咁夾曬背脊。咁其實呢個就好似做chin up， 做引體上升咁樣。所以啲人話：，做引體上升好攰，但係背脊冇 feel 嘅，因為你夾得唔夠實。
7: 哦，
6: 因為你都冇唔夠力拉得咁深，所以你未去到嗰位，你已經放棄咗啦。咁咯。咁所以你可以趴喺度徒手嚟。拉十零廿下，其實背脊已經好有 feel
7: 了。拉唔拉到十零廿下？我覺得我你淨係做個超人嗰個動作已經好攰啦。
5: 分四個鐘頭，
7: 分四年做。
8: 拉呀！
5: 四個鐘，
8: 一年拉一下，
7: 一年拉一下。
6: 某程度上，阿強哥講嘢啱嘅喎。
7: 點解啊？
6: 因為呢啲大
5: 終於啱啦！
6: 大嘅肌肉咧，其實你越慢做係越辛苦嘅。
8: 哦，
6: 系啦，因為其實我哋即再細分啲啦，啲肌肉有分離向心收縮同埋離心收縮啦，即其實係個力係要拉埋你啊，定係推出去咁樣啦，即用力同埋放鬆啦。其實你放鬆慢慢放落嚟都要用力嚟 hold 住噶嘛，即穿粒上咗去，你落翻嚟唔俾自己好快咁跌落嚟，慢慢落嚟，其實都係練到力嘅。
7: 哇，好難啊！
6: 所以咧嗰啲做。嗰啲體操嗰啲咧，吊環啊、鞍馬嗰啲人咧，啲線條咁靚，
7: 靚啊，超靚！
6: 就因為佢哋可以控制啲肌肉嘅快同慢嚟做啦。
7: 你見到佢一
8: 好好耐噶嘛，吊環嘅
7: 十支元帥啊嘛，係
8: 啊，
5: 正啊！
7: 十支元帥好好睇，
6: 嗰啲膊頭背脊嘅肌肉就係好靚啦，因為佢 hold 實喺度。
7: 哦，即係其實唔係話要做得多，又或者就要做得快，反而嘅咧就係你要有個耐力，你要慢慢做，你先至可以 feel 到控制到每一嚿肌肉。做紧咩嘢？
6: 系啦，因为你练快嘅话，就系练肌肉嘅力量同爆炸力。如果你真系要练线条啊，同埋你要感受到嗰粒肌肉嘅咧，就要慢你先至感受到嘅。咁啦。
7: 欧文，我想问啊，点先要为之咧？就系你背肌系练得靓咧？有冇噶？有冇要追求嘅嘢？
8: 或者系个审美系咪都唔同咗啦？以前就要阿舒华身力
7: 加咁样。系啦，就呢嚿嘢系咪啊？颈个后侧边嗰嚿嘢个，佢都要好大啦。咁而家咧个趋势系点样？
6: 而家趋势就都男仔啦，男仔都倾向系一个倒三角嘅。
7: 嗯，
6: 系啦，咁倒三角
7: 都系靓嘅，倒三角着衫。
6: 因为其实咧，你个背脊够厚够阔咧，睇起上嚟就 man 啲啦。
7: 系啊，
6: 同埋你条腰都睇上嚟。比例上又會有啲嘛，即係睇起上嚟你個人就會係啦，比例上會好睇啲嘛。
7: 啱啱啱。
6: 係啦，女仔咧通常個背脊都要實淨啲，因為尤其是嚟緊夏天啦，你著泳衣啊 bikini 咧，個背脊嘅線條，頭先我哋話背脊夾咗條線嘅，係啦係啦，嗰條線咧其實如果你睇嗰個 V 字頭嗰個內衣咧，嗰個行天橋嗰個 fashion show 咧，嗰啲 model 全部都夾到個背脊好實，
7: 係啊，
6: 線條好靚嘅。
7: 咁因為佢要挺胸咧，
8: 係要挺胸，
7: 係啦，我覺得係挺胸同埋係啦，即係佢嗰個。 个，
8: 重要个背脊。
6: 你带出个重点啦，你识得夹个背咧，个胸就自然会挺，同埋就唔会有圆肩啦，唔会驼背啦。
7: 系冇错。嗱，跟住我就想问呢一样嘢啦。而家我发觉咧，就有好多人都有呢个情况嘅，佢哋所谓叫做就系富贵包。
6: 系啦，
7: 系啦，富贵包就系喺你嗰个颈后边嘅呢一个位置。我发觉而家系多咗嘅，会唔会因为大家低头睇手机咧？
9: 女仔啊，
7: 女仔唔系男女都你都有。
9: 我有咩？
7: 我就系见到你有有啊。
6: 都關事㗎，都關事㗎，因為耷低咗個頭咧，其實咧嗰個位置就係頸椎嘅位啦。
7: 係，
6: 其實我哋個頭咧係差唔多有二十磅啦，即係一個保齡球。如果你有打個真嘅，即係大嘅保齡球咧，都十磅八磅啊嘛。
7: 係㗎，
6: 我哋個頭計埋肌肉啊，計埋各樣嘢咧，差唔多二十磅啊。
7: 好重啊！
6: 咁所以你個頭咧趌咗出嚟嘅話咧，其實個頸椎咧受壓嗰、那個那個力量其實好勁。
7: 再成大啊嘛。
6: 所以佢咪練下練下練個富貴包出嚟，就係、是、要幫你做個 bridge 嚟承托住你條頸。
7: 哦，係你嘅身體因為咁樣係咪、哦？你成日要做呢個動作，我唯有整嚿嘢俾你係嘛，等你可以扯住個頭。
6: 係啊，我成日叫大家就係、是、如果你冇乜嘢做條頸，即係如果頸筋膊痛嘅話，你喺 sofa 或者床咧瞓出嚟，面向天，輕輕將個頭掉出嚟，變成向後昂，係啦，咁就將個頭挨翻向後咯。
8: 輕輕昂一昂高個頭，
6: 係啦，你啱啱做嘅時候咧，其實條頸會酸，會唔舒服㗎。咁個角度唔好攞咁多，同埋時間唔好做咁長先，慢慢你會習慣咗。即係其實好似做拱橋咁咧，你要倒轉，咪有啲人做唔到，並唔係手腳唔夠力量，而係條頸你都向後彎唔到。
7: 哦，即係你可以做呢一個動作，係咪去糾正一下？
6: 係
7: 呢個算唔算係？譬如我哋富貴包，算唔算係我哋要練嘅背肌嘅其中一嚿肌肉啊？
6: 要㗎，因為講喺個頸個斜方肌一路係連住。其實咧，我哋有條頸椎啦，頸椎側邊左右兩邊都有肌肉嘅。即係如果你按摩咧，佢咪沿住你嗰個背脊咧側邊左右左右
7: 係
6: 啊，咪落去嘅。
7: 佢話嗰條係咩膽經？
6: 係啊。嗰個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嗰啲就其實就沿住你嗰個 spine， 因為要保護你嘅脊椎嘛，同埋要用力啊嘛。咁所以有機會咧左右都會唔同添嘅。
7: 係，
6: 譬如你對門咁樣，你要用右手嚟拉嘅話，你一日拉五次，十日你拉咗五十次喎，即係右手你用多五十下力嘅喎。
7: 係，
6: 咁你嘅身體其實日有一邊係會緊過另一邊係正常嘅，
7: 正常。
6: 所以你要練翻佢咯。所以練力嘅時候有機會左手我會練拉多兩下，嚟去 balance 翻咁。
7: 即係唔係成日用嘅嗰隻手係
6: 啦，
7: 係
6: 啦，
7: 係啦，拉多兩下。
6: 係啦，係啦。
8: 咁會唔會練咗個背肌嗰啲駝背啊、烏龜頸啊嗰啲情況都會改善曬？
6: 會
9: 富貴包啊，烏龜。
8: 唔係啊，烏龜頸真係有時嗰個頭趌咗出嚟。
7: 係啊，咁樣
8: 係啊，
7: 你試下見人哋行路咧，好奇怪
8: 啊！因為你成日低頭族啊嘛，咁樣。咁你如果真係。我哋好似頭先阿歐文咁樣講，即係每日咁樣，
6: 係㗎，係
8: 咯，會會。
6: 我最近即係睇電視節目真人 show 唱歌㗎啦，嗰個中四嗰個啦，有個參賽者咧女仔嚟嘅，佢烏龜頸得好嚴重，我老婆睇次次佢都好不忿，哇！佢個頸咁樣，但係佢唱得咁好，但係條頸咁樣，
7: 唔關唱歌事㗎，
6: 好唔忿氣，即係想好想幫佢拍翻正。
7: 你哋會唔會見到呢啲人咧？你會覺得好辛苦啊？嗬！
6: 我喺街度見到有啲人行咧，對兩隻鞋咧行到。一邊隻鞋底
7: 蝕曬，
8: 一個姿勢佢哋係
6: 啦係啦係啦係啦，有啲人即係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其實我哋啲姿勢又或者啲痛症咧，都係日常生活你啲慢慢咧累積翻嚟，自己要留意翻咯。
7: 如果你個背肌唔夠強，係會引起一啲乜嘢嘅情況啊？除非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你嗰啲可能係你見到個姿勢，又或者就係你平時見到佢唔係幾好睇之外，係啦，長遠嚟講嘅話會影響到呢啲咩嘢？
6: 你自己都會其他。身体，因为你一嚿肌肉唔够力啊嘛，其他肌肉咪要帮手咯，或者个关节要帮手帮佢 lock 实佢咯，系啦，咁嗰啲关节位肌肉咧就会过度劳损，就会发炎啦，就会痛啦，譬如简单嘅肩周炎啊，可能会拉埋你个 lower back 啦，所以你嗰啲
7: 腰
6: 系啊腰啦，就甚至乎系椎间盘啦等等呢啲咧会延伸出去嘅，咁所以背脊系我哋其中一个都比较几大嚿嘅肌肉。
7: O K，
6: 所以练翻佢咯。
7: 咁喺屋企我哋可能家居嚟讲啦，系嘛？今日听咗，咁我想喺屋企都试下，咁我应该可以点样做咧？
6: 头先
7: 除咗 Superman 之外，系啦，超人
8: 飞，
6: 除咗 Superman 之外咧，你都可以做嘅咧就系做一个大字手，即係呢向前兩手伸直先，手掌心即係掌紋對掌紋，係啦，然之後呢呼氣用力將兩手向外大力打開佢，但係同時頸唔好縮起，頸要伸長，即係將個肩甲沉底，膊頭沉底，頸伸長嘅，咁你又係夾實個背脊，
7: 已經好攰啦，
6: 係啦，咁你可以合返埋隻手就吸氣， 打開手就呼氣，大約做十下啦，十下你都要用力嘅，用力 hold 實打開嘅。
8: 嗯，
6: 係啦。咁有啲人可能我手踭依我少少曲手係可以嘅。
7: 嗯
6: ，as long as 你覺得你自己個背脊隔拉底個位咧係用力夾咧，咁、就已經用啱力啦。
7: 嗯，我嗰啲好容易啫喎。
8: 係咯，
7: 唔使話負重任何嘅嘢，
8: 冇冇
7: 任
8: 何器械
7: 你都可以做。
6: 係你可以負重嘅，如果你趴低喺地下嘅話，你攞兩個水樽咯。系啦，又或者其實有嗰啲拉力帶都可以啦。
8: 哦，拉力嗰啲，
6: 你做中其實一樣嘅，拉 cable 其實都係做同樣嘅動作嘅啫，只不過有機器輔助咯。
7: 嗯，
6: 係啊，
8: 呢個簡單啦。
7: 呢個簡單易做喎，哦，即係有兩組嘅動作噶。今日都教咗大家，其實可以嘅就喺屋企自己可以練下呢個背肌。
8: 係啦，第一就係 Superman，
7: 係啦 ，Superman 啦，趴喺度啦，
8: 飛
7: 係啦，即係將隻手伸前，咁樣跟住係向後拗，係啦，跟住咧就係另外一個就係咪坐喺度都可以做咯？
6: 坐喺度都得，
7: 係啦，趴喺度又得，
6: 都得，
7: 係啦。咦 ，OK 咯，我覺得呢、這個
8: 呢個幾好啊，
7: 幾耐到會見效？即係如果我要即係練呢一個背肌嘅話，
6: 嗯，嗱咁啊，
7: 我係咪要追求快定係其實即係我真係好想心急少少，有啲感覺咁樣嘅咧？
6: 如果真係正常做運動嘅人咧，練肌肉嘅人嚟講咧，會隔開一次咯，即係會做快，做輕啲，然之後下一次我都做背肌啦，就做重，但係做少啲。做重做少啲咧，就會練個 mass， 即係練嗰個 size 嘅，就肌肉嘅厚度啊，大嚿啲嘅。練快啲，但輕啲咧，就會練個線條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會通常都會梅花間竹咁練。
7: 即係一次快，下次就慢。
6: 係，同埋可能有陣時係兩隻手一齊做啦，兩邊嘅協調啦。有陣時可能淨係做一邊先，睇下會唔會另一邊同呢一邊個感覺會好唔同啊，好唔 balance 啊？呢邊渣啲，做多幾下或者做重啲咁咯。
7: OK， 喂，非常之好，我覺得。
8: 係
7: 啊。
8: 好，系好，咁大家努力啦，
7: 系啦，
6: 加油啊！
7: 等大家啲咩乌龟颈啊，
8: 改善下，
6: 夏天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至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头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0000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 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漠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是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同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根本利益，亦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安全也都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齐当时就高度赞扬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作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37点，升238点，成交金额15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元，升6.75元；阿里巴巴136.5元，升5.3元。腾讯控股466.4跌5.8，盈富基金26.28升2.6，长飞光纤光缆215.2跌10.6，小米集团31.06升6毫， 华虹半导体132.7，升13.7。宁德时代654.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1，升5.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报43,385元。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36美元，卖出4,64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你啦，码头涌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系经封闭咗，上至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7: 阮正峰、
8: Tita、
9: 喂喂、
10: 头仔、
11: 如风、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去跟风。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
4: 风骚，
5: 风骚，
4: 风骚，
5: 风骚，
4: 风骚，
5: 风骚，
4: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6: 快活高啊！
7: 系啦，咁啊，谷姐就唔喺度啦，就换咗强哥噶。强哥欢迎你，强哥。
8: 大家好啊！
7: 系咪未有听过呢一个啊？
8: 我听过，即系响。
7: 哦，你系哦，系啊，你听过你做啊？
8: 系啊，
7: 多谢你捧场。
8: 啊，唔好啊！
7: 系啊，今日你跑出
6: 咁客气啊！
7: 真系啊，
6: 客气啊！
7: 歌前歌后三分面。
8: 但我中意谷姐呢个名。
7: 谷姐几好啊！我会帮佢改。
8: 系啊，呢个
6: 我哋话要加翻个姐字啊嘛，
8: 好有气势啊！
6: 系啊，
7: 其实都几衬佢。
8: 佢、啊啊、
7: 一行出去打谷姐就係你咁樣，
6: 叫關谷英
8: 啦。係啊，啊
7: 要頒個獎俾佢。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嘅，就從阿欣欣，又或者就係我哋嘅監製，而唔係呢一排唔知點解嘅，就係、是、見到呢一個二個咧，都喺個袋嗰度咧就抌，即係跌啲嘢出嚟，
8: 唔係
7: 佢唔係揞嘅，係自己跌出嚟嘅，
6: 係揞嘢嗰時唔小心跌出嚟。
7: 冇錯，因為嗰日咧就我哋嘅監製啦，咁啊就係阿斌仔啦。佢咧就無端端跌咗啲嘢，我做咩嚟噶？黑色一嚿，跟住就啊，唔好意思，包住我攞個發射器。
8: 發射器
7: 係咪好型啊？有個發射器，
6: 好似西部牛仔咁樣，扣喺個皮帶度，
7: 好似執把槍咁樣，咁跟住佢攞翻，咁樣哇，好開心咁樣，好型咁樣攞走啦。我覺得就係你話呢一排嘅真係有好多不。唔同年紀嘅人都喺度玩緊嘅就係爆旋陀螺
6: 咯，陀者啦，因為我
7: 係啦，就呢嚿嘢，
6: 係啊，有
7: 個
6: 發射器啦，
7: 跌咗呢嚿嘢，
6: 我都攞咗翻嚟俾大家觀摩下嘅。
8: 咁大嚿點擺落個褲袋度啊？
7: 所以
8: 我
7: 跌出嚟咯。
6: 佢係有個扣咁樣扣喺條皮帶度，或者扣喺個
8: 哇扣喺度啊？
6: 係啊係啊，因為咧嗱依個咧我帶翻嚟呢個就比較細啲啦，咁啊有條即係嗰啲繩嗰啲拉力繩拉出去個陀螺，
8: 扯佢出嚟
6: 就扯佢出嚟啦。咁啊有啲咧係已經係進化到咧有個手柄，好似真係。手槍咁樣
8: 係
6: 啦，擺喺嗰度。咁有啲咧係可以咧再扣連埋一啲即係 app 啊，即係手提電話上面嘅一啲 app 咧，可以咧係即係你掹出嚟嗰時候咧，佢配埋個 app 咧就可以睇到咧你嗰個陀螺個轉速
7: 轉速轉到
6: 係啦幾多圈啊，幾快啊咁樣咯。
8: 有冇音樂啊？
7: 知道嚟做
6: 乜嘢？你自己唱。
7: 我想問就係知道嚟做乜嘢咧？
6: 啊，佢因為依家其實咧。嗰啲陀螺已經玩到咧，佢哋研究得好細
7: 緻。即係點啊？
6: 嗱，我就純粹咧，即係幾廿蚊買嚟掛人啫。咁但係有啲人咧係會，譬如依家主要分三個部分啦，有個陀螺個陀螺面啦，嗰個環啦，跟住中間啦，中間有一個扣啊咁樣啦。
7: 中間仲有一嚿嘢。
6: 跟住仲有咧個陀螺嗰個釘啊，有個釘咁樣。咁三嚿嘢咧，即係佢哋
7: 組成呢個陀螺。
6: 組成呢個陀螺，咁你可以任你自己去組合嘅。
8: 哇！你係喎，我除咗出嚟啊。
6: 即係譬如。我哋依家一人一隻啦，咁譬如我嗰個定咧可以擺係啦，同阿小強哥交換，
7: 交換嘅，
6: 咁我擺喺嗰度，咁啊將佢嗰個本來咧，可能佢哋依家研究得好透徹，好多類型嘅，一個攻擊型嘅定，將佢變做一個持久型嘅定咁樣，
8: 係
7: 有嘅，係有嘅，持久即係佢轉得耐啲，
6: 轉得耐啲，
8: 係
7: 啦，因為佢哋嘅比賽有幾個賽制，
6: 有幾個賽制嘅，即係你可以將人擊飛啦，即係將個陀螺打散啦，
7: 即係攻擊力啦，
6: 攻擊啦，咁或者咧係你我即係鬥長命，
7: 係
6: 啦。我轉得最耐，最後 one man remains on the stage 嗰個就贏啦咁樣，咁有啲持久，有啲就叫平衡型啦咁樣，咁所以咧話每一粒的咧，即係我都唔係算研究得好透徹啦，即係有啲人咧可能咧就一講嗰個數字啊咩 CX 唔知咩幾多幾多就一聽咧就知，哦嗰粒咧就係咩攻擊型嘅定啊，跟住配一個防守型嘅中間，再加個唔知平衡型嘅面啊，就會呢個組合咧就最勁啦咁樣，咁啲人不斷去即係去做實驗去。研究去做實驗咯。
8: 我應該唔止一個廠出㗎啦，呢啲
6: 都係一個大廠出嘅，不過佢就出咗好多唔同嘅類型咁樣
8: 咯。即係坊間都應該有啲嘢係
6: 以前咧，因為呢、這個呢、
8: 啊
6: 這個我哋成日話，我哋話古老當時興啦，我哋話古老當時興嘛，因為其實呢樣嘢咧喺我讀中一。嘅時候
7: 咧，你玩過㗎，
6: 已經玩過，因為嗰時真係出咗套動畫，跟住咧佢又真係出咗一啲玩具咁樣啦。咁嗰時咧。 即係可能講緊成20多年前啦，咁係會有啲我哋叫做咧，我又唔可以咁講翻版，不過咧有啲第三方啦，即係除咗廠商以外咧，第三方嘅啲配件
8: 一定有啊，
6: 係點樣咧？即
8: 係
6: 除咗你喺嗰啲玩具鋪度買到一嚿，即係佢官方廠出嘅之外咧、
8: 啊，
6: 有時咧你去啲報紙檔啊、文具鋪啊，
8: 咁
6: 咧會有好多咧唔同嘅配件。係
7: 咪有啲會發光㗎？
6: 有我發光我唔知道，我比較少見。
7: 發光嗰啲係搖搖啊？
6: 發光係搖搖，
7: 係嘛？
6: 搖
7: 搖
6: 都
8: 但
6: 係
8: 呢個
6: 興過嘅都有
7: 賣，
8: 呢個嘢都可以發光嘅。
7: 其實我覺得你係咪可以發光？
6: 唔
7: 係，
6: 佢中間咧，佢有時咧，佢會換咗一啲係金屬嘅配件。
7: 哇！咁就
6: 有啲危險㗎。其實你諗下，
8: 梗係危險係
6: 嘛？你咁樣拉出嚟轉得咁快，會轉會戒到㗎。咁佢哋叫做唔知火花環定點樣啦？即係會衍生咗好多唔同嘅
7: 熱力，跟住就會有啲
6: 配件啊咁樣。咁你攞去同人打咧，咁就即係可能會打散人哋啊，嗰啲陀螺啊。
8: 而家咁樣，
6: 但係依家咧，依啲咧，因為佢已經叫做即係叫做比較有規模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去參賽咧，一定要用佢官方嗰啲。
7: 仲要參賽啊？
6: 有參賽㗎。
7: 我可以點樣參賽？
6: 嗱，啱啱呢個週末咧，就去咗即係某大商場啦，咁樣咁咧就上咗，哇！直情咧有個鋪位佢哋介出嚟嘅，咁啊擺曬啲盤喺嗰度，好多人喺入面玩。咁原來咧就已經可以你可能真係報好簡單，你報名。咁就可以同人參賽，
7: 或者你 walk in 已經得㗎啦。
6: walk in 又得，你網上報名都會有嘅，係視乎佢嗰個主辦單位點樣搞啦。咁跟住咧就會可以即係大家去比拼啦。咁我就佢隔離咧又擺咗啲盤喺度啦。咁就唔係比賽嘅，即係純粹行埋去玩。咁我嗰日又帶咗一隻出去，跟住咧其實嗰個氣氛係好好嘅。因為你依家其實咧
7: 只要有一隻陀螺喺身，係
6: 啊，
7: 係嘛，
6: 就已經可以玩
8: 小朋友，
6: 其實好耐冇試過。
7: 有
6: 好耐冇試過係面對面咁樣交流啊！我哋僆仔嗰時係會仲會嘅，跟住咧我諗近呢十零廿年因為有手機啊嘛，有電子平板啊嘛，係啦，你好多佢係虛擬嘅啫嘛，即係係咪傾偈都係網上面傾嘅啫嘛，好耐冇試過，即係好似好有以前咧落公園咧。真係你唔使啲咩
8: 射波子咁樣，
6: 係啦，有啲玩具，大家咧就企喺度，唔使講嘢 ，three two one go shoot 咁樣，
8: 哇，即係有口號嘅，
6: 係啊 ，three two one， 跟住就一齊發射咁樣就，
8: 哇，咁我都要袋住呢句嘢先啊
7: ，OK 喎呢個
6: ，three two one go shoot 咁樣咯，
7: 係咯，同埋講得幾有型噶，其實我哋以前細個嗰時候出落街嗰度，我哋都有唔同嘅玩具帶落街嘅，波子啦、畫子啦，
8: 係啊，
7: 再簡單啲嘅劍又有啦，係啊，
6: 之前帶把木劍仔落去喺度耍。
7: 冇錯，又或者女仔，
6: 如果人哋都有，咪喺度夾掂。
7: 橡筋繩啦，
6: 係啊，
7: 你總有啲嘢袋喺個袋嗰度，你拎出嚟，跟住就啲人就會賣你噶啦，
6: 係
7: 嘛？幾開心啊！
6: 係一個實體嘅温度同人交流嘅温度，同埋咧，即係唔使講咁多嘢，係嘛？即係我行埋去嗰個盤嗰度啦，咁啱啱冇對手喎，即係啱啱冇人啊，係啊，咁個個都已經自己埋咗台玩啊咁樣啦，跟住彷徨之際咧，就
8: 你自己扯兩隻咯，
6: 係都得。唔係，但係即係都唔係等咗好耐，大概5秒鐘到啦，即係
7: 就有人埋你啦，
6: 就有人埋你，嚟啦，一齊玩。

0: 陪個老公去玩，去參加比賽。咁咧，咁即係嗰啲比賽咧，就即係因為我諗佢大概可能30多人，咁啊名額仲有一個咁樣，咁點算咧？咁啊老婆又嚟咗啦，咁啊老公咧，你知啦，我得三隻陀螺已經係算好少嘅，即係嗰啲人係攞成箱去㗎，
1: 廿幾隻，
0: 廿幾三十隻，跟住隻隻仲要唔同配件啊，自己配曬。
1: 佢記唔記得邊隻勁㗎？
0: 佢呢個古仔講埋落去先。咁個老婆就好啦，咁我就當即
1: 係
0: 後補啦，參加啦，懷念老公咁多隻，咪攞佢幾隻去參加咯咁樣。佢咧一路贏，一路贏，一路贏。贏了冠軍，
1: 哇！贏埋佢老公，
2: 係咪 Dennis Luck？
0: 係咪佢係啦？佢老公咧係俾人淘汰咗添
2: 啊！
0: 但係佢老婆一路贏喎，一路贏一路贏，
2: 新手有呢樣嘢，
0: 係啦。咁一路咧就玩到最尾啦。咁就佢老婆咧仲要咧，即係有啲片睇翻咧，啲人拍啲片咧。佢老婆我好啊，咁啊拉出嚟就玩個陀螺啦，跟住贏咗，佢都唔係好知自己贏咗，
1: 佢都唔記得咗邊一隻係佢自己啊。
0: 咦哦，咁樣算贏咗啊？
2: 呢啲咪就係
0: 咁樣有三分啊？哦 ，OK， 好耶！咁樣
2: 打麻雀咧，係
1: 啊，
2: 你唔識嘅坐埋嚟等腳咧，
1: 食得啦，
0: 食得啦，咁樣哦，原來十三腰嚟，佢都唔知
1: 啊，係啊，係啊，
2: 幾好玩我
0: 咁啊，一路贏咗冠軍，咁啊好開心咯。跟住啲人就話：哇，即係對面咧輸咗俾佢嗰個人咧，即係好冇面啊！咁跟住啲人喺下面啲留言都好笑。嗱，就係話即係佢沒有興趣，即係講緊嗰個老婆，跟住而同輸咗嗰個人，而你沒有才能。
1: 好其实有
2: 世界就是
1: 真的有技术可言的咩？
0: 有的其实有。嗱佢哋你要研究呢其实好多嘢可以研究的。即係当然我呢啲纯粹玩下咪就係抽完囉大家即係我撞下囉咁样都係即係好似好偶然咁样。咁但啲人呢会研究嗰个发射嘅角度啊
2: 哇
0: 有策略㗎。咁譬如我对住隻攻击型嘅佢一嚟呢就要攻击我囉。咁我嗰隻係持久型或者係一个防御型嘅我要点样呢咁我可能发射个角度呢我就要避开佢嗰个攻击嘅轨道啦，即系我可能咧就要即系一拉出嚟嗰下咧，个陀螺系瞄住嗰个盘嘅唔知边个位，咁就可以避开攻击嘅轨道啦。咁样，亦都咧有啲人咧系话，我攻击要劲啲，咁啊喺我研究嗰个发射嘅角度咧，你陀螺唔系可以就咁平落噶，你可以打斜咁样。车落去，
1: 低于落去，
2: 系拉西，
0: 系啦，可以拉西，即系好多种唔同嘅研究。好啦，最多人研究系啲咩咧？就啲零件啦，即系嗰只吓呢只又配呢只，嗰只又配呢只，所以咧就会你见到依家坊间好多咧，哇抢到好劲啊，炒得好热啊，
2: 就系咁嚟噶啦。
0: 系啦，有时啲人咧去扑嗰只陀螺咧，未必系哇，即系真系要买嗰只陀螺，可能系买佢个定噶咋，因为嗰只陀螺先系配呢个定，咁可能咧就要抢呢个定或者抢中间个环咁样，所以好多唔同。嘅即係衍生嘅方法可以玩到，
1: 可唔可以自己加啲嘢㗎？對唔住，例如我加塊圓啊，嗰個唔係
0: 你中意加塊瘦肉上去都得嘅。
1: 係啊，唔係重少少啊，瘦咗你冇意思啊，你唔好喺度發背氣啦。
2: 產皮落
0: 去，係啊，
1: 即係加重
0: 咩兩茶匙，
1: 加重啲。
0: 佢哋因為如果你要打比賽咧，即係佢哋嗰啲官方比賽，咁佢哋大家要
2: 唔
0: 係
2: 咯？你唔可以
0: 立立
2: 亂，
0: 你就落街玩都得嘅，你中意落街中意加啲咩都得。不過你如果打爛人哋嗰隻或者人哋又打爛你嗰隻，
2: 你想加咩？你想加咩？如果你要加，
1: 如果加一嚿重少少
0: 檸檬
1: 好
0: 唔
2: 好？唔係你加個咩落去啊？如果你咁樣，
1: 圓啊，或者攝石啊？
2: 點解啊？
1: 重啲囉等佢定啲。
0: 唔係佢哋都會有
1: 一定有
0: 夠嘅。咁但係你自己加就冇意思啫。通常因為呢啲呢佢哋話即係我都係近呢兩個禮拜研究下啦其實即係佢話呢每一隻呢雖然係同一隻可能都係同呢隻呢 say 係001叫001嘅陀螺咁先算啦。咁
2: 出廠嘅時候
0: 出廠嘅時候有誤差嘅。
2: 係一定
0: 有。可能呢個環呢係會重 0.2 克咁樣啦我唔知係點講係會重少少嘅。咁嗰啲呢就會好值錢
1: 喎。
0: 真係要稱過去賣喎即係同一隻啊點解人哋嗰隻賣100元我呢隻賣150元可能就係重咗少少啦而唔係你自己加啲嘢上去喎係佢出廠嗰時
2: 候。唔緊要佢有個新嘅名字叫多嚿圓。佢仲要加嚿圓落去。
1: 迟早完
2: 多嚿圆
1: 唔系啊！我第一段有啲古灵精怪嘅，
0: 唔系呢啲心术不正咯，成日都要谂起整色整色。
2: 你系都要加啲嘢落去做乜嘢啫？真系未挂埋鬼
1: 啦，
0: 劲咩啫？你加嚿瘦肉落去啦，
2: 系
0: 加两粒蜜枣，
2: 橙皮。其实我哋会觉得咧，就唔知点解啦。我唔知道小强有冇呢个感觉。
1: 系
2: 好多时候咧，佢哋嘅突然之间咧，就系爆出一啲嘢嘅话咧，其实我哋以前都玩过，所有嘅嘢我哋都睇过，我哋都见。你有冇入坑是一件事爆旋陀螺呢我以前是见过的就是多数都是男仔玩的还有啲僆仔玩的不知道是不是同埋卡通片啊
0: 是啊。

0: 有动画啦。
1: 系啦，有动画。咁样就可能你已经引申到嘅就系所有人喺通街通巷都喺度玩。我以前细个嘅时候，你有冇玩过啲咩嘢啊？摇摇我有玩过啦，
2: 摇摇啦，
0: 摇摇都兴过噶，
1: 有嘅。
0: 喺我个年代都兴过嘅，兴过几次噶啦。
1: 所以我怀疑我就应该记错咗系摇摇
0: 啊，摇摇佢就会发光。
2: 有啊，有啊。
1: 系啦，同埋系有啲唔同嘅，你唔知咩钟摆啊。
0: 因为我哋嗰时仲会有啲嗰啲儿童杂志，佢哋又会推啦。
1: 冇错。
0: 咁跟住嗰啲玩具可能卖广告啦。
1: 真系有比赛。
0: 直情咧
2: 有比
0: 赛。有比赛啦，同埋我哋即系我哋最即系自己纯粹玩下，买只摇摇翻嚟咧，都会练定一两招。
1: 练噶。
0: 花式。
1: 系啦。
0: 我仲记得有招叫力拔千斤。
1: 系咪有一个系拖上个地下嗰度喺度去行噶？
0: 系有啲有得嘅，
1: 有
0: 啲咩叫原子分裂定咩？嗰啲名
1: 好似好劲咁，
0: 好劲。系点样咧？即系可能揈咗出嚟啦，跟住咧抽翻上嚟，跟住咧整一个三角形。
1: 冇错，
0: 呢个圆仲喺度转噶。
2: 我见过，
0: 好似唔知原子分裂定咩嘅。跟住力拔千斤就系，总言之咧就系持久型啦，一揈落去，睇下咧好耐，跟住先揈翻上嚟。
1: 冇错，嗱呢啲我就会觉得嘅就系佢有技巧咯，
2: 有，
1: 同埋佢真系可以训。年咯，但我包转头咯，我唔知佢有啲咩。
0: 唔系佢有技巧，唔系就我头先讲啦，你研究策略，你研究发射嗰个轨迹，你研究啲零件，好多嘢你要研究咧，系可以研究嘅。
1: 冇错，
0: 系啊。
1: 但系当然，我觉得咧都有啲静态嘅怀旧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其实系啲怀旧嚟噶，
2: 系
1: 啊，系啊，啲回忆杀啦，啲嘅怀旧啦，
0: 变咗睇咯，
1: 变咗同埋玩嘅人唔同咗，佢翻 hit 翻翻兴翻。咁我觉得，譬如可能就系自己唔同嘅年纪年龄层里面咧，我觉得不断都有怀旧呢一件事喺度发生。
2: 系
1: 咪？
0: 同埋好多时即系啲人已经可以喺度预测咧，哇！下一次即系会兴翻嘅嘢系啲乜嘢咧？
2: 系乜嘢啊？
0: 冇，唔系啲人喺度
1: 预测
0: 嘛，
1: 就
0: 可能系摇摇，唔知啊，可能系
2: 摇摇都有
0: 四驱车。嗱，四驱车你哋玩过？应该我年代多啲。
1: 嚟紧好似系四驱车，
0: 系嘛？即系四驱车又系即系嗰啲模型车啦，你有摩打，有电池入，
2: 仲有路轨啦，
0: 系有路轨啦，
1: 唔使路轨都得。佢哋有啲就可以喺坑渠度玩，奇怪啊！
0: 因为我以前咧小学嗰时咧就最兴啦，咁跟住大家咧就会又系会研究好多嘢嘅，可能咧嗰个滑轮又点样啊，个前系个碌碌又点。摩打又点？
2: 摩打最劲啊，最关键啊！
0: 摩打咧，佢有啲人咧玩到咧，一听个声就知啊！你嗰只系叫做鸡摩。
1: 有冇鸭摩？
0: 因为通常咧，即系最普通咧，叫鸡摩咧，佢就话：哇，你个摩打好鸡嘅。真系唔正
2: 啊！
0: 系啊，听个声就知嘅，系啊，即系最普通最普通嗰啲啦。有啲又叫做唔知黑魔定咩魔，即系总言之咧，一听就即系话呢个魔打
2: 细路仔啫，有啲创。
1: 我其实觉得冇乜所谓嘅，系咪？你有一样嘢你入咗坑嘅话，你好地要钻研佢嘅话，你真唔知道嘅，就有一日
2: 系
1: 咪？啲嘢就变咗好贵。
2: 系啊，
1: 我自己本人咧最近有一个嘅就，我觉得兴翻我都几开心嘅。咁就系抄翻以前觉得好老土同埋好核突嘅金器。又或者係嗰啲 accessories， 冇錯，好笑嘅，因為我有一日咧，我帶咗有一個咧，哇，係嗰啲屋企人啊，會打一個牌俾你，譬如可能你嘅生肖咁樣啦，你知道以前嗰啲金鋪咧好核突噶嘛，佢哋係冇。design 可言嘅，總之你係屬羊，佢就一隻羊咁，即係後邊有個
2: 問下你
0: 牌咁樣，
2: 你嗰啲金器咧？是用一個銀包仔袋住啊，定一個紅色嘅或者粉紅色嘅
1: 天
2: 地蓋零
1: 有
2: 煎嚿棉花，
1: 我都有，我兩樣都有，我珍而重之，冇噶啦而家，
2: 冇噶啦。
1: 咁跟住我就拎翻曬出嚟戴啦，我真係估唔到，好多人見到嘅時候咧都喺度話好靚，但其實我以前收到咧唔敢帶出街噶，
2: 係啊，
1: 因為你真係孏到一個，
0: 你當係貴重嘅金屬，有就算啦，
1: 你係應該係要擺喺嗰個保險箱嘅，你先係唔會咁帶出嚟嘅。我有一日我突然間忽發奇想，我就又試下古老當時興啦，就帶咗嗰啲咩十二生肖嗰啲牌啊，帶翻呢啲嗰啲阿媽送俾你嗰啲咁嘅金戒指啊，不知幾多人贊我。哇！我真係有氣，
2: 人哋整蠱你咋，你整啲
1: 啦。嗰個係阿谷啊，就係阿谷姐啊，谷姐嗰種好有型啊。
0: 因為佢冇見過呢啲，
1: 係啊，同埋就係你有時有啲嘢好得意嘅，你要擺一段時間嘅話咧，經過一啲嘅
0: 時間嘅洗練
1: 之後，你帶出嚟，你佢自然有一種嘅就係
2: 味道啦。標
0: 誌依家叫做 nostalgia，nostalgia，
1: 你好奇怪，你而家複製唔？翻噶，咁鬼老土嘅嘢，系咪？ 但係佢唔知點解你炸大出嚟，襯
0: 咯，
1: 你
0: 可能又要加少少新嘢落去。
1: 係啦，有啲係嘅，有啲唔係嘅。咁你將佢平衡翻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好靚。
2: 我都有一隻金戒指，
1: 嗯、
2: 就係我 B B 嘅時候嘅嗰、那個金戒指咧，
1: 含喺個喉度，
2: 唔係開口嘅，薄啲嘅，寫住富貴兩個字嘅。
1: 以前就有㗎，
2: 係、哦、
1: 啊，
2: 我
1: 啲牙啊，
2: 我記得我問過阿媽，咁、
1: 嗯、
2: 細隻戒指，
1: 嗯。
2: 其实
0: 系
2: 肚位
0: 个耳头啫，
2: 个 B B 仔边度咧？你估下肚喺边度？
1: 肚喺你边度？唔想知
0: 道。唔系手啊，唔系脚啊。
2: 你估下，
0: 你咁样讲完，我唔想估。
1: 我觉得肚喺边度咁细啊？你自己谂下，肚喺边度？我个鼻嗰度。
2: 危险啊！都
0: 手指尾
2: 啊，仔喎，哎呀，擘口嗰啲啊，即系薄薄嗰啲可以擘。
1: 脚趾尾。
2: 啊，腳趾公，
1: 應該係腳趾，應該係腳趾，
2: 係啊，
1: 咩、意思啊？即係我踩住個金而嚟，
0: 唔係佢富貴啊嘛，
2: 富貴，因為佢手指仔好柔，驚佢撩到自己損啊，佢一甩啊就抱一隻腳趾公，
0: 唔知依家仲有冇咧？即係依家啲 B B，
2: 有個鎖嘅。
0: 系
2: 有个锁有意思嘅、
0: 哦，
1: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阵时候应该仲有啲咧，就系你扣喺一只脚度嘅。
2: 系啊，
1: 咁点解会有咧？就因为惊人哋会抱走你个 B B 啊，所以咧佢就会有一个嗰啲咁嘅压嘅嘢，但系戴喺只脚度嘅，咁啊有个啷啷嘅。如果人哋抱走嘅时候嘅话咧，你唔识喊又或者你好开心。
2: 你唔使套啦，冇人要你噶啦，
1: 所以我冇啊，咁啊仲有个啷啷嘅，如果你抱个 B B 嘅时候咧，佢就会啦啦啦啦，咁就提醒啲妈妈俾人哋抱走咗你个仔咁样咯，
2: 几好啊，
1: 冇
2: 错，
1: 系啊，所以其实古老当时兴，我觉得都唔错啊，
2: 但系我只富贵戒指唔知去咗边啦，
1: 我仲有喺度，我所有啲咁嘅金器嗰啲又喺度，
0: 呢啲你 strong hold 啊，
1: 梗系啦，
0: 强力持有，
2: 你咪攞咗个
0: 金价
2: 贵
0: 啊，
1: 黐线，我攞你个富贵做咩啫？好啦，今日要多谢晒小强，系啦，早日替工，听日嘅话咧又要再见到你咯，好嘛，好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借飞道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违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操守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是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个是陈家沛揸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头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 1.5%。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忠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和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上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 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6,086点，升188点，成交金额1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升6.6，阿里巴巴136.2升5蚊，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15.6跌10.2，小米集团30.88升4.2，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53.5跌0.5，恒生中国企业89.88升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3，瑞士法郎系10.027，澳元5.669，加元5.762，新西兰元4.649，欧元9.1825，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38。港金报43,385蚊，升8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79美元，卖出4,64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码头涌道天桥呢，由于有路面载外物啦，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㗎。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感，但经过要小心啊，就係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码头涌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呢都系正常㗎。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咁另外，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至到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當一間屋住耐咗啦，牆身可能出現裂痕，啲梳化嘅皮咧又花咗，但有啲人覺得咧呢一啲咪係舊屋嘅温度咯。住耐咗啦，有呢一啲甩甩漏漏咧係好自然，甚至咧好人性化噶。梳化上面嗰條花咗嘅痕啊，可以令你諗翻起某一段嘅往事，或者某一個人啊，似乎咧看待歲月嘅痕跡同處理一段關係嘅裂痕咧，咦？都幾相似嘅，咁你會選擇修補啊，定係換一件新嘅咧？

呢首歌咧叫做 Fixing a Broken Heart。如果你行开书店嘅话咧，系呢一类题材嘅书咧，真系唔少噶，都系唔少爱情男女啦，穷一生嘅精力咧，想揾到嘅答案哦。有澳洲男子组合啊 ，Indecent Obsession 啊。至于把女声啊，大家可能未必估到咯，原来系日本女歌手啊，滨田麻里罕有嘅跨国合作啦，透过音乐去修补破碎心灵啊。

嚟自谭校长《再见吧浪漫》呢一张专辑咧，校长啊唱红咗好多嘅改编歌啊！呢一张专辑咧都尝试话俾大家听啊，香港嘅自家创作咧一样系咁掂，所以大碟里面咧揾到五首歌咧系校长自己创作噶，啊当中咧最成功嘅梗系《知心当玩偶》啦，而呢一首改编歌《Don't Say Goodbye》嘅填词人咧，原来系一位记者，系由温拿时代开始啦，透过采访工作啦，同温拿熟络咗，更加以笔名咧黄真啊为校长填词噶。

0: 论下啲歌词嘅细节位、用字啊，又或者咧字里行间嘅意思，有时咧系几有趣噶。嗱，学友嘅《太阳星辰》当中嘅你字咧，系用咗咧女字边嘅你，加上个 M V 内容啊涉及宗教啦，更加有神父嘅造型。啊，于是有人指啦，歌词中嘅你会唔会系指上帝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咁多个节日当中咧，我最爱嘅咧，当然就系圣诞节啦。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系一首圣诞歌，但因为歌词描写嘅爱系一份礼物啦嘅概念咧，其实系好普世嘅，结果变成咗咧婚礼同埋告白嘅经典歌曲啦。咁啊，属于咧1997年嘅作品，咁啊由美国钢琴家啦 Jim Brickman 创作噶，合作嘅歌手咧就有香摇界嘅 Susan Ashton 啊，同埋 Colin Ray 嘅。听呢首歌会有一种感恩，生活咧虽然平淡，但只要身边嘅人平安健康，系嘅呢一份平凡嘅日子，其实就系上天送俾我哋最珍贵嘅礼物。

歌詞呢絕對可以令到你感觸的，特別是我們這些中年人、啊、那以下這首歌呢最感觸的一句歌詞可能是 If you leave me now, you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 經歷了這麼多起伏、我們明白了愛一個人其實是將自己交了給對方，當他離開的時候、啊、就好像將部分自己被割走一樣。對以下這對樂隊而言，吉他手 Terry Keith 的離開是很傷的，而 Keith 的離開哇很戲劇性的。話說1978年他是拎著一把他以為武裝子彈的槍在扮玩俄羅斯輪盤的，結果向著自己開槍就是這樣走了，非常可惜。而他的離開都令到 Chicago 是接近停擺，音樂中年帶來 Chicago 的經典 If you

0: 母親節你會怎樣跟媽媽慶祝啊？
1: 幫她按背，
2: 吃餐飯最基本啦，
3: 同她出去看大自然，
1: 幫她按腳，
0: 帶她玩一下插花，
3: 幫她收甲，
1: 幫她按頭。
0: 喂，夠了，你按夠未啊？
1: 我按耐不住啊嘛。
0: 咁多部位要按，即係日日都係母親節先按得晒啊。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斯祝願所有媽媽
4: 母親節快樂。
5: 十二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借飞道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违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冒用之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的操守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个是陈家沛揸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目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萬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是90%，放假按年增加10%至 15%。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好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好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04点，升205点，成交金额1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5升6.65，阿里巴巴136.4升5.2，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4升2.2，长飞光纤光缆215元跌10.8，小米集团30.9升4.4，华控半导体134元升15元。宁德时代是654.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9.9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 美元 7.836， 英镑 10.631， 瑞士法郎 10.028， 澳元 5.67， 加元 5.763， 新西兰元 4.651， 欧元 9.182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31。港金报43,385元，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美元，卖出4,64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2: 去跟。
1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听到我把声咧懒性感啊，知道我中咗招啦。感冒菌啊相当厉害啊，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啊。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一个礼拜咧行到一半。有人话咧好似我哋中年人呢一个年纪咁，唔会系星期一嘅迷茫，但又冇咧星期五嘅放松，系处于一个咧要承担要平衡嘅位置。系嘅，中年人真系有好多责任啊嘛。等我哋用呢半个钟嘅强劲节拍咧去帮大家打打气，亦都要顺便咧赶走我体内咧嗰啲好顽固嘅病菌啊。

Take on me 咧，原唱咧就系、是、啊哈哈。如果你系八十年代成长，可能会记得咧啊哈嗰个黑白素描嘅 M V 咯。喂，呢、這个 M V 咧真系好癫噶！啊，当年咧就冇 A I 噶，导演啊利用手工咧将真人影像逐张逐张素描，成个 M V 一共咧系有3000张嘅手绘稿，用咗大概咧4个月咧先至完成制作。1986年喺 M T V 嘅音乐录影带大奖当中咧系获得6项。殊荣，今日音乐中年啊，带嚟咧英国男子组合 A1 翻唱嘅《Take on Me》

嗱，我咧就好憎人食煙噶。但90年代嘅香港樂壇啊，係要多得咧煙商推出嘅 Red Hot Hits 啊宣傳企劃，係將好多奢侈嘅音樂合作帶俾我哋噶。所謂嘅奢侈咧，就係啲音樂配搭係好新鮮，而啲 MV 咧又落足本咧去拍攝噶。美學方面咧有獨一風格嘅紅色，其中一對咯好震撼嘅合作，一定要數到歌王張學友加埋歌后王菲嘅《非常夏日》。

0: 1993年，佢係終於憑住呢喜歡你是你上位嗰、那個年代呢，乘勝追擊係好緊要，就算呢趕唔切推出啦十首歌嘅全新大碟啊，都可以呢比較取巧咁用一招新曲加精選啊。所以同樣喺93年唱片公司係嗱嗱臨啦，幫安仔呢做咗幾首嘅新歌，整咗隻精選碟㗎。當時呢幾首新歌都係高質㗎，包括呢個 MV 呢喺雅典拍嘅雨後陽光，仲有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就是繼黎明鄭秀文之後第三個版本，你應該仲記得 Sammy 嘅衝動點唱㗎。安仔嘅版本就變成一個抒情嘅慢版，而另一首我特別喜歡嘅就係啱啱聽過嘅反正經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0: 有時聽歌真的要戴上耳機，就會特別容易進入首歌的氛圍。以下這首歌就是最適合了，屬於1975年的神作，我可以說是當年流行樂歷史上的製作奇蹟。當時還未有什麼高科技特效，聽 CC 的幾位成員為了做出那種背景聲 Wall of Sound， 他們在錄音室錄了16條的人聲軌道，每條是重複很多次，最後是疊成256层的人声，足足用了3个礼拜才完成制作。这首6分钟的歌当初差点因为太长而被唱片公司拒绝发行的。

雖然咧音樂無疆界，誒呢句説話咧係有啲老土嘅，但又真係係一個冇得拗嘅事實。只要你夠膽，只要你有創意，係可以打破一切嘅界線。就好似咧以下嘅呢一對組合啊，好擅長咧喺流行曲上面結合咗中世紀修道院嘅聖榮長巷。由十位古典基礎好深厚的音樂人，他們都是鍾情於教堂音樂和和聲的風格，索性用了宗教禮拜儀式上面所唱的聖歌 Gregorian Chant 改自己的隊名，沒錯，他們是叫 Gregorian 的，感覺很有型。有人說聽他們的 Once in a Lifetime 是一種釋懷。OK， 以下呢幾分鐘，你又聽下，可唔可以識到你嘅懷啦？

聽呢首歌曲，或者呢上星期呢睇草蜢嘅演唱會，不約而同呢大家諗起嘅呢就係、是、一位女歌手，都幾掛住佢㗎，都係呢首歌啦，廣東版本嘅主唱人關淑怡《戀一世的愛》，原裝正版呢冇錯就係、是、呢首歌啦。佢嘅名字叫做 Gregorian 啊 ，Once in a Lifetime。將時間咧帶到嚟接近一點鐘，明天就話香港電台第二台，記住咯，中午12點到1點，繼續會有我周國峰音樂中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字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萬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放假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上个月13号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約330萬，拘捕27人。三個部門下晝將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述聯合行動詳情和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好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好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六级，东部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36点，升237点，成交金额1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5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7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8升6蚊，阿里巴巴136.4升5.2，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8升2.6，长飞光纤光缆217.6跌8.2，小米集团30.9升4.4，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64.5升9.5，恒生中国企业90.1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6，澳元系5.679，加元5.767，新西兰元4.662，欧元系9.1975，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7。港金报43,385蚊，升8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0.54美元，卖出4,65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同埋横龙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码头涌道天桥嘅路面障碍物系仲未清理好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收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蓉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

0: 哈荣，填词陈少琪，编曲哈荣、黄少敏、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哈荣。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切卡。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Lady Hong Kong。
4: 喂，超 B 啊，嗱，我同你都唔系玩嗰啲爆船陀螺嗰啲人嚟噶啦，即系你
5: 系，我哋真系唔系，
4: 即系嗰啲人啊，用几千蚊咁买个爆船陀螺，黐线嘅系咩？但系咧，我用几千蚊买靓衫靓鞋咧，我哋就肯噶。
5: 哦，咁啊，
4: 都舍得噶，即系嗱，我就更加过分啦，我唔鬼使要折头添，成日见到嗰件衫靓嘅话，就喺嗰度买。一間 shop 買曬所有衫，
5: 係啊，
4: 朝早中午夜晚，超 B 就乖啲嘅，佢咧知道咧，
5: 我截住你唔好買住，一齊攞埋先，
4: 一來啦，譬如你自己買都係㗎，你都去嗰攞張 coupon， 你嗰個買啲咩咁樣，即係嚇，即係湊夠數咁樣咧，起碼你會平好多嘛。
5: 咁梗係啦，即係有時好衰嘅，即係你唔攞個折咧，你好似硬係嗱，雖然人哋正價係啱嘅，嗰條數係正常嘅，但你好似而家攞折做乜唔攞折啫？
4: 同埋真係係你係顧客嚟講，永遠是對的㗎嘛，係你應該㗎嘛。不過有陣時有啲高級嗰啲 high fashion 咧，就真係唔興講價喎。即係嗰次你先同佢講話，呢件30万啦，你係 A 都冇得 A 喎。
5: 梗係啦，啲正講，你冇資格講啊！人哋幫你做件衫，
4: 佢有資格講，但係你即係唔會講價咯，因為高級訂製時裝咧，你講價其實係有失身份噶嘛。
5: 有，同埋有失。
4: 我講咩料你都贊同
5: 喎。唔係啊，同埋咧，你諗下嗰件事就係、是，如果有個高級時裝設計師同你講話，李志剛。我覺得我今日想幫你做套衫，佢天價你都會願意俾，因為佢唔係容易幫你做一件啊嘛。即係佢突然間今日同你講，李志剛幫你做，聽日我話李志剛我唔做噶啦，我唔會幫你做。咁你都唔 OK 啊嘛，係咪？
4: 係咁有一個一年一度咧，就五月份嘅盛事啦 ，Met Gala 啦，就好多嘅紅星啦，就會著住一啲咧，即係啲全新設計嘅時裝，可以話係一個咧 fashion 嘅盛宴。咁每年咧都會有好多勁人啊被邀請咁去到啦，就著住一啲。從來未見過嘅靚衫，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啲人好 fashion forward 嘅，咁啊當然係好勁。譬如當年 Lady Gaga，Lady Gaga 去 Met Gala 咧，佢一件衫咧可以變幾廿個款咁樣咧，佢淨係嗰陣時淨係去嘅少少即係 fashion 嘅里程碑啊。咁譬如嗰啲咩 Kardashian 啊，嗰啲咩 Kylie Jenner 咁、去到咧，有啲人咧係專登挖苦佢哋，覺得佢哋咧即係唔係好啱 fashion 界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 fashion 咧係好主觀。嗱，今年又有咯。今年咧死火啦！嗱，佢上年系咪话咩 black and white 嗰啲 tuxedo feel 嘛吓，即系个主题。今年个主题咧叫咩话？
5: 即系咩时尚同艺术嘅
4: 时尚与艺术嘅连结。一个咁 big 嘅呢个主题咧，一定会有好多人炒车。
5: 但系我见到今年去嘅嘉宾嘅衫系真系好靓，你直情觉得好似喺艺术馆里边嗰啲画作，然之后变成咗真人嘅装扮。
4: 吓，咁啊，有关当局都话好惊会有人咧就咁笠个画框嚟嘅，但系好彩。是冇，
5: 系啊，
4: 点会唔会啊？有啲咁嘅，
5: 因为其实佢哋着咩衫咧，你首先都要俾佢哋大会都睇过一下，即系嗰位咧，以前咪嗰、那个，而家咪时尚咩穿 Prada 的恶魔嗰一个嘅圆形嗰个女仔咧，嗰、那个女
4: 嗰、那个女编辑，
5: 嗰、那个女编辑，其实佢系即系个话事人嚟噶嘛，即系佢一定会有时睇下啊，大家请边个嘉宾，有啲要
4: 俾唔俾佢入，
5: 俾唔俾佢入，有冇啲人咧系白撞嘅，咁你唔好嚟啦嗰啲，因为佢话晒都叫做时尚界嘅奥斯卡啊嘛，你。每個邀請得嘅嘉賓朋友，你真係喂你冇翻咁上下資歷都唔得。
4: 我覺得今年其實兩睇嘅啫，我見到有啲又幾核突嘅，譬如 Kylie Jenner 嗰個衫啦，佢就係咧好似係除咗一件裙咁樣，上面就係好似一個咧雕塑咁樣，佢仲雕埋嗰啲。
5: 是身體的部位特徵
4: 特徵的肚臍啊丟埋我覺得真的超核突囉同埋佢個妝呢係同將佢最靚嘅地方冚走咗囉。
5: 係
4: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呢突破係好嘅玩 fashion 係好緊要但千祈唔好俾 fashion 玩返轉頭。
5: 但呢一個嘅即係 Met Gala 呢個活動呢其實就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嘅一個慈善晚宴即係每年喺五月第一個星期一呢就係舉行嘅。咁佢而家好多人都討論緊呢一個嘅 Met Gala 嘅因為點解呢首先對於時裝界梗係好開心啦，睇到好多嘅靚衫啊、名人啊。但係如果你普羅大眾咧，你想去咧，你都可以嘅，有入場費。佢入場費咧係超級貴嘅。
4: 咁係咪 charity 嚟㗎？如果係
5: charity 嚟
4: 嘅，冇所謂啦，冇人法啦，係咪先？你要去呢啲嚇攀附富貴啊、攀附 fashion 嘅話，你就係要犧牲㗎啦。
5: 亦都講到話，即係其實咧，嗰個大都會藝術館咧，每年咧就係靠呢一個晚宴咧，其實幫佢揾咗好多，即係揾翻佢嘅經費啊。即係直情，如果你冇呢一個晚宴，佢都搞唔掂啦。
4: 咁有咩問題咧？
5: 即係所以咪好多人話，其實咁樣係咪唔啱咧？即係咁樣做法，
4: 冇話啱唔啱嘅。咁你諗到一條咁正嘅橋，你知 Met Gala 咧，其實做咗咁多年咧，都咁成功，咁多人。 人爭住佢咧，咁啊自然有佢吸引之處啦。同埋你有一諗到一條橋，呢條橋係咪喺道德嘅觀念咧係 work 或者可行都冇問題，最緊要有人去。就算你有幾高尚嘅橋啊，去到時間冇人去嘅，咁咪又窩火。
5: 係，而今年咧，我覺得喺個 Met Gala 咧，其中一位嘅 designer 咧，都成為咗全球嘅熱話，同埋大家都係讚佢，亦都令我哋香港人咧好開心嘅，因為就係我哋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咧 ，Robert Hoon 咧，佢嘅衫有幾位嘅名人都係著住，
4: 咁好啊
5: ，Lisa 都著住咗啦，即係 Blackpink 嘅 Lisa 啦，咪嗰個好似，點解佢四隻手嘅，就因為用嗰個 3D 嘅藝術咧，就我哋做咗個手喺上邊，好似撐住咗嗰個沙咁樣，咁跟住有幾位唔同嘅嘉賓都著咗嘅時候咧，覺得哇，其實呢一位嘅時裝設計師咧，即係香港即係出名，即係出生啦。然之後喺而家世界各地咧，大家都爭住好希望著到佢衫嘅時候，都係我哋嘅光榮嚟㗎。
4: 當然啦，係啊，其實香港嘅設計唔差㗎，只不過係香港人唔肯俾錢香港嘅 designer 啫嘛，即係人哋會即係香港人咧，譬如俾錢一啲咧懶貴嗰啲啊，外國啊、法國啊嗰啲啊 OK 喎，但係佢哋就覺得咧香港嘅 designer 咧就應該要平啲啊，或者即係之類咁樣。但我覺得應該一視同仁咯。同埋香港嘅 designer 其實佢背後都係付出咗好多，先有今時今日嘅地位。同埋即係 design 啊，尤其時裝設計啊，喺香港咧，即係一個咧已經係即係非常之飽和嘅一個行業啊。你要新入職咧，你啱啱即係 U grad 咧，要入去呢一個時裝設計咧，係好難㗎。
5: 難啊！尤其是而家香港嗰個時裝咧，即係大家已經有人講話，香港仲有冇時裝咧？尤其是已經嗰啲 fast fashion 嗰啲速食時裝店咧，林立嘅時間
4: 執曬啦，而家
5: 係都冇售，
4: 呢個 cycle 嚟㗎，係
5: 啊。咁你有嗰啲咁平價嘅嘢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即係仲有時裝咧？仲有冇 fashion 咧？
4: 唔使問呢啲嘢嘅，就一定有嘅。只要人個腦咧仍然活著嘅話，就實有嘅。同埋講真，其實咧嗰啲 fast fashion 好似係玩緊嗰啲消費者咁樣啦。但係到最後，而家見到佢哋咧嗰啲係四五層樓高嘅嗰啲 shop 咧都執埋嘅時候咧，已經知道其實佢自己玩死自己嘅。係啊，我哋去咧就係買一兩件白色 T 恤咧嚟去襯喺入邊嘅啫，係咪先？
5: 所以話你係玩 fashion 嗰個咯，
4: 係啦，係咪？不過我覺得即係 fashion 呢一樣嘢咧，量力而為，係嚇，唔好為咗即係買個名牌又包包又犯法啊，咁啊
5: 冇，好誇眾取寵。

0: 同埋好鍾意見到一啲呢即係身形呢比一般人係好唔同嘅朋友呢去玩 fashion 啦，譬如 Lizzo 啦，佢著上衫都幾靚㗎，係好大件㗎嘛。
1: 係，所以其實大家呢著衫嘅時候唔好諗咁多，住試下先，試咗上身睇下啱唔啱自己。
0: 即係多啲可能性俾自己啦，即係放過自己呀。
1: 係呀，係呀，放生自己。
0: 係放生自己呀。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2: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1: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一首歌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呢一隻絕對係一隻好歌，因為當年嚟講呢係年度得獎歌嚟㗎，咁兼且嚟自一套嘅電影呢，就係洪金寶同埋成龍嘅龍的心。
2: 係啊，咁亦都係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歌曲獎嚟。
1: 係因為佢真係寫到呢裡面嗰一個電影呢嗰一個橋段嗰一個故事呢誰可相依㗎嘛，蘇瑞姐姐。咁蘇瑞呢其實你知啦，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搭錯車呢呢、這個原聲大碟啦、唱過啲一樣月光啊，一樣啲月光啊，走乾糖賣毛啊咁樣，咁但係佢唱粵語歌咧，佢又真係冇乜點歪音㗎喎，
2: 係
1: 幾咬字咬得幾正㗎喎。
2: 正啊，而呢首歌嘅填詞人呢就係潘元亮啊，咁我睇返佢嘩，其實頭嗰兩句呢你聽嘅時候呢已經呢嘩個心呢戚戚然㗎嘛。
1: 即係童年時話過
2: 一生到盡頭也願意拖著你的手。
1: 嗰個 range 幾大，由童年時講講到一生到盡頭。嘩。
2: 係啊，咁其實呢如果大家冇睇過呢個電影嘅話呢，你可能唔明白拖住手有咩咁緊要啫。因為其實就係講龍的心裏面，即係阿成龍大哥同埋阿洪金寶啦，即係兩兄弟咪先講啦。但洪金寶呢個角色係有少少可能係有少少智力問題嘅。咁然之後佢就話我一生都要拖住你，即係呢個兄弟情啊。跟住我即係聽完之後嘩好感動啊。
1: 仲有啊，個電影入面嘅畫面同埋電影嘅其中一個橋段同埋個 poster。都是兩兄弟拖住手
2: 的。
1: 哦。是啊，拖仲要俾人笑話咗咩拖住啊，兩個男人拖住手啊咁樣。
2: 其實嗱，譬如李志剛你就有即係幾個阿哥啦，你又一有兄弟。
1: 我哋唔會拖手㗎。男
2: 生都冇㗎。
1: 冇㗎。
2: 我因為我就冇即係親，即係叫做親兄弟啦，咁我只係一個堂細佬啦。其實我都係細細個時候都拖住佢周圍去㗎，即係接佢放學啊。
1: 咁我細個都有拖住我哥，係啦。
2: 大個就冇啦，係嘛？
1: 大個梗係冇，點拖啊，大佬？
2: 其實好多男人咧，有去街嘅時候都會拖住個以前，即係唔係嗰啲情侶關係，係真係 friend 啊，或者即係兄弟情咧，以前係有嘅，係而家唔知點將佢咧變成咗咧。哎呀，點解你會咁嘅？就唔拖啫嘛。
1: cam cam 地 gay
2: 係咯，但其實你真係。愛啊，
1: 愛的表現
2: 啊，
1: 絕對是好歌一首啊，今日好歌獻給大家，蘇瑞的誰可相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切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话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0000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为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是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表示，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表示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同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本港地区地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有是会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31点，系升233点，总成交金额1,9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4点，升346点。继续会讲股造价，中芯国际75.85升5.05，阿里巴巴135.1升3.9，腾讯控股463.2跌9蚊，盈富基金26.28升2.6，小米集团30.84升3.8，长飞、光纤、光缆214.8跌11蚊，华虹半导体133升14蚊，宁德时代669.5升14.5，恒生中国企业90.0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1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是报43,38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25美元，卖出4,648.22美元。香港电台第一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是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9: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0: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阮正峰、
11: Gita、
12: Wing Wing、
13: 猴仔、
14: 余峰、
15: 阿维、
16: Jan 师
17: 去跟风。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20: 大考通告。
2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1: CIBS 人人广播。
2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哋。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26: 喂，有啲听众问，点解呢一个礼拜我哋选择邓丽君咧，系做呢个每周一星嘅主题？
27: 哦，因为嚟紧咧就系星期五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嘅逝世纪念日啦。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拣选邓丽君姐姐嘅歌曲。咁其实听众都好开心，因为真系有好多经典嘅金曲啊。
26: 我其实邓丽君小姐咧，佢咧离世嘅时候咧，我自己就系喺即系度紧假啦，喺外地啦咁样啦。你知唔知咧？去到即系唔使去到唐人街其实去到咧，即系东南亚唔同嘅地方咧，大家都已经咧，即系喺度悼念佢啦，就系播佢嘅歌啦。即系所以其实咧，唔单止系有华人嘅地方，其实整个东南亚咧，大家都系好中意邓丽君嘅，同埋佢嘅语言能力真系实在太劲啦。你去到睇佢嘅演唱会，你就算硬唔识听国语歌，你都会听到一只可能你识听嘅语言，譬如英文歌，譬如广东歌、日文歌。
27: 系嗰阵时，邓丽君姐姐离世咧就系95年啦，咁我都算系。 好細嗰陣時，我淨係望住鄧麗君姐姐話啊，聽到佢離世消息，身邊有好多朋友都哎呀好唔開心啊！即尤其是長輩咧，因為中意聽佢嘅作品啦。嗰陣時以為咧鄧麗君姐姐都好大年紀，但睇翻其實原來佢好後生嘅，佢嗰陣時都係42歲就離開咗咯。
26: 係、哦、啊，所以
27: 而家、已經相隔31年啦，已經都咁啊。最近亦都有啲報道啦，就話翻哎呀，當年咧佢嘅管家出嚟又講翻咧，當其時嘅情況係點啊咁樣咁。咁即係相信樂迷呢就永遠都係記念住佢最優美嘅嗰一刻同埋佢嘅歌聲嘅。
26: 都只可以睇一句啦，紅顏薄命啦，咁其實我自己好鍾意聽呢鄧麗君呢唱廣東歌㗎。因為佢唱個廣東歌佢雖然係有少少歪音 feel 啦，但係佢係好著力同埋好認真去咬字，同埋佢學廣東話學得好快呀。
27: 好厲害。
26: 好厲害呀，同埋有一期呢就成日都喺香港嗰度出現啦，咁樣。令我感覺到呢一隻歌除咗唱嘅要好之外，啲詞要填得好好啦，仲有就一隻歌嘅編曲。嘅編曲呢一出呢一個吉他你就會認得㗎啦。
0: 漫步人生路，
26: 住个慢呢唔係快慢个慢，係三点水嗰个慢，即係呢你沿途呢係有个隐喻，係你要欣赏以你嘅风光。
27: 好嘢啊，我呢首。
26: 係啊，
27: 我即刻攞定我首出嚟先。
26: 同埋用邓丽君小姐嘅歌声呢，佢嘅历练呢，佢唱呢隻歌呢，到今时今日2026都系经典啊。

0: 他，佢穿个声都系够经典啦、啊。
1: 好中意呢一首《漫步人生路》啊，真系。
0: 到今时今日咧，你譬如有好多嘅歌厅啊，或者台上唱歌嘅歌手，都会选择呢一首嘅作品啊。嗱，邓丽君歌嘅即系歌曲嘅数目咧好多啦，所以我哋争取时间，少说话多播歌。
1: 系嗱，你拣咗一首邓丽君姐姐嘅粤语歌，我承接住你，都系拣粤语歌。呢首唔单止系粤语歌咁简单，仲系剧集歌。当年呢一个咧就系 TVB 嘅势不两立嘅剧集，咁而邓丽君姐姐当然系唱当其时嘅主题曲，就系《风霜伴我行》。

同樣呢，風箱伴我行呢都有種感覺上好似看透人生嘅一種嘅見解啦，去唱出呢一首作品啦。當時呢就係作曲係顧嘉輝老師，填詞呢就係鄧偉雄嘅作品嚟嘅。

0: 即係聽鄧麗君姐姐唱呢一個粵語歌呢，你聽得出佢嗰種韻味喺度啊。
1: 有聽眾話呢，當時《西不兩立》呢個電視劇播嘅時候呢，全棟大廈走廊都聽到鄧麗君嘅呢一首《風霜伴我行》。有人話係《霜風伴我行》添。好，到我啦。呢一隻歌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我成日會問呢一個女郎點解咁神秘呀？點解佢要徘徊喺海灘呢？點解佢唔驚風浪吹起自己面上面嘅呢？海運鄧麗君。

0: 好似讲呢一个女郎咧，好神秘咁样，徘徊喺呢一个海滩嗰度，任由呢一个海浪风吹雨打，有我选择邓丽君嘅海韵。
1: 嗱，头先我哋咪拣咗咧，即系邓丽君姐姐粤语歌啦。其实邓丽君姐姐咧，佢唱歌嘅歌曲作品当中，亦都有啲系同香港有关嘅、哦。好似呢一首歌咧，七几年嘅时候推出，亦都系描述当其时香港嘅夜景，有邓丽君姐姐嘅《香港之夜》。

0: 呢首嘅《香港之夜》咧就喺1977年推出啦。咁啊，当中咧即系除咗有呢、這个关于情歌嘅路线之外，亦都描述到香港当其时嘅维港啊、避风塘啊嘅一啲画面嘅片段添啊。
1: 当时咧，邓丽君咧有一个系列嘅叫《岛国之情歌》啦。咁样咧，当时咧话嗰啲黑胶唱片咧系卖到咧一沓沓一沓金唱片、白金唱片，一个即系唱歌咁好听嘅歌手，自然咧大家都会追捧啦。而我觉得佢正在咧，佢嘅歌曲入边咧有一种好直接、好简单、好真挚嘅爱情。佢话：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或者会认识某一个人，过住平凡嘅日子，但唔知道会唔会都会好似同你一样嘅爱情甜如蜜。任时光飞去，只系在乎你一个。邓丽君小姐退休之前咧嘅一个告别作啊，亦都系同歌迷讲嘅，我只在乎你。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0: ，Made in Hong Kong。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 ！Year 1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为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是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表示，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说，美方与中方有好多生意往来，赚了好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又说中方有60%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的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的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08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4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456点，升349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中心国际74.5，升3.7；腾讯控股462.8，跌9.4；阿里巴巴134.8，跌3.6，系升3.6。盈富基金26.26，升2.4；小米集团30.68，升2.2；华虹半导体系131.3，升12.3；恒生中国企业89.96，升4.2；长飞光纤光缆216.8，跌9蚊；宁德时代665，升系啱啱跳咗系665.5，升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5，瑞士法郎10.044，澳元5.676， 加元 5.764， 新西兰元 4.659， 欧元是 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2。港金系报43,45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9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7.61美元，卖出4,658.12美元。香港电台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依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9: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10: 世上只有妈妈好，
11: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10: 叮嘱我说声
12: 真的爱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丰收快活人，
13: 祝愿所有妈妈
14: 母亲节快乐
12: ！We love you。

0: 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好多听众都话我哋头先播歌或者斗歌咧，真系咧好舒服啊！邓丽君小姐把声咧，净系好似天籁之音咁样啊！
5: 系啊，其实我哋嘅听众好有爱，即系每一位朋友咧听每一首邓丽君姐姐嘅歌嘅时候咧，都讲多啲佢哋嘅感受啊，或者佢哋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啲画面系点样啊？讲翻俾我哋听咧，系真系即刻成首歌咧，你再好听咗好多添啊！而邓丽君姐姐咧，嗱，除咗佢把声，聽好聽之外咧，我覺得一樣嘢咧都係要犀利。有好多朋友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嘅填詞人啊，或者作曲嘅朋友咧，會將一啲我覺得幾高難度嘅嘢俾鄧麗君姐姐唱嘅時候咧，佢唱完出嚟又會有一種另一番嘅韻味，好似呢一首歌咁樣，加咗即係北宋嘅詩人，即係個詞人嘅詩擺落去嘅時候，你又覺得咦，成首歌再 high 咗，再高級咗啊！真係。呢首亦都系好多听众咧都话，哇唔得、啊，今次邓丽君姐姐本周主题冇理由听唔到呢一首作品。呢首歌嚟自83年，但愿人长久。

0: 有啲朋友可能咧認識《但願人長久》呢首歌咧，就可能係聽王菲個版本啦。王菲仔1995年嘅時候咧，就係、是翻唱翻鄧麗君姐姐因為向佢致敬嘅嗰個版本，但係而最原汁原味。就是當然這一首鄧麗君姐姐唱的《但願人長久》，
1: 那張唱片叫《淡淡幽情》，其實全隻碟都是一些詩詞歌賦、就譜上一個新的旋律。剛才《但願人長久》來自這個宋朝的詞牌《水調歌頭》裡面的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些句子、有時候發覺說話呢怎麼說出來呢，唔夠浪漫，但係配上音樂，配上一啲適當嘅旋律同埋韻律呢，聽起嚟入耳好多。麗君小姐呢喺淡淡幽情就將自己嘅音樂呢升級啦，有一啲好正嘅詩詞歌賦，好正嘅編曲啦。但其實呢喺一啲夜店呀夜總會年代嘅時間呢，佢都有所貢獻嘅。呢一啲就係當年呢即係喺夜店聽到嘅樂隊編曲呀。麗君小姐千言萬語。

有位听众话咧，1973年咧去呢个比利时洗大饼啊，即系洗碗嘅时候咧，好多同事每晚都要听咧邓丽君嘅歌，听完咧先瞓得着。系啊，他乡听到有啲熟悉嘅声音咧，特别有一种亲切嘅感觉啊！好在邓丽君姐姐都系佢嘅偶像，我谂呢一只咧，当年你都一定有听过啦，邓姐姐嘅经典《千言万》。

有啲歌曲呢、尤其是邓丽君姐姐的歌呢，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呢，好多大人都会揀选嚟唱。但係嗰时听呢首歌听好多次，我今日呢搵歌嘅时候听返嘅时候呢，嘩乜原装正版係咁好听，点解当年啲 uncle 啊 auntie 啊唱到变好似山歌咁嘅。呢首歌都係一首当年嘅情歌，但係呢种情感呢就有少少好似淡淡然嘅。邓丽君姐姐的《一水隔天涯》。

0: 呢首一水隔天涯咧，我今日听嘅时候咧，好似重新认识翻呢首歌一样啊，真系好好听嘅作品，嚟自邓丽君姐姐嘅。
1: 作词人黄沾先生咧，好多时都系同古巴辉合作啦，好少咧即系自己又作曲，自己又填词嘅。呢一只系其中一只咧，即系少数嘅作品。忘记他等于忘掉一切。

呢只歌嘅歌词咧，其实都系得几段嘅，但系几段咧，每一只字咧字字珠玑啊，每一只字都系咁重要啊，忘记他。

0: 簡單直白的用字，就是每一個字都能夠敲響你的心胸。我真的不想將心靈鎖住和苦痛一起。到你了。
1: 嗱，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是、听众，琴日就同我哋讲话，哎呀，我好想听到，咁啊比较少播啲，咁我睇翻，哦，原来呢一首歌咧都可能系属于邓丽君姐姐第一首嘅剧集歌嚟噶，当其时佢真系16岁，1969年就系、是、为台湾地区嘅呢一个电视剧咧唱咗呢一首主题曲。

0: 睇翻当年咧，六四年咧，年仅11岁嘅邓丽君姐姐参加咗歌唱比赛啦，咁好快攞咗冠军啦，得到好多嘅歌厅老板赏识，之后咧就亦都成为咗呢个电视剧连续剧啊，就系、是、同名《晶晶》咧，就系、是、邀请佢唱呢一个主题歌曲，之后就哇好多人喜欢佢啦。
1: 到我送俾所有已婚男士，我代你嘅老婆送嘅，送你送到去大门口啊！

0: 虽然百花开，但唔好周围摘花。
1: 剛才我揀咗嗰首呢就係香港之夜啦，另一首都係鄧麗君姐姐關於香港嘅歌曲，佢叫做香港假期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相是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头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放假按年增加10%至 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漠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韩国法官申宗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59点，升261点，成交金额23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8点，升341点。 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4.85升4.05，腾讯控股462.8跌9.4，阿里巴巴134.9升3.7，盈富基金26.3升2.8，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6.2，小米集团30.72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7.2跌8.6，宁德时代664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455，升9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3.06美元，卖出4,66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冲到天桥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同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Bubble 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每次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出到街，真系好喜欢见到我哋嘅听众噶。
15: 我日日听你做电台噶，你两个好夹，真系好开心啊！居然撞到你哋，
16: 你就系超标啊！
15: 系啦，你把声唔同真人嘅，点解？
17: 你后生咗好多，
14: 系咩？我后生咗啊！
17: 唔同啊，而家靓仔好多。
14: 我真系好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噶，你哋咧？
11: 爱你一万年。
14: 系啦，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
6: 超标、
11: Made in Hong Kong。
6: 嗱，而家講騙案咧，就真係周圍都有啦。無論你係上網好，
14: 詐騙啊，係啊，
6: 行到出街好，你都好容易咧會遇到騙案。
14: 提防提子，提子係提防騙子係啦。搞到我哋而家出去賣旗咧，啲人過一見到賣旗咧，以為我哋呃佢嘅啫。
6: 我嗰日有個朋友遇到嘅情況就係佢就去咗內地啦，就話：哎呀，我好想去整個頭髮，剪個頭髮。咁佢就網上面見到人哋喺鋪頭，就講到明咧話。個名字真係好衰，秃头救星。咁我就不如我去試下囉呢間，因為佢有少少秃秃地啦，佢就咩事啦。跟住問人哋請問你個地方喺邊度，因為淨係得相咗冇任何地址啦咩。佢話你而家首先呢你過咗幾多錢咩，唔係多嘅幾蚊啫。你過咗幾蚊俾我之後呢，我就會話俾你聽地址同埋約幫你約時間啦。跟住佢老婆鬧到癲咗，你唔好撳落去呀，一撳落去就偏安嚟㗎啦。即係唔好做呀。即係而家我哋係生活喺呢個地球上面呢，好似每一樣嘢你都覺得危機意識要有在這裡，
14: 即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因為這個世界其實變得太快了，我們真的太善良又真的不知道現在變成怎樣。
6: 而另一個呢都說香港人最容易被人騙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個心態叫做怕執輸、一說給你聽，嗱你唔買冇㗎喇喎，係得呢件啦，冇㗎喇，咁你就會驚，嘩唔好蝕底喎，買咗先啦、但原來買完之後呢，點解轉頭有第二件嘅，第三件又有嘅，即係我哋嗰種執輸嘅心態呢，唔好蝕呀、就俾人呃。
14: 我哋咪聽過阿 B 哥講嘅，即係喺嗰啲賣樓嗰啲現場呢，
6: 係
14: 咪即係除咗經紀呀，除咗即係啲係咁碎你要買之外呢，其實都有啲人係專責呢搞嗨個現場呢，令你有好有呢個購買嘅氣氛呀，亦都係嗰個感覺啦，就係、話你唔買個個單位就俾人哋買咗㗎啦，你又真係呢執輸呀咁樣。其實我真係唔好驚執輸，我寧願執輸呀。因為呢你有陣時呢衝到好前呢，以我嘅經驗呢係唔會有好結果㗎。係呀我見親嗰啲人呢下衝到太前嗰啲呢係呀。
6: 係同埋好多時因為我哋香港人呢即係唔知點解㗎，即係覺得好似感覺上有著數梗係攞咗先。
14: 我知點解。
6: 點解呀？
14: 因為以前係我哋嘅開始係窮開嘛，我哋係白手興家嘛，咁咪好多嘢係咪想即係益到自己囉。但係著數嘅嘢，喂其實而家好興講一句嘢啦，呢個世界邊會有免費午餐㗎，係咪先？即係你攞咗個某一啲嘅著數，你即係下突然間傻咗你，人哋就會有求於你㗎啦。尤其是我哋而家做呢一行啦，即係喺呢個娛樂圈咁樣呢，好多時都係咁㗎，係呀，即係問咗你之後呢，你以為啊去搵你做嘢咩，但原來唔係囉。 佢裝嗰啲就傻。
6: 即係搞到我氣緊。咁琴晚食飯又係嘅，咁我同屋企人食緊飯嘅時候睇到啱啱嗰個東張西望啦，即係講緊話嗰個朋友就係搭個棚咁樣呃人哋去投資個開間 coffee shop 咁樣啦。跟住屋企人就話：哎呀，咁都唔好多錢啫嘛，做咩唔問銀行借啫？我話。佢就話因為朋友啊俾個機會你賺錢啊益你啊而家咁你就先至會投資落去嘛跟住係喎又唔係多錢你又投資完落去咪俾人呃咗囉即係就會有呢個情況囉咁同埋呢佢講到呢你千祈唔好諗住呢以為啊淨係老人家先至會有呢個受到騙徒嘅呃你啊原來其實而家最多時呢係25至到34歲呢一個呢係高危一族啊呢一班嘅朋友呢最容易就俾人呃
14: 可能係因為有陣時即係做到頭昏腦脹呢有陣時諗嘢唔係咁清醒㗎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獨立嘅分析能力啊或者即係對某啲事物嘅睇法但當你有陣時有一啲 keyword 呢你佢一噏中咗你就會突然間墮咗去嗰個深淵啊入咗坑啊咁樣迷迷糊糊咁樣呢好似俾呢啲符水嘅話對眼咁樣呢就咁跟咗人哋啊
6: 係
14: 佢話咩所以我都係㗎我一講到錢呢我就好謹慎㗎喇
6: 哦、即任何要你俾錢就唔好
14: 完全都係撳住個銀包。
6: 咁咪係喎。
14: 金牛座嘛我哋呢啲。
6: 係啊我身邊嗰啲即係前輩啲嘅朋友呢佢個個呢長輩呢一叫佢呢電話呢你試下開嗰個撳錢唔得㗎唔可以撳。
14: 我又未至於係咁樣即係你了解咗咪得囉即係有陣時網上嘅嘢呢你知道有一個嘅認證即係譬如我哋玩網上銀行唔係玩嘅即係我哋開網上銀行呢你由喺電腦嗰度要上或者係叫寄條嗰個 key 俾你、
6: 哦、
14: 你撳咗個密碼先至可以入到個 account, 到今時今日雙重驗證仲要打咗個 message 落你嘅電話嗰度然後再俾個密碼再話你要喺個講 yes 咁樣即係其實而家呢即係有啲大銀行啊佢哋嗰個驗證已經係呢非常之全面已經好好多㗎喇所以呢有陣時有一啲嘢值得信嘅就可以信囉。
6: 係最重要就唔好輕視囉即係點解後生嗰啲咁容易被呃呢佢都話因為後生仔好多時候覺得哎我對新科技啊我對電話我好熟
14: 嘅
6: 點會俾人呃啊我一定唔會就係因為嗰個情況呢唔覺意撳咗啲掣啊唔覺意呢就撳入咗條 link 㗎就被呃囉。
14: 都係嗰句啦防人之心不可無同埋而家詐騙當道啊撳住個銀包。
6: 係呀提防騙子。

係呢我呢都好認真去讀書㗎，絕對唔係嗰啲 hea 嗰一隻㗎，所以我都好大膽講句呢，我真係問心，其實我讀書都幾叻㗎，我絕對唔需要父母擔心我個學業啊。中學嘅時間呢，我被一間頂尖嘅男校取錄咗啦，一齊玩嘅同學仔呢，其實家境環境呢都好我好多，佢哋真係呢有車接送啊，有好多零用錢啊，好多嘢玩嗰一隻嚟㗎。基本上其實成間學校啦都係得我一個呢基層家庭長大㗎咋。

0: 我好记得有一次咧，我同班嘅同学啦一齐啊去将军澳打波，打完波之后咧，我哋啊走入咗附近嘅一间茶餐厅嗰度食嘢啦。
1: 哇！第一次嚟呢间茶餐厅食嘢都几好味喎。
0: 我阿媽咧好似喺呢一头做嘢，但我唔记得系咪呢一间茶餐厅，我记得好似系呢一度，又好似唔系个名，唔知啱唔啱咧吓。
1: 哦，乜你阿媽开茶餐厅噶？
0: 唔系开，我阿媽咧喺茶餐厅嗰度做清洁嘅，佢喺度翻工做嘢嘅啫。
1: 哦，冇听你提过嘅。
0: 咁我都冇问你，我唔知你阿爸阿妈做咩工，我鬼知你屋企人做咩咩，冇知点会提住佢嘅嘢啫。
2: 咁啊系，喂嗰边啊，执紧台嗰阿姐咧，会唔会就系你阿妈啊？
0: 我望一望同学指住嘅嗰个方位嘅阿姐。咁熟悉嘅身影嘅，咪就系我阿妈咯，竟然系我阿妈，我就大声叫咗一声阿妈，点知阿妈望到我咧，望一望我身边嘅同学仔，然后咧头也不回，拧转身咁样快步走入厨房啊！于是我咪即刻冲出去追上去，拉住佢嘅手咯，我掹住佢夹硬扯佢过嚟，同佢讲带佢咧见我嘅同学啊！喂嗱，终于掹到佢过嚟啦！呢个咪我阿妈咯，喂，你哋打个招呼先啦。
2: 伯母你好啊，你好啊。
0: 我知噶，我知阿妈点解拧转身就走啊，因为佢见到我隔篱有同学仔嘛。阿妈自己因为自卑，亦都唔想我咧俾隔篱嘅同学仔咧就系睇小，所以咧专登明明听到我嗌佢咧，佢都唔肯同我相应噶。所以我咧就即刻走出个卡位啊！我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啊！我要话俾佢听咧，我唔会因为咧你做咧呢个茶餐厅嘅清洁工咧而觉得自卑嘅，无他嘅，因为由细到大我有眼睇噶嘛，佢亦都有佢嘅身教，我好爱锡呢一个非常之勤力嘅妈妈，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日为我哋呢一个屋企无私咁样奉献。一个咁好嘅妈妈去到呢一个茶餐厅，我一定要将佢介绍俾我的同学，介绍俾全世界嘅人知，话俾全世界人知，我有一个好好对我同埋家庭无私奉献嘅好妈妈。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培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头先喺大城市小故事播嘅嗰一首歌就系曾路德嘅一首叫做《母亲》啦。啊，你有冇试过好似头先个剧当中咧，即系喺街遇到妈妈或者屋企人咧，唔敢嗌佢嘅咧？
3: 又冇喎、啊，好似咁嗰陣時我屋企又冇試過呢個情況，因為我媽係帶住我翻學放學嗰啲嚟嘅。我記得我細個
0: 即係點都黐住嘅，
3: 黐住嘅。就算我嗰陣時記得咧，我係小六咧，咪早啲即係考完試啊，咁去玩啊。咁嗰時都啲同學仔連埋媽媽咧帶住我哋一齊去，嗰陣時仲係大圍踩單車啊。我最記得嗰陣時媽媽講句説話就話：，哎呀，你同啲同學仔一齊影張相啦。咁嗰時僆仔咧就：，影咩相啊？唔影啦，唔好做呢啲嘢啦。
0: 僆仔係唔中意影相噶嘛，冷靜。而家都係。好多都是的，現在都是這樣的。
3: 但到之後呢，你又想回，其實那天跟你踩單車的幾個同學是誰呢？做了些什麼呢？哪一個那時是怎樣的樣子呢？你想不回的。
0: 是要拍下相呢，留下，因為呢記憶呢是會模糊的嘛。
3: 是啊，是啊，現在才想，哎呀真是後悔。那時候他講後悔呢，你不會明白的。現在你就真是後悔。
0: 我那時呢就有時會放學呢，小學或者中學呢，去朋友家或者同學家呢，有時見到人家的父母呢就會覺得，哇，其實我家啲父母都幾好喎、起碼佢會顧掂我三餐，因為有好多都係呢，嘩，擺低錢咁樣，自己呢佢哋就都去返工呀咁樣，咁成間屋呢得我同埋我同學囉。咁當然好正啦，有咁多錢嗰時覺得好正啦，佢有超合金玩呀，有自己可以買嘢食呀咁樣，但有陣時發覺返到自己屋企覺得係我家係細啲，我家係多人，但我屋企人咧係不斷咁樣照顧我，同埋因為我係拉仔嘛，咁、上面有哇啲阿哥啊、家姐啊咁樣啊、爸阿媽咁樣，你一翻嚟已經問你食唔食嘢噶啦，有嘢食啊！但我爸係大廚啊嘛，
3: 爭好遠，
0: 佢無時無刻都有嘢食嘅，
3: 真係開心。但亦都咁樣呢個情況咧，就係隔離飯香噶嘛，永遠好多朋友咧、同學仔咧，都係去人哋屋企嘅時候咧，咁同條貓真係好啲、啊。
0: 我就冇呢個感覺，但係我就會中意食麥勞勞，
3: 因為人哋屋企有得食係嘛？
0: 唔係，因為唔係人哋屋企有得食，而係你屋企係食中菜㗎嘛，咁、
3: 你
0: 食快餐，係你食快餐就會覺得好正，同埋而家啲細路都鍾意食㗎，同埋你出去鋸扒又係好正，咩我好細個全家人已經知道，嘩，你係剛剛鍾意鋸扒㗎呢。
3: 嘩，咁你真係由細到大都鍾意食鋸扒喎，
0: 由細到大都鍾意㗎，
3: 食到而家都鍾意食鋸扒㗎。咁希望大家啦，嚟緊星期日呢母親節，咁一定要呢用你嘅方法，無論任何方法都好，聊表你嘅心意，同屋企人呢一齊開開心心過啦。
0: 陪伴啦，陪伴都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嘅。咁今日呢邊個贏啊？
3: 差唔多啦，打和啦，我哋。
0: 差唔多啊，打和，聽眾贏啊，明天見，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并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 1.5%。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个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亦都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说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跟绳索结冰有关。他说登山的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韩国法官申钟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说现场发现遗书。申钟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说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者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1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24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升4.15；腾讯控股462.2，跌10蚊；盈富基金 金26.3夜升3毫，阿里巴巴135.1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18升6.4，小米集团30.96升5毫，华虹半导体130升11蚊，长飞光纤光缆216.8跌9蚊，宁德时代668升1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79，加元5.769，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耶。港金报43,570，升1,0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36美元，卖出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约食下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排到去 Mega Box， 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 Mega Box。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码头涌道天桥路面嘅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咧落翻去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海滨汇，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蚊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9: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9: 我会约妈咪去街
8: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9: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隻字，哎哟，充满着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三嘅三食开始了。
1: 系啊，开节目啦，喺度有天怡子何阿摄啊。
2: 想讲啊，系超级想咧，五月底嘅时候咧，即刻买张机票，无论几贵都好咧，都飞去布达佩斯啊。
0: 哦，
1: 系啊，我支持你。
2: 我都知道大家支持，但系呢个时间上咪金钱上唔容许啊。但系点解会想去呢个地方咧？因为即系啱啱嘅深夜啦。
1: 系。
2: 咁阿仙奴时隔二十年之后入咗呢个欧联决赛。
1: 唔知道你讲布达佩斯嘅时候，我已经谂到
2: 系啊，系
0: 啲同足球有关，
1: 系啊，同波有关嘅咁啊。
2: 系，但今日当然唔系。
1: 咁即系你想喺现场度感受嗰种
2: 系啊，嗰种气氛，即系当然
1: 嗰种威威嘅气氛系嘛。
2: 当然其实已经有好多嘅球迷都超前部署啦。咁有啲嘅球迷咧，其实可能系几个月前或者半年前咧，已经话哦，我五月底嘅时候咧要去伦敦，因为我估阿仙奴会攞联赛冠军嘅，要即系 book 定啲咩胜利巡游巴士啊，参加啲 tour 嗰啲咁样嘅。
1: 咁嗰啲人系咪真系有咁做先？你聽翻嚟，
2: 咁身邊真係有朋友真係一早買咗最尾嗰場波嘅波飛，
1: 咁佢好有信心喎、
0: 啊，信心嚟喎呢個真係。
2: 咁即係當然中間一定
1: 係英國買波飛可以退嘅。
0: 哦，係咩？
1: 係啊，好好噶。
0: 哦，係、nice,
2: 可以嘅。
0: 咁點解你唔買啊？
2: 咩啊？
0: 你冇信心咩？
2: 我唔係冇信心，我對自己荷包冇信心嘅只係。
1: 因為我以前有個同學去咗英國讀書嘛，有一次去探佢嘅時候，唯一一次啦，就係佢咧其中一個節目諗住。同我一齊做咧就係去睇波嘛，入球，但我唔記得係邊個球會嘅球場咁樣啦。但係跟住咧，佢見我唔係真係咁，即係真係完全唔睇波啦。加上佢諗下，唔知咧佢唔係好想睇嗰場波。跟住佢就話：，我對佢退飛啦咁。哇，可以㗎！佢話係啊，喺英國買咩都可以退㗎。佢當時嘅描述係咁啦，我唔知咁多年後有冇改變。即係，但係應該都係啊！我都記得英國好似買咩都可以退咁滯嘅。
2: 足球飛方面其實都真係可以，你喺門口即場即係轉售俾人、轉讓俾人都係可以嘅。
1: 我記得佢係去翻嗰個球場嗰度退咯，係即刻就退俾你㗎啦咁樣。所以咁我都係唯一一次參觀過即係英國嘅球場咁樣，睇埋佢哋嗰啲紀念品店咁樣。
0: 即係你如果喺嗰個球場門口咁樣即場即係轉讓俾人，其實會唔會驚俾人哋話
1: 黃牛啊？
0: 黃牛啊你咁咧？
2: 其實睇冇啊，你
1: 如果原價咧，
2: 原價放就係唔係黃牛噶咯？
1: 邊個知啊？
2: 係啊，
0: 咪咯，邊個知啊呢啲嘢？
2: 當然，因為有啲人係可能買貴票，跟貴票即係一貴貴嗰啲咁樣，咁就可能會平啲，係啦，唔係即係貴咗個貴。
1: 但我欣賞你朋友係真係買定飛，
2: 係都多㗎。咁當然有啲可能係住外國嘅朋友就咪話係咯，咁去布達佩斯咯，咁去睇下參觀下都好啊咁樣。咁但今日其實最想講嘅唔係即係嗰場波咁樣，因為唔係足球節目啊嘛，反而係我為咗睇呢場波，我點樣玩弄自己。自己的身體
0: 哦，
2: 系啊，
1: 幾點做嘅係
2: 凌晨三點鐘，咁平時嘅我都其實係可能係四五點先瞓啦，
0: 都冇乜嘢啊，
2: 都但係唔係
1: 你平時都係玩弄你身體咯，
2: 係啊，
0: 唔係其實佢不嬲都係咁嘅，因為我之前已經問咗佢噶啦，我話咁
1: 邊個時間噶嘛話，
0: 係啊，你正常瞓覺嘅時間係幾多啊？係咪真係咁玩弄啊？咁樣噶嘛，係啊，等你自己解釋下，
2: 今次係再玩弄啲，因為平時可能其實凌晨三點嗰啲波咧，可能我去到半場嘅時候咧，我就啲阿叔黑眼瞓咁樣噶啦，釣魚噶啦。
0: 中下中下先，
2: 中下中下系啊。咁因为其实我系好想即系睇完场波之后即刻可能拍片同啲阿仙奴球迷分享咁样啦。咁我个超前部署去到几时咧？就系星期一嘅夜晚啊。
1: 系
2: 啊，嗱场波就系星期二嘅深夜啦。但我星期一嘅夜晚已经去准备咯，
1: 拍定片啦，
2: 唔系拍定片啦。我已经系咧，我逼自己礼拜一好夜瞓，礼拜二好早起身做嘢，
1: 即系教个生理时钟啦。
2: 系啦系啦，我令到咧，我礼拜二收完工之后咧，买完个外卖食完之后咧，我就令到自己十点钟嘅时候，我就想瞓觉啦。
1: 系
2: 啦，跟住就可以瞓到去凌晨两点零三点嘅时候咧，
1: 就弹起身，
2: 起身睇波，咁样就真系超级精神啊！咁就会
0: 哦，即系你系用呢个补眠，即系叫预早补眠嘅方法嚟到
1: 去。瞓咗先咯，瞓咗先。
2: 系啊，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瞓咗先？就系你唔能够一转就转啫嘛，你要再迟一日，你逼自己。瞓得好少，咁你就會有一種身體嘅感覺，就係我需要睡眠啊咁樣咯，即係要咁樣玩弄。因為你以前就好容易，就係你細個嘅時候就你逼自己瞓，或者逼自己起身都可以容易做得到。
0: 又或者根本就唔瞓，
2: 係啊，
0: 冇所謂。
1: 以前係唔瞓應該話，
0: 係啊，索性唔瞓咯，唔係咩啫。
2: 咁我睇完場波，跟住拍完片分享完之後咧，再打落床嘅時候，真係有睡意咧，就今朝我九點鐘咯。
0: 哇！真係誇張，
1: 咁係咪算成功啦？我想問，
2: 成功啊，好成功啊！我覺得自己係，
1: 係啊，完全再顛倒曬，
2: 係啦，
1: 呢一個生理時鐘。
0: 但你今日係幾點起身啊？如果係咁嘅話，
2: 頭先我係一點半起身咯，
0: 一點半，哦，咁即係其實你都係瞓咗四個零鐘嘅啫，
2: 差唔多啦，
0: 即係同你原先應該要瞓嘅嗰個時間長度係唔同嘅，
2: 你咪 break 開咗咯，即係我係，
1: 即係佢四個鐘係。 朝早瞓四个钟系夜晚瞓咯，
0: 系系得嘅，你 work 嘅呢样嘢，
2: 呢一次咯，
1: 好辛苦咯，
2: 唔可以持之以恒嘅呢样嘢
0: 系，我系唔得噶，我系唔可以咁样噶，我系不能够立乱扰乱我瞓觉嘅时间嘅，系、即系可能有时候咧，即系尤其是系近呢几年咧，系我习惯咗可能十一点钟瞓，我就十一点钟咧自动自觉，我就会咔声。唔得啦，我真係好攰啦咁樣，我一搭低我就會自動瞓著啦。咁而我瞓呢係可能瞓七個鐘頭咁計啦，我六點鐘呢我就會自動醒囉。係啊，而我最近呢可能我有早咗少少瞓嘅，可能例如你當我十點半或者係十點鐘，我就已經即係喺張床度碌下碌下想瞓啦，已經我係五點鐘就醒咗。
2: 嗯嗯，
0: 係啊，
1: 呢個
0: 係
1: 有規律嘅生活囉，呢啲咪就係、
0: 佢係真係得七個鐘頭，我想瞓多少少都唔得。
2: 係、即係個身體逼你起身做嘢啦咁樣。
0: 老啦，
2: 老啦。
0: 系啊，我改唔到啊呢样嘢系。
2: 咁然之后咧，就反而即系我同好多朋友去讲翻咧，即系无论身边嗰啲系咪球迷都好啦。
0: 嗯，
2: 二十年嘅一个时间啊，即系二十年前，即系阿仙奴第一次入欧联决赛，咁嗰阵时系18岁咯，我自己，仲系读紧书嘅时候。跟住我喺度回忆翻，除咗呢二十年嚟嗰啲睇波走马灯之外啦，系啊，即系阿仙奴系咁输，系咁入唔到，系咁攞唔到冠军嗰啲时间之外啦，即系反而
1: 其实廿年嚟，你有冇灰心过噶？
2: 咁又冇喎，我就好似方力申嗰句名句咁樣啊嘛。
1: 係點咧？
2: 即係套戲就係、即係好似係 Steffi 問佢，即係幾時真結婚啊？跟住方力申就嗰、個角色就話：阿仙奴攞好冠軍，我就同你結婚㗎啦咁樣。係係電影角色嚟嘅。
1: 有個信念喺度嘅。
2: 有個信念喺度嘅。唔係咁，但係其實真係反而好得意喎。有啲朋友反而會問就係、你中意女仔你可以換，但點解你中意一對波你會咁長情咧？咁
1: loyalty 咁高咧，可以
2: 呢方面我都解釋唔到嗰個球迷嘅嗰、
0: 我解釋到喎，
2: 係點咧？
0: 因為裡面啲球迷換咗嘛，
2: 唔
0: 係裡面啲球員換咗嘛，
2: 係
0: 咯，
2: 即係冇一個悶嘅狀況。
0: 你都係你即係好似你係都係同樣都係女朋友，但係唔係同一個人咯。
2: 哦，佢個部件換得唔得？
0: 係啊，
2: 保持新鮮感得唔得？即係換下條尾啊！
0: 啊，有啲新人加入喎，
1: 即刻換咗。
0: 係啊，嗰啲舊嗰啲冇乜用嗰啲，掉咗去啲。
1: 手換咗，
0: 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解釋到咧？
2: 唔係咁呢個即係牽涉到一個即係哲學嘅討論，就係嗰個現象就特修斯之船咁樣啦。係
0: 係
2: 啊，即係你一架船入邊，你每年都換一塊木板嘅時候，可能你換曬所有木板，其實嗰架船唔係原本你中意嗰架船。
1: 系已經係全新啦，
2: 全新嘅啦。咁但係咁本身嗰個成隊波咁個歷史，你可能係踏入其中咁樣。咁你廿年前我諗翻咧，因為其實廿年前就係讀緊書嘅時候，其實你第二朝七點鐘要翻學噶嘛。咁但係歐聯嘅比賽咧，都係凌晨三點或者東寧時間四點鐘先踢咧。我諗翻當時咧，我係點樣睇嗰啲波噶？
0: 嚇！
2: 嗰陣時仲係亞洲電視啊，有免費電視牌照嘅亞洲電視啦，去播比賽啦。屋企係有錄影機啊，我係真係會預錄嗰場波啊。
0: 你又唔係咩嘅，即係你又唔係話即係睇捱眼瞓睇咗佢先嘅，唔會嘅。
2: 唔得啊，真係。
1: 即係我屋企阿爸阿媽唔俾咯，你細個嘅時候。
2: 係啊。
1: 但係真係我以前有錄影機呢樣嘢。
0: 有預錄咯，同埋仲要係。
1: 而家其實有冇錄影？
0: 而家啲電視係有呢種功能㗎啦，已經。是啊，即是你對張 SD 卡落去或者插隻 USB 手指呢。
1: 但多唔多人用啊，我意思即係普唔普及㗎。
0: 我諗好少啦，
2: 因為有 VOD 嘛。
0: 係啊，
2: 有 Video on Demand 嘛。
1: 或者重溫係咪。
2: 同埋其實呢，你唔知道嗰個而家若然你嗰啲電子裝備錄影嘅功能呢，其實嗰個直播嘅機構其實係嗰個或者個盒仔。或者一個 app 係有權係 block 咗你
1: 㗎，
2: 係
1: 㗎，係㗎。
2: 但係你錄影機就冇得唔容許㗎喎。
0: 係啊，
1: 因為外，
0: 因為佢都唔知你有冇錄。
2: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我係有一餅餅帶咧，唔同嘅比賽㗎。
1: 咁係第二日係咪放學即刻衝翻屋企攞翻餅帶出嚟睇㗎？
2: 係，我叫埋啲 friend 上嚟睇啊，因為其實原來唔多 friend 有錄影機啊。
0: 哇！你仲可以收費添？
1: 我屋企誒係
2: 買飛啊，
1: 仲可以加少少下午茶。
0: 係啊，係啊。
1: 要唔要下午茶餐？
0: 连嘢饮几多钱？
1: 有得 refill 嘅汽水，
2: 呢个先唔系最
1: 十蚊 refill。
2: 呢个你知唔知最稳啫？系点样啊？其实应该系咁样。我而家谂翻，我播翻场波咁样啦，播到五分钟之后咧，窒机喎。
0: 哦，窒机，
2: 你要如果睇埋佢，你要俾钱 unlock 噶。
1: 咁呢个有少少麻，
0: 好过分。
1: 系用翻嗰个年代，有少矛盾啊嘛。
0: 你其实唔使搞咁多嘢嘅，你只系需要咧佢哋嚟到。系啊，佢哋嚟到，你喺佢面前开薯片，咁佢哋就会，哦，我想食啊，加钱，加钱，
1: 十蚊包，十蚊包。
2: 嗰阵时我阿妈其实屋企好 service 嘅，因为嗰阵时我阿妈
1: 煲凉茶俾你饮啊。
2: 唔系啊，佢唔系煲凉茶，佢煲糖水俾我班同学食。
1: 哇，咁真系好好服务啊！
2: 好服务啊！跟住你谂下，即系放学三点几四点啦，咁可能自己搞到翻到嚟，可能 系五点钟或者六点钟睇场波都两个钟啦，其实横跨食饭时间嘅，所以我两个妹系见证住咧，我同我几个同学咧坐喺度咧霸住嗰个厅，唔俾佢哋做功课，
1: 然后佢哋就喺度睇波，食糖水，
2: 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就我阿妈当然会问佢哋留唔留低食饭啦，咁啲 friend 都冇咁厚颜无耻嘅，睇完波食完糖水仲唔走，系咪？跟住然之后我哋嗰阵时先食饭，咁所以其实维持一段。時間是每個禮拜周中都可能是這樣去看波的其實。
1: 哇咁你阿媽都幾好喎、啊。好好。唔係每個阿媽都歡迎啲同學嚟屋企㗎。
0: 可能嚟一兩次就已經又嚟。
2: 係啊。又唔使。啲錢咪唔使錢啊。雖然平啲煲係咪先啊。
0: 係咪先。
2: 加啲椰奶先。
1: 你阿媽之後開始有冇冇煲糖水一定每次都有咁滯。
0: 或者煲都好難食。
1: 咁又唔打曬嘢㗎嘛阿媽。
0: 唔係啊好難食食多兩次唔嚟。
1: 或者有冇稀咗啲糖水。
2: 一大煲紫米露啊。其實真可以食好耐㗎。
1: 即係點啊食幾個禮拜都係個煲唔係啩。
0: 嗰啲白色嗰啲啊，唔系啲米嚟噶。
1: 你咩意思啊？呢个嘢？
2: 因为其实你系可以再加水，再加椰奶，再去煲翻佢噶嘛。
1: 水汁，煮饭，
2: 永续。你啲西米露、紫米露可以咁样用。
1: 你同我有冇话？好似越嚟越淡。
0: 同埋我呢排瘦咗好多，
2: 系啊，
0: 屙，屙得好紧要。
1: 越嚟越多水嘅啲紫米露，
0: 稀到咁嘅，点解？
2: 咁即系冬天嘅时候，可能你即系放学翻嚟睇波，其實可能你都眼瞓啊嘛。
1: 你好錫你啊，俾足面你添啊，
2: 真係俾足啊。
0: 係哇，咁你呢、這、一個即係講翻即係你 turn 時間嗰嘢，係咪為咗嚟緊嘅世界盃啊？
2: 咁又未必
1: 未咁早啊，
0: 未咁早，其實都差唔多啦，係咪啊？六月啊嘛，係咪啊？
2: 但係今年
1: 就差五月咗，要用一個月真
0: 係，
1: 因為太多啦，即係
2: 講到好似我參加 High Rock 睇世界盃咁樣啦。
1: 嗰個毅力要同 High Rock 一樣咯，
2: 係咪啊？
1: 嗰個鬥志嗰樣
0: 要咯，唔使咩？
2: 同朋友研究過啊，因為咧今年世界盃因為喺美加嗰邊舉辦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所以即係嗰啲時間咧就係大家睇 NBA 嘅時間，
0: 唔係三四。四点啊，五六点啊，
2: 球场可能系三点啊，跟住然之后就六点到九点呢啲时间嘅，系、
1: 哦、
2: 啊，咁
1: 我觉得睇六点都 OK 嘅，
2: 即系起身
1: 早啲瞓咯，系啊系啊，
2: 系啊，可能可以咁样咯，
1: 唔使断开瞓先咯，系啊，你十点瞓到五点都 OK 啊，
0: 成班香港人健康晒啊，六点钟晨早起身啦，
1: 支持世界杯喺
0: 早睡早起
1: 喺呢啲地区搞，
2: 但系即系你唔好睇少喺边个地方举行，其实都好影响到香港嘅夜经济，因为有啲、
1: 嗯、出街睇波、
2: 出街睇波啦，第二个就商场搞唔搞睇波啦，跟住然后就因为你餐厅或者酒吧你买要买版权嗰个钱好。都唔平㗎嘛，即係究竟我為唔為咗呢一個三六九或者可能係二五七八呢啲時間係啦，
0: 呢個真係難啲。
1: 三點嗰場都仲可以，你去到六同埋九點咧，
0: 食早餐早茶咁有得諗啦，
1: 你接近翻學翻工咧，啲人就未必會再留第二場咯，我覺得。
0: 冇錯冇錯，
1: 即係佢極其量係睇三點嗰場都。
0: 所以我覺得，
1: 但我覺得而家啲人都係喺屋企睇㗎啦，如果可以嘅話。
0: 係咪？咁又氣氛嘢嚟嘅，即係可能大家都會。
1: 但我意思，如果第日翻工係凌晨三點先第一場嘅話，你唔同喎。如果你係凌晨一點已經有第一場，係
0: 咁好
1: 好咯。咁佢可以連續睇兩場啊嘛，都幾好掹車邊咁啊？
2: 因為今年個賽事，
1: 如果你要留到三點才開始第一場，又好似我覺得好似棘啲，係啊係啊，冇咁爽啊嘛。
2: 今年因為入決賽周個隊伍再增加咗多咗啦，咁所以真係有啲嘅場次可能係最早係一點咁樣咯。你唔同之前好氣氛嘅時候，就可能係八點鐘踢第一場，
0: 哇咁好好。
2: 十點踢第二場，之前
0: 咁
2: 啊
0: 真係玩成晚啦。咁就如果八點踢嘅話，
2: 即係嗰啲就開心興奮嘅咁樣。但我又未誇張到要為呢個世界盃即係特別準備啲咩嘅。可能臨開波之前，因為我而家在陶醉緊嗰個
1: 喜悦當中。
2: 喜悦當中。
0: OK，OK，OK。
1: 阿仙奴嘅喜悦當中，
0: 其實我哋係可以放你去嘅喎，你而家買機票都應該買得切嘅喎。
1: 係咯，
2: 冇揾人定間好麻煩嘅嘛，你知我哋都唔係好中意身邊。
1: 唔係你咪直擊報道咯，
0: 咪咯直擊報道咯。
1: 加啲資訊喺我哋節目度幾好啊。
0: 係啊，
2: 係啊。咁係咪要
1: 出自費咁解啫嘛？不過
2: 係。集資下都好啊，你俾一蚊我啊，係嘛？鄭英式係嘛？
0: 俾夠兩蚊。
1: 一蚊咁少啊？
2: 一磅啦嘛。
1: 一蚊俾一蚊咁唔老禮。
0: 係
1: 啦。咩時候會俾一蚊？
0: 一百，我認購一百，要幾多錢咧？其實買機票過去嗰邊，
2: 哦，都唔係冇 check 喎。
0: OK，
2: 係啊，啲貧窮限制我想象啊嘛，我知。
1: 而家燃油費加咗，
0: 咁啊係，咁啊係，研究下，研究下。
1: 我估係咪都七八千都走唔甩咧？
0: 嗯，阿少 OK 嘅，阿少 OK， 呢期揾到，
2: 我揾到咩？揾到啲時間啫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话，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之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时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在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同埋加强渔护处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话，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署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在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的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给宠物可以和旁人和睦共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讲大话。鲁比奥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的时候话，古巴并未遭到石油封锁。罗德里格斯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现实不容掩盖，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签署行政命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重价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美方有关行为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美方日前仲颁布新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又话，鲁比奥应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为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39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2,6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8跌10.4，中芯国际74.8升4蚊，盈富基金26.28升2毫。 头六，阿里巴巴133.9升2.7，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5.4，小米集团30.76升3毫，华虹半导体129.6升10.6，宁德时代666升11，长飞光纤光缆215.6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570升1,0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5.09，卖出4,666.0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咧通去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同时咧，同一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咧就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通往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同时咧近住丽晶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骏业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岭南小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0: 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4: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5: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4: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3: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啊、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7: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張師去跟風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8: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至五點，
9: 阮正峰、
10: 吉他、
11: wing wing、
12: 頭仔、
13: 余峰、
14: 阿維、
15: 張師
16: 去跟風。
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7: 鉴榜，
3: 有个姓刘嘅人上榜叫做
17: 鏖榜，
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7: 镖榜，
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7: 黄榜。
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數榜之神啦，今日咧要數嘅榜咧就系同即系嚟紧嘅母亲节有关系啦，同妈妈有关系啦，就系、是、咧十件啊妈妈最令到你记得嘅事，咁唔知道咧，即系喺呢十个选择里面，即系肯定系包罗唔晒噶啦，咁啊只系拣一啲即系最具代表性嘅嚟到同大家咧倾一倾，了解一下，睇下你哋嘅选择会唔会同我哋嘅小圈子一样，马上听听头五个先。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嘅榜系十件妈妈最令你记得嘅事，
1: 第一至到第五件。
0: 第一件，乜嘢都逃唔过佢嘅法眼啊！
1: 唔好话买咗啲乜嘢新产品啦，讲真，好似女仔剪头发剪短咗叮嘟咁嘟嘟啊，一眼望埋去佢就知阿女你今日有嘢唔同咗啊！
0: 第二件，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
1: 呢一件事，当你搬过出去，你就会更加明白，因为当你一翻到屋企，成台都系餸，根本冇可能食得晒。总之，妈妈觉得你唔够，食多啲啦。
0: 第三件，家中最强悭钱达人。
1: 悭钱呢样嘢真系冇人够阿妈劲嘅咧，买齐晒屋企所有嘅物资都仲未够，仲可以储到钱，仲可以俾你读书，仲可以俾你买楼。总之，佢就系储钱悭钱达人之中嘅达人啦。
0: 第四件，天下间最包容自己嘅人，
1: 无论我点错，无论我出咗咩差池，佢都一定会包容我噶，真系全天下间最包容自己嘅人，一定系佢啊！
0: 第五件，最爱上仓囤货嘅妈妈，
1: 无论你同佢住定还是系搬咗出去住，佢都中意上仓，中意囤货，囤嘅都系为咗我哋咯，帮我哋买齐晒所有嘢咁咯。
0: 好啦，头五个就系呢五个选项啊，咁第一个咧就系乜嘢都逃唔过妈妈嘅法眼啊！
2: 我谂尤其是系读书或者细个嘅时候啦，即、就、系、是、你好似一个冇少出一句声啊，佢大概都会知得到你内心谂啲咩，系开心与唔开心咁样咯。
0: 超强劲啊！呢样嘢我觉得系，
2: 咁佢想去即系生你出嚟啊嘛，
0: 系啊，
2: 阿妈成日用呢句，
3: 你买多咗一对鞋，佢都即刻知。
0: 都一對鞋
3: 未著已經知道
0: 一對鞋都勁啊，即係咁大嚿嘛，即係例如你換咗個鎖匙扣啊嗰啲呢，佢都瞄到㗎，唔知點解㗎，好勁啊，係啊，總之就係佢即係會觀察到你所有嘅變化，幾微細都會觀察到。
2: 佢 watch 咗你咁耐係咪先，即係點會唔知道，即係你尤其是細細個呢，想偷偷摸摸拍拖或者約女仔出街，咁唔想俾阿媽知呢，
0: 係
2: 即係你以為你自己即係講咗咁多年大話已經好叻㗎啦，
3: 係面不改容
2: 係
3: 咪，
2: 但都係
3: 因為佢偷睇到你掹鼻毛
0: 欸、
3: 我仔咁多年嚟都冇掹过鼻毛，今日突然间掹鼻毛，
0: 为咗整你耳聋，唔对路啦咁样。
2: 好， okay. 第二个就系有一种我叫阿妈觉得你我，
3: 系、哦、啊系啊，
0: 呢、
3: 這个我感受好深，我由细到而家，
0: 系
3: 都仲系啊。
0: 你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特别妈妈中意整嘅，即系你即系整出嚟俾你食嘅，你好中意嘅，佢系即系每次都会整俾你食咁样嘅，有冇？
3: 诶、你通常系我估好多妈咪都一样，就系、是、你可能讲过某个餸好食之後，
0: 係肉餅咁樣，
3: 係啦，咁、你可能咧連續幾次翻屋企，你發覺都有個美餸喺個台度啦，
0: 係
3: 啊，或者誒，佢會無時無刻都問你肚唔肚餓咯，係啦，即係佢媽咪咧係有一種，即係有一種服務嘅態度，我直情形容為，即係對啲仔咧，即係周到到咧，你真係覺得係。是一種服務嚟㗎，
0: 佢停唔到啊，
3: 係啊，即係譬如而家大個啦，可能你唔係同屋企人一齊住咁計啦，咁但係你會翻屋企食飯㗎嘛，
0: 係啊，
3: 可能未夠鐘開飯，即係未等齊人開飯啦，或者未煮好，
0: 係，
3: 但阿媽就問你飲唔飲湯先啊，
0: 係啊，飲唔飲湯先啊，
3: 痛唔痛啊，
0: 喂，買咗開心果喎、啊。
3: 有啲咩嘅，同埋走嘅時候咧，一定有啲嘢問你攞唔攞噶嘛？勁
0: 多嘢攞，喂，買啲冬瓜正喎、
3: 啊。見喺一個社交平台有個人 post 咧，就話佢每次翻娘家咧，係要帶個夾去嘅咯，好誇張。
0: 帶個夾咁有啲誇張喎。
3: 佢唔係香港人嚟嘅，不過即係佢喺其他地方嗰度啦。咁、但係佢講緊嘅都唔係話十年翻一次娘家嗰啲，係佢每一次翻娘家，因為佢阿媽咧係會話，買咗啲蘋果啊，攞兩隻去啊，咁樣
0: 買咗兩包冬菇啊，
3: 係啦，買啲陳皮啊，好大包，你攞啲去啦，乜都直情咧，連嗰啲做家務嗰啲用清潔用品啊，
0: 百潔布啊，
3: 係啊，買一送一啊，俾你
2: 睇見證啊，攞咗包
3: 啊，鼻水啊，未知咁，我所以佢要揾個夾去裝，但係我覺得媽咪就係咁好服務啊，
0: 無微不至，
3: 用服務當然就即係覺得好。好生
2: 貶低咗媽媽嘅地位，
3: 但係我哋就係想講，其實 嗰種愛係超越咗愛啊，
0: 停不了真係。
3: 係啊，佢直即係真係一個 service 咁，好似覺得你嚟到我就要招呼你咁啊，去到呢一種地步咁啊。我試過有同學話咧，佢嗰陣時結咗婚，跟住佢翻屋企食飯啊，跟住咧佢係。好感動㗎喎，即係嗰種感動係直頭真係要流淚嗰一種，係點解呢？因為佢食完飯走嘅時候，係啦，即係翻自己屋企嘅時候，佢阿媽拎咗兩個盒出嚟，嗰兩個盒咧係切好嘅生果，
0: 哇！
3: 洗好嘅提子，
0: 哇！
3: 爭在提子未剝皮嘅啫，係
0: 啊，邊話挑咗㗎啦咁嗰啲，
3: 就話你一定喺屋企自己唔會買生果切嚟食㗎啦，
0: 記得食
3: 呢兩個，係啊。呢盒啊，今晚攞翻去一齊食咁啊，整翻啲嘢聽日食，係啊，跟住佢話佢真係喊咁滯咁。
0: 但係媽媽就係咁咯，
2: 係
0: OK。但係咧頭先講咗咁多嘢啦，佢依然可以做到喺屋企裏面最慳錢嘅人，
3: 係啊，家中最強慳錢達人。通常阿媽都係精打細算係咪？
2: 係
3: 呢樣嘢由細到大深唔深刻咧？阿媽喺你心目中有冇呢個印象咧？
2: 因為我唔知佢點樣慳到啲錢去俾我哋。讀書或者買嘢俾我哋食，
3: 其實我都估唔到，係點做到嘅咧咁。
2: 咁當年你大過咗，即係你自己去買餸、自己去格價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哦，原來呢啲位係可以慳到啲嘅，嗰度可以慳到啲嘅。但其實話對於阿媽嚟講，佢嗰種最癲嘅慳就係佢寧願自己食得唔好啊。
0: 哦，係。
3: 哦，係。即係佢隔夜餸咯。
2: 係啊，或者係佢唔添置任何新嘅嘢咯。
0: 即係將最好嘅嘢都留。
2: 係啊，而呢個我諗呢個就係最係慳方面最屈嘅地方啊。
3: 我記得個以前。而家都係嘅，又係我媽一定會叫我熄燈咯。
2: 嗯，
0: 哦，
3: 即係你係一彈出去冇即刻熄佢，一
0: 熄燈啦，
3: 關曬啲電咁樣。同埋試過咧嗰陣時，可能天氣開始冇咁熱啦，但可能都仲係熱嘅。咁我阿爸阿媽有一招慳錢大法嘅嗰陣時，就係我哋瞓嘅時候咧係開冷氣嘅，
0: 跟住一瞓就熄。
3: 但係係啦，瞓到半夜咧，佢係會起，唔使校鐘噶，佢會起身熄冷氣噶。
2: 即係唔係校 timer 嘅，佢自己起身。
3: 係啦，因為以前舊冷氣機冇 timer 啊，即係屋企嗰啲即係嗰啲舊款冷氣機啊，係啊，即係可能瞓到凌晨咧，佢會熄咗去咁樣嘅。咁你仲有啲餘温噶嘛？嗰啲冷氣仲係啊，咁仲可以涼多陣咁樣咯。咁啊，差唔多涼到天光咁咪起身翻學
0: 咯。OK， 好，咁啊，第四個啦，就係最包容自己嘅人啦。
3: 天下間一定啦，呢一個。佢計，
2: 你總係會愛你嘅，不過只係嗰個嗰個方法咯，佢點樣表達咯？
3: 我覺得阿媽嗰種包容係佢會包容。但佢一定要講咗先咯，即係話咗你先，可能係忍唔住。
0: 佢要表達咗先。
3: 係啦，但佢最後都係會幫你執手尾或者支持你咁樣咯。
0: 係嘅，
3: 即係佢會話咗你先咯，可能有啲嘢。
0: 即係等於你屋企係咁好亂咁樣，佢係咁
3: 講咗你，講咗你㗎啦，啲嘢成日周圍劈。
0: 嗱，你咧而家結咗婚係咪要自己做啊？咁啊，跟住佢就會
3: 話咗你㗎啦，走
0: 埋去執嘢，走埋
3: 執嘢。
0: 係 OK， 咁第五個啦，啊，最中意上倉，最中意囤貨。
2: 我阿媽就還好嘅，係啦，
3: 我阿媽都係。
2: 當然特價嘢佢會買多少少啦，即係未至於會買20條紙巾，咁特價咪買4條咁樣囉，咁都係好正常，呢都係慳錢嘅，
3: 係囉。都係屬於慳錢喎，呢一個係。
2: 係啊，
3: 囤貨可能有時係因為你鍾意囉嗰樣嘢，
0: 嗯，
3: 即係你好鍾意嗰種飲品，
2: 係，
3: 咁佢就
2: 即係20 pack檸檬茶。
3: 我覺得可能呢個就同慳錢唔同嗰樣嘢係，可能係個主導向係屋企人鍾意嘅嘢，佢一定會長期備喺度咁樣咯。你鍾意食嗰種零食，係啦，你鍾意嗰種調味料，佢一定唔會俾佢急嘅咯，一定有嘅咯。
0: 同埋我聽過個例子就係話咧，即係可能個仔搬咗出去住咁樣啦，個阿媽咧間唔中就會上去佢屋企個幫佢打爆個雪櫃啊，

0: 女人。
1: 我仲好记得喺我小学嘅时候，佢就企喺我前面，帮我挡走晒所有虾我嘅人。嗰一幕，我到而家都仲系好记得嘅。
2: 第八件，你喊，佢喊得比你仲劲啊！
1: 你有冇试过俾佢闹啊？闹完之后你爆喊啦，跟住转个头，你见到佢喊得仲劲过你，嗰、那个一定系阿妈啦。
2: 第九件，一病就知妈妈好。
1: 无论是大病定是细病，总之你病在床边嘘寒问暖煲粥喂饭，就一定是这一位好妈妈啦。
2: 第十件，夜一夜都等你们的身影。
1: 青春期就经常夜回家啦，但每次回到家他都忍不住会起身望一望你是不是安好，总之几夜他都会等你们啦。
2: 好啦，跟住落嚟嗰五个啊，第六个就是乜嘢家务呢都难佢唔到嘅。
3: 即係啲衫整到好污糟，即係嘔到成身都係佢都洗到
2: 囉。
4: 係。我同埋以前啲阿媽真係一腳踢㗎嘛。係
2: 啊。
4: 即係佢連終點都唔使請㗎嘛。
2: 我係啊係啊係啊，好勁啊。我最勁嘅兩個即係學喺佢身上面學識嘅家務係咩呢？第一個就係用報紙抹玻璃。
4: 哦，
2: 系啊，即系过即系大扫除嘅时候咧，佢就叫我，阿仔你帮手啦，咁样咁就报纸抹玻璃抹得超干净。第二个咧就是、用牙刷擦嗰啲地砖中间嗰啲罅位啊，系啊，跟住哇系真系擦翻白佢。咁我覺得呢兩個係真係超勁，
3: 係
2: 係啊，喺佢身上面學到嘅。
4: 不過通常可能係你自己做家務嘅時候先記起阿媽呢樣嘢。
3: 第七個為你出頭嘅即係小女人，
2: 係啊。即係自己好怕事嘅，但係為咗你就嘩勇敢站出來。
3: 記得係細個嘅時候呢啲都係啦，
4: 喺街度
3: 即係有啲唔熟嘅鄰居，即係唔係即係隔離鄰舍啦，即係可能係
4: 隔離村嗰啲，
3: 唔係隔離村，即係可能係十個以外嗰啲咁樣嘅
2: 隔離院，
3: 即係因為唔係隔離院，因為嗰陣時嗰啲
4: 十個以外咩個個呢個單位係咩嚟嘅？但係十個咩啊？
3: 因為
4: 十個單位以外，
3: 十個單位以外係係係，所以係因為以前屋村咧係一條長嘅字形咁樣噶嘛，跟住即係俾嗰啲嘅鄰居咧用粗口漫罵我啊，係啦，
4: 差唔多年紀嘅，
3: 唔係啊，即係啲
4: 大人嚟
3: 㗎，即係四五十歲咁樣咯，係啦，咁
4: 你做咩辣著人啊？
3: 咁我可能真係做錯嘢，即係可能玩嘅時候嘈到，
2: 又或者可能係行過
4: 咁多啲男人會好激動㗎嘛，
2: 又或者可能你行過去門口踢佢門口啲嘢啊嗰啲呢，
4: 踢波整到人啦，
2: 整到人哋啲嘢，
3: 可能係應該係咁樣，即係我曳嘅，咁我媽就會覺得就算我點曳你都唔應該用粗口
4: 鬧佢，
3: 鬧個僆仔咁樣，咁然之後佢就即係回敬翻對方咁樣咯。
4: 哇，好 man 啊！
3: 即係佢冇用粗口嘅，但係佢好惡嘅佢，嗰種惡，
4: 即係鬧翻佢係咪？
3: 係啊，咁樣咯，
4: 使唔使咁惡對？
3: 做咩？咁你而家諗返其實都係我媽，因為我整到人哋先搞到人哋屋企出面啲嘢先咁樣㗎嘛。咁阿媽嗰陣就嘩咁威嘅咁樣。
4: 或者以前聽過有啲係啲阿媽呢幫你反駁返啲老師囉。可能而家仲多。
2: 而家多而家多。
3: 據理力爭嚟㗎。
4: 可能而家仲多。即係可能或者有時真係唔係個仔或者個女唔啱覺得做得。咁可能有啲家長就會，即係啲媽咪就會覺得，咁你唔應該俾老師罰啊，或者唔應該俾老師誤會你啊，咁就會幫個小朋友就去學校同個老師講㗎嘛，有
2: 機會。即係可能佢真係純粹指正我，你呢個你嘅小朋友唔係好盡力喎，其實你眼見佢真係好盡力，唔係喎，老師佢真係屋企好盡力喎。
4: 係啊，蠢咋嘛。
3: 唔係我想㗎，我搞錯老公
2: 嘅，應該唔會咁嘅，係咪 ?OK。
4: 好，下一個。我喊嘅時候佢比我喊得仲勁。
3: 婚禮會唔會係會見到呢啲
2: 佢一定係佢一定係嘅一定係喊得好勁嘅。係啊，但我細個都有印象係即係可能係即係我俾佢責怪啦，總之係我喺度喊緊。
3: 即係佢打到你喊，但係佢喊返轉頭。
2: 但係轉個頭你見佢喺個房嗰度呢，自己喺度
4: 心痛，
2: 即係喺度飲泣咁樣，好犀利咁樣嘅，係有呢啲嘅畫面嘅。
4: 同埋調返轉都係嘅，佢見到你開心呢，佢即係囉，
2: 係佢都會
4: 好
2: 開心囉，
4: 係
2: 呀，佢都會
4: 開心，所以佢快樂囉，又
2: 係係呀，呢個係真嘅。
3: 但係隨住年紀大咗嘅時候呢樣嘢就比較少發生啦。阿媽都見慣阿仔咁樣啦，或者見過阿女咁樣啦，係咪
2: 習慣咗你成功啦。
4: 我覺得唔係呢個習慣囉，個習慣反而係調返轉，係啲仔女開始唔喺爸爸媽媽面前表達咁
2: 多
4: 情緒，你唔覺得大個咗咁
2: 少好多？
4: 尤其是我覺得傳統中國人呢，即係你對住屋企人大個就會開始冇咁多，即係唔想去擔心囉，可能
2: 忍耐養先呢，
4: 係呀係呀，你就未必會將咁多唔開心嘅情緒俾屋企人知道。
2: 係呀，呢個係即係特別會
4: 係呀，咁佢可能 feel 到嘅，但你冇表達出嚟佢又唔出聲囉，即係佢可能都知道你唔想佢擔心，咁佢又會扮唔知，結果就即係反而呢個

0: 你喊時佢喊得仲勁，就會呢個畫面會少啲出現、嗯。
1: 或者你睇唔到咯。
2: 係、
0: okay。但係哇，下一個一定要係三甲喺我心目中。
1: 一病就知媽媽好啦。
0: 係啊，
2: 佢嗰烹煮真係不得了、
1: 啊，呢、這個犀利了。
2: 六雞蛋真係一世都記得。
0: 係啊，同埋你唔使自己教鬧鐘食藥噶嘛。
2: 係。
0: 佢會叫你食藥噶嘛。
1: OK。真呢個真，我細
2: 冇補充，真係
1: 唔係補唔補充嘅，即係可能例如到而家大個咗都好啦，我整親咁樣啦，都係永遠都係阿媽幫我捽咧，係最、
2: 哦、
1: 最有用咯，我覺得。
0: 哦、你阿媽咁勁㗎？
1: 系啊，唔系佢纯粹系即系佢个爱心好劲啫，就唔系话佢啲位置嗰啲
0: 好有嗰啲嗰啲魔法餐厅嘅感觉
1: 啊，妹妹特 Q 嗰啲，
0: 好棒，
1: 好棒。
2: 头先 Tiki 嗰个咁，头先 Tiki 嗰个咁劲啊，佢俾我感觉就系咧，佢都想试下咁样，
0: 好似真系真系识咁啊，
2: 真系意思咁啊嘛。
1: 唔系纯粹觉得佢捽得舒服，系啦、
0: 啊，
1: 即系
0: 爱心爱心爱心好慢，
1: 救命！如果你真系咁样，真系搞唔掂。
2: 最尾啦，就系夜一夜，等
0: 笑翻好，
2: 笑翻好，
1: 夜一夜都等你们啊！
2: 好耐冇试过啦，因为大家搬咗出去住之后都冇
0: 啦、
2: 啊。
0: 大个，
2: 但
0: 系
2: 后生嘅时候，佢都真系会唔会经常即系打俾你，问你翻嚟未啊，女啊嘛？
0: 打到
2: 打到你想熄电话，
0: 打到有啲唔好意思啊！你都
1: 好打个叶问啊，
0: 好打噶。系啊，
1: 好打，
0: 好打噶真系。
1: 系女仔会唔会多啲啊？
0: 打到我好大个都仲打噶。
1: 但系你阿哥会唔会有咁着紧咧？
0: 冇咁着紧嘅，好明显嘅，
2: 即系觉得呢个仔 OK 噶啦，系嘛？
0: 系啊，
2: 系啊。
0: 然後唔係，即係男仔你唔會咁擔心係女仔。
1: 仲、
0: 嗯、
1: 反而問佢做乜咁早翻？
0: 咁樣未至於嘅，又唔會話想個仔夜翻嘅啦。
1: 咁渣啊你！
0: 真係好誇張啊！嗰時成係打到咧，好笑啊！我記得咧，我好大個都我。好大个嘅时候，系因为有段时间我都系即咁，我都系同妈咪住噶嘛。跟住咧，佢都仲会，因为逢亲一齐住，我妈好得意嘅。逢亲一齐住咧，佢都会问我你翻屋企未啊？但咧我搬去譬如大学住宿舍咧，佢问都唔问我，又好 free 嘅。但咧只要一齐住翻咧，佢就会问噶。
1: 又打又打，
0: 系啊。跟住有一次我同我中学同学。食飯嘅時候咧，我媽就係打嚟，即係出街咁樣又問幾時翻。我同我係難以接受，佢話嚇你廿幾歲啊，
1: 你
0: 阿媽仲會問你幾點翻屋企？
1: 你童顏啫，
0: 而佢係見證住我由中學同佢一齊玩到而家都係，覺得好難以置信咁樣咯，係啊。
1: 係啊，呢個就係
0: 愛嚟嘅，
1: 係
0: 愛嚟嘅。
1: 係啊，呢個就係第十個選項啦，夜夜都等你們啊，可能就加多句就係咁打電話俾你。
0: 有啲
1: 係
0: 落樓接你添㗎。
1: 嗯。直頭去到嗰個位接你。係
0: 啊，或者
1: 係
0: 車站接你。
1: 好啦，十個選項都放咗上網啊，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去分享下你嘅睇法啦。轉頭翻嚟就揭曉小圈子佢哋點樣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换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翻嚟本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喺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佢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海关、消防署和警务处上个月13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并拉了27人。三个部门下午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联合行动详情和成果。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冷。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302点，总成交金额29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3元，跌9.2，中芯国际74.9，升4.1，盈富基金26.34，升3.2，阿里 里巴巴1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90.28升7.4，小米集团30.76升3毫，华虹半导体129.9升10.9，宁德时代668.5升13.5，长飞光纤光缆216.2跌9.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3，加元5.76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8。港金报43,570，升1,0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18美元，卖出4,67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现时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不过咧，通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4: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3: 小白咧，
5: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4: 咁啊，欧尼咧，
6: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0: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9: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8: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
12: 体温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4: 鉴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翻到嚟咧，数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啦。咁我哋咧今日咧要数嘅榜咧就系十件妈妈最令你记得嘅事。咁其实咧即系网上世界咧就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啦。咁我就咁罩眼睇咧，好似九号系多人拣嘅，就系、是、你一病咧就知道妈妈好啦。
1: 即系最记得嘅呢一样嘢，嗰、那个画面好记得嘅。有听众咧就佢系拣四嘅，天下间最包容自己嘅人，佢话咁多年嚟咧，无论由细个到出嚟做嘢啦，佢人生做错过咩事，都试过可能同妈咪系有拗叫啊，阿妈会闹佢啊，
0: 嗯、
1: 但系佢话到最后咧，阿妈系一定原谅自己嘅，呢、个就系佢嘅谂法啦。咁同埋咧，阿 Sam 咧就话一定系啦，咩都逃唔过阿妈嘅法眼。佢话咧你咧出中间出过街啊，喐过屋企啲嘢咧，阿妈系一定会知嘅咁啊，系啊，即系咩都知喎，系。
0: 系咁啊，另外有一个阿刘小姐应该系佢咧就话咧佢妈妈咧就唔识字嘅，咁但系咧乜嘢都煮到啊，系、啊，佢话仲要系好好味添。佢话咧即系你即系识字啦，你揾晒啲食谱咧都即系煮到惨不忍睹，但系佢就系可以就咁样可能试过个味咧就已经可以
1: 煮得翻系嘛，
0: 系啦、啊，复制到出嚟。咁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强劲嘅技能。虽然喺今次就冇拣、嗯，即系冇呢个嘅选项啦，系啦、啊。
2: 我都覺得呢一種就係有一種我啊，佢阿媽覺得你我咁樣咯，
0: 即
2: 係
0: 都係嘅。
2: check 落去煮嘢食嘅嗰、那個、那個部分嗰度啦，
0: 都係嘅。
2: 因為太闊啫嘛，煮嘢食係。
0: 係啊，因為大過咗真係會有時候咧，可能你去過某個地方食過啲乜嘢咧，咁你會同阿媽講就話：，阿媽，你有冇食過嗰樣嘢？我下次帶你去食咧，你試下睇下可唔可以複製到出嚟。
1: 呢個真係要有翻咁上下傳藝先得喎，呢個。
0: 係啊，即係可唔可以複製到出嚟試下咁樣咧？咁我阿媽又真係可以做到咯。即係佢可以，你唔可以話 100% 全部係似嘅，但係我諗八成點樣都有啊。
1: 咁已經好勁㗎啦，
0: 好勁啊，真係超級勁啊，係啦。
1: 今日我哋十個選擇，估下我哋嘅小圈子咧，對於媽媽做嘅事，邊樣會令佢哋最印象深刻，會記得嘅咧？咁啊，我嘅第三位咧，我首先咧就會揀有一種我叫媽媽覺得你我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所有媽咪嘅招牌嚟嘅，即
0: 係
1: 由細到大都係啦，都叫你食多啲嘢咁樣。
0: 佢就算煮嘢唔叻啊，佢都買粥俾你。
1: 同埋係邊一代嘅阿媽都一樣咯。我覺得呢樣係冇受
2: 年代
1: 同埋學歷而影響嘅，係咪？即係可能而家啲媽咪係。即係超啲啊、叫做所謂教程度高啲啊，咁但係不變嘅咯呢樣嘢，都係追住啲阿仔同阿女叫佢食嘢咁樣，食多啲嘢先會高㗎，係咪？係咪？
0: 係
1: 呢個嘢係冇受年代洗禮㗎嘛？
0: 係你啱，你啱。有啲就可能係比較謹慎啲，即係食啲乜嘢佢會好謹慎嗰一種，但係佢都係會覺得你唔夠要補充咁樣，係有呢種嘅情況。
1: 所以我覺得就係、是、無論係咩年紀嘅小圈子，可能都會。好記得阿媽叫自己食嘢、或者俾好多嘢自己食咁樣，同埋就算大過咗都仲會，因為我哋頭先講就係、是、啊，你成日唔喺屋企，你翻屋企，你阿媽就當你貴賓咁招待
0: 幾輪啊，食幾輪
1: 啊，可能生果都梗係切到生果盤咁樣俾你食，
0: 係啊，食完生果仲有蛋糕喎、
1: 啊，係啊，係啊，
0: 叫
1: 你攞翻屋企食噶嘛，係好、多嘢叫你攞翻屋企食嘅，
0: 多嘢。
1: 第二位咧，我就會揀乜嘢都逃唔過媽媽嘅法眼，我覺得呢樣係。媽咪嘅 magic 嚟嘅又係，佢係對於屋企所有嘢都過目不忘，
0: 冇錯，觀察力驚人。
1: 佢係可能真係落手落腳打你頭家嗰一個啊，即係廁紙剩翻幾多卷，佢分分鐘可以即刻跌紅咗兩卷，
0: 兩卷半正確係，
1: 佢會真係答到你嘅咁樣，
0: 超勁超誇張。
1: 所有可能買嘅嘢用嘅都係經佢手放喺屋企嘅，或者甚至乎即係你每一個。擺設
0: 係
1: 屋企每一個佈置都係媽咪去處理嘅時候，咁好得意，即係阿媽真係有種咧，即係邊個喐過啲嘢，我瞄下我都知啊，
0: 好清楚，
1: 我都知啊，咁樣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都應該會幾多人揀嘅。至於第一位咧，一早已經鎖定㗎啦，而家都冇變。就係、是、一病就知媽媽好，一班衰仔衰女應該即係無論阿媽有啲乜嘢，因為阿媽都係人啫，係咪先？
0: 係，
1: 即係總有啲嘢唔夠完美，做得唔夠好啊。但我覺得呢樣係所有阿媽都會做得足㗎咯。
0: 哦，係啊，
1: 係咪？
0: 係啊，
1: 即係你病嘅時候，佢係一定會照顧你，就算佢平時唔係好得閒理你都好。
0: 係，
1: 你病。 佢一定係及實你㗎啦，係驚你又發高燒啊，驚你半夜嗰個藥唔食，聽日又冇咁快好啊咁樣。咁所以媽咪睇自己病嘅時候，一定係做到百分百嘅咯，係。
0: 嗰啲畫面係真實嘅，即係每兩個鐘幫你換毛巾啊嗰啲，係真係咁樣做的。
1: 或者你瞓就算唔係食藥咧，半夜佢會走嚟摸下你
0: 額頭啦，
1: 係嘛？你就半夢半醒知道佢摸你額頭啊，幫你抹汗啊咁樣。但係你一句嘢都唔講，繼續喺度話，唔好搞我啊咁啊。
0: 好，呢個係天兒嘅選擇。
2: 好，我就真係偏向生活日常啲嘅。咁第三位咧。其實就係咩家務都難唔到佢咯，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媽媽可能都未必擅長煮嘢食，可能都係無飯嘅主婦咁樣啦，即係可能會出去食居多嘅。咁但係家務方面咧，其實即係總係你好難洗得乾淨嘅衫，佢又會洗得到啊。你對鞋有好多泥啊，或者可能係你啲衫你爛咗啊，袋爛咗啊，佢又可以幫你。整得到喎，你有乜嘢你同阿媽，阿媽，即係譬如有曱甴咁，你阿媽係啦，跟住冇廁所水阿媽咁樣，係啦，喂冇簡易阿媽咁樣，咁好似你阿媽咧就好似一個咒語咁樣咧，就會變翻好咯嗰樣嘢，
0: 所以咪馬里馬里空咯，
2: 係啦，
0: 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嚟
1: 啊，唔
0: 係
1: 巴黎巴黎空啊，
2: 係啊係啊，巴黎係放假地方啊，咁然之後去到第二咧，反而係呢一個，唔知會唔會大家會有覺得有少少冷門咧，就夜一夜都等你嘅身影啊，
0: 哦，等你們，
2: 係啊，嗱嗰個有兩個嘅 level 嘅，咁第一個就即係頭先天爺亦都有分享過啦，咁有陣時咧。以前嘢翻嘅話咧，即係已經講緊出嚟做嘢啦。佢真係會等我翻嚟啦。佢純粹同我想講聲早唞嘅啫。
0: 哦，係啊，係啊，係
2: 啊，
0: 係
2: 啊。即係佢會覺得
0: 早啲瞓啦，
2: 早啲瞓啦下咁樣係啊。咁
1: 會唔會都加一句食唔食面啊？
0: 肚唔肚餓啊？係啊，煮個面你食啊。
2: 佢唔會咁樣，但係佢會話佢留個湯俾我飲。
0: 有湯啊，係
1: 啊，
0: 係
1: 啊，使唔使整翻熱啲湯啊？
2: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係夜一夜都等你門咧，其實就牽涉到除咗佢想同你。講幾句之外咧，其實佢一定可能係留會有啲緊要嘢同你講，就係話，即係除咗要交水費、電費、WiFi 費嗰啲之外啦，就係佢留咗嘢俾你食咯，會你叮翻熱啦咁樣，或者我已經幫你翻熱咗啦咁樣。咁呢個夜晚佢臨瞓之前嘅呢一個 package 咧，係太深刻啦，
0: 係
2: 嗰種嘅關懷係太無微不至啦。
0: 嗯，
2: 咁第一位就真係，講真啦，衰仔有病嘅就先寄阿媽嘅啫。
0: OK，
2: 係咪？尤其是你讀大學嘅時候咧，出去住宿舍咧，你病啊，食嗰啲即係十零蚊嗰啲西醫藥咧，你就會諗翻起阿媽喺側邊嘅時候，一係煲粥啦，係啦，一係就即係即係幫你探熱啊，換毛巾啊，
0: 煮湯粉啊嗰啲各樣，總之就係你想食啲乜就盡量清潔乾淨都煮俾你食。
2: 因為你病完之後咧，咁其實可能係你會出好多汗嘅時候，可能你要換床單啊，
0: 哦係啊，
2: 換衫呢啲咁樣噶嘛。咁你住喺屋企嘅時候咧，阿媽就幫你搞掂曬。但你住宿舍咧，你又冇啦。就算你硬病咧，死啊！七日之前都唔呢七日都唔記得洗底褲。
0: 哇！
2: 硬病都要即係去洗一洗。
0: 病喎咁樣。
2: 係啊，
0: 可能病得仲勁喎。
2: 係啊，就係呢個 moment 咯。
0: OK， 咁好啊，你哋又揀咗你哋嘅三甲位置啊，馬上聽一聽我哋嘅小圈子，睇下佢哋係點樣揀。馬上聽聽第三位。
3: 咁成群數榜之神嘅第三位係。
4: 令我最記得嘅事，我諗係第三啊，慳錢達人啊，因為我媽咧，譬如買樣嘢咁樣啦 ，A 鋪平過 B 鋪，但係明明咧 B 鋪喺屋企樓下嘅啫，但 A 鋪要行一段路先到，佢都會行去 A 鋪度買嘅，幾辛苦都行去，所以我認為咧，我媽係最慳錢嗰個嚟。
5: 我覺得媽媽就係全世界最包容到我嘅人，就好似細細個讀書嗰陣，佢就會慢慢咁樣教我，唔心急咁樣慢慢教到我識，到大個咗啦，可能啲嘢亂咁劈喺屋企，俾佢話。咗好多次，但佢都系会默默咁样喺后边帮我执翻嘅，系啦，所以妈咪唔该晒你啊，我爱你，我会准时交家用啊，
0: 叻仔
1: 啊，嗱做嗰句啊，识做人啦，而家真系
0: 冇错啊，叻仔啊，啊大家都知啦，咁所以咧就系有呢两个嘅选项系成为咗我哋第三位嘅，咁就系即系悭钱达人啦，同埋最包容自己嘅人嘅，咁啊马上听听第二位，睇下你哋中唔中啦。
3: 三星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6: 媽媽最令我記得嘅事就係有一種我叫媽媽覺得你餓，其實咧成日都話減肥噶啦，但係咧翻親娘家咧，哇總係成台餸噶喎，跟住咧又叫你食呢樣食嗰樣，咁全部都係我中意食嘅，咁但係咧唔可以淺常㗎。
7: 係要食曬嘅，所以咧次次都唔敢食完 tea 先翻去食咯。但係最搞笑嘅係，當你有時出街食其他嘢，話自己食咗啲乜嘢，又話減肥，啊嗱，佢自己又整咁多我食喎。
8: 講到媽媽令我最記得嘅事咧，就莫過於係有一種餓，就是、媽媽覺得係餓啦。正所謂我們食用的飲食啊，媽媽賜給我們啊嘛，係咪先？即係媽媽嘅照顧咧，即係無微不至。咁但係咧，有時媽媽都會走火魔嘅。一種咧就係啲仔女咧講咗中意食某一樣嘢，就成個月都係嗰樣嘢。咁一係咧一講肚餓就煮勁多樣嘢。咁我媽媽屬於呢一種。咁雖然咧真係窩心，咁但係我嘅胃咧係容納唔到呢種窩心，係啊，心靈係 OK。
0: 呢個係真嘅，我覺得係，即係好，即係基本上真係好似頭先天你咁講，就係、是、個個媽媽都真係會咁做。
1: 係啊係啊，同埋因為我諗有一種好實際嘅原因嘅，佢、要餐餐諗住咩，其實係好煩嘅，所以難得你鍾意嗰樣嘢，佢就諗少樣咁可能。
0: 係
1: 啊，係咁嘅原因。
2: 已經訓練咗阿媽，佢喺預送方面咧，其實預得好精準嘅，即係
1: 叻啊咁就
2: 係啦，都最多只係即係可以變成第二日嘅晏晝咁樣咯，即係可能淨係食剩一盒
1: 多少少
2: 多少少咁樣咯，係啦，經過十幾年的訓練㗎
0: ，OK，
2: 即係佢每日減一條菜咁樣咧，搞咗十幾年之後咧，終於夠食啦，啱啱好啦嗰個份量。
1: 但係啲阿媽就話：，你唔知道買餸好煩㗎嘛，咁樣買咗少少，邊個賣俾你啫咁啊？
0: 你嗰啲每日有一時又話翻，一時又話唔翻，咁點預啊？
1: 同埋煮剩少少啊，擺兩條菜喺個雪櫃度咩？
0: 咪係咯，我叫埋你女朋友嚟，你又唔叫佢嚟，咁點啊？我預咗佢又冇嚟，咁點？
1: 阿媽我冇女朋友
2: 㗎，男朋友就有，要唔要？係
0: 嬲嘅啫。
2: 好，但第一位会唔会真系病咧？
0: 要听一听啊，马上听第一位啊，呢个最多人拣，亦都系最快即系投稿嘅朋友啊吓。
3: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9: 我会揀九号，一病就知道妈妈好。
3: Yeah！
9: 以前做女嘅时候咧，都唔觉嘅，但系而家结咗婚，搬咗出嚟住，冇咗阿妈照顾，病咧都要靠自己，我就会谂起以前妈妈无微不至嘅照顾，真系好怀念啊！
10: 妈妈令我最记得佢嘅事，当然系一病就知道妈妈好啦。记得每当我肠胃炎嘅时候，妈妈都会亲自煲瑶柱白粥，呢啲碗白粥咧堪称一流咯。虽然好似好简单，但喺我心里面真系好似暖炉一样。多谢妈妈 ，I love you。
11: 我会拣狗啊！你一病就知道妈咪好。印象中最深刻就系细个嗰阵时大病过一场，住过医院一段时间啦。佢完全就放低咗所有工作。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好细个嘛，好惊。佢就不停安慰我，我喊嘅时候佢仲喊得劲过我。定时定候会攞啲汤水嚟啦，到而家大个咗，当我病嘅时候，佢就会日日打电话嚟问我，喂点样啊，好翻啲未？叫我准时食药，早啲休息。有时候我就觉得佢仲紧张过病人啊，即系我啊，系 warm 嘅。
0: 好啦，第一位就係佢啦，即系一病就知道妈妈系，哇，真系天下间最好啊！
1: 冇办法，呢个真系。全世界阿媽係攞分位嚟嘅，
0: 咁一定係，係
1: 啊，
0: 一定係，
1: 因為多數嗱，我唔係話爸爸一定唔做，但係真係多數係阿媽做嘅。系、啦，
2: 佢着急啲啊，好似系嘛，喺嗰个基础上。
1: 即系通常半夜阿爸都在瞓咯，住咁样就，通常都系阿妈起身喂你食药，整呢啲嘢系嘛，
0: 各种食药啦。
1: 嗱，多数咧总有爸爸会系会做嘅，等于都总有爸爸喂夜奶啊，即系细个系咪？但系只不过多数系阿妈咁样咯。但系我想话俾啲爸爸知，呢个系攞翻位嚟噶。
2: 哦，即系煮嘢食系嘛？
1: 唔系啊，即系病嘅时候你半夜咁样凑个小朋友食药。因为咧系好大个，可能佢都仲会记得嗰个画面啊。
0: 系
1: 系啊，啲阿爸其实应该把握呢个机会攞翻少少分。
2: 即系不断有睇紧阿仔究竟几时病咧？
1: 一病就药
2: 水喺度，
1: 唔系一病就好似你睇阿仙奴咁咯。
2: 系啊系啊，
1: 即系睇波咁样咯，搞定闹钟咁样。
2: 系
1: 同我老婆我得噶，我嚟。
0: 你唞下你唞下，明哥你忙一阵，你都病埋啊。
1: 系啊，我嚟得
2: 啦。我记得有一次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嗰阵时中意嗰个女仔，佢病佢唔舒服啦咁样。跟住我同阿妈讲，阿妈我中意嗰个女仔，佢病佢唔舒服，有咩帮我煲粥俾佢食啊？
0: 哇，咁都得啊你？
2: 跟住佢真系有煲嘅，
1: 攞阿妈嚟 cheating。
2: 系啊，跟住然之后我就同嗰个女仔讲，系啲粥系我煲嘅咯。
1: 你个败家仔，食屋企嘅，住屋企嘅，仲要
2: 攞屋企嘅，
1: 系咯，追女仔都要用屋企资源咧。
0: 佢又要攞啲糖水去，即系扫啲 friend。哇！
2: 嗱，糖水系我阿妈自己扫嘅，系啦。
1: 不过煮粥呢，但你嗰时几大个到啊？
2: 都中學㗎啦，
1: 中
2: 高中㗎啦，係啊
1: 係啊。咁你阿媽有咩反應？你聽到你話要係追女仔嘅攞嚟？
2: 唔係，我知佢本身要煲嘅，煲多啲先
0: 啦。少少啊！
1: 佢聽到你話要即係追女仔咁樣煲糊粥俾人，佢個反應係開心啊，定係 定係點啦？
0: 或者問你攞相，
1: 家仔衰仔啊！
0: 攞相嚟睇下先啦。
2: 好在嗰陣時，
1: 唔係啊，睇下煮幾多落幾多米啊？
2: 係啊，睇下佢值得幾多？
1: 係啊，睇下佢個樣值幾多粒米啊？
0: 係啊，
2: 同埋值咩米啊？絲苗啊，定係係啊，
0: 定係泰國定係咩米啊？
1: 其實係買牙膏送嗰啲食細包嗰啲。
2: 唔係啊，係尋晚煲食剩啲白飯啊。
1: 以前冇送咁多嘢㗎啦。
0: 係嗰啲祈福嗰啲啊。
1: 而家買牙膏嚟送包細嗰包米㗎嘛。
2: 你呢個恩挑鬼命啊，拍唔長瘦肉算啦，唔係喎呢個靚啲喎，要落瑤柱啊，
1: 加粒瑤柱咩？
0: 唔係咁 hush 嘛？
1: 唔係你媽嗰陣有乜反應啫？你話要佢幫手，
2: 佢唔識反應啊，
1: 唔識反應，
2: 即係佢覺
1: 佢冇諗過你有個咁過分要求，
0: 唔係要落多幾多粒米啊？
2: 佢冇諗過嚇，即係終於去到呢個階段咯喎，係咪啊？
1: 唔係佢係覺得哇，用啲咁 old school 嘅方法追女仔，
0: 捕捉咁老土嘅，
2: 但係 work 嘅。
1: 我覺得你
0: work 嘅，真係 work 嘅最尾。
2: 雖然俾個女仔識穿咗，
0: 哦，
2: 係啊，因為佢知道我嗰陣時唔識煮嘢食噶嘛，佢問幾問咁樣咧，買緊係咩㗎咁樣啊？
1: 係幾多水啊落咗？
2: 係類似呢啲咁樣啦，
0: 拋到你喎，
2: 唔緊要啦，最緊要結果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朗下一步的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的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说，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98%至99%。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第一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迪士尼乐园在疫情之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给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者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 三升两毫八，阿里巴巴134.2升三蚊，宁德时代669元升14元，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1，瑞士法郎0.78，加元1.359，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700元，升1,1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3.93美元，卖出4,67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分域街。咁至于咧，另外较早前咧，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0: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服者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Jane C
11: 去跟。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4: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3: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12: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16: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我是嘉嘉。 AI 的影响终于都杀到埋身了，不过我讲的不是做事，而是我的发型。话说呢，我呢就是留长头发的，我自己个人呢就觉得几好睇同几衬咁啦。不过我女朋友呢就唔系咁认为，佢成日呢都叫我剪短佢，整嗰啲恶巴中分头喎。唉，老实讲啊，我真系麻麻地㗎咋。点知最近呢咪好 hit 嗰啲 AI 换发型嘅，佢就攞住我张相走去换发型，仲指住嗰啲恶巴发型话啊咁样样几好睇啊，不如你试下啦。佢仲大胆到呢走去帮我 book 咗发型师 book 晒时间要我去剪头发啦。唉，我真係唔想啊。你哋觉得我可以点样保护我把头发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不如呢你又试下用 AI 呢将你女朋友个样呢试下啲唔同嘅发型啊。揀款你觉得佢最 carry 唔到嘅，叫佢试下，佢唔试你唔试，搞掂。
3: 先下手为强，自己剃晒头发先。我睇你仲点剪。
4: 好極端喎，一係有一係冇頭髮，我天然呢個提議。我嗰個就簡單啲嘅，係啦，佢幫你 book 個髮型師嘛，咪去囉，跟完之後畀錢個髮型師同佢講，就話唔好剪佢嗰個頭隻，係啦。然之後就叫個髮型師同返你個女朋友講話，哎呀，我自己呢用專業嘅角度覺得呢
3: 佢真係唔啱
4: 啱喎，係呀，咁你信我定信 AI 呀，再畀你朋友揀返啦。
2: 嘉嘉，聽你嘅分享都知道你好怕你女朋友，不如咁啦，你索性將你嗰把秀髮呢剪咗佢啦，捐俾有需要嘅人，無論係啲乜嘢都係積緊福㗎嘛。
3: 你戴多個假髮佢囉，又係
2: 剪個假髮
3: 粒喺你個長頭髮上面俾嗰個髮型師剪，剪完之後哎如果好睇嘅呢你就可以即刻真係哎其實呢個睇 TikTok 係咪試一試呢，哎而家再
2: 剪
3: 下。如果你真係接受唔到嘅，咁你咪即係將嗰個剪咗佢假髮繼續戴住，直至行出個髮型屋為止囉。係呀，不過你預咗你女朋友就可能會唔高興㗎啦。不過即係會逼你剪頭髮嘅女朋友，其實佢可以逼你做好多嘢嘅，以後守得住你把頭髮，守得住你嘅未來， OK？
4: 我喺度諗，即係你話你長頭髮㗎嘛，其實你女朋友係咪搵個藉口就可以暗示緊你嗰個嘅頭髮唔好健康呀，即係好多頭油好多頭皮呀，即係除非你就好似蔡一智呀或者蘇文峰咁樣，嘩啲長髮靚到猶如瀑布絲質一樣嘅，咁睇文字你可能未去到呢個 level 喎，一係你就換洗頭水，一係就
3: 加少咗錢做焗油。
4: 係啦。
2: 個真相會唔會其實係個女朋友妒忌佢啲頭髮好過佢呀，所以
3: 想
2: 剪走佢，靚過我啦。
4: 咁樣好簡單啫，你剪完啲頭髮之後你俾佢薄髮囉。咁你又可以留到自己頭髮，而佢又可以滿足得到喎。
2: 又靚靚㗎呀，幾好幾好。
3: 薄髮嗰啲頭髮呢係需要處理過㗎。係。即係唔係你剪完之後即刻就可以薄俾第二個咁樣㗎。都要整成一撮撮咁樣先可以㗎。
4: 我覺得個髮型師應該得嘅。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今年咧都43岁噶啦，上年咧就离咗婚，冇小朋友嘅。今年年头咧，我玩交友 app 识咗个女仔，佢就唔介意我离过婚啦，但系佢就介意一样嘢，就系我冇喺我啲朋友面前介绍佢系我女朋友，而我其实一路都唔怀疑呢样嘢嘅。直至前几日我同佢同我一班朋友食完饭咁样，咁跟住我就送佢翻屋企啦，佢全程都唔出声，唉，咁我知一定出事啦。问咗佢好耐咩事，估极又估唔中，最后临上楼之前呢，佢就问我啊，点解每次都唔同啲朋友介绍佢系我女朋友喎？咁我话带得出嚟嘅，大家都知啦，唔通我会成日带唔同女仔出嚟食饭咩？仲有唔知点解，我觉得讲啊呢个系我女朋友，个感觉好怪，好似好荒谬咁样。但佢就觉得我唔承认佢，唔认真，先至唔用女朋友嚟介绍佢嘅身份。但我同佢喺我啲朋友面前，其实都拖晒手嘅。你哋话啦，咁都唔够明显咩？一定要讲出口嘅咩？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嘿，嘉嘉，你觉得讲出嚟好核突，你咪倒翻转叫佢介绍翻你咯。呢个系我男朋友，咁咪得咯，搞掂。
3: 都系你哋嘅朋友，
2: 系啊。
3: 喂，咁女仔有阵时系想即系听到呢啲即系主权嘅嘢噶嘛？咁你离过翻人哋都唔介意啦，你讲声女朋友系咪都唔得啊？啲男人真系。
4: 其实咧，
2: 好深感受喎、
4: 啊，好深感受啊！即我觉得啦，拍拖啦，即系你出咗铺之后咧，要出两样嘢嘅，
2: 系
4: 要出 pose
2: 吓，
4: 系 official 嘅 pose 系啦，同埋出翻个新闻稿系啦，即系你唔口讲啊，系咪？
2: 可唔可以记者会啊？
4: 唔使记者会嘅，你唔口讲，你都即系出张 AI 将翻个新闻稿 send 晒俾你啲 friend 咁样，咁咪够 official 啦？呢样嘢系咪啊？

0: 半山區落嚟嘅咋咁樣係咪？
1: 係啊，長腿叔叔都係咁啫嘛，係咯。
2: 嗱，我哋試下逆向思考，就係即係唔好講女朋友先。譬如如果假設你同一個同事或者朋友，即係真係朋友啫，乜都冇嘅，你咁啱即係邀請埋佢同你啲 friend 一齊食飯咁樣喺街度撞到，咁你都會講啊呢個係我同事，或者呢個係我朋友係咪？你就係驚俾人誤會啊嘛，係咪先？咁你咪調翻轉咯。咁而家帶我女朋友出嚟，你咪講咗哦呢個係我女朋友。你就係驚佢哋誤會係朋友或者同事，萬一人哋睇落去覺得，誒驚玩完喎，會唔會佢都冇話係女朋友，會唔會
0: 可以
2: 我都可以認識下咁樣咯？係、
0: okay. 坦白講啊，快啲講就好嘅。你再唔講咧，你個女朋友我唔知佢咩背景，年齡相差幾多啦。啊，買啲情侶裝你著嘅話咧，
2: 後果更嚴重
0: 啊！係啊，到時就係人哋影你相喺翠度見㗎啦。
2: 係啊，喺翠度話呢個係佢女朋友啊。
0: 係啊，
1: 又或者咁有條橋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嗰款 T 恤啊，即係上面寫住女朋友嘅，有個箭嘴指住隔離嗰個咧。
2: 冇啦。
1: 你自己搞掂佢啦，好過即係先下手去強嘛，好過佢買俾你啊。
0: 誒，一印卡片啦，簡單啲啦，派咯，女朋友呢個係。I be that baby savage.

多位主持，我喺度要好大声讲啊！唔该，所有同事啊，你唔好为咗争生意冧个客而应承一啲冇可能要做到嘅要求啊！因为你会搞着我哋呢啲后勤嘅人员，拥就你哋赚嘢，就我哋做，真系越谂越嬲啊！事情系咁嘅，我哋做 event production 啊，我明明同负责对客嘅 sales 讲，嗰日咧有两个 event， 头场3点钟完，收场要4点，再 set 场最快要6点，一早讲咗噶，但我最后话个客咧一定要。

0: 点钟入嚟搞 event， 我就话唔得，佢就话个客要拍硬档做得唔得啊？我都话唔得啊，一早讲咗六点就六点啦。跟住佢叫我自己同个客解释，喂大佬，个客你跟嘅，点解要我去解释呢？咁之后我就好奇打去八下啲安排啦，因为呢嗰个客呢系我前同事嚟嘅，咁后尾八到啊，知道发生咩事啊，原来嗰个 sales 自己应承咗佢可以提早到四点钟入场，咁即系唔系个客要，系个 sales 为咗冧嘅客，所以擅自应承啦。嗱，而家嚟 event day 呢仲有一个礼拜，我冇同前同事讲呢我哋公司内部嘅问题嘅，但要赶到四点交场呢系接近冇可能嘅，呢一刻呢仲系胶着紧嘅。咁多位主持，你哋话我应该点做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以做嘢嘅角度就梗系件事好好睇睇就得啦，唔好理究竟系边个啱边个错，搞掂咗件事先啦，呢、這个先至系重点啊，嘉嘉。
3: 我唔同意啊，有啲嘢咧，你做咗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做咗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点解啊？因为你做到啊嘛，系咪先？你做到个 sales 梗系开心啦，可能老细都好开心，但系你会唔开心，而且陆续有嚟，所以咧你一定要揾一次就系、是、做唔到、啊，你就系打去解释做唔到、啊，收拾残局嘅唔理系边个，但系所有人都会明白，原来真系唔得噶。
4: 两个字尽力，三个字系 try your best 啦，咁可以真系做唔到噶嘛？咁咪到時睇下邊個邊個食囉件事係咪先。一早講咗㗎係咪盡力啦。
2: 我冇補充。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字洞学会走。

0: 位有啊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啊，今日三五成群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再见，拜
0: 拜，拜拜，转头有骚动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在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于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和加强渔护处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不是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处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比宠物可以同旁人和睦共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讲到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好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住沟通。翻嚟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喺七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同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的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情合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 升2毫8，阿里巴巴134個2升3蚊，寧德時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國企業90個3升7毫6，小米集團30個8毫2升3毫6，華虹半導體130個1升11個1，長飛光纖光纜216個6跌9個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36， 英镑 10.673， 瑞士法郎 10.058， 澳元 5.686， 加元 5.767， 新西兰元 4.676， 欧元 9.21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2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952。 港金报43,700元，升1,1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89.29 美元，卖出4,69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丽景村对出。而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10: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9: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11: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0: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11: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祝愿所有妈咪
11: 母亲节快乐。
13: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14: 见晕？你唔舒服咩？
13: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4: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5月6号星期三苏动音乐。
1: 星期三又嚟啦。
0: 首先要恭喜DSC 同学仔啲笔试已经考晒㗎啦。搞掂晒。好嘅，恭喜晒，辛苦晒大家啦，系啦，
2: 系啊，
0: 咁 DSE 完咗就进行咗第一届嘅 SDE 啦，即系苏东 exam 啦，
1: 系，
0: 系啦，今日我哋大学霸星期三六点半咧就会有阿桑出题目啦，系啦，
2: 所以我哋就会考 English
1: 啊 ，English
0: 苏东 exam 英文科 SDE 嘅英文科，
2: 系啦 ，SDE 嘅英文科，
0: 系啦，咁啊会围绕住呢个题目出题啊嘛，六点半就听到啦，咁但系今日我哋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
1: 热下新鲜咯，
0: 系啦，即系呢个第一届嘅 SDE 啊叫做，咁我哋喺
1: 度 exam 啊，
0: 六点半系英文科啦，我哋而家5点钟咧将会有呢个音乐课出现嘅，系啦，音乐课系啦，咁所以咧都要有一啲 mood 进入翻呢个 SDE 嘅状态，
1: 要平静落嚟啦，
0: 系死亡旋律，噩梦之音乐系啦。嗱，咁我哋今日呢一个音乐科会点样考呢？咁我哋咧今日有一位嘅同学仔咧会同我哋一齐玩嘅，
1: 系
2: 啦，首届考生，
0: 系啊，首届考生，我哋邀请阿林同学出嚟先。Hello， 林同学你好啊，
2: 林同学你好啊
3: ，Hello，Hello， 波 Sir。冇啊，就係琴日已經考曬㗎喇，今日全部流堂要考多，
1: 今日考
3: 多波，
1: 考 SDE
3: 好驚啊！同埋我聽個六袖子，我就心跳加速咗。
0: 係啊，我特登啊，特登今日即刻翻翻啲六袖子翻嚟啊！
1: 唔緊要，最緊要帶咗準考證，你帶咗準考證就 OK 㗎啦嚇。OK， 我哋安排咗個準考證，你個考生編號啊，0903
0: 啊，幫你安排咗。
1: 係啊，
2: 有考生編號就有
0: 得考。好認真
3: 啊！講真，我琴晚發夢，我真係發夢自己入咗。即係去咗某間學校入讀，跟住即係去 Rec 科，唔係即叫咩咧？去咗校務處咯，某間學校嘅校務處，跟住就要考試咯。
1: 突然想讀翻書喎，
0: 好大壓力喎，你好似
3: 啊，
0: 唔
1: 緊要啊，身邊總會有啲同學仔話唔使驚啊，琴晚都冇温書啊，咁樣我都冇啊。
2: 我相信林同學都
0: 係
2: 呢一類。
0: 呢一類啊，係咪林同學？你都係同人講話冇温書嗰啲啊，係嘛？
3: 唔係啊，我成日話我溫曬噶。
1: 嗱咁啊，睇下如果有溫書嘅林同學啦，即係今日我哋出題咧，即係呢一個 SDE 蘇東 exam 咧，第一屆嘅題目咧，就參考咗
0: DSE 嘅
1: 少少內容啦嚇。
0: 係啦，我哋會模仿翻咧，好似即係以我哋嘅 research 咧，即係佢哋通常有啲題目咧，佢會播咗嗰段聲帶，然之後作答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準備咗啲聲帶，然後問翻嗰個問題俾你作答。
1: 好，咁我哋不如就先聽咗呢一個音樂選段嘅第一節先啦。
0: 係啊，林同學準備好啦嘛？
3: 未。
0: 未啊，未啊，冇噶啦，冇噶啦，我哋开始噶啦，
3: 要开始啊，
0: 系我哋开始噶啦，第一条，我哋先听呢个选段咯。

0: 第一条嘅问题，根据翻大家嘅提供就话 ，in terms of rhythm and melodic contour，
1: 我哋考中文，我哋考中文试卷好唔好？我哋中文试卷、
0: 哦，好啊，你问啦，好啊，
1: 即系喺呢一个，即系凭呢个节奏同埋呢个旋律嘅一个概括嚟睇咧，点样可以喺第一句同埋第二句嗰度睇到佢哋之间嘅一个 contrast， 佢哋一个对比咧？咁样，
0: 有请林同学作答。
2: 喂，但系真系唔系，我唔代表任何人，同埋
0: 系，
2: 即系我系
1: 冇压力嘅，
2: 唔系
1: 你系考考试啫嘛，
2: 代表柜台嘅或者考评局嘅立场嘅，
1: 系啦系啦，
0: 唔代表
1: 我哋今日考苏东 exam 又唔系考 D S C， 你放心，
0: 分享下嘅咋，系啊，
1: 唔系 marking scheme 嚟嘅，
0: 唔
1: 系 marking scheme 嚟嘅，
2: 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唔系即系第一句又等明天，明天才见嗰度比较比较疏落，同埋叫做even 啲啊，即係佢冇一啲搶拍嘅嘢。咁、而第二句我覺得點解好似有啲分別，就係佢係比較多嗰啲我哋可能叫做 syncopation、syncopation 係一啲似分音嘅嘢，即係好多嘢唔係落喺重拍度。咁反而第一句呢就係噔噔噔噔噔，咁即係佢係相對比較多even 重拍落喺重拍嘅音，所以聽落就會好似好整齊，好整係啦，好乾淨咁樣。但係下一句咧就好似，好似有唔同嘅輕拍位都會有音出現，咁佢就會少少錯錯，同埋佢有一個好似 descending 嘅 scale。咁就會變咗同第一句嗰個低高低高低高低高咁樣就唔同咯。
1: 是因为我都做了少少功课嘅，佢第一句呢得得得得呢是用二分音符嘅，佢第二句 line 是多啲就是八分音符嚟嘅。咁所以我咁就係可以体现到头先佢讲嗰样嘢，就係、是、啊嗰、那个速度上嗰、那个 rhythm 上就体现咗一个 contrast 喺度啦咁样。
0: 是佢正唔正確啊，呢个阿 Sir 佢准备得。
2: 唔知啊，死啦！我
1: 补充资料嚟嘅啫。
2: 考评局会唔会攞我呢段录音出嚟对卷噶？
1: 唔会啊，你放心，
0: 分享下啫嘛。
1: 放心，唔会。
0: 考评局应该
1: 肯定唔会啊，系因为我估佢哋出题嘅时候已经有咗个答案，
0: 已经有答案嘅，
1: 所以唔担心。
0: 系，但即系呢个系嗰个想法嚟嘅。咁、但系
2: 其实考生都唔好参考我嘅答案。
0: 系啊，唔使惊，佢哋都考咗。
1: 佢哋考咗噶啦，系补唔到噶。
2: 我意思即系佢哋唔可以自己喺度而家喺度对卷啊，或者喺度懒，以为系咁样就攞分或者唔攞分咁样。
1: 系只能够话林。同學本人啊，不代表呢一個考卷嘅，
2: 或者不代表林家謙，
1: 啱啊！林同學呢個態度啱。
0: 嗱，我想問啱啱嘅呢一種嘅我用設計呢一個字啦，有冇話其實喺啲咩嘅情況，或者喺一啲咩時候，你覺得係咦幾適合可以用呢一種方法去做呢一啲 lines 噶？有冇
2: 啊？嗯，講真，我寫嘅時候真係冇諗咁多嘢嘅。通常我哋寫比較感覺行先，同埋純粹啲嘅，即係冇比較少咁 technical 咁去。我覺得呢度要落幾多七分音、八分音、四分音咁所以我係 analyze 翻轉頭嘅，所以我當時寫係冇一啲咁樣嘅特別嘅諗法，要咁啊，要咁樣設計嘅咁所以呢啲問題係咩啊？
0: 我冇啊，你答咗啦，系佢啱啱進翻林冰嘅角色。
1: 我哋進入咗第二條題目先咯。
0: 好啊，我哋而家嚟，我哋嚟第二條咯，聽下咯，又聽下呢一個選段嘅聲帶咯。

0: 好啦，我哋聽咗選段二之後咧，林同學聽清楚題目咯。咁喺呢一個 last chorus 咧，即係最後嘅副歌嗰度咧，點樣用一啲 musical features 即係一啲音樂上嘅特點咧，去營造出一個高潮嘅部分啊？
1: 嗯，即係我又作啦，而家答
0: 係啦，可以作答，
2: 可以作答啦。
1: 首先最明顯就係升 key 啦，升 key 應該大家都聽過啦，即係最簡單明顯聽到嘅處理。咁跟住就係啲樂器 instrumentation 係即係又會相對枯咗啦，咁嗰啲都係簡單嘢啦。咁跟住我頭先又聽到隔離台有一個葉同學，
2: 係
1: 佢有講一啲 point 嘅，跟住佢就話頭一句個 melody 就得開始，如何的宗旨從來無就同第一二段嘅 chorus。就係、是、搶咗拍子，多咗粒音或者搶咗拍嘅，咁呢句其中都係一個幫到推進啦。咁即係呢個從來無都係一種 single patient 嚟嘅，但係佢都係唔係落喺一個重拍上面嘅啲音。
2: 嗯，
1: 咁所以就俾人感覺好似俾人推住咁去啦。咁然後我啱啱都喺度分析翻。即係最後嗰段 chorus 嘅 melody 咧，我發覺第二句開始咧，其實去到尾咧，都同一二 chorus 嘅唔係太同，即係冇乜相同嘅位咯。除咗第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從來無牽那對哒哒，哒哒哒哒哒，情節到最後都係咯，我係上咗去嘅，即係我成搭第二加三四句嘅 melody 都係比起一二 chorus。嘅嗰二三四句嘅 melody 係高咗兩三度嘅，全部都，咁所以可能俾人感覺上又會好似同第二段嘅層次又有啲唔同。咁我呢個處理發覺都唔係太，我自己嘅歌都唔係成日見到咯，因為我發覺平時都係可能最後 chorus 只係改一兩粒音或者兩三粒音去少少 variation 去交代嗰個變化或者高潮，咁但係呢段係。比較狼死，我覺得。
0: 同埋係咪和音嘅部分係咪都有用多咗咧？呢個位置上面
1: 咩用咩話？
0: 和音嘅部分或者 backing vocal 上面係咪喺 last chorus 度都會再用多少少咁？
1: 啊，係多咗之餘咧，我發覺有一個位置都可能令到大家會有少少提升咗感覺。我可以開俾你聽喎，我啱啱有
2: 好啊好啊。
1: 第二段 chorus 大声，你听到那个 backing 是上由上而落的。
0: 哦，
1: 但是咧喺最尾嗰段咧，
0: 哦，佢就下边上翻去啦。
1: 佢係咁樣喺度向上行嘅，
0: 佢係一個 tick 好嚟啊！頭先
2: 係即係第二個 chorus 係上到下，
1: 所以呢個又可能又幫到佢再上咗咯，同第二段分別。
0: 果然真係林同學係做足功課喎，佢拆解曬，即係佢可以攞埋呢啲，即刻好啊，福利啊，可以聽到呢啲和音，
1: 可以俾多個嘅就係、是，喂會唔會太悶啊？
0: 唔會啊，
2: 好專心啊，聽到
0: 我哋今日嚟考。SDE 就係咁㗎喇，
2: 係你講埋呀，繼續可以。
1: 跟住可能某一啲 call 嘅，我就最後嗰段句嗰個 baseline 會唔同咗，即係我哋叫做 inversion， 就係將可能本身佢係一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等陣先，而我記得兒童時淡忘了咁樣啦，好 straightforward 嘅。四個跟住五個啦，咁但係咧，可能最後嗰段可能就係、是，而我記得自動是淡忘了，即係中間你會接多兩下唔同 baseline， 但係都係嗰個 chord 嘅嘢咯，咁啊令到佢好似再緊湊啲咯。而我記得自動是淡忘了，我知道對方先咁樣。咁所以中間你會發覺，咦，嗰條 baseline 係彈多咗音。令到嗰個 chord 有唔同嘅 inversion， 有 inversion 啦，跟住就係咯，聽落更透啲咯。
0: 所以其實喺呢個 last chorus 入面，我深信即係都有好多部分啦，好多 features 嘅位可以講到。
1: 係啊，即係不能未必 可以進錄到。
2: 嗯，
0: 好，唔緊要，我呢啲通常都係咩嘅？你話 marking skip 係咧，你答到嗰個，
1: 冇呢個，
2: 冇呢個㗎。
3: 加
2: 分
3: 咗，
0: 唔係即係騷動嘅 marking skip
2: 我哋自己嘅，
0: 我哋自己嘅 marking skip 嘅。咁啊，跟住好啦，我哋進入第三條嘅題目，我哋又聽一聽個歌曲嘅選段先。

0: 好，第三条啦，就系、是、啊，即系喺呢个选段当中睇到由 verse 转去 chorus 入边啦，呢、這个位置系转咗由咩 key 转去咩 key 咧？
1: 哇！即系到嗰时系要啲考生答埋咩 key 嘛？即系如果佢系唔识只歌啦，或者系
0: 因为佢会播噶嘛？佢喺考试期间会播噶。
2: 系啊，佢会播一段。
1: 咁但系佢冇 keyboard 喺手喎，即系佢好难 check 个咩 key。
0: 所以呢啲就真系测佢我哋嘅啲金耳仔。
1: 哇！呢个系直情 test 埋个
2: 系啊
1: pitch， 即系 relative pitch 定系 perfect pitch？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即系个 key 就系由 A flat 去。B flat 咯，即系 verse 就跟住就升咗两个 semitone 就去咗 B flat 咁咯。
0: 后边再仲有冇再升啊？就系 last chorus 先再升啦。
1: last chorus 再升多个，
2: 系，
0: 即系如果琴日嗰啲考生又答到 last chorus，
1: 咁样就五星升咯，
0: 就不得了啦。好啦，咁啊。最後一條題目啦，這個就冇呢個嘅歌曲選段嘅，咁啊，因為呢個好整體，就講翻整首嘅歌曲啦。啊，四月物語當中咧，即係點樣去用一個結構上係音樂上係佢屬於一個點樣嘅結構啊？
2: 後面係
0: 啦，
2: 係
0: 啦，
2: 嗰
0: 啲 A B C 嗰啲嚇，
1: 都 standard 嘅 Canto Pop 嘅 flow structure 咯，我估。
2: 嗯，
1: 又唔算好啲唔同嘅嘅，
0: 应该系 verse chorus， verse chorus bridge chorus 咯，系咪啊？
1: 佢有个 pre chorus 咯，即系你着陌成圆点，我记醉成圆圈嗰度就第一次有个 pre chorus 嘅，
0: 嗯，
1: 咁第二次就冇咗啦，第一次就喺个 verse 直接入咗 chorus 咯。
2: 啊！
0: 嗱，今日咧，
1: 系
0: 考呢个试咧，我要咁样讲嘅吓，系冇唔会评分噶，我哋
2: 系
0: 斋考嘅啫，我哋系纯粹享受咗考试呢个过程嘅啫，咁
3: 享受咗同学
0: 有礼物噶，有礼物噶，有一啲俾鼓励其他同学仔嘅礼物，我哋准备咗，
2: 因为有一个翻外
1: 唔系鼓励我啊，
0: 都鼓励你
2: 的，因为你表现好好噶，都已经好鼓励
3: 嘅歌鼓励人，
1: 哦、
2: 有一个番外嘅题目嘅，就系因为咧有一个要你演绎嘅一个句子啊，就系报 DSE 报 DSE 报 DSE 考试，究竟呢一句应该点样样演绎咧？
0: 系即场为佢写一个嘅曲吓，
1: 咩啊？
0: 或者引用呢一个四月物语当中嘅一啲句子吓，点样可以将报 DSE
2: 报 DSE
0: 报 DSE 考试呢一个填落去咧？
1: 咁咪就系。报 DSE， 报 DSE， 报 DSE 考试咁咯，就系你哋个台嘅一个很特别嘅演出。
0: 好好、啊，我就系要呢、這个，我就系要呢、這、样、個。好，咁啊
1: ，DSE，
0: 多谢林同学啊，考得好好啊，我觉得。
2: 表现好好、啊。
0: 有冇信心啊？你对于自己嘅成绩？
1: 有信心考呢 retake。
2: 你有冇信心今晚又发梦，跟住又去考试啊？
1: 系啊，又翻学啊！我真系
0: 又翻学
1: 点啊！即系琴日真系好逼真啊！真系，真系直情系去荃湾，跟住再转小巴、啊。
2: 你真系记得好咩、啊？好仔细、啊，你系
1: 好仔细。跟校门住嗰个姐姐仲喺度谂，仲同佢同事倾食 lunch 食咩？关咩事？好逼真，好 detail。
2: 好，希望你今晚唔会再发考试嘅梦啦。
3: 你考完噶啦，
2: 考完噶啦，你已经完成咗啦。第一届系啊，苏读 exam 音乐课，多谢你参考
1: 啊，多谢晒，
0: 多谢林同学，
2: 多谢林同学。好啦，
1: 多谢。
2: 转头会有陶志良，你俾饭盒你噶啦。
1: 系咪收线噶？
2: 系啊，系啊，我哋而家会播翻林家谦先生嘅四月物语啊，多谢你啊，多谢林同学。
1: 好啦，
2: 拜拜。

0: 好啦，我哋呢个第一届嘅 SDE 苏东 exam 音乐科咧就圆满落幕啦。
1: 冇错，咁啊多谢林同学嘅参与啦，亦都再次咁讲就系林同学嘅答案咧，并不代表任何单位，不代表任何人嘅一个立场啦，同埋佢哋嘅意见嘅，只代表林同学嘅啫，都唔代表林家谦噶吓。
0: 代表林同学嘅分享啊，好，先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时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冷，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而家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系有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 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罗便臣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是慢车，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比较多车。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10: 阮正峰、
11: 吉他、
12: wing wing、
13: 头仔、
14: 余峰、
15: 阿维、
16: Jan 师
17: 去跟风。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运动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
19: 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2: 他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是一位演员和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的女歌手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38岁啊，嚟自美国底特律啊，吓呢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Lizzo 啊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真神，考完试你点庆祝噶？
1: 考完试咩都唔好理，俾自己发下癫先啦，梗系放纵梗系需要嘅，想做就做，想食就食。

孙明蓝。爱丽丝风游梦境。我记得我当年考完公开试之后呢，我真係彻夜未眠啊。那个状态喺当时嘅人生从来都冇试过。我唔知係开心到瞓唔着啦，定係打机打到唔完瞓啦。

0: 今宵便离爱。考完公开试之后，就好似一道可能性之门被打开，你嘅人生想向咩方向行，
1: 犯法的甚至没有道理的，
0: 好似自己中意就得噶啦。

稍雲浩影的雪外，不论是去旅行也好，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也好，找一个方法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将自己由压力当中释放出来。

麦增比达 change 这一种心态上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一个 party 不够，再来到一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说香港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同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香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和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件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作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又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一步的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步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而家车龙啦系暂时仲系排到去近荔枝角公园噶。就是通去呈祥道的支路龙尾是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车龙有待消散。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重复次谂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稍为车多，龙尾近恒益村。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过咗界限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嘅车龙过咗沙田乡事会路。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对开。另外喺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啦，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比较繁忙噶，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亦都系稍为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8: 帮她按背，
9: 吃餐饭最基本啦。
10: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8: 帮她按脚，
9: 带她玩一下插花，
10: 帮她收甲，
8: 帮她按头。
9: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9: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係日日都係母親節先按得晒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斯，祝愿所有媽媽
4: 母親節快乐。
12: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13: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14: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咧？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13: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2: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4: 陈俊轩音乐关系。
15: 普通我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6: 肥强食扇糊就 OK， 睇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15: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16: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佢除咗系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系一位演员同埋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嘅女歌手 Lizzo，
10: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38岁啊，嚟自美国底特律啊吓，呢个系拜进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Lizzo 啊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忠诚，你有冇好似林同学咁样发梦自己去考试啊？
1: 我真系好好彩，咁多年嚟发咩噩梦都好啦，都冇试过系关考场事嘅。但系最近咧都有发噩梦，那个噩梦系好逼真，即系而家谂翻都会有一种心酸嘅感觉。不如尝试去解一下梦啊！

0: 听了 Elka 派来作品 Mayfirm。是有时啲恶梦就因为你现实生活当中。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有啲事情未解决，有啲嘢未 firm。最后要点样解决，都系要去翻现实当中。

啱呢位朋友都曾經經歷唔 firm 嘅時候，今次 firm 啲，接受公司嘅 offer， 簽入新公司，推出第一首個人廣東歌作品《小甜》，佢係 Lester Lam。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贪食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出发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

0: Gordon Fe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1: 发嚟作品叫做可以不可以？有啲现实生活中嘅问题，你未必可以控制到。可以控制到嘅就系点样对自己好少少，食餐好，饮啲好嘅嘢，充满力量，咁可以继续上路嘛。

所謂化悲憤為食量，化壓力為食量。我自己都好鍾意做人一啲大事情嘅時候呢，食餐好咁樣慰勞自己。早幾日都打咗個邊爐，聽我今日林嘅拍檔作品《人生是飲飽吃醉》。而家我哋記錄一啲片段，食好嘢飲好嘢會用電話影低社交平台啦。以前嘅年代呢，就會將呢啲嘢收喺一個盒裏面，可能餅乾罐啊咁樣好好珍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嘅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同埋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嘅服务。邓炳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嘅时候话，全港而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至256万不等嘅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嘅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在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嘅龙尾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埋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到兆辉台，中环文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裕龙山慢车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梨木树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车多，车龙去到葵益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牛头，是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市街微夫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11: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2: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1: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2: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3: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Jan C
15: 去跟。
1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7: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仔邊啊？
1: 阿爸，你翻嚟啦！
2: 阿爸，你知唔知咧？阿爸，我想問啊，
3: 惡霸發音清晰啲先得㗎。不過你要叫我惡霸都得嘅。
1: 我都唔係叫你，我係講緊大惡霸翻嚟啦。每次我都會問兩位一啲樂壇小知識，鬥快答啱多啲就成為我哋今日嘅大惡霸，贏咗就可以向另一個發好一個司令作為懲罰。你咁想我叫你惡霸，咁即係你知唔知啫？嚟到我哋 SDE 嘅英文科考试，
4: 考紧张啊！好彩你冇用翻呢个绿袖子咋，
5: 系好彩啊！如果唔系我当场，
4: 今晚我都好似林同学咁样发梦去考试啦，
1: 系咪啊？
4: 我都好惊啊！
5: 嗱，咁啊，今日考英文科，但系即系唔会系英文歌啊嘛？
4: 你唔知啊？
5: 英文科，
4: 我觉得其实咧呢个环节咧，开始我哋要 include 多啲唔同嘅同学同我哋一齐玩
1: 啊，系咪啊？
5: 都好，都好，
4: 头先咁样试验过几个人啦，或者调翻。跟住咯，我哋要
5: 出题考，
4: 佢哋出题考我哋啦。我哋揾一啲嗰啲副考，唔系阿庄系主考官啦，揾一啲助手考官咧，
1: 哇，
4: 嚟考翻我哋两个，
5: 都
4: 我
5: 咧
4: 可以试下，
1: 好似几有趣咁。
4: 即系出新歌咧，跟住之后咧，佢就出题目考我哋关于呢首歌嘅，
5: 将呢个苏东 exam
1: 延续落去，
5: 延续落去，
4: 直接改环节名啦。叫做
1: SDE，
4: 系啊，苏东 exam 啊，
1: 哇，
4: 音乐科系啊，
5: 我净系听到苏东 exam 就知道大家英文好好，
4: 好好啦，苏东 exam，I'm good at English 啊
1: ，good at English，I go to school by bus 啊 ，I go to work 都 by bus 啊
4: ，go to school by bus，listen to music by ear，perfect
5: 啊，
4: 系啊，好啊，咁我好想知今日究竟
5: 今日个 question 系点啊？
1: 系啲 question 到底系点咧？
4: 我会唔会满脑子都系 question 嚟听？
5: 我惊阿 Jaden 唔识答啊，因为
4: 妈咪。
1: 妈咪，要答 ，sorry， 我自己走咗。
4: 喺呢度 ，Let's go，
1: 好啊 ，Let's go，Let's
4: go。
6: 各位 SDE 嘅考生，考完音乐，而家系时候考英文科啦。
1: 要组成英文字都不外乎系嗰26个英文字母嘅啫。早几日就同大家讨论过 A B C 应该系点样唱，我心入边只有一个版本啊，就系 L M N O P， 边有得 R？ 由此可见，26个英文字母好重要噶。即系你去识女仔啊，同时有 Katrina、Erica、Monica， 你都要识得串四番名先得噶。唔通净系叫 B B 定 Baby 咩？所以分一齐 A B C 系几咁重要 ？A B C 除咗重要，仲 A B C 系我系我啊！横睇掂睇都系 M C G 欧阳靖，佢除咗系第一个亚裔登上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嘅 Freestyle Battle Rapper， 佢翻到嚟香港亦都有演员嘅身份噶。相信大家都好深刻佢喺《潜行追击》入边嘅辣青啦。但系 M C G 第一次抛低 rapper 呢个身份，用演员亮相，其实已经系 Fast and Furious 呢套荷里活大片嘅系列啦。咁 M C G 喺呢一个系列入边系第几集以演员身份亮相嘅呢 ？A 第一集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B 第二集 Too Fast Too Furious。C 第三集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Tokyo Drift。D 第四集 Fast and Furious。
5: B 啊 B 啊，
4: 第二集啊，你
5: 记得？第二
4: 啲
5: 我記得應該唔係第一集。
4: 我記得佢有參演，但係我唔記得咗佢。
5: 有講過㗎，但係係因為 Fast and Furious 太多集啦。
4: 因為我哋有講過嘅嗰陣時，我哋喺大別寶有講佢嘅時候，我記得嗰時我 research 有睇，我記得嗰一場戲嘅，即係佢類似飾演唔知。佢掟住架車，跟住有其中一個角色埋去見佢，跟住喺我腦裏面有個畫面啦，
1: 但唔記得咗第幾集係咪？
5: 係，我記得應該唔係，
4: 因為你求其抽一個先咧，其實你望落去咧，
5: 都係差唔多，
1: 樣樣都係一樣。
4: 即係如果都係嗰啲演員嘅話，
1: 係啦，
5: 都係嗰套衫，
4: 佢揀
1: 都係嗰啲車，你揀 B 先 ，B 係第幾啊？
5: 第二集咯。
1: 哇，好
5: 厲害、
1: 啊、
5: 我記得第一集係未有佢嘅，但係好快就有佢，因為嗰一段時間就係啱啱喺嗰一邊 freestyle battle 贏、
4: 哦，
5: 跟住好紅咁樣，跟住就已經有佢嘅。
4: 快過 Fast and Furious 喎、啊，你真
1: 係。咁其實咧，佢就係、是、
4: 好快喎、
5: 啊。多謝你嘅讚賞。
1: So fast, so furious 啊
4: ！So fast, so good 啊！
1: 係啦，咁佢就係、是、的確係喺第二集 Too Fast, Too Furious 呢一個度飾演呢個改車師傅。咁佢就係、是主角 Paul Walker 嘅朋友啦，咁而且佢都有參與到歌曲
0: 即係 soundtrack 嘅製作嘅。咁佢、就係其中一首 Peel Off 嘅主唱。
4: 係、啦，咁至於係冇咁厚嘅，係早嘅，
5: 好早啦。
4: 因為第三集又好咩嘅，即係東京漂移咧，係會有種 tricky， 你覺得咦會唔會參與呢一集咧？因為佢嗰個戰場喺亞洲嗰度。
0: 係啦，而第三集咧，佢同佢就未必係有亮相好多嘅時間啦，但係佢係有同吳彥祖啊唱咗一首其中 soundtrack 其中一首歌，就叫做 HK Superstar 咁樣嘅。
4: 哦，我記得呢首歌啊 ，HK Superstar， 但係佢唱你嘅意思係喺戲裏面有唱定係？
0: 唔係，佢係soundtrack 嚟嘅、哦 okay, 第三集佢就參與主為 soundtrack 為主
4: 題啦。係啦，勁啊！
0: 哇，好勁啊！
4: 佢碟裏面都有隻香港 Superstar 係吳彥祖，我記得。
0: 係啊，哇！果然係我哋嘅
5: 今日記憶力好似都 OK 喎、
0: 文學生
5: 可以喎，
4: 可以係文斌喎、
5: 啊，你係 OK 喎。我自己都有啲唔敢相信添呢一刻，
4: 哇！韓志李文斌喎、你，
0: 想睇下你第二條嘅英文題識唔識答啊？
5: 好啊！
0: 根據牛津字典嘅統計 ，X 字開頭嘅英文單字只有400個左右 ，X 可以係未知啦。咁叫你即刻諗幾個 X 字頭嘅字俾我，我諗都係得 X-ray cyclophone Cyrus X。總之就好似 X 光透視，我狠過中東曬駱駝都揾唔到啦。Fine X 呢啲數學堂就揾得多啦 ，XBF 就。揾 X 都係留返俾數學算啦，你諗下英文字係幾咁重要，如果唔係我哋嘅樂隊就只可以叫親愛的真，佢哋亦都係我哋香港同 X 最有緣嘅樂隊，因為佢哋推出過兩張專輯同 X 有關，就係佢哋喺23年嘅第10張專輯 X 同埋09年推出嘅 XOXO 啦，當時仲係以 pop 風為主嘅佢哋，由呢一張專輯開始進入主流媒體嘅視野，當中嘅20年後的歌仲喺佢哋成軍10周年演唱會入面演唱咗 10th anniversary version， 嗱系 anniversary 唔系 university 啊吓，咁呢一张咁重要嘅专辑，当然就要去翻 pop punk 盛行嘅地方，即系美国录音啦。咁佢哋当时系去咗美国嘅边一度录音呢 ？A 西雅图 ，B 纽约 ，C 洛杉矶 ，D 芝加哥。
5: 嗱呢个问题咧。我就有個咁嘅睇法，我會交俾科成答先。
4: 點解啊？
5: 因為
4: 你冇頭緒，
5: 我冇完全冇啊！
4: 我如果冇記錯，佢哋係有去過 LA 嘅，但係未必係唔係十週年嗰只咧？即係總之，我哋有同佢做訪問，開始即係都係近年啦，
5: 係
4: 唔知幾多年啦。
5: 嗯，
4: 記得佢有一隻碟，佢哋係飛咗過美國。
5: 係
4: 咁，而家係講緊
5: 再之前
4: 係一個
0: XOXO 呢一隻。
4: 即係嗰陣時，
0: 係啦，嗰陣時
5: 09年
0: 推出嘅，咁我就唔係好知道佢哋係幾時錄製啦。咁但係，
4: 咁但係即係十幾廿年前嗰次，咁所以變咗我對佢印象喺 L A 嗰次應該係近嗰次就唔係上一次。
5: 會唔會再翻多次去 L A 咧？即係
4: 出奇
5: 過翻尋味。
4: 你啱啱嗰下好想水我揀呢個答案，
0: 我完全覺得
5: 冇冇冇冇，
4: 可能再翻
0: 係啦，會唔會係咁？
5: 即係做生不如做熟啊嘛！你去個熟悉嘅地方。
4: 都合理嘅，同埋如果做音樂嘅話 ，L A 的確係一個好勁嘅，
5: 都係啊，都熱門嘅。
4: 係啊，咁可能
5: 不如你揀 L A 啦。
4: 我都覺得係應該揀 L A。
0: 真係咩？
4: 因為
0: 真係揀 L A，
4: 因為有原因
0: 啊嘛。
4: 同埋因為有原因咯，你係啦。咁除非我記錯咗，我哋近記得嗰次原來都唔係 L A 啦，咁就唔存在翻去 L A 呢件事啦。
5: 印象中好似記得係 L A，
4: 近呢次好似係咯。
5: 應該 Seattle 嘅機會會細啲嘅 ，Seattle 唔。
4: 哇！你咁樣講完之後，好想揀 Seattle 啊！
5: 唔係，
0: 好中意佢嗰啲距離，跟住
4: 嗰啲好細嗰啲機會嗰啲咧，好大機會係啊，每次都係咁
5: 噶。唔似做呢一 type 嘢㗎，嗰個氛圍唔似做呢 type 嘢
4: 㗎。不如咁你揀啦，你好似幾有頭緒啊！
5: 我俾你揀先噶嘛，
4: 都唔一定嘅。其實你因為上一題啱啱你有權利，莊家有權再
5: 揀一次係嘛？
4: 係咯，你揀。
5: 咁莊家決定俾你答先啦。
0: 哇，好冇信心啊！呢個咁喺你哋冇信心嘅時候，
4: 但係美國麻雀十六隻，莊家可以要求再洗牌喎。
0: 哇，好複雜啊呢件事。咁我就講少少啦，呢個
4: 有嘢講聽下先。
0: 係啦，咁咧。關唔關事就自己諗啦，呢個可以。咁 XOXO 入面呢就有一個 track 啦，就叫 Happily Ever After 啦，其實呢就係一個獨白嘅 soundbite 嚟嘅。咁就網絡傳聞啊，都市傳說就係當時呢
7: 已經是跟 Tim 有情侶關係的楊樂婷飾演的。
4: 哦，
7: 是啦，
4: 真的沒什麼關係。
7: 是呀，
4: 又不是沒有關係的，
5: 完全
7: 幫不到我們，對答案沒有關係的。
4: 我們知道太太可能她成長在哪裡，可能是
7: 我就要離開那個地方。
5: 哦，你這個想法又好像，
4: 但是重點是我不知道。
7: 不要啦 ,25% 選一個吧。
5: 你如果給我選先，我選了 LA 你會後悔。
4: 算了，我帶選 LA 了，我想不到。
7: 真的嗎？
4: 我覺得來啊來啊
7: 不是 LA 的。
5: Okay,
7: 這一隻點不 是的，其他就不敢說。
4: 是
5: okay,
4: 現在選這
5: 一隻。還有 Seattle,Seattle,
7: New York 和 Chicago。
5: 應該不是芝加哥，芝加哥的氛圍都不似是這一點。
4: 那你選 New York 咯。
5: 我選 New York 啦，我選 New York 啦。
4: 是。那我可以，那我可以選 Seattle。我覺得。那我可以選 Seattle。
7: 所以剛才他一講話，我覺得最細機會是 Seattle， 跟住我即刻窒一窒，跟住就欸，我可以再留返你返你。
5: 我記得他那時話。
4: 這個戰略來的。
7: 是戰略。
4: 其實我做
5: 隻碟不玩我就。我做隻碟出來又是喎，又唉算啦。
4: 你一不是，我知即是 LA 一不是我就去。
7: 就 Seattle。
4: 其實我想選 Seattle， 但剛才他講一句話，如果他選先他選 LA 啱咗，我就會有一種
7: 後悔，
4: 後悔，咁所以我為咗唔令自己後悔，輸喺自己手上，我揀 LA 先。
5: Okay.
4: 但係當我知錯啊，我就試一台不
7: 然之選，知道錯啦，
4: 佢又唔揀咯，幾好啊！
5: 零點五分啊！
7: 最中意就係睇佢呢一句噶啦、
4: 啊，
7: 我就覺得機會細啲，跟住我即刻哇，我唔知點鬧你翻嚟啦。
4: 喺西雅圖錄嘅嗰一隻，係
7: 啦，呢只 XOXO 咧就好主要啦，都係喺西雅圖度做錄音呢個部分嘅工作啦。咁而家好緊張啊！一點五一同
5: 一分同埋零點五分，
7: 哇！
5: 我話俾你聽，如果下一題我答啱就我贏。下一題你答啱就你贏，
4: 但如果
5: 打和都是我贏咯。
4: 但如果我補答啱咧就打和啦，係啦。
7: 但係咧頭先咧咪講到佢嘅太太喺邊度成長嘅，其實佢喺 Vancouver 度成長嘅，咁、
4: 哦、
7: 所以咧完全唔關事嘅。
5: 冇呢個選項。
7: OK， 好。咁睇下第三題啦。
4: 緊張啊 ，fast and nervous
7: 我都好 nervous， 好 excited 啊 ，let's go。最少嘅係 X， 咁最多嘅呢就係 S 啦，佢大概有成30000個字左右，咁就睇你想 shall we talk 定 shall we dance 啦，再唔係你 sing a long song 都得嘅，生活很苦但你要甜啊，就 sugar and the marmalade 啦。有見及此，今日就要同大家複習一下兩個 S 字開頭嘅單字，第一個係 solitude， 即係林家謙一人之境，同埋 Ian 陳卓賢嘅以孤獨命名嘅英文官方歌名啊，講咗咁耐都唔記得提大家考生須知，考生请确保。

0: 英國西班牙 B 西班牙意大利 C 意大利比利時 D 英國意大利。
1: 唔係，我進入咗嗰個一人模式之後呢，我冇聽後面我冇聽到後面啊，
2: 好勁啊！佢將你帶咗去一個地方之後咧，佢帶你搭飛機飛到第二個，唔係係火箭啊！佢180度轉咗去一個完全冇天嘅問題嗰度。
3: 有啊 ，SOS 咯，就係投訴做乜咁長氣咯。我相信大家聽到綠袖子呢個，除咗 SOS 都冇咩第二個
1: 啦。我一聽到之後，我就已經進入咗嗰、那個入定嗰個狀態啦。
2: 而家就係問 SOS 呢一首歌。
3: 係啦，有三位作曲家嘅，咁係邊係嚟自邊一個地方咁樣嘅？佢、哋就唔係、香港嘅作曲家啦，咁、就係嚟自兩個地方嘅。咁嚟三位有兩位係嚟自同一個地方嘅。
2: 哦 ，OK， 重複一次個選項啊。
3: A 係英國西班牙 ，B 西班牙意大利 ，C 意大利比利時 ，D 英國意大利。
1: 可唔可以、大概知嗰首歌嗰個年份大約得㗎啦嚇？大約係咩時期嘅咧？
3: 我唔記得咗。
1: Oh, OK，
3: 係啦，咁嗱，我不如咁啦，我讀埋佢哋嘅，以我。我嘅 broken 外語去試下讀嗰幾個名字俾大家睇下有冇少少 hints 俾大家啦。
1: Okay.
3: 第一個咧就係叫 Paul Manners， 第二個咧就係叫 David Esposito， 跟住咧第三個咧就係 Francis de Francis de Benedictis，
1: 係
3: 啦。
2: 係咪有一個西班牙同意大利嘅選項啊？
3: 係。
2: 是啊，但因為個問題是有兩個人同一個地方，你以為第一個好美國或者好英國啦，但佢其實如果
1: 可能
2: 係啦，咁當然因為名字同佢出生又唔同地方嘅，但有一個係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嘛，我就揀呢個啊，係唔知 AB 定 C，
3: 唔緊要，西班牙意大利，
2: 總之錯啦係咪？
3: 唔啱。
1: OK， 仲有邊個答案係有西班牙嘅話？西班牙同英國係咪？
3: 係啦，
1: 仲有西班牙同咩話？是不是沒了
3: 沒了沒了
1: 西班牙和英國啊。喂哇你這條題原來真的
3: 有
1: 少
3: 少
1: 陰濕的。
2: 剩下兩個選項是。
3: 剩下兩個選項是意大利比利時和英國比利時。啊不是 sorry， 英國意大利。
2: 英國意大利。
3: 英國意大利。
2: 是英國意大利。來給我。喂啊
1: Perfecto 啊
2: ,Perfecto
1: 啊。Perfecto 啊。
3: 哇2004年推出的大碟啊！
2: 哇 ，Muy bien！
3: 唉，
2: 哇，
3: 我哋
2: 臨尾可以跳得翻轉頭啊！
1: 哇，
2: 因為佢係有 fit 嘅，
1: 都係打和啫。
2: 係啊，打和英國意大利啊嘛，最後
3: 係啦，最後係英國意大利嘅。咁咧 ，Paul Manners 佢個名字都好簡單啦，咁所以就係英國嘅名字啦。咁然後咧 ，David 同 Francis 咧就係嚟自意大利嘅作曲家嚟嘅。
2: 哦Understand
1: 學會了啊，
2: 學會了，學起來
3: 都學會了啦。我唔應該讀錯咁多字噶，
1: 唔緊要啦。啲名字原來係咁博大精深，我一路以為咧聽到嗰啲類似嘅發音咧，哎，似係啊，似西班牙噶啦，
2: 西班牙文啊嘛似。
3: 其實唔排除係我讀得差嘅，
2: 係可能個發音唔係咁。
1: O K，
2: 哦，打和我哋兩個竟然
1: 啊，咁啊好玩喎，
2: 好玩喎，
1: 諗諗。点
2: 发咩咯？
3: 我哋听首歌先啦。

0: 是林家谦的一人之境啊。
1: 得啦，我已经想好了啦。
2: 我而家做在一人之境 mode 那里啊，
1: 因为他是吧你入定了啦，
2: 你都。未出返嚟啊，个人。
0: 是啦，咁其实呢我揀呢首歌呢就係因为我哋今日有林同學嘅参与啦。
2: 再次多謝林同學。
0: 係啦，再次多謝林同學参与我哋呢一个第一届嘅 SDE 考试。
2: 好啦，下次搵呢啲同學上嚟呢同我哋一起玩啊 ,Michonne 嘅呢啲问题。俾你感受下嗰种头摇头尾摆嗰个异境界嗰啲问题啊。
0: 係係 ,Michonne Sir, 係
1: 係 test 埋你有冇嗰啲咩专注力失调。
2: 係呀係呀，我觉得好似应该要搵你哋一起玩。
1: 係呀。
2: 我觉得要諗下
1: 可以考
0: 开心啲。
1: 幾好幾好，
0: 好似幾好。
2: 咁今日呢因為第一條你一分啦，第二條我補答，第三條都係補答，所以最後就打和，一比一
3: 打和啦。咁就
0: 多謝你呀、啊、林同學。
2: 咁我哋就要罰阿 Michonne 啦。
0: 係
1: 我發現佢英文咁好㗎嘛，就不如罰佢咩啦，即係英文字母歌我哋之前唔係講話有兩個
2: 版本
1: 嘅，
2: 係呀，
1: 要佢唱曬兩個版本，
0: 喂呀、啊、
1: 要佢唱咗啱個版本先，跟住要再唱返，
2: 冇話啱唔啱，啱唔啱唱佢自己熟悉嘅版本，係再唱
1: 另外一個熟悉嘅版本，係
2: 啦
1: 係
2: 啦，即係本身你叫佢念英文急口令覺得對佢嚟講太容易
1: 啦，
2: 係啦，
0: 我覺得我會係完全唱唔到嘅喎，第二個版本
1: 就係想睇你
2: 唱到
1: 嘛，唱到唔使係啊，冇錯。
0: 哎呀，咁嘅咩？
2: 好嘅，
1: 小心機練下。
0: 好啦，聽日見，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利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佛蒲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延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他又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天舟九号货运非常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之中，消食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用是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在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嚟啦，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分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 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中环文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明城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的龙尾到惠泉体育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你好，我是阿布拉安瑞强。今日又开始另外一辑经典填词人特辑啦，就我哋非常欣赏嘅林振强。不如咁啦，因为佢写嘅歌实在太多。最初嘅时候点咧？讲紧我哋世界，我哋呢个地球，初初咧好似一嚿石头啫。我哋个地球初开嘅时候咧，周围都系石油。我讲紧嘅当然系佢最初为杜丽莎的 Teresa Carpio 填词嘅《眉头不再猛皱》。杜丽莎

呢首歌嘅原曲版本九嘅《Sukiyaki》，眉头不再猛皱，眉头冇皱之后咧，就有另外一位歌手佢企喺红馆上边，佢眉头皱晒噃，因为唱完今晚咧，同啲歌迷要道别啦，因为佢要远赴美国去读书。陈慧娴唱林振强作品《千千阙歌》。

但亦都唱咗另外一个版本，就系、是、呢一首《千千阙歌》。讲起阿慧娴当年要离开香港咧，依依不舍啦。咁我哋香港好多巨星都系一样，挂咗咪都系搞唔掂，因为讲紧最重要就系有啲咩牵挂。终于翻嚟啦，张国荣再唱林青霞作品叫做《共同》。

Leslie 张国荣的歌叫做《共同度过》。咁头先讲起移民啊等等，要离乡别井，离开香港啊等等，全世界移民都最多去加拿大啊等等。咁有个移民潮，咁我就咁啱就火拍咗而家移咗民嘅关正杰同埋卢冠廷。咁我哋三个人合唱呢，真係今日感激阿林振强，林振强俾咗呢个歌词令到我好开心，要揭开个膀嘅先至望到呢个世界嘅光芒。

只歌咧就被选咗做推广香港嘅本土情怀，希望大家唔好疑问啦。对于张学友嚟讲咧，佢嘅 hit 歌咧真系多到好似天上星星一样。咁但系有一段嘅日子咧，我觉得有一只歌咧影响佢最大，张学友每天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话，全港现时有3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3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7:4至7.9秒，九秒之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84.2%至86.2%。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之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3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话，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陈家沛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在驾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是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又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是有交通意外了，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是塞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九龙方面，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亦都系有意外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主要就系近住七咸道北一段嘅桥面系行车缓慢。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近分域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文化博物馆。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西区皇后大道西有电缆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介乎水街和广丰里的中线会封闭。另外在元朗古洞路有维修工程，亦都是晚上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跟住麒麟村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6: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7: 老铺爆咗啊！
8: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9: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1: 阮正峰、
12: Gita、
13: Wing Wing、
14: 牛仔、
15: 余峰、
16: 阿维、
17: Jan 师
18: 去跟风。
19: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20: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21: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22: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20: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21: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22: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23: 欧瑞强
24: 继续欣赏林振强的作品。我们要介绍这个歌，就令到李隆基一晚走七场，好像九场，不是七场。九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走廊的表演，每间走廊都请他一晚唱九场，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么啱他唱这一只歌《红透全香港》，只是里面的歌词说这个稻草人只要一支棍，即是走一棍走天涯，就是这一首稻草人。林振强的作品

我觉得呢个歌真系李隆基嘅代表作啦，而且咧呢歌词就冇得顶，亦都讲咗我哋好多人嘅人生吓。跟住落嚟讲起工作咧，但我心里边都系中意同大家分享音乐啊嘛，同大家倾偈啊嘛，即系最开心嘅咧就系、是、做咗咁多年电台咧，就好多听众朋友。虽然大家有啲真系唔系真系认识，但系感觉上面就好似好认识。越做得耐嗰啲咧，嗰啲朋友好似就越熟咁样，无意中成为咗 radio 好知己。阿 Sam 唱嘅，即系电台嘅好知己，即系大家 friend 啦。林振强都系听电台大噶嘛，许冠杰。

radio 呢以前嗰个年代更加系重要啦，因为嗰阵冇电脑啦，冇得 streaming 啊，串流啊，电视啊都未流行，你嘅 radio 好知己，唱歌嘅系阿 Sam 许冠杰。跟住呢只歌咧，就最近又听翻啦，嘅原因仲要变咗好多就，因为睇一出电影，你有冇睇啊？叫做《杀出个黄昏》啊，系啊，谢贤同埋冯宝宝主演嘅，怀旧得系好过瘾嘅。里边咧就阿 Bobo 姐咧，冯宝宝咧就一啲歌厅小歌厅嗰啲主持兼唱歌，咁佢就重演呢只歌。呢只歌当然就系叶德娴嘅。

呢只歌咧，由个歌名一路至到一路听佢唱，一路至到啲配乐啊咁样，真系觉得好倦。唔知林振强写呢只歌嗰阵，可能系夜阑人静咧，即系通宵达旦，一定好倦啦，好攰啦。讲起人生，佢有一只歌咧，就写俾蔡玲玲。蔡玲玲唔系咩大歌星，当年，但系咧写咗之后咧，呢只歌同佢实际情况系一模一样。出嘅时候唔系话大锣大鼓，唔系红透半边天，但系唔知点解蔡玲玲离开咗之后咧，一路慢慢咁样慢慢，好多人攞出嚟重唱重唱，又写得 HiFi 唱片，好多都重新演绎，就系中意佢个味道，就好似歌名一样，细水长流。

0: 同长远嘅感情一样，呢个歌都系细水长流。蔡玲玲嘅歌，好啦，最尾呢只咧亦都系民歌味道。呢、這个歌原本咧一半咧就系民谣式嘅传统中国歌，一半咧就系外国嘅音乐剧。开头嗰段，但系中间嗰段咧，当每一个晚上我谂起呢只歌，望到天上嘅星星，可能有一颗星系你。我曾经怀念我逝去嘅家人嘅时候，真系忍受唔到嗰种喺心里边涌现嘅伤感与激情。每一个晚上，
1: 45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琴日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来，截至去年12月，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 0.08%， 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给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仲喺卫生署初步调查同核实当中。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署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署方同期录得一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他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和缓刑监禁。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狂蜜病中毒个案，一个59岁女子上个月30日食咗蜂蜜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同埋近乎晕厥，被送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蜜病中毒，并已经喺今个月1日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有侵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所进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卫生当局。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说，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塞比加在社交平台说，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到第二日的凌晨用了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第二朝，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说，占科伊地区遭到乌军袭击，导致5个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说将会星期五和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车龙有待消散。九龙方面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咧冇明显的挤塞，主要就是近住七咸道北的桥面一段咧系稍为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家红隧的九龙港岛入口同埋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仲有一啲主要的干道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荃湾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沙田青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去马鞍山方向，由青沙公路通去车公庙路的支路会封闭。前往显田的受影响驾驶人士要改经美田路。水务署提你，解冻冷藏的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去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9: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10: 世上只有妈妈好，
11: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10: 叮嘱我说声
12: 真的爱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丰收快活人，
13: 祝愿所有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12: ！Love you。
1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4: 我是路云娜。
15: 我是林奕康。
16: 我是江欣燕。
17: Hello， 我是林永亮。
18: 我是陆思韵。
19: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0: Hello， 我是叶广权。
21: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2: 我是 Mimi 罗敏庄。
23: Hello， 我是胡伟康。
24: Hello， 我是向海南。
25: 我是周文琪。
26: Hello， 我是张永康。
27: Hello， 我是刘小维。
28: 我是黎乐怡。
29: 他是好心情的丽人。
30: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丽人李志刚。

24度嘅星期三晚上8:10，天气麻麻，有啲地方可能仲系落住骤雨添。其实呢几日天气都系几唔稳定噶。喺呢咁嘅天气底下，我呢啲成日都话要美白，好怕晒太阳，好怕出雀斑嘅人，都喺咁嘅天气底下有啲 miss 太阳。当然啦，如果好似神话故事里边话，曾经试过一下子出10个太阳，咁我又唔想一个太阳就够噶啦。所以趁住好太阳嘅时候咧，我就会出街行下，即使咧扮到好似无面超人咁样，戴晒面罩，戴晒太阳眼镜，戴埋帽，有时仲忍唔住开埋遮添。我都要出去晒下噶，因为喺啲咁嘅天气底下咧，经常落雨。如果你话趁住好太阳嘅时候晒下咧，唉，个人都冇咁攰啊，系咪？又或者嗰啲风湿骨痛都会少啲嘅。如果你前两日冇趁住好太阳嘅时候出街晒嘅话，到今个礼拜天气又差咗啦，咁点算呢？唔紧要，因为打算喺今个晚上，美欣会送翻啲阳光俾你嘅。

曾经同妈妈一起组织过二人民歌组合的她叫做 Skylar Grey， 同妈妈一起组织那条组合就叫做 Generation， 有这首歌 Stand By Me。

我相信你会喜欢 Nora Jones 这个的版本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一首经典的歌，但跟住落嚟呢首经典嘅歌，我所要播嘅版本可能会引起你少少情绪不安都唔定嘅，因为呢一个咧系打上咗 Heavy Metal 榜嘅冠军，但系佢原本竟然系一首民谣版本。

Stumbling In。将时间带到晚上八点半钟，阵间继续会有甜淡情怀，继续会有美人坐在你的旁边，阵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系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喺三月底届满，订单喺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同埋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嘅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嘅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嘅潜在影响。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时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时话，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3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喺7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及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15/5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15/5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首份5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理合情。至于发言人代表边个，李慧琼说要视乎不同的事情，认为有发言人可以更好回应市民和传媒查询，而传媒仍然可以就不同议题向议员查询，不影响个别议员的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想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7。我记得以前呢啲上一年纪朋友好多时都会讲一句说话叫做三岁定八十。你三岁嘅时候系点样啦，其实都可以反映出你将来大咗会点样做事或者有啲咩兴趣嘅。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好鍾意听收音机嘅。我屋企人呢就话我听到收音机就会好开心㗎啦。可能因为咁啦，所以我而家都系喺电台里面工作啦。咁有啲朋友都一样嘅，佢哋好细个开始呢就对音乐呢好有兴趣嘅。譬如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啦，5岁呢佢就已经系参加家庭组合唱歌㗎啦。5岁定80。5岁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的音乐生涯，到后来他离开之前都是从事表演工作。而另外 Beyonce 呢，他也都很犀利的，他第一次唱歌呢就是他几岁大的时候，去到6岁就已经参加歌唱比赛了。当时呢他就参加了人生第一个歌唱比赛，唱了一首歌就是 John Lennon 的 Imagine，打败了很多哥哥姐姐，赢了比赛冠军。除了他之外 Stevie Wonder 这位 Beyonce 的前辈也是4岁就已经识弹乐器了，11岁就已经签了做唱片歌手，成为了 Motown Records 其中一个很年轻的歌手。当然还有一些好像莫扎特那样更加厉害，5岁已经在御前表演了。另外一位朋友，他是1996年出世的，这位朋友6岁已经懂弹吉他了，而12岁开始他就已经接受声乐训练了。18岁当他入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同埋玩很多不同的音乐啦。咁之后他一样都是有参加比赛同埋出唱片的。他翻唱了这首歌

Carly Simon， 有呢一首歌叫做 Coming Around Again， 里面有歌词就话 Nothing stay the same， but if you wanna play the game， 如果你系愿意嘅话，即使有啲嘢有啲变化都好啦，结果都会系周而复始，翻翻转头一样都系咁好嘅。好似有一对好朋友，佢哋曾经为咗版权嘅问题嬲咗大家，之后依然都系互相喜欢翻大家嘅。讲紧系 Paul McCartney 同埋 Michael Jackson。

是钱是很重要，不过能够识英雄重英雄更加重要。大家都咁有才华， Paul McCartney 和 Michael Jackson 444之后，我们有星星星。

Beyonce 提醒各位嘅美国单身女士咧，就话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就要争取同你心爱嘅人咧一齐咧就系白头到老，要结婚先得。但系曾几何时咧，喺美国嘅有一啲女性咧，其实佢争取嘅自由咧就系唔想再做女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在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燃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又说平时监管主要是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泄的残存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 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6: 我是他他他的 Siri。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咯，你咧？
6: 我会约妈咪去街
5: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6: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哈哈哈！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8: 有次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7: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有冇曾经试过有以下呢个经验呢？明明跟住食谱煮嘢食，点知一时错手，落错咗份量同埋材料，但就意外地煮出一味风味非凡嘅餸。牛仔裤唔小心整烂咗，但见亲你嘅朋友都赞，话真系别出心裁。想讲嘅系，好多嘅时候，好多嘅事情都系无意之中咁进行，但系呢就得到令人惊喜嘅意外结果。世界上一切偶然的美好都没办法被计划，它只不过是随缘地发生，就好像不小心迷了路一样，才能够到达一个从来未去过的地方。

生命当中一切偶然的美好都是没办法被计划的，它只不过是随缘地发生，就好像我们不小心荡失路才能够去到一个从来都没去过的地方，而人生的有趣亦都在这里了。好多时候与其一成不变地默守成规，我们不如随兴而来又随意而去吧。

当时我们年纪小，未能够尽都明白当时我们所听的歌里面的歌中意味。多年之后，我们有了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再听回的时候真是踏落有味。林珊珊的也许当时我们年纪小和台正宵痴心的我，开始了今天2026年5月6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讲到台正宵的痴心的我这首歌，或者你会觉得熟悉，因为正正就是女方不舍得你的原装国语正版。时间来到晚上9点19分，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連續兩首的合唱作品，剛剛做得為加上文佩玲愛全為你，在黎明周慧敏真爱在明天，将成日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噶。展望方面，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而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逐渐好转。听讲呢本新闻之前，另外一首嘅合唱作品出现，张信哲加上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货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喺三月底届满，订单喺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嚟，截至去年12月底，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0.08%。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俾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仲喺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当中。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处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处方同期录得一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佢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和缓刑监禁。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括14项条款，将会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34点，升4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93.98美元，卖出4,695.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赞步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5点，阮正峰、
7: Sita、Wing Wing、
8: 牛仔、
9: 余峰、
10: 阿维、
11: Jan 师
12: 去跟风。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0: 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嘅睇法。
1: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传人。

你一直渴望着一种爱，一种一世一次的恋爱感觉。但是在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你不断地发现，原来爱的狂喜总是这么短暂。在被爱的欲望之中，你会一直感受到欠缺，欠缺被爱的痛苦。所以试下，试下让自己的心静默下来，不再渴望，不再追求。人生里面最奇妙的奥秘就是，当被爱的欲望渐渐消失之后，你将会发现自己正是在爱的核心之中。

时间嚟到星期三晚上嘅9:09，你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日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嘅音乐情人。最后我哋嘅下半部分，听过梁汉文嘅一世一次恋爱，同埋刚刚彭玲加上吴启贤嘅让我跟你走。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今天晚上你过得好吗？我是郑子成。

世界上有一句说话叫做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凡事都有代价，而爱的代价呢，就是

如诗如画的歌词般以及演绎。陈百强的《连夜》，仲有之前有张艾嘉的《爱的代价》。相信的大陆仲有四分零钟，到晚上的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的。气温介乎摄氏23至27度之间，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逐渐好转。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 85% 的星期三晚上，一小时的音乐情人又去到尾声，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王菲，我愿意。

0: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时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时说，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狂蜜病中毒个案，一个59岁女子上个月30日进食蜂蜜大约半个钟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同埋近乎晕厥，被送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蜜病中毒，并已经喺今个月1日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侵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卫生当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87点，升4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09美元，卖出4,707.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到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們一起參與。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好肚饿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0: 肥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9: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10: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12: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4: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姚盈盈。
3: 哇，昨晚我哋都突然间对于营养啊、饮食啊、运动都有啲研究，咁、当然大家都系啦，一齐分享一下啦。咁、今日继续啦，今晚咧继续咧，又话姚盈盈。
4: Hello， 你哋好。
2: 喂，
3: 同我哋倾下偈先啦。嗱，琴晚就讲咗你嘅女性她 Mimi 一位营养师啦，就亦都叫做改变咗你都好多啦。咁另外一位嘅男性她系边一位咧？我今集即系一嚟就讲啦。
4: 一嚟咁阿仔啦。咁佢都改变咗好多嘅，即系坦白讲，喂，做妈妈，即系点讲咧？点样相处啊？点样咩啊？即系以前我哋做女，点样同阿妈相处？所以同仔又唔同、啊，你明唔明啊？又想去同做朋友，又想去即系点讲啊？一个仔嘅本分。咁樣囉。
2: 喂，你平時做人啦、做工作啦，個人都咁緊張，咁你生咗個仔嗰、那個，因為我話俾你聽一樣嘢，點解個天呢，即係你唔好睇我咁樣，我係好多嘢係好似好 carefree， 乜都是但啦，乜，但我發覺呢，點解個天好好俾我生唔出小朋友呢，原來我好多細微嘅嘢我好緊張嘅話，我好大件事，因為我個人係其實係極度敏感呢啲咪，所以個天唔俾我生小朋友 ok， 因為我發覺你唔好睇我好似呢是但啦咁，如果我生個小朋友我反而有機會係好緊張好緊張好出事嘅咁。咁你平時個人已經係咁唔係 carefree 嗰啲人啦，樣樣都咁緊張，生個仔係反而生個仔係好即係好自然啊，冇咁緊張，定係唔係我真係好緊張，係邊類呢你係、
4: 生出嚟嗰一刻呢係好緊張，因為我又應該嗰啲產後抑鬱嗰啲、okay? 我唔記得咗有冇同你傾，或者我會喊，因為嗰陣時係喂出咗嚟咁點樣搞呢，即係醫生因為嗰個兒科呢即係第一次夾啦，一嚟就成日搖頭，我心諗你搖頭咁啫。
2: He's not good， 醫生又
4: 你明唔明啊 ？He's not good， 咁啊，即係一入嚟就咁樣喎。咁我就原來佢有少少黃，所以我又唔明啦。咁啊，咁即係點啊？曬太陽，係咪帶去新青就得㗎啦？你明唔明？即係佢一嚟就咁樣喎，可能佢出唔到院，咁你仲驚啦，係咪先？你嗰時好彷徨啦，咁啊之後，所以咁嗰個婦科啲姑娘發現咗啦，就總之兒科一嚟咧，佢就咁樣喊，唔對路啊！咁啊之後就咁啊婦科醫生就同解釋俾我聽。
2: 其實我個脊椎個頸有問題，唔關事
4: 係嘛 ？Very nice， 佢同我講啊 ，actually 咧兒科咧係人夾人嘅，唔一定要係呢一個嘅。咁啊可以你自己再揾，或者我可以介紹你嘅咁啊。所以咁即係安。
2: 安抚咗你
4: 系啊 ，then after that story 咯，我都有问过佢哋啦，啲有小朋友嗰啲应该系点样咯。So beginning 系我都有问咪蔡少芬啦，因为佢生完成一个月到我啊嘛，所以即系呢啲全部都系我啲叫做咩咨询嘅人。
2: 你子清有冇产后抑郁啊？
5: 嗱，我先讲翻黄嗰样嘢啦，又答你产后抑郁，你真系问得我好啊呢？
2: 我哋
5: 黄嗰样系啦，黄嗰样咧，其实因为我女都有。OK， 但係其實醫院呢好快脆已經幫佢照燈
3: 了。係好快曬燈
5: 嘅。因為好快脆。
4: 因為可能佢啱啱出嚟等嗰個醫生就
5: 那個醫生
4: 咁樣話
5: 悲觀啲同埋嚇你啫。
4: Yeah, and then imagine, 我已經係我媽又唔喺度，我就咁即係點啊 ？It's like he's not good 咁樣嗰啲咧，你係 stress 到
3: 嘅。早啲黃仲好啊！
5: 係啊，咁
3: 出咗院之後黃，你又要翻入去嘛？
5: 哦、
3: 你又要喂奶喎、所以早黃係好。
4: 係啦，又冇奶喎嗰陣時喊啊！你明唔明啊？
5: 唔使驚，我哋大家都好似嘅，可能咧
3: 唔使驚，我係男人，我都知好多嘢。係
5: 啊，冇錯，即係
4: 我推後嘅咁啊，
2: 靠你啦，
5: 曬太陽咯。其實就曬太陽咯，我成日擺啊個 B B 嘅嗰個牀喺個即係 window 隔離啦，咁第二樣嘢我回應返阿蘭子嗰樣嘢抑鬱症。
4: OK，
5: 產後抑鬱其實係有嘅但係我最記得我同身邊人講過，我覺得我自己有少少產後抑鬱，因為我咩都會講出嚟，佢就咁就好啦，你識得講應該唔係好嚴重咁樣。然之後我好好彩，因為嗰段時間呢我係返亞視新聞部。 我係做緊新聞部嘅。咁所以呢我哋係有即係唔係一個 artist, 咁你想攞幾耐假就幾耐假係咪、我好快脆要返工啦。
2: 嗯
5: ,ok, 我好快脆返工。然之后我觉得当我自己嗰个思想啊，我唔系成喺度諗哎呀死啦今日屙少咗喎，哎呀今日个铺盘唔系好健康喎，今日佢食嘢食少咗，即系你成个人呢一路喺嗰个 BB 嗰度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唔好嘅。亦都会影响咗我同身边嗰、那个，因为点解呢，我不停系同佢讲个小朋友嗰、那个生理状况、而其他嘢已经系冇系啦。咁一翻工我成个人就已经变晒啦。咁所以蘭子讲得好啱嘅，就係有好多时呢，即係我哋如果觉得唔舒服嘅时候，要即刻将自己嗰个思想啊转移，唔好理你系咪翻工又好，乜都好，你要去做其他嘢囉。咁所以救咗我嘅工作。
2: 同埋呢，我觉得因为我有好多好似譬如子青都好 tough 㗎啦，咁我有得好多女仔嘅朋友好 tough 啦，佢哋大多数呢系生完呢都有抑鬱嘅，咁我應該我認為啦嚇，差因為我未生過啦，咁應該有陣時大家唔需要咁擔心，應該係嗰啲荷爾蒙嗰啲嘢，因為係啦，我啲朋友好 tough 嗰啲咧，平時咁樣，跟住好啦，佢生完之後見佢係幫個 B B 除衫，跟住佢就。我哋做咩？佢冲个凉呢啲咁啊！我唔知道，我想喊啊！咁样咁，咁跟住我哋就笑。
3: 你唔好放弃做戏，嘥咗。
2: 唔系，即系我会觉得系个荷尔蒙啫。
4: 系啊，
2: 我个问题系我个荷尔蒙令到我即系做戏。
3: 唔系，其实又调翻转咁讲，其实我都有啲噶。
2: 吓，你都有荷尔蒙。
3: 帮佢带咗。
5: 阿爸爸会有噶，
2: 阿爸爸应该正噶。
3: 翻咗嚟屋企摆咗嗱，喺医院嗰阵咧，我系好开心、好兴奋嘅。当带咗小朋友翻屋企第一晚，我望住佢嗰阵，我就谂，以后我就要照顾你一世啦。即系我有能力之下，咁即系我有真系要睇住佢大。我有身边嘅嘢咧，就已经唔系属于我自己噶啦，全部都属于佢。
2: 咁你又喊啦，
3: 咁其实你会谂就系话，跟住嘅嘢会点样行咧？点样算咧？砰砰砰砰，就一扎嘢飞出嚟，嗰下真系会唔开心嘅。即系唔可以叫抑郁，系可以叫担心，系担心咯。

0: 好啦，我哋几位依家都冇抑郁啦，
1: 冇
0: 就开心晒啦，系啦。咁你头先都讲到，譬如话真系啱啱即系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啦，有少少自己啦，俾其他人都影响咗啦，自己啲抑郁啦，咁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
1: 咁之后就好彩有啲朋友啦，即系帮我啦，即系可能教我点样有奶啊。
0: 呢个你冇问我啦，
1: 我冇问你，我问 Ada， 我问阿姨，蔡少芬嘅阿姨。咁啊之后佢哋教我啦，啊点样炖嗰啲汤啊，跟之后我又问阿培宇姐姐话，我总之我出院咧，我要有奶，我冇奶啊。
2: 系咪真系食好 stress？ 系咪炖木瓜真系 work 噶
1: ？No，is 嗰只鸡。
2: 啊乌鸡。
1: 系啦。用个碟咁样调翻上嚟，然之后就蒸啲蒸啲
2: 汁，汁出嚟，
1: 然之后饮嗰啲汁，你就会有好多奶。
2: 嗯，
1: 然之后就系咁样教我煲啦。然之后慢慢开始就啲朋友知你生完咧，就可能就啊向你倾下偈啊，或者教你点样啊做妈妈啊，或者你错嘅时候系点样啊，即系慢慢你就开始好啲啦，冇咁 stress 啦。咁样咯，
2: 嗯，
1: 系啊，
0: 咁所以都系一件，
3: 好
0: 系，即系其实都好多人好关心你嗱。譬如话咧，好似小人譬如朋友成长啦，我都算系叫睇住你嘅小朋友成长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喂、
1: 啊，
0: 当初你都系好紧张嘅，其实嗱、啊，慢慢啦，嗱，嗰啲阶段我哋跳过啦，
1: 系啦、
0: 啊，去到嗱，我真系见到近呢几年啦，即系我知道你陪住佢成长，同埋你嗰阵时都一路开紧工、嗯，其实个时间分配咧。我見到佢都好辛苦嘅。
3: 其實佢好叻噶，我一度想補充一樣嘢，因為有一啲媽媽咧，可能冇我嗰陣時咁好彩，因為我真係已經翻緊朝九晚五，我哋會有時間可以俾我哋坐完魚翻工。但係有啲可能盈盈就係生完冇幾耐，有機會佢即刻翻工，
1: 我即刻因為阿爭 show。
3: 係。Oh my goodness！ 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係要即刻翻工嘅媽媽咧，如果公司能夠體貼，即係俾佢哋有休息啊，或者泵奶啊，所有嘢咧，其實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
1: 去泵奶，我要多謝我嗰陣時咧，一生完啦，因為我要趕住翻去還 show， 咁我就入咗張兆輝啊，
2: 嗯，
1: 啊湯盈盈啊，入咗個 sitcom， 咁、嗯、我嗰陣時真係即係啲 hormones 啊，有問題有時會喊㗎嚇，即係盈盈有時同我講兩句就想喊嘅，呢啲係 between us， 今日 share 我覺得冇所謂，然之後咧，咁我。將 dinner 嘅時間呢 ,lunch 嘅時間呢我就去咗泵奶。咁啊輝哥呢知道咗啊，佢就叫阿盈盈話喂買啲嘢俾佢食，即係喺個 ,but then of course, 即係我匿埋咗喺女人阿元有食沙拉街係咪先，咁我就喺度泵
0: 奶。
2: 奶茶酒甜同埋酒奶，我
1: 之後呢之後擺我啲奶喺邊啊？因為要雪噶嘛，之後擺出去又咩嘅，咁我又好驚喎，啲人會搞我啲奶，之後寫住請 please do not touch 咁樣，動不可以動噶嘛。
3: 所以你睇下而家有好多公司咧、嗯，就會識得錫我哋一啲在職媽媽。
2: 嗯、
3: 所以即係我覺得啊，即係我係好彩，因為嗰陣時我翻新聞部，我啲同事對我都好好，同埋我住嘅地方同我哋即係新聞部嗰度好近啦。咁我 lunch time 都可以翻去睇 BB，、
2: 嗯、
3: 但系即系我回想翻，如果翻工嘅女性系得唔到公司嘅協助咧，其實都會繼續會有抑鬱嘅，即、
2: 嗯、
3: 系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互相要愛錫咯，啱唔啱啊？
0: 嗯，
1: 即系慢慢我都學識嚟，哦，原來之後咧我就有好多奶啦、儲存啦，點樣儲存法？
0: 多謝你送俾人
1: 啊！係啊，我有排唔係送俾人啊，即系阿仔飲到都好多年啦，然之後咧係直情我有朋友問我借。佢話你可唔可以俾啲奶我？我個新抱冇奶，我就嚇口耳咁嘅咩？我是但啦，你 just stick 住。
0: 哇！咁以前古代都有奶媽，
2: 古代奶媽奶唔識啊，
1: 邊度請個奶媽？都係食自己嘅奶，係服嘅自己嘅 baby 先至好噶嘛。原來佢哋都話可以俾啲我嘅孫啊嘛。之後哦是但啦，你
0: 整過佢啫，食個辣椒先。
3: 你有冇見翻嗰個孫啊？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嘅感情咧？唔知道。
1: 佢而家好大大個仔啦。
2: 喂，如果譬如話你又 keep 得咁後生啦，咁而家可能佢已經係可能十八十九啦，跟住你望住佢，佢望住佢，你記唔記得飲過我個奶？
1: 嗰個孫而家去咗英國讀書啊！而家差唔多十一歲
0: 啦，你個仔都十四歲，
3: 我都喺度諗緊男子呢個問題點？
2: 係啊，即刻！我係 for example 嗰樣嘢，即係譬如，因為我哋而家啲女人都真係 keep 得即係 OK 啦嘛，咁樣咁有陣時你唔見到啲細蚊仔，你唔即係冇少諗自己嘅，但係嘈一聲望。 哇已經十八十九歲啦，有人彈出去，你一個即係嗰啲叫小鮮肉㗎啦嘛。
3: 你突然之間係韓劇上身。
2: 係啦，小鮮肉，跟住望住小鮮肉，我衰衰咁望住佢，跟住佢望住我，點解個小鮮肉點啊？你就覺得你對我好親切，你飲過我㗎奶。
1: 唔係啊，我而家我先醒起，我先醒起咋，我都有自閉症啊嘛，我都真啲唔記得。係講開呢個奶呢方面，我先醒起，我有借過俾個朋友，你會俾啊？
0: 你下次見到佢，小朋友，請我飲翻兩支汽水，你揸我嘅，
1: 佢喺度拗緊頭。
2: 唔係你見到我有冇啲回憶嘅？有冇啲味道啊？
3: 最緊要就係會唔會有親切感啫？即係其實，你哋諗得太遠了，死我！
0: 笑下點樣得咧？係咪？
2: 喂，但係係啊，所以我唔知啱啱 sorry cut 咗呢樣，因為我想講話咧，就係好多時候我見到啲女人生完 B B，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泵唔到奶呢、真係好大壓力。我睇嗰啲國劇呢，嘿嗰啲咁嘅衰奶奶呢，我也不知道啦，人家啦就可以生有很多奶啦，你呀就没用的。跟住嗰個即係嗰個泵唔到奶嗰個心就咁就喊㗎啦。咁其實真係好有壓力㗎喎。
1: 呢、這個就係叫咩產後憂鬱嘅
2: 其中一個好大㗎。
1: 因為即係喺醫院都好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奶，咁個姑娘同你講唔緊要嘅，有奶粉嘅，哇！你嗰度係致命嚟㗎，你明唔明？你覺得 I'm not a good mother， 我唔係一個好媽媽，點解我會冇奶？你會責怪好多嘢喺自己身上啦。點解？點解？點解？點解？咁啊，慢慢即係呢啲嘢你解決咗，原來你同啲朋友傾完，嗰啲媽媽做緊媽媽嗰啲，喂，你咁樣 OK 㗎，或者你要推，你知唔知冇奶都可以有一個推奶嗰、那個？嗰個
2: 我
1: 治療師㗎，
2: 係啦，因為我點解我會覺得我知咁樣啦，雖然我未生過，因為我見到咧嗰啲人揸牛奶咧，都應該係咁樣㗎，係咪？揸牛奶咧，佢哋話要用個手指公推住嗰個牛嘅滴滴咁樣咧，跟住嘟嘟嘟，原來個手唔係就咁你拉嘅，原來個手指公係唔知點樣。雖然我冇推人㗎奶，但係我推過牛嘅奶。

0: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昨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同六月整体少过5%嘅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嘅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同埋其他机场嘅运作限制等因素，唔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为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他又说，即使有部分航班取消，根据民航处和机管局提供的临时数据，今年四月的机场客运航班总数和客运量仍然按年分别上升大约5%和大约8%。陈美宝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已经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安排。政府将会星期五刊登宪报，进一步开放边境禁区范围。保安局发言人说，米埔部分地区属于边境禁区范围，同时米埔和邻近的沼泽地区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限制地区。目前市民到访米埔边境禁区需要向警务处和渔护处申请许可证。刊宪涉及订立的修订令，目的就是将米埔相关部分地区剔出边境禁区范围，令市民向渔护处申请进入米埔沼泽区许可证，而无需要再向警务处申请边境禁区许可证。渔护处要继续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确保在开放米埔边境禁区之后，能够继续有效管控访客人数，保障重要生态环境，免受过度人为干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844点，升5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79美元，卖出4,706.7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4: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3: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2: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5: 好肚饿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6: 肥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15: 咁啊，帮我写个焗猪扒饭。
16: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好啦，咁啊，头先兰子都讲到点样推，咁啊，我就参与唔到啦。不过咧，嗱，讲开你个仔咧，啊，唔系咁啊，个兰子个仔系盈盈个仔，盈盈个仔啦。其实你个仔，我睇住佢成长啦，因为我近你睇到好多嘅报道啦，因为我知道你都即系不断咁去培养佢啊，照顾佢啦。咁依家喂，其实佢喺运动上面嘅成绩都好唔错。
4: 仲需努力啦。我就覺得仲需努力，仲要努力，係咪咁樣？
3: 啊，嚴需努力，
5: 嚴需努力，
4: 係啦，係啦 ，still have to work。
3: 但係點解咧？你幾時開始培養到佢游水嘅興趣嘅咧
4: ？Actually， 原本咧我唔係想谷佢去游水，或者佢自己中意游水，因為嗰陣時咧係細個咧，我帶親佢去放假或者翻新加坡。佢唔識游水，呢個係 survival skill 嚟嘅。咁、我只不過係想要去求生功能
3: ，
4: 自己有啊嘛。即係冇可能我廿四小時睇住你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唔識游水就好慘啊！即係 in case 你學校有啲咩 trip 啊，學校有 PE 堂，咁你咪令到我好擔心。即係好多嘢，即係游曬嘅時候就你學到啲乜嘢 survival 嘅嘢，你自己學住先。咁 at least 你到時放你出去，我都冇咁擔心啦、啊。咁樣，所以。阿仔嗰方面就係咁樣，即係到佢大啲啦，即係 P 小一咁樣啦，佢就開始游下佢鍾意啦，咁之後啲教練就話不如你跟隊游啦咁樣，所以就先至係慢慢游到而家咁樣囉。
3: 咁但係佢嗰陣時譬如話接觸游水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個求生嘅技能啦，咁佢學識佢可以男仔可能就係話頭先講游水啦、我鍾意打波啦、籃球啦、踢波啦咁其他運動㗎嘛。
4: 佢都鍾意打籃球㗎、不過嗰個游水教練唔鍾意㗎嘛，因為
3: 唔俾佢，
2: 點解會唔俾咯？
4: 因為咧，佢話你次次練完水之後，你去打完籃球咧，你就可能拗柴啊、整傷啊，咁你就要停練噶咯。所以你就二揀一，你自己諗啊。咁佢自己話諗下，咁打波佢又唔打，即係佢打得都好嘅。不過咧，次次啲教練咧就係俾佢咧出去咧，可能一分鐘定兩分鐘，因為 teamwork 嚟嘅。
2: 係。
4: 等之後咧。就叫佢翻翻嚟，咁你冇人噶嘛，即係原來我坐咗喺度咁耐，成場 game， 咁我就係去到出一出去，可能射一波都唔知射唔射到，咁就翻 come back， 咁你游水係你自己嘅嘢嚟嘛，同埋 actually 我即係為咗呢樣嘢咧，佢細個咧會同我講噶，你話要分配啲時間，媽咪就好似個秘書咁啦，分配啲時間。點解我嘅打波咧就係咁少時間？我話 to be frank， 你個打波真係一個禮拜一次兩次啫喎，因為人哋唔係成日開俾你啊嘛。咁之後你游水就人人都有得游啊嘛，樓下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啊，所以我話唔係我分配得差，係因為係人哋係咁樣做。
3: 係
4: 咪先？所以之後慢慢之後又游下，見到人哋有牌成日嗰陣時，我記得佢最細個嘅時候。P1 嘅時候，嗰啲swimming gala， 佢企唔到喺1、2、3嗰度位，之後佢就望住我，媽咪我幾時可以企喺嗰度？我會企喺嗰度做咩？我想有牌嘅，咁你自己努力咯。我話唔係個個都可以企喺嗰度，你自己努力咯。所以佢就為咗嗰個目標咯，咁啊就 swim 咯，即係 swimming gala 又好，乜都好，自己要練咯。我話 everything 都一定係你要 pay effort， 你要先付出，你明唔明啊？你冇得。我成日教佢都係先苦後甜，唔好甜甜甜之後呢就苦唔到。
2: 我覺得你個仔好有老闆 feel 喎，因為佢會怪你呢排嗰個間排得咁差，點解你入你排到咁樣，點解個 swimming 可以咁樣，嗰個籃球可以排到咁，佢好有老闆呢，即係同啲秘書講你點樣排㗎，我個 meeting 同阿黃生嗰個食飯，你點解咁樣好有嗰啲老闆 feel。
4: 佢細個呢佢有試過同我發爛渣嘅，不過呢我都好狠心，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嗰一刻放棄呢，就因為佢一刻佢可能好攰，你諗下朝早放返完學之後我就要車去九龍公園練水，咁呢佢就話我唔想練水，我要去打波，我要去樓下打波，咁我就覺得我如果呢一刻我放棄車去返屋企打波，我玩完㗎喇，因為我每一次扭計我就可以
3: 你就心軟啦，係
4: 呀， 我之後呢我都冇停車，照去到九龍公園落車，就我自己揸走嘅車。我好忍狠啊，我覺得自己好狠心啊，不過我覺得係啱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唔會變做咩叫做先苦後甜，你明唔明嗰樣嘢？如果我嗰一刻喂，你翻屋企啦，你去打波啦，咁就 that's it 啦 ，the end 啊，你明唔明啊？我原來我一咁樣咁就可以得到我要得到嘢，所以佢從嗰次之後咧，佢就冇呢樣嘢，佢知道我點樣扭，我都係冇用。我話你喊係冇用嘅，你要有嘢你同我傾，大家度掂佢，扭計係幫唔到你嘅。It's gonna hurt.

0: 我哋即刻考一考呢个陈淑兰。
1: OK， 子清应该系唔做运动，做 yoga 嘅。yoga 算唔算运动啊？
0: 嗯，我系做运动噶，我喺学校系有运动嘅。
1: 啊，唔该咁 tough 啦，系啦。
0: 吴家乐，到吴家乐。
2: 咁我
1: 佢都系运动啦，佢即系唔停得嘅。佢
2: 我咁中意做运动。
0: 系啊，系。不过嗱，二比一。
1: 佢個人咧係奪啊嘛，臨
0: 係
1: 臨到奪啊嘛，
0: 佢都係 tough 嘅。你諗下佢嗰個勇敢，佢自己隻身由新加坡嚟工作，佢係有呢一樣嘢。但係我哋所謂佢嘅臨咧，佢會俾人蝦，然之後佢好純咧，即係佢唔會諗有雜念嘅。佢嘅人奪咧係因為有人整蠱佢咧，佢都唔知嘅。咁所以 Bobby 咪唔會整蠱佢咯。
1: 喂，但係如果運動。運動的人很少會即係點講啊？臨得俾人蝦到
0: 嘅
1: 喎。
0: 會嘅，會嘅，會嘅。
1: 係咩？
0: 有個例子喺你左手邊啦。
3: 好多時候可能你唔會理會啦，即
0: 係佢好專注去做運動啊，專注
1: 即係運動員可以俾人蝦，我唔覺得喎，會好即
3: 係冇人會想蝦運動員㗎，冇人會想蝦。
1: 所以你現時係點講嘅運動員啊嘛，咁你應該識得好 protect 自己，唔會俾人蝦到咯。咁點解離開咗運動員呢樣嘢就用？
2: 冇啊，我哋由頭到尾呢三集都冇講過佢俾人蝦，話佢性格難自知嘛。
0: 算啦，算
1: 你誤導咗我啦。
3: 死啦！我哋傾咗咁耐，
1: 到咗啦。
0: 好啦，咁我哋去翻个仔嗰度先。家乐头先有问就系话，你个仔都好叻噶。
2: 喂，咁其实你个仔咧咁样听落去，其实都几孝顺同埋好听话噶，系嘛
3: ？O K 嘅，佢啲佢应该夜晚黑听唔到嘅，瞓紧觉应该，唔可以俾佢嚣。O K 嘅，佢系乖嘅。
1: 嗯，
3: 我有时我会觉得有时乖得滞，又未必系好事。
2: 嗯，
3: 即系唔识转弯，你家系咪？
2: 咁游水做咩转弯啫？
3: 唔系啊，即系好似前面有危险，你都系喂唔得啊，我得呢条路行嘅啫，都嘣咁样嗰啲咧，就我觉得会好似。
1: 但我又覺得你係 over 咗嗱，因為只有我咁樣咧，個仔係人哋，我先可以講你咁嘅嘢啦，咁樣即係佢哋正所謂咧咩咩咩咩養兒九十九啊，咩咩
2: 養兒一百日，長憂九十九
1: 啊，冇錯啦。咁我至少知道有九十九呢個字 ，OK 咁樣，即係佢哋永遠你個仔就算係某一天好大個都好啦，你都會好擔心，你都會好擔心啊，佢會唔會係做生意俾人呃咧？呢度俾人呃咧咁樣咁所以佢有佢嘅嗰個自己嘅路去行噶啦。嗱，幾瀟灑講得有個仔人哋噶嘛。
3: 我而家都 step back 咗啦，好多嘢都係你自己。我見到如果佢有問題，我就會同佢傾咯。咁啊，有時可能喂。有時候可能你做唔到咁多嘢，咁咪二揀一做咯。嗯、你做咩要兩個都做曬咧？嗯、即係有時好 simple 嘅嘢。咁即係有時候我話，我哋俾你嘅 advice， 你可以 take 或者唔 take。
1: 嗯。
3: 我哋好似做人多過你做人啦 ，right？ 即係有時候可能我知道做功課有壓力，即係游水又好攰，日日都要游，你明唔明啊？咁你自己又對自己要求過高，
1: 嗯、
3: 我就有時想。你要求降低少少得唔得？冇人有要求你好高噶，搞到个个都以为我系虎妈，你明唔明？
1: 喂，不过我有样嘢好 appreciate， 因为我时时见到有啲人生啲小朋友咧，嗰啲小朋友即系就算哎呀佢咁样同我讲咁样，我话咦嗱你讲啦，佢同你讲，即系佢肯同你 share。嗯咁就一件係好事，因為好多佢你以為佢冇問題咧，佢目無表情咧，佢小朋友原來有好多嘢佢係唔同你講，咁啊好驚啦咁樣。
3: 我就係有時睇報紙啊，聽新聞啊，即係有啲可能諗唔開，你明唔明啊、？Just that moment 咧、所以好多時候我都係好中意就係放完工翻去咧，盡量一齊食到飯就食飯。
1: 嗯，
3: 我都會問佢啊學校點啊，今日點啊，遇到啲乜嘢啊，即係。了解多啲咯，
1: 佢又肯同你講喎，係咪啊？最緊要佢又肯同你講，有好多阿媽問佢係冇嘢，咪就咁咯，咁樣答咯。
3: 咁盡量去撩佢講咯，因為都想知道下佢開唔開心啊嘛，係咪先？即係有冇欺凌啊嗰啲咁樣，即係你知有時啲小朋友收埋，
2: 尤其是啱啱你個小朋友都喺反叛期嗰度啦，即係等我個小朋友反叛期嗰陣咧，係好難就噶。但係當過咗之後問翻佢話，佢又唔記得咗嘅喎。
3: 是啊，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好似今日同你有少少拗撬，听日起身咧好似冇嘢咁啊。
2: 唔系，其实问佢十问九唔应咁样咯，跟住又冇礼貌啊咁样。但系当过咗反叛期嗰两年咧，再问翻佢咧， 好似系咁嘅咩？
3: 仔定女先？
2: 仔女都系咁样样。
0: 喂，咪住，佢系要过咗两年。
3: 系啊，我而家就好担心啦。我要过几耐啊？
1: 过两年。
2: 咁又调翻转咁讲，
1: 你真系守得云开。
2: 我哋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啦、啊，我哋都经历过反叛期。咁、啊、其实你要知道呢、這个阶段你逃避唔到，逃避唔到嘅。咁你啱啱开始，佢觉得自己有啲嘢认识到，我觉得自己有啲主意嘅时候，呢、這个时候就大家要磨合啦。
3: 系
2: 啦，咁你讲得啱啊！其实你睇到好多新闻之后，你觉得唔好介太强，
3: 系
2: 啦，大家磨合，就算佢唔肯讲，静落嚟，咪大家有啲空间咯。
0: 佢有时
2: 好快过就呢两年，
3: 两年，一定话定到啦。唔系，我而家都放手好多啦，咪就系有时可能即系、就是、一冇礼貌咧，我就唔得嘅。
1: 嗯，
3: 因为我觉得做人唔可以冇，
1: 系，
3: 你明唔明啊？即系尊师重道啊，或者你觉得你一定要 greet 人哋，朝早。even 嘅樓下嘅空間，你一定要講早晨。
1: 嗯
3: ，you know you cannot say or you cannot see why， 你明唔明啊？冇呢個唔係藉口。
1: 嗯，
3: 你明唔明啊？你唔好同我講你喺度玩緊電話 ，it's dangerous， 係咪先？早晨一定要講啦。
0: 哇，你睇下佢嘅面部表情。

0: 發光㗎。
1: 嘩，即係嗰啲北京變臉咪幾塊
0: 變臉。我可以見到我脆弱㗎嘛，係咪先？即係阿媽好奪㗎，咁樣應該 be like that， 係咪先？
2: 咁你話冇俾個仔聽到個訪問。係啦，媽，你點解阿嘉樂 uncle 話你係好
1: 奪㗎？好奪㗎，係咪係啦。你睇下幾好，我話佢奪奪地嘅時候，你就問點解？而家你哋幾個人都認同，包括佢當事人都係。
2: 唔敢講㗎嘛。
0: 因為佢發放咗佢有精明嗰下，我先夠膽講奪嗰下嘅啫。如果冇精明嗰下奪，我哋就含住啦，含住都奪啦。
2: 好啦，嚟到我哋咧嘉賓的第三個他啦，咁、一個寵物或者係一個
0: 事件啦，
2: 或者死物他啦咁樣。
3: 死物他。
0: 系啊，
3: 或者同我只喵咯，你见过啊？
1: 哦，讲只猫 ，OK，
3: 系啊，即系佢系我喺香港，我应该第一个宠物啦。
0: 嗯，
3: 系啦，连佢都陪伴咗好多年，十几年。
2: 嗯，
0: 哦
3: ，yeah， 连仔仔出世都见过佢嘅，哇，好，佢好得意嘅，即系佢，因为嗰阵时你知啊，紧张啊嘛，即系佢咁细，咁啊，虽然佢同我同房，不过咧，阿仔仔，我发现咧，原来仔仔一抱咗佢出嚟玩咧，出嚟咧，原來只貓自己上咗阿姐姐房瞓，即張牀瞓啊！點解咧？會知咧，好多貓毛。
2: 哦，
3: 我就咦，點解阿仔會有黑毛嘅？原來係阿貓貓啲毛。
2: 點解咧？點解佢會上出房？佢又唔會揾你，又唔係會陪住個仔仔，但就走咗佢張牀玩瞓。
3: 瞓，因為爭重，我覺得。
2: 哦。
3: Because when 我抬住阿仔嘅時候，佢就成日瞓喺我個 tummy 嗰度，即係。嗯咁樣瞓嘅，
0: 嗯
3: ，I miss him， 我真係好掛住佢。佢之後咧就係仔仔出世之後，啲人教我啊，如果你喺醫院咧，你有寵物嘅話，記住攞阿 B 嗰啲衫咧，翻去俾佢聞咗先，
0: 嗯，
3: 所以佢知道嚟緊咧有一位咁嘅小朋友會翻嚟，或者係啦，如果唔係佢 attack 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咯，
0: 嗯，
3: 所以呢個係一個點啊，我哋嘅相處，即係原來初初我以為佢會。佢都唔會對阿仔惡嘅，即係阿仔大啲，使唔使一歲咧掹佢條命啊尾啊？因為我都同佢講，媽媽你記住呢個係細佬，你唔可以掹，你唔可以咬佢噶。佢冇喎，佢都有去俾佢掹。
0: 係㗎，呢個我又覺得好奇怪㗎，即係譬如好地地，我掹只毛，掹只貓或者狗喺度咔咁，好多人就自己嗰啲即係 B B 咧。佢哋係特別係俾佢，哎好啦，淨係得佢可以有業權係可以掹我條尾㗎咋咁樣喎。
3: 係啊，
0: 狗點解同貓知嘅嗬？
2: 唔係佢特別會保護個
3: 係
2: 啊
3: 個小主人㗎，係啊。嗱、我嗰只就係咯，好得意咯。
1: 嗯，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啦嚇，即係可以講咗好多嘢啦，譬如佢仔仔啊，同埋佢最喜歡嘅貓啦。
3: 係啦，
1: 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要再多謝。
0: 多謝奪盈盈，奪盈盈係嘛？
3: 喺街度叫我奪盈盈咪慘，
0: 咁啊可能湯盈盈以為我哋叫佢嘅。
1: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3: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今个月12号夜晚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各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和建议。合安话，简介会的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前两日或者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会不受理。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话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成。在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倍。署方话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80%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话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严谨核实，确保谨慎使用公帑。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和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两间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4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32, 瑞士法郎 0.78,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4,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1美元，卖出4703.9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港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法定最低工資已實行一年一檢最低工資條例適用的雇員無論以什麼形式受聘都有權收取法定最低工資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每小時43.1殘疾雇員有權選擇進行生產能力評估收取按評估結果定出的工資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4: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6: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这么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嘛
5: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喎
6: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不是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室内设计师 Harry 在这里。Hello, 我今次呢想谋少少福利，因为呢这个
2: 准备买楼吗？
1: 我不是买楼，即是很多时呢很多朋友呢就是有个叫做重装的需求，即除了买新楼上车有个装修的需求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更加多的一个位咧係可能
2: 重修裝修，
1: 即係重新裝修，可能20年啦，
2: 翻新
1: 都已經舊舊地啦。咁我想問一下，其實重新裝修係咪難過你新裝修噶？
3: 其實應該咁講，其實咧，如果喺即係一個嗱，除非對而家依屋企係有感情啦，我唔想搬噶啦，咁啊，當然係重新裝修最好啦。
1: 係。
3: 但是会一个现住緊嘅单位去重新装修嘅时候，花嘅心血呢係最痛苦嘅。
1: 係呀係呀。
2: 要執屋边啲保留边啲唔保留。
1: 同埋因为你住緊你住房喺边度呢，咁
2: 係呀。
3: 係呀，因为啱啱冇错，就係、是、你如果要找地方住又是麻烦。
1: 是。
3: 跟住。
1: 你搬走晒啲嘢重新再搬返入去又难，係咪？
3: 係啦，冇错。又或者可能我哇隔咗十几年装修我都唔知俾几钱好喎。咁究竟我装修好呢，呢个係最困难嘅位置。其实如果真係可能你而家现住緊呢个单位觉得真係想要装修呢，其实最舒服嘅做法其实应该係买层楼搬过去啦
1: 但唔系，因为有好多时咧，唔系我想装修，而系嗰层楼系逼住你要装修。因为有好多时个楼龄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可能房冇嘢嘅，但系啲你知香港地回南天啦，嗰啲墙又有时啊霉啊，跟住可能啲厕所又开始旧啦，厨房啊啲电啊，系而家有好多智能嗰啲嘢，跟住啲线啊嗰啲，咁嘅情况下系被逼要装修嘅话，我哋要准备几多嘅 budget， 同埋有冇话我哋唔好一次过装晒啦，定系我哋储埋嚿钱一次过装晒会好啲咧？
3: 最好就储埋嚿钱装晒啦，因为始终都住落噶啦，已经系即系大家你自己都知自己嘅生活习惯系点样样咯。
1: 系
3: 咁一次过搞晒就会好少少嘅，系咁啊预留嗰个预算都预留埋系会有机会搬出去嘅钱咯。系啦，即系例如可能租啲 service apartment 啊，要租几多个月，我要同佢分析你嘅装修要几耐咯，系。咁啊跟住通常亦都第二样嘢，即系可能现住要去。去搞装修咧，第二样嘢惊系咩咧？就系惊洗手间漏水。
1: 系啊，
3: 通常都系发生呢啲情况，要搞装修系啦，又或者可能系去到一个楼龄啦，咁就之前啲政府嗰啲 plan 啦吓，咁就30年左右就可能要大维修系啦，咁跟住需唔需要换埋窗啦，系呢啲都要留意啦，系咁如果既然真系现住紧对间屋系要有感情要装修嘅话，一般嚟讲我哋都预算啦，当今日2026年嘅 budget。通常以1000至1200元成返嘅實用面積，就通常係搞到間屋都已經係靚靚仔仔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想真係預算都 OK 喎，咁咪預多少少囉，風險有人係啦，咁就想買啲靚啲物料咪去囉，中意買咪預多少少就得㗎啦。係
2: 咁上一集呢我記得你有提過，就係話喂我冇做啊室內設計師唔好啊，係咪係對於你嚟講你最瘋狂嘅時候係點樣嘅呢？
3: 最瘋狂啊
2: 是都是做新仔定是之後都試過？
3: 某程度上是我做銷售嗰陣，是啊，因為嘩搵錢喎，開心喎，咁啊跟住就真係嘩見到我比較外向少少嘅人嚟嘅真係即係醫人嚟㗎係，咁就見客係見得幾開心嘅，同埋真係有時啲客會真係因為Howard 去介紹或者同佢諗嘅嘢，同埋亦都了解我嘅需要嘅情況之下而搵返我呢，嗰下個成就感係大嘅，即係嗰個成就感係大嗰陣係我唔放假，
1: 覺得被需要咁樣係
3: 有少少啦，係我唔放假都瘋狂翻工，
1: 係
3: 啦，唔拍拖都係咁見啦。
2: 係嗰陣時你淨係休息嘅時間，成個作息或者你做嘢個程度係點樣咧？
3: 哦，
2: 成个月见唔到屋企人啦，定系点样咧？
3: 咁又都
2: 冇咁夸张，
3: 冇咁夸张嘅，夜晚就会见翻屋企人嘅，系啦。咁啊，去即系去到试过十一点翻工啦，跟住去到啲客话上嚟，咁我计条数，咦，搞唔掂，见唔切嗰啲客系，咁我同佢讲，你夜晚九点几得唔得闲啦？你可以过嚟搵我。
2: 真系过嚟，
3: 系啊，真系过嚟，系。跟住试过见客，见到夜晚两点几两点都试过。
2: 两点几变咗朋友噶啦
3: 嘛，饮酒都系。咁啊，跟住但系开心嘅，开心嘅，即系某程度上嗰下系觉得系自己系帮到人嘅，系啦，咁啊先即系喺我层面就系唔好睇钱先，真系做到一件好嘅事情，钱就自己会嚟嘅，系啦，咁就行咗就系、是、做好嗰件事俾客人先咯，系系啦。
2: 有冇试过咧一个对你嚟讲啦系好危急，但系你最后拯救到嘅事？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头先所讲，个师傅真系喂个雪柜争咗丝，因为冚到落埲墙入面。
3: 哦，咁啊，其实呢个就好嘅师傅，佢会帮我解决啲问题嘅，
2: 系啦。你遇过咧最危急，但系最后你搞得掂嘅。
3: 哦，最危急，
1: 或者系话会唔会有遇过啲系惊自己未必完到嘅时候，即系可能会唔会做新仔嘅时候，发觉喂自己度咗尺，原来咁已经做咗出嚟咯，咁点算咧？点交代咧？咁样
3: 哦，咁冇办法啊。其实我成日都话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啦。系，
1: 即系有冇自己揞钱出嚟嘅经验？
2: 系咯，
3: 试过下嘅唔多啦，系试少少啦，系都有嘅，
1: 试少少
3: 啦，冇错。即系
1: 上过客堂咁样啦，
3: 系要嘅，都要嘅，系咁就如果我真係好去到好危急嘅时候呢，其实都有个学到嘢位嘅，其实係因为有时一个即係有经验嘅设计师呢，其实有时要懂得去落手落脚去做添，係即係都试过嘅。有啲师傅以前试过啦，有啲师傅烂尾烂过尾嘅，其实係咁、跟住我就要懂得去諗点样去解決件事囉，係咁可能最後成張單真係冇錢賺㗎喇，係但係就要真係要
1: 起碼唔使賠錢咁樣，
3: 起碼唔使賠錢啦，咁賺好少囉，係即係除返開幾個月係食谷種係啦，咁就要懂得去即刻拿捏，有啲位要即刻要將嗰位師傅要抽起啦，跟住之後就去有個新嘅師傅去進場幫手啦。某程度上要求人嘅，真係要求人嘅，係即係喂求你啦，幫幫手有冇時間啊，抽出嚟幫我執一執個尾啦，係好多啲好嘅師傅唔願意接啲爛尾嘅，但係要懂得去低聲下一啲咁去搵人幫手啦，係。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其实我想问一下咧，上个礼拜你有讲到话，可能而家有啲新型号嘅电视啊，或者一啲嘅东西咧，你都要跟翻佢啲尺寸或者走线位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咁咪会变咗逼住我哋一定要买某款嘅电视，即系可能如果嗰个电视已经唔兴嘅时候，我要换，其实就会好难去处理。有冇话其实我哋做装修嘅时候会百搭少少好啲啊？定系我哋真系我哋想要嗰样嘢，就要专注嗰样嘢会好啲咧？
1: 百搭好啲，
0: 百搭好啲。
1: 我成日都同阿讲咧，有时有好多客话，我今日想要55寸电视够咯，我话我成日都会补多句。哦，你话55寸电视啫，咁他朝一日越睇越大噶嘛。我就算咩距离，我都系睇65寸电视，系。我使唔使预定一个65寸嘅位俾你？咁他朝你换电视会好啲咧？系啦，系啱啊，你讲得啱有句说话，就系唔同电视咧，有时啲出线嘅位置有少少唔同嘅，系会有咁情况嘅。某啲韩国品牌啦，某两个英文字母嗰个啦，就喺左手边出线嘅，
0: 系
1: 有个系三乜鬼嘢嗰个啦，就会系喺右手边出线嘅，
2: 你好细心喎，呢啲都知道晒，要留意埋
0: 呢样嘢，
1: 做见唔少啦，系跟住或者甚至乎新嗰啲高阶型号，例如可能系而家好啲咩 OLED 电视啦，系通常啲最高阶啲喺中间出线嘅，咁其实要知啦，系咁，但系当然我喺个层面啲客好多时啦，就会通常睇开嗰只牌子就系嗰只牌子嘅，系啦，咁我有时正如你所讲啦。有機會會盡買啲升級少少嘅型號噶嘛，係咪？咁我咪會唔會係我都同北下人講喺翻呢個位置開到個窿俾你啦，咁將啲線走翻落去地櫃嘅位置，咁樣就下次換電視都會方便少少。
0: 同埋我而家有個問題就想問，因為而家好興嗰啲咩智能家居啊，
2: 係
0: 會唔會都會覺得我而家向住呢方面發展好啲啊，定係唔好啊？智能家居唔好，佢可能之後會更。
2: 即系坏嘅时候仲麻烦，
0: 系啦，或者换代换得好快，我哋都系行翻传统嘢会好啲咧。
1: 其实我觉得传统嘢好少少，有啲人都会要智能家居嘅，其实而家智能家居都唔会话好贵嘅，咁。我試過喺某一個而家香港最多人買嗰隻電話品牌啦，咁佢哋都有做智能家居啦。
0: 係啊，
1: 咁佢哋會曾經試過入面嘅店員同我講：，哎呀，算啦，唔好搞啦。其實香港廣東話啲智能家居咧，有時都認唔到你嘅，係啊，咁因為有時可能
2: 佢電話聲未必認到，
1: 係啊，係啊，即係你肯叫佢做某樣嘢都唔喐。但如果就算真係想玩嘅，其實都唔係話 no 嘅。咁其實而家國內好多都唔同嘅智能嗰啲品牌，只要你唔係用語音嘅，咁其實有時一個掣面都已經可以控制到好多嘢咁樣嘅。係。
2: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先進度係點樣㗎？係咪真係即係我覺得最基本咧就係拍一下，係
0: 啦，或者
2: 會著燈咁樣。係
0: 啦，我一走嗰啲窗簾就走啊，跟住
2: 走牌，好先進俾佢啫，翻嚟翻嚟咁。係先進成點咧？而家
1: 係。就係咁樣咯，而家你可能拎住部電話出咗街，佢就會幫你去識嘢㗎啦，係。
0: Okay.
1: 甚至乎有啲門鎖嘅話，你翻到屋企，咁你手機連咗個 WiFi 之後，佢其實某程度上都唔使你用鎖匙㗎啦。
2: 都係幫你鎖埋門
1: 㗎。係啦，
0: 即係人面已經或者手指咁樣。
1: 手指模囉，係。唔帶鎖匙出街㗎啦，而家係。有時可能翻屋企，佢個門嗰度你可能有個即係唔知算唔算 iPad 啦，係一個大大地嘅屏幕，咁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啊，返屋企模式啊，你出街模式啊，或者可能電影院模式啊，即可能會幫你拉窗簾啊，或者可能開某啲指定嘅燈啊，咁都有呢啲嘢嘅。咁其實呢啲唔係話好複雜嘅嘢嚟，其實如果真係想玩嘅，咁咪可以投資下呢啲咁樣嘅小電器咁樣囉。唔係好貴咋，其實都唔係好貴。
0: 我仲想問一下呢，就係究竟設計師嘅屋企係點嘅呢？
2: 我都想知
0: 道。係咪你即係會唔會話裝係人哋之後，喂唔多，我日日幫人哋裝靚屋，我自己間屋 一定要整一整佢嘅，會唔會咁嘅諗法㗎？
1: 梗係會啦，因為
2: 所以你係好乾淨，好乾淨，
0: 係啦，
1: 係冇錯。其實設計師屋企就應該會咁樣嘅，見到新嘢就不斷地喺屋企不停咁轉，係啦，即係例如可能有啲有時候啦，我哋會見到一啲新嘅智能嘢，咁其實因為呢樣嘢唔複雜嘅啫，真係換個製面就有啦。
0: OK，
1: 咁幾得意喎，咪買翻嚟換咗佢咯。
0: 哦，
1: 咁有時有啲家私發覺好似我啱啱你講嘅一啲電視過開窿位唔啱出線，咪自己動手攞個電鑽直梳咁樣喺自己個家私入面改囉。
2: 我完全想像到真係我睇韓劇嗰啲呢好有品味嗰啲屋啊，
0: 係咪
2: 係，我完全 feel 到。咁去返平實啲，如果係平民啲嘅話，我覺得呢啲人成日都會問就係浴缸定係企缸，門應該要拉嘅定係燙
0: 嘅，係
2: 啦。咁作為一個咁即係經驗嘅設計師嚟講，你覺得係應該要點喺香港？
1: 其實大部分情況啊，都會係企缸最方便嘅。咁香港地啊，好多人都鍾意養小動物㗎啦，唔生小朋友。咁其實企缸嘅方便係即係有時捉啲貓貓狗狗入去沖涼啊，會好啲係。浴缸有時呢會係要跨隻腳落去呢，其實係真係冇咁方便。
2: 同埋我試過漏水啊。
1: 係啊，冇錯，難維修啲添。咁其實所以大部分嘅單位我都會係推薦係用企缸多嘅。咁而點解燙門掩門有乜分別呢？其實係燙門係最好的。
0: 是啊，
1: 因為
0: 慳位，
1: 唔係慳位，有時安全係啦。點解呢？有時可能屋企有老人家，有時可能會突然間有啲咩事嘅，又驚咁，係咪先？咁晚喺個浴缸企缸入邊暈低咗，你咪企缸咪推唔到道門去開門，即係抱翻佢出嚟咯，係。永遠都係燙門係最好嘅，係啦。因為我都自己都試過嘅，即係做嘢做得好攰，跟住喺個浴室入邊瞓著，沖沖下涼瞓著咗。係啦，如果屋企人以為我暈低咗嘅時候，邊個救我咧？係咪先？
0: 係
2: 啦，你真係好攰啊嗰下。
1: 係真係好攰啊，好攰係。咁所以就永遠都係企缸會好啲嘅，同埋老人即係都係老人家唔使跨過浴缸咧，都會安全啲。
0: 好啦，咁最後啦，你其實而家識得咁多本領嘅時候，行行都應該冇問題。以你嘅銷售技巧，點解你會堅持留喺呢行？你啱即係可能之前有提過，哇！呢行真係好難啊！而家咁呢一行帶俾你最大嘅滿足又係啲咩呢？
1: 我唔係好生中年危機啦，轉唔到行啦，係咁但係都做開啦，咁做生不如做熟啦，咁加上即係都有咁上下經驗嘅，其實係咁重新去學過，又花好多年時間，咁不如繼續 keep 住喺呢行囉，係同埋已經去到一個層面，就已經唔係新仔啦，係真係想搵錢就要去，唔好再淨係見客或者去親手落去做嘢嗰個人，應該係要開始要帶人，係咁就帶人始終都係參加返而家嗰個社會就業啦，係啦，咁自己都會舒服啲啦，係。
0: 好，咁一連四集都好多謝 Harry 喺度同我哋傾偈，令我哋了解咗室內設計好多嘅事情啊。 Thank you 你。
1: Thank you，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礼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缉建议和范围。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之前两日或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不受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截至昨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5月和6月整体少于 5% 的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7月就整体大约 1% 的航班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运作限制等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据又话，即使有部分航班取消，根据民航处和机管局提供的临时数据，今年4月的机场客运航班总数以及客运量仍然按年分别上升大约 5% 和大约 8%。 陈美宝书面回复议员质询时候表示，政府已经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旅客交代航班整合后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嗰阵，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76点，升5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2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93美元，卖出469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 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啊！我铺爆咗啊！
5: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吉他、
10: 永永、
11: 猴仔、
12: 如风、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最陽Boom Live 演唱會和推出同名專輯之後，他們已經是這樣寫 demo 的了。不過呢，他們就想樂迷今次聽到會有種沒有聽過這樣的 Pandora 的感覺，所以無論在揀歌還是編曲上面，他們都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作曲編曲 Pandora， 填詞小黑，監製 Pandora 舒文。上榜三個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11点半之後咧，他繼續有泳兒同埋 Siri 喺度啦。咁咧有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會講嘅就係去旅行入面嘅嘢，因為我同 Siri 其實某程度上都太中意去旅行啦。就算咧去唔到旅行都好啦，即係會覺得我哋要幻想啊，講多啲去旅行嘅嘢，感覺上面都好似我哋去咗旅行咁樣。
2: 係。
1: 咁啊有好多譬如當點樣可以玩得開心啲啊，同啲 friend 去嘅時候又點樣可以玩得圓滿啲，冇咁易鬧交啊咁樣啦。
2: 係。
1: 其中一樣嘢咧，我想講咧，呢樣嘢其實係好。算是叫潮流，又或者是大家都很不想遇到的，甚至只是我們在我們生活的地方有時都已經開始多了一個危機的感覺。
2: 等我想一下先，旅行我最怕遇到是被人偷東西或者不見東西。
1: 是啦，詐騙。最近在外國有一些的媒體呢，其實都做了一些的整合了一些的十大全球如果你去旅行的時候最容易會被人見到或者最常見的騙人的手法。
2: OK。
1: 是啦，那這些的騙人手法當然大家當然不想發生或遇到啦，咁到底有啲咩咧？大家聽完之後就可以預防一下。
2: 係，
1: 因為我睇過咧，有一啲咧，我有朋友真係遇過同埋發生過嘅。所以其實有啲你唔好以為，好遠嘅呢啲嘢唔關自己事啊，好近自己。
2: 係，
1: 好啦，咁啊，其中一樣就係咩咧？頭先你所講咩人偷嘢？
2: 係，
1: 有一啲人咧就係叫做友善嘅扒手。咁咩叫友善嘅扒手咧？
2: 問路嗰啲。
1: 類近啦，咁總之咧，嗰班人咧就可能係呢、這個業嘅都係原來係全球啊，任何一個地方講緊，你去旅行嘅時候最容易遇到或者係最常見嘅詐騙嘅手段之一嚟嘅。咁咧好啦，咁啊一啲逼嘅地方啊，或者人多嘅地方啊，一啲勁嘅景點啦、你逼啊嘛，係咪？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可能夾埋其他朋友
2: 撞你，
1: 係啦，就分散或者分散你的注意力，係啦，跟住之後就會去偷你啲嘢啦。例如可能佢會直接伸隻手去你個袋，即係點解成日都話去旅行你要搵啲拉鏈拉住個袋呀，唔好打開個袋啦，又或者
2: 唔好帶背囊，要帶斜咩袋嗰啲呢，
1: 係啦，或者會製造混亂啦，即係例如唔小心倒啲茄汁落你度啊，將啲酒倒落你度啊，你唔好以為佢想識你喎，唔好以為佢想追你喎，原來其實佢想偷嘢咋。
2: 我睇過有一個
1: 偷心，係偷你錢，
2: 係偷金，係我睇過一個最誇張，即係可能係比較常見但係誇張嘅呢，就係話有人嚟問你路，咁佢通常呢會攞住個電話或者攞住張紙，即係佢攞住嗰啲可能街 book 咁樣嗰啲咧，即係攞嚟問你呢度邊度啦，即係點樣去呢度啊，或者你有冇去過呢度啊，或者介紹啲景點俾你咧。結果咧，佢遮住你就係為咗偷你個相機鏡頭咯。係，
1: 你講得啱啊！你知唔知其中一樣佢頭先所講啦，即係全球最普遍嘅詐騙就係頭先我所講啦，譬如倒啲嘢落你度啦，或者直接去偷你啦。另一樣嘢咧就係佢會扮好友善咁樣同你傾偈。
2: OK，
1: 即係直情扮，咦你邊度嚟㗎？你嚟做乜嘢啊？去邊度玩啊？或者問你路，
2: okay，
1: 這樣都是最常見的手法之一來的，就是因為想博取你的信任，
2: okay，
1: 博取了你的信任之後呢，他就撻你
2: 這個警戒心鬆懈了，
1: 是的，
2: 就容易一點了。
1: 所以呢他也都有些專家的教路，他其中一個專家就建議了，你在人群裡面保持警惕，咁你就將一啲人身，即係你自己嘅本身嘅財物，即係可能你第一句你個肺啦，你覺得係人都知啦，使你講咧咁樣。但係有啲人可能就會遺忘咗嘅，就係咩咧？盡量將你嘅私人物品擺喺心口前面嘅斜咩袋。
2: OK， 有啲人係會特登有嗰啲叫做腰包啊，即係人哋而家跑步嗰啲腰包咧，跟住攞件衫遮住佢，
1: 係
2: 或者係嗰啲衫嘅內袋裡面啊，
1: 係
2: 即係或者係點咧？分散投資，
1: 係
2: 呢度擺啲，嗰度擺啲，
1: 係
2: 即係以前擺鞋底嗰啲咧。
1: 而家唔需要嘅，而家唔需要嘅，系啊，睇下你去咩地方要咁讲，
2: 系，
1: 即系有時咧，我哋啲斜咩袋咧，有時你中意慣咗擺扭去 pat pat 嗰度啊，
2: 系，
1: 唔好阻住自己行路，又或者可能你會覺得靚啲啊嘛，或者擺質，因為你擺喺你前面嘅話，你就算有人伸手摸嘅時候，你都即刻容易啲 feel 到，
2: 系，
1: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呢樣嘢啦。另一樣嘢咧，最容易嘅咧就係信用卡。
2: 哦，
1: 信用卡你覺得容唔容易？係咪真係佢講到咁容易啊？
2: 而家佢哋話咧，嗰啲信用卡咧要買嗰啲叫做咩啊，防盜取嗰啲卡套啊，
1: 係啊，
2: 即係要放喺裡面。如果唔係咧，佢唔係直接偷你張卡啊，佢係可以唔知攞部機嚟 read 你嗰個卡嗰啲資料咧，跟住一。 掂一掂你咋，就已經冇咗㗎喇嗰張卡。
1: 呢樣嘢唔只係旅行嘅、我聽過有啲朋友講過，直情喺任何個地方自己都要小心啲，即係你生活嘅地方都要小心啲、因為試過係話有人呢喺銀行啊，呢個我真正嘅朋友嚟嘅，
2: 係
1: 啱啱申請完唔知卡定係點樣啦、一出去啫，跟住唔知點解呢，
2: 外地
1: 唔係啊，喺銀行啊，啱啱搞完
2: 即係踏出門口嗰一步啊，
1: 係啊，跟住之後話唔知點樣就突然間張卡定知個户口突然間就有啲錢就冇，原來有機會係有人經過你嘅時候近距離，佢會掃，即係佢會已經揾一部機，
2: 好似嘟嗰啲交通卡咁樣。
1: 係啦，因為佢望準咗你大概擺咗邊個位置。
2: 哦，
1: 因為佢喺銀行可能門口或者周邊啲地方，佢已經係望準咗你，你已經係佢目標之一啦。
2: 要聽呢啲前輩嘅教落啊，財不可以露眼啊。
1: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咧，如果旅行嘅話咧，佢話有陣時好多時候而家咪太多已經係電子支付，
2: 係
1: 你可能甚至乎係去地攤買嘢都會電子支付㗎嘛，呢、這個要留意嘅。我之前有睇過某啲嘅旅遊節目有講啦，係、你真係要小心啲嘅，就係佢可能會將個價錢加多咗個零喺後面。咁、你嘟嘅時候你冇懷疑，譬如可能當15蚊咁計啦，15.00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呢，你可能後面加咗個零之後，你可能就會以為15蚊或者85蚊或者點，我唔知啊。總之你突然間後面加多個零嘅話，就已經係唔同價錢。但係因為你以為前面嗰個數就係嗰個數嘅關係，你就唔小心就嘟咁就俾咗錢啦、所以通常咧，大家盡量啊，如果你用信用卡嘅話咧、加翻個 set 密碼，即係逢係你要過數嘅時候，你撳密碼，你起碼有撳密碼呢一個短短嘅時間，再去考慮清楚或者你諗清楚、清醒少少，嗰、個銀碼係咪真係我要買嘢嗰個銀碼咧？
2: 系，同埋要好似话要守好自己嗰啲 QR code 啊。不过而家都好啲嘅，而家佢嗰啲咧 QR code 会跟住唔同嘅时间，佢会唔同噶嘛，即系佢有时间限制，就可能可以防盗嘅功能多多少少。

0: 好啦，繼續講啦。今日咧，我哋就想講下去旅行嘅時候最常見啊，或全球十大最容易會俾人呃嘅一啲嘅狀況係啲乜嘢？咁大家聽完之後咧，去旅行嘅時候可以留意一下，要小心啲啦。其中咧，即係頭先講完最簡單或者最常見嗰啲啦。咁之後落嚟嗰啲咧，就係、少啲見到嘅，但係我身邊
1: 都要提高警惕嘅，
0: 都真係有朋友中過，所以其實個機會率真係大嘅，
1: 冇大家想象中咁低，
0: 係冇咁低。其中一樣係咩呢？就是说骗徒啊会利用白色或者黑色的油漆啊，是啦，就会扮着屎啊，
1: 是
0: 跟住就滴落去啲游客的身上面，
1: ok，
0: 跟住之后就热心扮帮你清洁啊，你睇下是小姐滴咗滴咁样，跟住之后呢就帮你抹。因为点解呢？当帮你抹嘅时候，你紧张紧件衫或者紧张，哎呀死啦，好核突啊，好臭啊，好糟咁样嘅时候，咁你手忙脚乱啦，咁佢就原来咁样就可以分散咗你嘅注意力，从中帮你抹紧嘅时候就偷咗你贵重嘅物件啦，即系例如可能你个电话、或者你抹紧嘅时候摆得个袋，咁跟住另一个人就可能抄你个袋，跟住之后就拎咗你银包，系或者钱或者你买一啲贵嘅名牌袋，诸如此类，你都会有机会嘅呢、這
1: 个。OK，
0: 系啦，因为我真系有朋友试过。他帮朋友买了个名牌袋，
1: 就不见了个袋了。
0: 他害怕，因为要经过条走，因为他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条路才再出得回大街。
1: 是。
0: 跟着他说那个名牌袋呢，试过已经问人家你有没有一些袋可以遮住，因为原来买名牌袋呢，你可以有机会叫人家给一些没有 logo
1: 的袋给你遮住那个名牌袋。
0: 纯白色的袋。那他的袋又很鲜艳，摆明就是知道你买什么东西。
1: okay。
0: 跟着他就咁啱原来没晒定不知道怎么，那他就夹住个袋，跟着经过条路的时候是真的有人就是滴啲油落去度。
1: Okay。
0: 跟着那些人就即刻好热心地冲过去想帮他买。跟住佢就即刻跑，系、啦，跑出。
1: 但系咁大个袋抢得走咩？
0: 纸袋嚟噶嘛？
1: 纸袋咁佢里面有个纸盒噶嘛？应该系嘛？
0: 系啊，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帮你抹紧你个身上面嘅嘢，滴落你个身度嘅时候，你唔为意嘅时候，佢可能一嘢就已经清咗。你个纸袋其实好容易一清就清烂。
1: 哦，即系佢直接跑。咁呢个叫强抢噶咯，唔叫偷噶咯。
0: 其实佢只要只系做出呢一样嘢，等你放低戒心嘅时候，你容易偷你嘅嘢啫嘛。
1: 哦、OK。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啦，佢就话呢、這个我相信都多人会遇过嘅、东南亚或者歐洲其他不同的國家，只要旅遊景點都遇過，影相。
1: 哦，
0: 好多時咧就同你講影相影相，係、或者佢哋有啲唔同嘅角色扮演，跟住就喺配合翻個景點，影相影相，
1: 跟住收好貴，
0: 係啦，開頭唔講俾你聽，喂，出嚟影張相啊，咁、我好耐前，我記得十幾年前我跟旅行團嘅時候，我去一個地方，跟住之後係真係睇完一啲表演之後啦，跟住佢就話，哦，出嚟大家會過嚟同你影相㗎咁樣，跟住之後咧，佢好 friendly 嘅喎，笑住口同你講，誒影相，過嚟影相，咁影完相之後伸隻手，俾
1: 錢。
0: 這個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1: 但是這個好一點，這個有得選，你不買那張照片就不用收了，
0: 不是、是你拿著電話或者你拿著一張照片、
1: 即是你已經拍 了你就要付錢了，
0: 是的，因為他個人已經是一個產品、你跟他拍照這一下原來已經要付錢、
1: okay，
0: 他意思就是這樣，
1: 明白。
0: 好了，接著下來就是這個的、你搭車、如果你 call 車無論是的士或者怎樣都好、有時候會兜你路、這個你都最常見，這個真是十大之一來的啦、兜你路或者個標你會發現不對路、
1: 或者上了去先海鮮價，
0: 是啦，咁呢個係奇怪嘅，所以點解有時可能你去到外地，你 call 車，你會感覺上面安全啲，因為你個 app 入面有曬對方嘅資料，有認證，或者已經明碼實價咗咁樣。咁我試過呢一次咧搭的士啦，喺內地啦，呢、這個我想講呢、這個都係長知識料嚟嘅，越跳越貴喎、越跳越快喎、越跳越唔同嗰個價錢喎。跟住我明明上網睇，跟住嗰時我仲未識得用嗰啲預約車嗰啲 app， 跟住之後咧，我再問朋友啦，朋友同我講話幾十蚊嘅啫，你點解去到百五蚊啊？跟住我就影埋嗰張張相咯，我搭的士啊，嗰陣截我叫我上車啊，跟住佢就撳跳標啦，跟住之後我話佢如果呃人嘅話，冇理由有埋張相，因為你內地嘅的士你有埋張相，有埋個名嗰啲噶嘛。跟住之後咧，我就同佢傾偈啦，我就扮 friendly 地問佢啦，跟住就長知識了。原來喺內地咧就係經過咗唔知某啲嘅區域，即係某啲嘅段數啊，就代表算係叫遠程或者外。區
1: okay，
0: 即譬如當你深圳你都已經有分外區，他們會這樣想的概念、我大概這樣說、跟住之後你去了某個不知多少公里，可能廿公里，
1: 即好像其實我們香港的士要分不同顏色，是不是、即如果他跨了區域，那我們就犯法，他那些就是計錢，
0: 他可以繼續去，是只是計錢，但他當你遠程，所以就要貴很多，
1: 可能要收來回隧道費那些，

0: 嘅，即系影完相之后或者摆咗你手上面就话哦要钱。
1: 系，但系呢个咧有另外一个，就系而家咧好多系话佢唔使俾钱，佢真系俾你嘅，但系咧佢要你扫个 QR code 去到某啲平台咧，可能咩俾 like 啊、赞好啊。
0: 系，
1: 跟住我有朋友，我有一次咧就觉得啊，不如帮下人啦。跟住我有朋友拉住我话，千祈唔好出街乱咁扫呢啲 QR code，因为佢好可能就透过你咁样一扫咧，佢就会入侵咗你电话，攞到你啲个人资讯啊等等，甚至咧我有朋友系。唔入呢個叫做公眾嘅 WiFi 嘅
0: 啊，係啊，
1: 即係佢出面
0: 係
1: 啦，佢、這
0: 個、
1: 出面唔入 WiFi,
0: 但冇人理嘅，
1: 係啊，話我唔 join 出面嘅 WiFi 嘅，因為安全性問題，我驚俾人盜用資料啊，所以等等之類啦。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呢啲叫做咩科技犯罪方面咧，可能大家要再緊貼多啲嘅。
0: 係啦，除咗科技上面，而家你就會覺得喂唔係喎，好煩啊。
1: 係，
0: 你唔好以為科技上面先要留意啊，傳統方面都有機會要留意㗎。例如可能會有假導遊啦、假門票。尤其是有時你未必買到門票，你在門口的時候有些人就說
1: 兜售你咁樣、
0: 到今時今刻都有機會是假的飛嚟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另外最重要的樣嘢就是換嗰啲錢啊，係啦，咁換嗰啲錢的時候就是那個金額上面可能大家就要留意啲啦，
1: 同埋要
0: 捉嘅時候啊，
1: 同埋要揾真係當地可能比較出名的找換店或者真係有公信力的找換店，即係唔好求其嗰啲細家細巷覺得佢個兑換率高少少啊，跟住就換。咁樣咯，
0: 所以原來去旅行嘅時候，大家想玩得開心，資源唔會俾人呃嘅話，就要留意翻，提防翻，謹慎啲，咁就可以唔需要，係咪叫得不償失啊？你總之玩得開心啲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有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嘅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系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比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价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和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就按年升 27.2%。政府发言人表示，3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3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说，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和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且是严谨核实，确保谨慎使用公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箱、生口问题和棚网架阻燃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他又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才去实地视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7点，升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1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61美元，卖出4686.5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亦覆盖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在华中形成，并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 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翠海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8: 帮她按背，
9: 吃餐饭最基本啦。
10: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8: 帮她按脚，
10: 带她玩下插花，
11: 帮她收甲，
8: 帮她按头。
7: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5: 健晕？你唔舒服咩？
1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7: 我是路云兰。
18: 我是林奕康。
19: 我是江欣燕。
20: Hello， 我是林永亮。
21: 我是陆思韵。
2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3: Hello， 我是叶广权。
2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5: 我是 Mini 罗敏庄。
26: Hello， 我是胡伟康。
27: Hello， 我是向海南。
28: 我是周文琪。
29: Hello， 我是张永康。
30: Hello， 我是刘小维。
31: 我是黎乐儿。
32: 他是好心情的人。
12: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女人。李志刚，
3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3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3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8: Good night, Saturday, 安稳艰难。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39: 仍然好一个夜晚。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而艾力今晚咧喺呢两个钟头，分别会一期一会约咗两个嘉宾上嚟嘅。而今晚第一位嘉宾，我知佢好多事情要分享，因为佢好耐冇上过嚟音乐说之外，佢话港台都好耐冇上嚟啦，所以今晚留最多嘅时间同佢倾偈 ，update 下近况，讲下佢嘅新歌，讲下佢今年嘅音乐企划。我哋有请洪家豪。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洪家豪。
0: 今日我哋一期一会嘅环节，欢迎晒洪家豪。
1: Hello， 你好，好耐冇见。
0: 系咯，好似隔咗，我隔成年冇见。
1: 有啊，我可能有成年冇，唔知点解有成年冇上港台添啊。
0: 系
1: 系啊，
0: 隔咗咁耐啊，
1: 佢都唔知点解啊。
0: 做咩收埋就是、上年做創作嘛，
1: 是啊，
0: 上年全部首首都是你的創作，
1: 是啊，
0: 呢度咁埋咩去到？
1: 唔知點解啊，係啊，唔記得咗啊，所以好耐冇嚟咧，即係既陌生又有少冇得諗，有少諗翻起出道嗰陣啊。
0: 啊，點解啊？
1: 因為嗰陣時係最新鮮噶嘛，即係嗰陣時冇嚟過港台，
0: 係
1: 咁然後即係。然後我、哦、第一次嚟呢個地方咁啦，跟住然後我今次係成年冇嚟嘛，咁我嚟翻，哇！我好耐冇上過呢一層嗰啲 off 嗰個 office。
0: 哦，係啊，係啊！
1: 我仲記得第一年咧，啱啱入嚟咧係要介紹，即係 hello 你好，我係咩 Carmen 你好，我係洪家豪咁樣，即係嗰啲咁樣。
0: 係出新歌啦咁樣。
1: 嗰陣時仲有一個叫 present 噶，
0: 啊有啲歌會，
1: 係啊，我仲要話啊呢只歌咧就係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係係啊，
0: 而家就唔需要啦，
1: 而家唔需要啦，係啊 present 咗咯，係首歌係。
0: 啊，所以有時有愛有恨啊，即係而家咧，家豪終於有翻時間上嚟電台節目去傾下偈咧。诶，某程度上就代表住系咪因为唔需要创作嘅工序，所以自己可以抽翻多少少时间做下宣传？
1: 都唔系嘅，其实宣传一直都有做嘅，可能 from time to time 有时即系有时懒啊，同埋可能系点讲咧，即系有时咧有时有啲可能有啲歌，其实大家都明白，就系、是、哦你好主打。嗰啲或者嗰一年你預計自己係啊好多搞作咧，你就會其實都需要宣傳話多啲俾人知咁樣咯。係
0: 自己其實同公司有冇即係保持住一個好密切嘅溝通啊？今年咧我的宣傳大計係要點，或者邊一首歌係要重點，一定要谷到行。
1: 其實有嘅，其實公司同我諗我哋間公司嘅歌手們咧，其實都有少共識，其實就係、是。大家都好清晰，就係邊一粒係最勁嗰粒子彈嘅，
0: 嗯，
1: 所以要留嘅有時，即係好坦白講啦，即係大家都即係喺呢度喺呢個行業，可能觀眾未必，其實觀眾可能未必知啦，即係有時都會見到可能啲觀眾喺網上面話啊，點解啊邊個出歌冇乜宣傳，因為可能其實上年谷得好行，
0: 嗯，
1: 咁其實咧唔係年年谷得行都係好事嚟嘅，其實有時都真係，所以某程度上上年咧，你話冇見到我宣傳，就係因為我自己做緊自己嘅碟啦，
0: 嗯，
1: 就係、是、其實啊前年谷到好行啦，即係黑玻璃嗰陣時谷到好行，咁我哋其實唔係我要休息，係其實所有嘅向即係嗰、那個。即係好似股市咁啊，其實你係冇得永遠向上噶，我覺得，所以你一定要 drop 個所有嘢先咁咯，係啊。
0: 咁去到咗今年，而家尤其派台呢首新歌啦，《穿波鞋的惡魔》呢、
1: 嗯、
0: 首歌咧，係未見其人就先聞其聲嘅，即係喺未正式派台、未出 MV， 咁有時喺網上面見到你 fans 啦，好好啦 ，share 就呢啲唔同地方嘅演出。嗯，你通常都會留咗個尾巴，話定俾大家知道，嗯，嚟緊我呢一首歌咧係勁噶，係可以嘅程度去到黑玻璃咁樣噶。
1: 我會有少少，其實有時候都係要同佢哋講少少預告少少、就是，就係喂呢隻歌可能大家要幫手出多啲力，即係 even 即係一個 share 咁樣都係啦咁樣，因為呢隻都。是我今年主打啦，即係都係主打啦。咁同埋我好慣常個主打咧，通常都係年一年嘅即係開手噶、
0: 嗯，
1: 永遠唔知點解都係咁樣。咁係咯，咁同埋即係呢一首歌又嗰個風格上，可能即係大家會好 relate 到係黑玻璃，因為始終都係 R&B，、
0: 嗯、
1: 又嗰、那個。 通啊，成件事其實成個班底都係黑玻璃
3: 嘅，同一個班底添，
1: 咁樣咯，所以就期望係有咯，咁樣咯。
3: 即係今年洪家豪嘅大計裏面嚟講，最勁個飛子彈就一嚟就發射咗先，係咪咧？
1: 今年。可以咁講嘅，但係我只能夠講之後其實都幾平均嘅，即係之後譬如你下隻歌再下隻歌，即已經製作一半嘅啦。咁但係咁我都覺得其實都冇乜 side track 咯，今年應該係有時唔係噶嘛，即係譬如有時可能有啲可能出咗一隻主打歌，跟住我哋就可能出啲branding 少少，或者可能。冇咁主打嘅嘢，跟住可能又唞一唞，跟住然后出隻咩歌咩歌咁样，咁所以就今年就我觉得平均啲，即系之后就会平均啲。我觉得因为今年我自己嘅目标唔系目标嘅呢、這个 project 啦，即系其实今年都系想做翻啲其实纯粹觉得好听嘅歌咯。系因为以往有时谂好多啊，即系都会需要有可能商业上嘅考量啦。咁喺呢个嘅有时可能系演出上考量啊，因为譬如上年嗰只碟，可能系好多系可以开 show 用嘅，咁样。但系今年就会嗰个考量系少啲，总之啊，我觉得好听嘅，不论佢系乜都好，只要佢系好听，而我又唱到，因为有啲歌咧，好老实讲，佢系好听，而我系未必啱唱嘅，即系可能。即係譬如可能今次作曲人阿陳思翰，其實佢有之前咧上年都有啲其他 demo 咧，我係好中意啊。但我試過可能自己亂咁寫啲歌詞落去試唱咧，其實唔係好唱到，唔係講話個 range 啊嗰啲，係你唱唔到個 feel 啊，嗰種咯，係咯咁咯。
3: 咁去到咗嗱，而家今次呢首歌啦，頭先就即係稍稍講過，喺一開始 plan 嘅時候，都已經會預示到呢首歌，應該會幾平地，一聲雷一出嘅時候，你就會好贏得樂迷中意嘅。我不如 side track 少少咁樣去講，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關於啲選擇歌曲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可能係公司同歌手之間溝通一啲市場上面嘅選擇，有冇有時啊做啲歌覺得呢首歌咧就應該唔會係嗰啲好勁嘅子彈嚟嘅，未必會係啊掃曬啲獎啊掃曬啲流行榜 number one 啊，會唔會有時都幾可惜嘅咧？即係呢首歌有啲 side track 命喎、
1: 啊，有呢個情況出現過，但係唔係太嚴重嘅，即係假設我唔以獎項為呢個嘅目標嘅話，即係譬如上年有隻歌叫《下世愛你》，佢一隻好慢嗰啲抒情嘅 K 歌，其實我嘅 expect 係會更多人。喜欢之余仲理解到个歌词嘅，咁但係咁你唔做一个产品出嚟，佢未必每一次都係一定係成功嘅东西嚟㗎嘛，咁呢一个咪就係、是、我会觉得唔够即係唔係我 expect 嘅东西囉，咁可能再返返以前少少，可能以前有首歌叫污糟儿咁样，其实我係好鍾意嘅，咁佢係咩一隻大熱作品呢，佢又唔係嗰隻，佢又唔係熱，即係譬如佢唔會係黑玻璃咁樣，但係佢應該係可以再好啲嘅，雖然污糟兒都唔錯，咁但係佢應該係可以做，所以係有呢個情況出現，但係佢唔係獎項上可能即係譬如獎項上，其實我譬如上年其實我自己係即係都會係目標係啊，我想話返俾人聽，其實即除了黑玻璃呢啲咁 hit 嘅歌，即當然有好多可能所謂街嘅客、街外嘅觀眾係會認識到你，但我都好想俾人知道我係啊，其實都可以唱作嘅喎，咁所以上年就做了一隻唱作嘅碟，當然有得到唱作嘅獎項啦，原來都係冇乜人理嘅啫，係即係呢個唔係話好悲哀嘅事，只不過係。即係我個心態已經唔會話啊好唔開心啊好想證明自己做唱作，但原來係冇人，最後都係未必得到你想要嘅關注咁樣。咁但係可能我已經又即係有翻少少年資啦，咁所以我就都睇得幾開，就係、是、啊原來可能大家接受你唔係唱作嗰面多啲囉，所以我係 OK 嘅。

0: 嗱，因为其实正正咧就系前年啦，你讲话黑玻璃嘅成功。好多時候咧，唱片公司嘅大計咧都會有乘勝追擊呢樣嘢嘅。啊，既然掃曬咁多獎，上埋紅館，咁大嘅氣勢嘅時候，不如嚟個黑玻璃 2.0 啦，馬上緊接嚟啦，將個勢再推高啲啦。但反而上年算唔算一個任性咧？就轉為係一個全唱作嘅大碟。
1: 其實有兩，通常咧一般係有兩條路嘅，就係乘勝追擊啦，或者就係頭先講過
0: 回一回氣，
1: 係啦回氣啦，係我自己就其實公司係想我乘勝追擊嘅，咁但係咧我又未見到好多近年啦，即係呢十年好少見到有一個乘勝追擊成功嘅例子啊，even 即係就算可能一啲好即係大家熟嘅，我可能我自己都比較熟嘅歌手朋友，其實都未必年年會，即係好多時咧，你自己係未必能夠好容易突破到自己。
0: 嗯，
1: 係啊，即係嗱，我只能夠同你講，其實譬如黑玻璃嗰隻歌出完，咁可能2024年好好，咁2025年如果我出一隻所謂黑玻璃2.0咧，其實佢係會。喺流量上咧，係冇咁辛苦嘅，即係只不過佢會好自然咁，哦，咁洪家豪呢排 hit 啊嘛，咁咪撳入去聽下係咩咯，咁樣，所以呢樣嘢係會冇咁辛苦嘅喺呢個乘勝追擊嘅道路上面，但係我亦都好深切咁樣諗過呢個問題，就係其實我發現咧，大家都唔係好突破到自己嘅，即係每一個歌手其實都係就係、是、你，我唔覺得我。在短時間裏面我可以做到一首歌是可以突破到黑玻璃那個無論是傳唱度啦、流行度啦，還有那個現象，所以是它有個現象出來的 yes. 所以即當然那些東西剛才 上述所講的東西都可能有包括運氣在這裡，但是你再做一個 2.0 你是不是真的肯定突破到先？我覺得好像不行的時候，不如做一些試下做翻一隻咁嘅碟咯，咁樣咯。咁我又唔覺得上一隻碟叫做失敗嘅，係啊，即係喺我自己層面上面嚟講，我係覺得無悔嘅，無悔 in terms of， 我覺得我嘅歌手生涯係需要有呢幾隻歌咁樣嘅，所以 OK 啦，係啊。
0: 又或者其實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因為之前嘅大成功，所以先有呢個嘅條件。可以俾自己任性下咯。
1: 除咗係公司有呢、這個，即係你同公司有呢個共識，即係大家唔會講出嚟㗎嘛，即係呢個共識就係、是，咁你有咗一隻 hit song， 我咪俾你做其他嘢囉，咁樣呢個唔會講出嚟嘅，但係大家都明啦呢樣嘢。咁、但係除咗係同佢哋之外，咁自己其實心裏面都係嘅，咁哦都已經有一隻所謂嘩搞掂咗啦，咁
0: 解之學問㗎啦。
1: 係啦，咁因為好坦白講，即係譬如穿波鞋的惡魔，其實大家都見到個同一個班底，咁其實我上面公司同事係有問過我，其實你係咪 expect 佢係黑玻璃嚟㗎？咁我就話我冇 expect 佢係黑玻璃，我係 expect 佢係2026年其中一隻可能好即係大家覺得可能係香港廣告 top 10咁樣，我會咁樣去 expect， 但係我唔會 expect， 我會因為我覺得黑玻璃可能就係呢十年2020至30年裏面其中一隻經典，
0: 即十年後大家嗰啲 review 翻十年前 hit 嗰啲咩歌咧，會點翻到出嚟嘅？
1: 係啦，咁我覺得經典係好難超越嘅，即係咁，所以我唔會去咁樣比較咯，係咯，
0: 亦都會令自己好大壓力啦。
1: 其實無謂啊，這個壓力又、你做咩要講真啦？你出隻黑玻璃，我嗰陣時係預咗，我聽到佢，我嗰日 send 到個 master 翻嚟，我仲好記得有一天個 master 翻嚟嘅時候咧，我喺架車度翻個屋企聽喺條隧道度，咁我自己都講聽到佢 last chorus， 哇呢隻歌爆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冇諗過爆到咁咯，所以有會其實你本當初都預計唔到，咁你做咩要計你下一隻？會勁過佢咧，係咪先？所以係冇乜可能計到嘅呢啲數。
0: 喂，嘉豪自己對耳咧準唔準㗎？即係通常你收到公司同事 send 俾你嘅 demo 號啊，或者各樣嘢，會唔會都已經聽得出呢首歌市場反應大概會如何啦？
1: 都90%㗎，即係都有，即係好即係好不 嗰啲好不謙厚地講，我即係、啊、都有 90% 嘅，即係應該係咁講。其實某我以往嘅所有歌裏面咧，我要預計佢嘅成績，通常佢都係達得到嘅、嗯。即係譬如係啦，有啲歌可能一千萬，我亂噏一個 standard 啦，一千萬點擊率咁樣，咁佢係會達到嘅。咁但係頭先譬如講嘅烏竹兒同埋夏世樂，你就係我 expect 少咗嘅東西咯，嘅、
0: 嗯、
1: 歌咯，係咁咯。嗯，

0: 咁好啦 ，focus 喺翻而家新推出嘅呢首《穿波鞋的恶魔》。
1: 系，
0: 我谂就咁读咗几次嘅歌名出嚟咧，大家都一定会 call 翻到就系二十年前啦。
1: 系啊，
0: 大家睇嘅嗰部电影亦都嚟紧重映啦，系咪？系啦，应该又会一阵声势。呢个系冇同电影公司有任何夹埋噶嘛？
1: 冇噶，冇噶，
0: 因为影期都差唔多。
1: 呢个系自己纯粹自己个人嘅嗰啲叫咩啊？即系唔要面啊，攞人哋个名系啊，咁咯，
0: 咁。有冇一個咩嘅原因，所以想將呢首歌成為咗今次你成個年度唱片專輯嘅 project 嘅第一 part 咧？
1: 有嘅，咁我哋通常做我哋公司啦，或者我同我嘅 A&R， 佢叫 Aaron 啦，夾開嘅方向咧，其實通常都係諗咗先諗咗嚟緊嘅一隻碟又好，一隻 EP， 成個 project 到底係。做乜嘢先？即系讲乜嘢先？我哋会咁样去谂嘅，即系哪怕系佢系讲即系讲啲好无谓嘅嘢，个可能讲日常生活。咁其实日常生活都有好多噶嘛。咁譬如话啊，日常生活咧日都要食饭，咁我哋又唔会将食饭写喺首歌度嘅。我哋可能会讲将即系用，即系呢个系只系嗰棵树嘅 backbone， 我哋自己知得噶啦咁样咯。咁今次就系谂咗好耐，因为其实坦白讲都出到第七八年啊，咁样其实有好多嘢已经做过啦，即系好多题材已经做过啦，咁仲有啲咩嘅未讲咧？咁样跟住我就有一日系揭下杂志 salon 咁样，你知啦，咁啊 salon 揭下其实谂啊系，而家冇乜人睇杂志，咁不如我只碟就系讲个成个主题就系杂志。咁雜誌入面有啲咩呀，咁好多嘢包羅萬有嘛，咁我就好多歌可以寫啦，咁就唔使怕到時諗唔到啦。咁講到雜誌裏面一定要講即係潮流啦，因為潮流都係一個自己喜歡嘅嘢，即係講緊潮流就並非時裝嘅，其實有兩個分別嘅，我覺得即係時裝始終都係 high end 啲嘅 luxury 啲。咁潮流呢係有少少係我自己覺得係我哋細個嘅時候睇住可能Edison 啊，佢哋呢啲就係 icon 潮流，咁我就覺得好似而家好似香港有冇一個潮流呢，好似由比以前薄弱咗咁樣啦，咁我就話譬如我講下潮流呢樣嘢啦，咁樣咁就所以就潮流係第一個主打，因為我覺得同我都息息相關，我自己又鍾意買下衫啊，但我又唔鍾意買時裝 high end 嗰啲，好 high end 嗰啲喎，因為嗰啲好貴啦，係啦，咁我又鍾意即係 T-shirt 牛仔褲都好好睇，可能靚一對靚波鞋，咁我就諗咗發現其實我係有好多鞋嘅。即係我自己發現原來由細到大我就係鍾意買鞋多過買衫褲，
0: 都唔係平㗎。
1: 係，但係男仔呢就係其中一樣嘢，即係喺呢個嘅嗰、那個咩男人幾樣即係幾部曲裏面呢，最初應該就係波鞋嘅，好多時人都
0: 入坑先嘅。
1: 係入坑就係波鞋先嘅，咁所以就不如叫即係講潮流就講波鞋囉咁樣囉。
0: 咁呢一首歌有冇話係先出現咗個曲啊，然之後再同填詞人去溝通個詞出嚟定點樣呢，那個次序係
1: 有曲先嘅。咁上年年尾阿 Aaron 就 send 咗個曲個 demo 俾我，乜都冇講，就係 send 咗一個 file 俾我啦，係 WhatsApp 咁樣。跟住我聽到個 intro 咁未開聲唱，我已經問係咪陳思翰，因為我認得個通嘅直情。咁佢就話中咁樣啦。咁我聽咗少少，我就話我要咁樣。咁就最後就要咗首歌啦。咁跟住就同陳永謙，即因為首歌得來不易嘅。因為首歌其實我唔係 first hold 嚟嘅，我係原來有人 hold 咗。咁我係要喺規矩上，我係要等嗰個人去 confirm 佢唔要，咁我先至。可以得落到我手嘅，咁最後即係幾經辛苦，即係終於落到我手咧。咁我就即係咁，哇咁辛苦咁有緣，咁不如咩啦？即係用翻同一個班底玩啦，咁樣啦。咁同埋都係一個安全感嚟噶嘛，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試同埋好老實講，如果你揾陳思翰，你攞咗佢嘅曲，跟住然後你揾咗第二個監製，但係你揾翻同一個前詞人，呢、這個監製可能有啲唔開心，咁即係成 team 人要換曬，咁所以不如就重演一次咁樣，純粹係咁。咁跟住唔係將頭先嗰番說話講俾陳明謙聽。咁我有同佢講過話，其實咧我有諗過個歌名不如叫《穿乜乜的惡魔》嘅，因為隔咗20年，今年我知道係會上映翻呢個即係第二集。咁我自己好中意呢套戲，同埋呢套戲都係講潮流、講時裝。 同埋我冇諗過佢會出二啊嘛，即係你冇人諗過佢會原班人馬出到二咁癲，咁所以不如講即係講呢樣嘢啦。咁但係講咩咧，我就唔知啦咁樣啦。咁最後都有諗過 hoodie 啊，最後就係即係最後就係佢寫咗波鞋。咁但係都犀利啊，波鞋可以講到變咗即係講到愛情嘅一生一世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幾勁嘅咁。
0: 在歌词里面呢就有讲到就那种做自己啦，即是不需要话跟随住某啲嘅潮流指标去 follow 人哋。呢一个系咪都系几洪家豪自己态度呢？
1: 都系嘅，都系嘅。咁我觉得因为你首歌讲緊系要行上漫漫长路嘛，即系讲緊你即系可能几十年啦，即系结婚又好将来啦。其实你靓唔到几多嘅咋，即系好坦白讲系咪，大家都如果你对住你喺屋企有几靓啫，大家系咪先？咁所以嗰个做自己，其实嘅意思就系、是，其实讲紧你点都好，我都应该系即系，就算你喺你觉得自己好丑样，其实我都觉得你好可爱啊。咁其实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大件事啦，咁样咯。即系呢个就系爱情咁样咯，可能。

0: 不過其實平時就算你話對自己嘅穿搭啊，你要求高唔高噶？
1: 我對自己就並不是好高嘅，因為我又唔會話好刻意去諗好多嘢嘅，即係著衫，今日諗下點著先。其實即係我覺得男仔就比較簡單啲嘅，咁但係你都可以諗下點樣著得好睇咁樣啦。咁同埋我都係，即係所以點解我會中意波鞋，即係中意鞋咧，係因為即係牛仔褲，我當一條牛仔或者一件 T 恤咁樣啦。你除咗個 print 之外，其實除咗 print 同埋嗰個你著嗰個 size， 即係講緊係可能你個人係幾。是很瘦的、你很瘦的人可以穿 oversize， 但是你很瘦的人都可以穿很 slim， 這樣啦。那你這個可以是影響到你反映到你性格啦，但是其實波鞋呢就是即我覺得鞋呢就是它一定是有款，即你穿不同的牌子，穿不同的顏色等等呢，其實真的很反映到你的性格。因為呢我都講過一句，就是說、即我想我就是做，因為這首歌出了本雜誌，咁我就係做呢本嘢嘅時候，我就反思咗個問題，點解會鍾意波鞋？最後我得個答案就係原來我係鍾意低調咁樣表達自己，多過高調咁樣表現自己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鞋呢佢係有性格有 detail 囉。
0: 同埋今次呢首歌裡面呢都有幾多唔同嘅彩蛋喺 MV 裏面，即係有待觀眾自己發掘到嘅。
1: 係啊，
0: 即係我諗最面嗰集一定見到，波鞋街度拍啦。
1: 係啊，係啊，
0: 跟住甚至乎就同頭先我哋講嗰部經典嘅電影，都有好多彩蛋位係擺咗落去噶嘛。
1: 係啊，係啊，其實可惜好似唔係好睇得出，因為咧點解睇唔出咧？因為原來我 fans 啊，好多都係冇睇過部戲嘅。
0: 係。
1: 咁你諗下，原來其實佢可能嗰時得三歲喎，
0: 唔係啊，20年前你啲 fans 咁細個，
1: 我就當佢30歲，佢都係得10歲，係嘛？咁所以你諗下，我都係翻睇啫嘛，係啊，即係咁樣啫嘛，都係因為你認識咗阿女主角，先至哇睇翻佢以前啲戲先咁樣，咁就所以咧就我又呼籲佢哋，不如餵你哋睇下，其實有啲即係有啲都係用咗佢哋嗰啲少少鏡頭啊、彩蛋啦咁樣，同埋有一幕喺個背影度 show， 其實係講緊即係。有一幕的 chorus 咧，係佢影住個女主角個鞋後面，跟住然後 assume 上去。其實嗰個咧係穿波鞋的惡魔，唔係穿 Prada 的惡魔二嘅 trailer 個頭，係、啊。咁但係即其實有好多時彩蛋嘢都係做俾自己
0: 嘅啫。睇到就睇啦，係啊，睇到就明白個心意多少少啦。睇唔到又無關痛癢嘅，
1: 冇關冇乜所謂啊，係啊。
0: 咁其實自己有冇因為咩原因而對呢部戲咁鍾情，要擺咁多元素落 MV， 甚至乎呢首歌嘅緣起某程度上都因為呢部電影開始先？
1: 即係當初細個呢就唔係好明嘅，即係純粹覺得哦，有好多人窮一生都係想即係盡最大嘅努力，即係為自己實現夢想，但其實佢夢想可能係好夢想只係可能做一個講緊係做佢嗰本雜誌嘅其中一個助手又好，即係一個幾小嘅角色，我都係要去到嗰個 fashion show 咁樣。咁其實咪同即係同我哋人生好似啊，即係有好多人即係翻工，其實為咩啫？可能係生活咯、生存咯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係講夢想，有啲嘢你幾努力都好，個佢未冇跌落嚟咧，都未必得嘅。咁都係一個。即係人生嘅反省囉，即係你慶幸你有幾多人可能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即係大家生活上做到自己想做嘅嘢，謀到生，其實可能已經好幸運好幸福，有幾多人幾 talent， 但佢未必做到佢想做嘅嘢，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大過咗先睇得明嘅東西囉。咁同埋佢都係一個上班族，即係可能上班族嘅日常啊，即系你谂翻起，即系可能自己有冇经历过咧咁样咯，系。
0: 嗱，头先咧，如果大家有细心听嘉豪所讲咧，就话今年除咗做歌之外咧，仲做了一本书出嚟嘅。
1: 好癫啊！
0: 系啦，嗱呢一件事，而家我觉得可以慢慢同大家细讲下，点解会系做一本书咧？系咪同你年度企划有直接关系咧？呢件事
1: 系直接关系嘅。咁当初就系话决定做呢个杂志嘅时候咧。咁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多事嘅藝人啦，咁就會係諗，都會諗少少啊，有啲咩宣傳可以俾自己玩一下咧咁樣。因為其實即係你見，其實大家都係需要有宣傳噶嘛。咁所以 咁我就话不如同啲杂志去 crossover 下啦，即系同啲现有嘅杂志去 crossover， 点样可能每一次出歌嘅时候都同佢哋 crossover 一期又好，乜都好。咁跟住之后咧，咁有个同事就话：咁不如自己出，
0: 嗯，
1: 高层嚟嘅。跟住我吓可以自己出嘅咩？我话得噶。跟住即系以前都有啲歌手会出书啊，咁样啫嘛。咁跟住我哋就决定自己出啦。
0: 嗯，
1: 咁啊发现咧就真系好辛苦嘅，原来系啦，即系唔容易。因为首先你唔系最强项呢样嘢啦，第二就系我哋都系 in house 有个即系同我一齐去，不嬲都系同我一齐去 brainstorm 好多 MV 啊、桥啊东西上面嘅一个设计师啦。其实佢本身系做设计嘅，咁所以咧本杂志主要嘅设计部分咧，其实真系佢负责噶，即系哇！我哋先发现原来好困难嘅。你要倾即系净系出本杂志，我就觉得一定要喺便利店度卖啊。
0: 系
1: 咁你便利店又要倾上架，出几多本几多钱一本咧，就大家就不痛不痒，但系又唔好蚀钱。我哋即系为你宣传，你要预咗使钱，但系都唔好蚀啊嘛。我觉得咁跟住，然后有好多真系有好多。内容十六版嘅内容点样讲波鞋，点样讲十六版咧？即系你谂好多呢啲咁样嘢，咁所以今次呢个 project 系难噶。我哋今日同你做访问喺屋企之前，我就开始倾紧下一本系写咩啦。所以就系原来系好困难，即系洗湿咗个头咯。而家系
0: 呢件事唔系话平时即系出首歌，可能做嗰个少少嘅纪念品啦，俾啲 fans 啦，俾 DJ 啦咁啊，唔系净系一件纪念品仔啊，而系一个真系印系四位数啊嘛，千几本书啊嘛，
1: 千五本咯，系啊，
0: 千五本书
1: 系
0: 真系摆喺便利店度，大家只要你够神心，
1: 系
0: 就有机会买到，
1: 系
0: 啦，唔系我谂而家你去咧唔会见到噶啦，因为扫晒噶啦，
1: 系啊，同埋。对我嚟讲，同埋我个设计本身就系话，而家你要买集齐晒咁多本，即系 let's say 我有六只 single， 你就会有六本啦。你买晒咁多本就系嗰只碟啦，就系将来嗰只碟啦。咁所以就你系真系要去买咯，咁样咯。系啊，
0: 哇，呢一个策略都几棘手喎。对于 fans 要去想储齐你嘅歌嚟讲，
1: 系啊，咁因为其实我都有反思过自己。呢、這个系咪玩大咗咧？咁样，但系
0: 玩大咗你啫，
1: 玩大咗我，但系都辛苦咗 fans，
0: 系
1: 真系八点钟朝头早七点几又要去走去排队咁样。咁但系我最近咧就得到一个反思、就是，即系到底我系咪玩大咗大家，玩咗大家咧？其实我觉得系冇啊。最后我个答案系，因为咧回归翻，其实我讲紧波鞋的恶魔，其实。即係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其實限量嘅波鞋係要排隊嘅，喺銅鑼灣，大家以前都係，
0: 係、哦、
1: 嘛、
0: 啊啊？
1: 其實限量嘅嘢係要排隊嘅，即係咁，其實我只不過係做翻同一樣嘢。第一、第二，其實我好想大家有個心態就係、是、先，即係你要去諗下到底啊，我有幾想要呢本嘢咯、
0: 嗯。
1: 因為其實咧，而家音樂好似越嚟越。容易即係有少少講衰啲，有少少廉價。我出首歌唔好聽嘅，唔聽咪算咯。咁但係你如果真係喜歡嗰個歌手，即係你係好似係要互相珍惜個關係，或者你要珍惜佢嘅音樂。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即係話翻提醒翻大家，或者 even 提醒翻我啦，就係、是、其實佢係一件。物件嚟嘅，即系佢系可以系珍贵嘅、
0: 嗯，
1: 即系佢可以系你未必会得到嘅嘢咯。所以未必系以前，我而家我揿入个 app， 我已经听到首歌啦。咁但系如果我唔摆上网咧，但系你又系我 fans， 咁你系会唔会去想尽办法去得到嗰首歌咧？咁、
0: 嗯、杂志方面要设计应该冇咁快啦，系咪？而家先度紧第二期啫。
1: 系。
0: 但歌曲方面又有冇准备好咗咧？唔同嘅杂志栏目。
1: 呢個是我今年最 smooth 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好早已經 confirm 曬啲歌啦，
0: 是
1: confirm 唔係 confirm， 就 confirm 咗五首啦，然後有四首已經填曬歌詞添噶啦，
0: 哇！
1: 咁所以錄緊第二首嘅，咁其實因為我呢幾日即上個星期唔舒服就 cancel 咗一日錄音，如果唔係其實可能有機會已經做完搞掂錄音噶啦，咁就所以下一隻歌其實就嚟搞掂啦咁樣咯，咁其他嗰啲就爭我錄音同埋可能編曲咁樣嘅啫，
0: 喂，都好多唔同嘅。题材可以被选择嘅、
1: 啊，
0: 一本杂志可以系旅游，可以系
1: 已经系有呢个噶啦。
0: 有冇感情栏目？
1: 会有嘅应该
0: 系啦，亦都即系顺势情歌又唔会走得甩嘅咁样。
1: 系啊系啊，
0: 系咪成 个唔同嘅即系唔同类型嘅选择，都系由翻你自己创作咧？
1: 我自己去讲，系啊，都系我自己去定晒啲 topic 先，
0: 系
1: 系啦，咁即系其实每一只歌都系俾晒主旨填词人去填咁样嘅，咁啊唯独是头先你讲旅游嗰只，我系未谂到嘅，系、
0: 哦、
1: 啊系，我系未谂到到底旅游点样咧咁样咯，系啊。
0: 即係整翻首可以俾自己搭飛機啊，去旅行獨遊嘅時候，
1: 因為我想係傷心嘅，我想係傷心嘅旅遊詩。
0: 哦，
1: 係啦，有咁就係好少，
0: 咁都係嗰啲題材嘅咯喎，
1: 都係嗰啲，但係就係因為都係嗰啲咯，所以你就要諗到底係可以可唔可以唔係嗰啲啊，可唔可以唔係淨係嗰啲啊咁樣咯。咁同埋你好少人喊住去旅行噶嘛，
0: 係
1: 係咯，所以就唉。未諗到，我諗咗好耐㗎喇呢個。
0: 嘩即刻咁樣我要 kick 一 kick 喎。因為你話如果旅遊傷心呢都好直咁講咪就係、是、一定係諗返以前個 X 啊曾經嚟過呢度啊而家見返到呢景物已經身邊唔係你啊。呢、這個好
1: 呢、這個好行啦、
0: 啊。好行嘅係好行。講出嚟大家聽到係啦呢啲啦。
1: 諗唔到啊所以就係、是。即係所以就係未諗到到底有啲咩咁驚世嘅事情你失咗戀都仲要去返嗰度呢係咪先。即係我未諗到啊所以係。因為我又唔想哎、我想不到就你想吧填詞人咁樣是不是你如果填詞人都是寫返呢啲返嚟你又冇得話咁你想不到嘛當初。
0: 咁係呀到時你 band 就唔尊重㗎啦。
1: 同埋你自己想不到咋嘛係咪先咁樣囉咁樣所以仲諗。

0: 讲咗一个我讲漏嘅重点就系咧，即系有少少，其实呢咁多年啊，都系啊出歌出歌出歌，喂，差唔多咯，够数咯，出只碟啦，不如咁你做多只 side track 啦，跟住然后出只碟，跟住又影碟封面拣相。揾外判揾個設計師設計，跟住然後出啦，大家買啦，簽唱會啦，好似有少少公式化之餘咧，仲未夠過癮咯。咁、所以其實今次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創新嘅方法。我唔肯定係咪我係第一個人咁做啦，但係應該近年點都係第一個人咁樣去做一
1: 身，
0: 咁樣去出 single， 去咁樣去出碟啊，應該係話。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即係。fans 其實千五本都真係可能 fans 買嘅啫，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肯玩呢個遊戲咯，同我
1: 同埋呢一個遊戲好玩在咧，就係、是、大家可以慢慢估啊，啲一本雜誌裏面有啲咩唔同嘅欄目嗱，今次出咗首潮流嘅，
0: 係啊，
1: 下手又係乜嘢嘅，咁去到第三四首，大家就會開始估啦，仲有啲咩欄目，然之後到時你派台出 MV 嗰日就係揭曉，
0: 最慘係啊！雜誌一定有咩有車啊！但車我已經講過啦，兩年前係啊，唔可以擺翻落去啊咁樣。
1: 你又唔想再做 2.0 啊？
0: 因為你賣咗架車，我唔知你諗下先。
1: 係啦，今日我哋了解住你嘅成張，
0: 所以每一次咧個而家啲宣傳訪問好多嘢講，又要講只碟。
1: 你而家除咗講嗰首歌之外，你而家直情做埋雜誌主老人，去介紹埋本書。
0: 唔好意思啊，係好多嘢。
1: 多謝你分享咗咁多。
0: 多謝你。
1: 咁我睇下嚟緊去到第幾期嘅時候，再揾你上嚟傾偈啦。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系审阅美国提出嘅方案，总结之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嘅报道，更似系一份美国嘅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泽伊说，美国在这场正在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都会严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叶子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其中3宗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德角附近，两个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剩返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其中一个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返到各自的国家。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人士报道，考虑到海内外经营的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和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和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跌。去年在华销售纯利为1680亿韩元，较前一年的3000亿韩元锐减44%。海关、消防和警方上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的人。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本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是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分子利用现时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低是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99点，升5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17美元，卖出4685.98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云带亦覆盖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今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喺华中形成，并喺听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丰收快活人，
12: 祝愿所有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4: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15: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16: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咧？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15: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啊！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4: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6: 陈俊熙音乐关系。
1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8: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9: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8: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7: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20: 普通我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21: 地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20: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21: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2: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口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2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4: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Ring。

0: 听朋友把声都可以话好合拍噶吓。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个礼拜停留不动都系占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郑子诚啊。音乐情人都有下班嘅时候嘅，收工之后听啲咩歌好？我想听音乐说艾力。
3: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啊！今晚咧喺一期一会嘅环节，头先有洪家豪出现咗啦，而家有另外一位嘉宾出现，佢仲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如果之前有上网睇下啲网片咧，应该对佢唔会陌生噶啦。我哋有请 Jessica。
4: 音乐说一期一会，由我 Jessica 陈以君。
3: 欢迎晒你啊 ，Jessica。
4: Hello， 艾莉。
3: 嗱，我要先去谂下先，应该嗌你做卡姐啊、卡卡啊，仲有咩名啊？以尊啦、
4: 啊、，Christica。
3: 系咯，你会最希望大家点样称呼你先呢？
4: 卡卡啦，
3: 最亲切嘅呢个名字。
4: 冇错。
3: 今日咧就真系以翻一个歌手嘅身份啦。欢迎晒卡卡嚟到个音乐节目《音乐说》，欢迎晒你。
4: Hello， 艾力。
3: 而家嘅心情系如何嘅？适应咗呢个歌手嘅身份未啊？
4: 我觉得仲系有一种疑幻似真嘅感觉嘅。
3: 系。
4: 因为始终自己都净系出咗一首歌啦，咁、个舞台经验又未系太丰富，我觉得可能要过咗呢个新人年之后。再有多啲人认可我系一个歌手身份，我又有多啲作品出街，可能我先至会有再多啲嘅真实感。
3: 因为今年咧，大家就系话呢个女新人嘅战场咧，系个仙界大战嚟嘅，好、多嘅靓女都大家除咗平时可能喺IG 上面啦、网上面啦见到你嘅靓样之外咧，都话俾大家知道，原来佢哋有个音乐梦嘅，都会想做歌嘅。咁由 Jessica 嘅音乐梦开始讲起，几时开始会想做歌手嘅？你系？
4: 我想实际上开始会是分手这一首歌咯。因为其实再远一点说不完的浪漫呢，其实就是我第一次尝试整音乐啦。其实那时候都是叫做试一下啦，即是有一个机会在我面前，我就想把握一下，看看做音乐又会是怎样的呢。还有因为我由小到大都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来的。但是那时候即是自己的唱歌技巧是很幼嫩啦，又未够成熟啦。所以那个我会说是一个半 professional 啦，半啦，即是一定是半的啦的一个性质。但是去到分手啦，真是整个project 成首歌都是真系我同 Billy 咁样一齐揼出嚟嘅，咁嗰阵时就再参与程度高啲啦，咁然之后首歌嘅 concept 又自己谂啦，咁就会再有多啲嘅 moment 就去谂啊，其实会唔会可以自己都出一首 solo 咧？咁然之后再加埋Billy 好好啦，咁佢上年三月嘅时候喺麦花臣有一个 show， 咁佢都邀请咗我去做嘉宾。
3: 做嘉宾系
4: 啦。咁嗰阵时第一次即系面对住一个千几人嘅场，去唱一首自己有份嘅歌，咁系会觉得哇，成件事系好梦幻，同埋冇谂过自己有呢个机会。咁所以喺嗰阵时开始先至会觉得啊，其实歌手好似都有得谂。
3: 即是其实都是要踩了上个台之后先开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分手这首歌出现的缘由呢，就是你想 rap 先的嘛。
4: 是啊。
3: 即是你自己在网上面去看看有哪个大师可以出来教你 rap， 然之后呢就刚刚遇到 Billy。然之后就促成了这件事啦。
4: 是。
3: 咁但係其实嗰时都仲未话諗住啊，原来我想做个 rapper， 想做个歌手，都未有諗到咁远嘅。
4: 未有一个实质话我真係要做呢件事嘅感觉囉。
3: 直到咗就係踩完个台，原来好过瘾嘅呢件事。
4: 好正啊，我觉得。
3: 喂，分享一下先。我諗如果你踩台经验啦， Billy 嘅演唱会做嘉宾係一个即係好大嘅经验啦。之后其实嗰大约有半年时间左右，一啲唔同嘅 school tour， 其实应该都系帮到好多手噶嘛。
4: 系啊，我觉得 school tour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训练机会嚟嘅。
3: 系，
4: 因为尤其是学生咧，佢哋系真系好踊跃嘅啲反应。即系无论我出嚟讲乜嘢都好咧，佢哋都会哇好 咁样，系我觉得系对表演者嚟讲系加咗好多信心，
3: 系，
4: 同埋因为咧喺学校咧，其实可能佢啲音响设备唔会话好专业啦，咁好多时我哋其实都冇 ear mon 嘅，直接就上台去唱，咁我觉得都系一个考验执生啊，或者考验我自己唱 live 嘅能力嘅一个好好嘅试验嘅舞台，咁所以我觉得 school tour 其实都帮咗好多，
3: 同埋由一首本身合唱嘅歌。变到去好多即系学校演出嘅时候啦，见好多版本系你哋 solo 演绎晒啊嘛，都系一个 level up 提升嚟嘅。
4: 提升啊，
3: 系咯，
4: 同埋因为即系 Billy 个 part 咧，佢本身系一个 legit 嘅 rapper，
3: 系。
4: 咁其实佢嗰啲 part 同我本身 rap 个 part 其实都好唔同噶嘛，我感觉佢系真系好 yo 啊，好 swag 咁样去 rap。咁我要唱埋佢个 part 咧，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 challenge 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又唔會想話 train 晒佢個 part， 然之後淨係唱自己個 part， 我又唔想係咁。即係我都想既然我出得嚟表演，咁不如我唱埋佢個 part 啦，呈現一個完整啲嘅表演俾觀眾。咁所以我都試埋啦。咁其實每一次嘅 school tour 又好，或者每一次嘅 live performance， 其實我都試緊一個點樣嘅 rap 係會好啲嘅。
3: 嗯。
4: 即係其實我係有試過一啲比較 powerful 啲 energy 嘅 rap。
3: 嗯，
4: 又好冇咧，或者我又再试咗一啲 melodic rap 嘅方式，咁我就其实一直调节紧咯。咁我觉得我自己试完咧，我就觉得偏向 Billy 嗰种咧，其实冇咁啱我嘅，
3: 嗯，
4: 即系可能我个声底啊，或者我个形象啊，我个样啊，所有嘢可能都唔系好衬。咁所以系咯，我都仲努力紧，揾紧一个最适合我嘅 rap 声。
3: 嗱，我而家系谂紧咧，系应该成个旅程嚟嘅，有啲唔同嘅转变嘅。一开始就叫慢慢尝试下呢件事啦，入录音室啦，跟住然之后咧有机会上舞台咧，都系以一个嘉宾身份 featuring 翻首歌啦。然之后再去到好多唔同学校舞台嘅时候咧，尝试下将首歌变成一首 solo 嘅歌去演绎，又系一个进化啦。咁但系都系一首叫做系同人 featuring 嘅作品嚟嘅。去到边一个阶段系觉得，嗯，卡卡会唔会可以有自己个人名义嘅一首歌去诞生呢？
4: 其实系真系 after 分手之后咧，咁就有一次偶然就系公司揾我想去开会，
3: 嗯，
4: 咁其实通常开得会咁一定系趁机就讲下自己嘅愿望啦，咁同埋我都知道公司应该都系想同我倾之后嘅发展嘅嘢嘅，咁，
3: 嗯，
4: 我就一早谂定咗啊，想同公司提出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唱歌咧，咁但系其实我问之前咧，我系有啲打定输数嘅，
3: 嗯，
4: 即系我觉得可能公司会同我讲话即系因为投资都好大笔一笔钱啊，咁可能公司都会同我讲冇玩啦，唱咩歌啊，你专心去翻拍戏啦，即系我有呢个打算，有呢个谂法，咁，但系去到我真系开口问嘅时候咧，咁又咁啱啊，公司就同我讲话，其实佢都有呢个打算冇，跟住我觉得，大家一拍即合，系啦，即系咁啱得咁巧，原来大家都有呢个谂法，咁就去啦咁。
3: 咁当既然同公司都一拍即合嘅时候，咁但系大家去即系望住啲歌手路啦 ，Jessica 做歌手呢条路，个想法一唔一致噶，即系大家可能个定位上啊，或者唱啲咩曲风啊。
4: 个定位上咧，我谂譬如我而家第一首歌啦，击败 99% 咧，大家都会听到系一个比较系既有印象嘅 Jessica 嘅，系啦，即系都系一啲比较偏向甜美啲嘅曲风嘅一首歌啦。咁但系你话我自己最想做嘅嘢咧，即系其实即系分手都系 partly 系我想做嘅嘢嚟嘅，即系一啲 melodic rap， 真系。唱 rap 其实都是我很想做的一样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track music 嘅，系一啲 hip hop 嘅歌，我自己很喜欢听。但是我想呢一个就是可能若干年后，真系自己可能再稳打稳扎啲去，即系个根基再好啲嘅时候，先再去谂咯。咁可能而家呢个阶段就是做翻一啲可能稳阵啲嘅嘢啊，再慢慢去摸索一啲。咩系最适合自己咧？咁样可能会好啲。
3: 咁而家即系推出咗你嘅第一首歌啦，有冇一啲唔同嘅新嘅想法？之后通常新人年唔会净系呢一首嘅，
4: 嗯，
3: 应该有啲唔同嘅想法。究竟喺今年里面，我哋要让乐迷认识到阿卡卡系一个点样嘅歌手咧？
4: 嗯，我谂我而家出歌或者拣歌嘅第一个宗旨就系，我都想拣一啲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系啦，即系呢个系我第一宗旨啦。咁我嚟紧，其实下一首歌咧都拣咗 demo 噶啦。咁应该会系一首慢歌，同埋都系一首 sad 歌嚟嘅。因为我自己观乎我嘅曲库啦，即系三首歌都系一啲比较轻快、 篇活泼开心嘅歌嚟嘅。咁我自己其实都好想喺 live 嘅时候咧，有一首好惨情或者一首比较慢节奏嘅歌，系可以带俾观众嘅。系啦，呢首我好想做嘅一样嘢啦。咁除咗慢歌之外咧，其实我都好想唱一啲 acoustic R&B 嘅歌嘅，即系譬如我可以揸住个吉他啊。无论弹得好唔好都啦，但起码我可以自己自弹自唱咁样，我觉得或者弹琴系啦，弹琴我叻啲，咁即系我可以自弹自唱俾观众听，呢、這个都会系我想嚟紧表演做到嘅嘢咯。
3: 嗯，都唔容易噶呢、這个
4: 嗯，
3: 因为头先你所讲话希望有翻首慢啲嘅歌咧，呢、這个我觉得喺个演出实际上咧都好嘅。
4: 嗯，
3: 啲三首都跳嘅时候咧，到你真系演出嘅时候咧就上气唔接下气噶啦，起码有翻首歌俾自己回一回气都系好事嚟嘅。嗱，咁而家未听到之后嘅作品啦，讲翻转你嘅第一首歌先。第一首歌呢个 baby 系点样诞生，系点样遇到呢一首歌呢？
4: 嗰阵时其实系公司俾咗十首 demo 我拣嘅，咁咧我就大概拣咗四首歌出嚟嘅，咁呢个就其中一首啦。咁其实佢本身个 demo 咧就系再慢节奏多少少，咁系偏向有啲 city pop 啊 lo-fi feel 咁样嘅。咁、我嗰阵时一听就觉得哇！都幾特別喎，因為佢個墊底呢係有少少嗰啲 radio 嗰啲滴滴聲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就一路不停 loop 啦，佢就覺得啊好舒服呢首歌，因為我都好想即係做到一首歌係大家可能喺唔同嘅音樂平台，可能佢 loop 到嘅時候佢就會停低聽呢首歌，咁然之後揀完之後呢就公司就再去揾詞啦，再去揾天馬幫我監製啦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再傾完出嚟咧，就上首歌個節奏咧爽翻啲，
3: 嗯，
4: 咁所以而家就變成個節奏係比較快啲啦，
3: 嗯，咁啊演繹上面啦，今次聽講遇到監製天馬，其實我諗佢過去都做過好多種唔同類型嘅歌嘅，甚至乎啲非常重節拍嘅快歌，佢都有做過嘅、今次面對住呢位大監製個經驗係如何啊？
4: 我覺得 Tima 其實是很厲害、
3: 嗯、
4: 因為我覺得他錄快歌是真的好有一手啦，還有他加 vocal 我覺得是很好的，即因為我自己始終入錄音室的經驗不是很多，我有時候可能透過一些電子器材聽自己的聲音，我會覺得咦原來我的聲音是這樣的、就一定是會有少少不安啊，或者有啲唔熟悉嘅感觉，但系咧佢系会好清楚，即系我作为一个新人会有呢啲不安啦、啊，咁佢就会安抚我啦，即系同我讲话你 take time 去试啦咁样，咁同埋佢都有一啲好特别嘅方式去教我点样录呢个 vocal 嘅，譬如中间 bridge 嗰度有一段好高音啦，咁佢都有用咗一啲比较特别啲嘅方式嘅，就系佢称之为 hamster 啦，系一个仓鼠声咁样去录嗰段。咁其实嗰段点解佢话用 hamster 呢个方式，系因为佢想我唔好喷咁多气，唱高音嘅时候，即系冇喷咁多气嘅时候就实正啲。
3: 等我幻想一下先，仓鼠声系会少啲喷气嘅咩？本身系
4: 系啊。做乜嘢啊？
3: 突然之间变咗仓鼠声啊！即刻仓鼠声上咗身啊嘛！呢个系
4: 好搞笑，突然间唔小心，哎呀！
3: 系即刻示范一次。
4: 系
3: OK， 好，大概幻想到啦，即会入喉咙多少少嘅。
4: 系入喉咙多少少，就唔会有咁多气出嚟，即系个声带闭合多啲啲。
3: 系
4: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 technique 都几帮到，同埋系好入脑，应该都几帮到我以后。
3: 是的，起碼記住一個方法先、因為我經常覺得面對不同監製就好像上不同老師的一課一樣、是不同老師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板斧啊，話到俾你知想唱什麼類型的歌，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最適合你，我覺得最重要是。

0: 而今次会唔会要用几耐时间先揾到呢一把声或者呢一个力度去演绎呢一首歌？
1: 一开始咧，其实我系唔系好拿捏到点录嘅，因为咧呢份歌词我系入录音室前两日先收到嘅。咁、然之后同期又搞緊一个喺西九嘅一个 music show 啦，咁所以嗰边呢又要练成六七首歌，咁嗰陣时就好忙好忙，咁然之后又要去諗点录我自己呢首歌啦，咁我就冇乜时间去消化啲歌词讲咩嘅。咁、然之后我记得第二次录音室呢，咁我都系因为首歌嘅 melody 好 sweet 嘛，咁我就觉得啊，好似应该用一个 sweet 啲嘅声去唱喎。咁就一直都系用呢个方法啦。咁但系去到自己收翻个 mix 再听嘅时候，我就觉得冇乜感情。因为我有个唱歌老师嘅，咁我又俾佢听啦。佢咧嘅形容就系、是、好似听紧一个甜美 AI 机械人唱紧歌。跟住我即刻，哎，又好似系、哦。
0: 咁粒掣嘅一种反应弹，甜美就系呢把声。
1: 系啦。
0: 就冇咗嗰种呢首歌嘅专属嘅感情。
1: 系啦，冇、感情嘅。我自己都觉得听完之后。哇，唔知道唱緊乜喎，咁樣唔係嗰件事啦。咁然之後我反覆諗咗好耐，因為第三次同我錄咗四次嘅 total， 第三次同第四次錄音呢其實隔咗成個月。咁嗰一個月呢我就真係跌埋心水去諗點唱好呢。咁我亦都問咗一啲我身邊嘅 friend 嘅，譬如係最幫到我覺得係我哥哥，係、我問我哥哥嘅。咁我哥哥一開始呢佢就同我講話，睇完份歌詞呢佢覺得呢個似一個好自卑嘅女仔嘅一個 POV 嚟嘅，咁雖然我就唔係好認同啦，即係我覺得因為呢首歌其實呢個女仔佢係一個好有態度、好有性格嘅一個 POV， 就同自卑好似唔係好有關係。但係我從佢講嘅咧，我又有另一個諗法、就係、是、哦，原來同一份詞真係唔同人去睇係有唔同嘅演繹嘅喎。咁、我就再去諗。其实我应该用咩方式去演绎好呢？咁而家嘅演绎方式咧，就系一开始可能头一段就系比较彷徨啦咁样，咁然之后后边就越嚟越有自信咁去唱咯。
0: 咁而呢一首歌啦，头先我哋讲咗都用咗几长时间啦，甚至乎完成咗一个版本之后，都成个月时间。咁咪点同公司再开口？我想录多一次啊！
1: 哦。其实是很好的公司，是他们都觉得是甜美 AI 机械人。
0: OK， 那其实你和公司的想法是挺吻合的。
1: 是。
0: 又觉得可以做歌手都 judge 一件事的审美观。
1: 是啊，所以就即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觉得应该要录到第四次。那也很好彩有这第四次才有现在这个版本。因为第四次是差不多整首重新再来过的，我们是。
0: 是。即起码消化晒整首歌了，一开始录音的时候就比较急一点。收到份歌词比较短时间就要马上入去录啦。
1: 系
0: 哦。咁喺你眼中啊，等听咗你哥哥对个歌词嘅解读，喺翻 Jessica 眼中，究竟 Wyman 嘅呢份词系表达个咩信息咧？
1: 呢份词咧，我自己就有一个好强烈嘅直觉嘅，一直到即系佢虽然咧其实系围绕住爱情啦，但我一直都觉得佢唔系净系讲爱情嘅，而系成个人生嘅态度，就要好忠于自己啦，好做自己啦，因为你嘅人你 YOLO 嘛 ，You only live once 嘛，即系你一定要将个重心摆喺自己度，咁然之后我觉得，无论身边嘅人爱唔爱惜你都好，你要爱惜你自己。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份词最想讲的东
0: 西。在收到这份词之前，有没有机会跟 Wyman 去有任何沟通，去表达你想讲什么的？
1: 没
0: 的。完全是一份 omakase 来的，这个。
1: omakase。
0: OK。
1: 但是很好彩是我们在我第三次录完音之后，我就去了澳洲。在澳洲的时候就有机会见到他。就大家倾他的偈啦。我都有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写这份词给我的？他就说，因为他觉得呢我是一个很爽朗和很直率的女仔。还有他讲了一个挺搞笑的形容。就是他说，我是那些行埋嚟掉低一个笑话就走嗰啲人，呢个就系佢嘅了解。
0: 都有啲系嘅，都系嘅。
1: 所以我谂呢个就系佢眼中嘅我咯。
0: 有冇谂过或者问过 Wyman 点解佢从何见得有呢个谂法呢？系过去睇过你边条片，定睇过你边个访问，定点样？
1: 我又冇追落去，但我谂可能系试运真啲片，我都唔肯定，系咯。
0: 因为我谂 從好多觀眾啦，如果齋係睇你嘅外表咧，一定都會覺得啊 ，Jessica 係好斯文啊，好温柔啊嘅嗰種傳統女仔啊嘛，啲長頭髮大眼，大家就會有呢個標籤貼落去噶啦嘛。咁但係當認識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就係會覺得係其實係呢種爽噶，同埋你講嘢咧又唔係嗰種人哋成日覺得靚女會有嗰啲美音啊，好嬌嗲啊，甚至乎有啲人可能比較做作少少。在你身上又冇嘅，即系或者正因为系咁咧，我系几期待你唱歌嘅呢一个 step 噶，我系。
1: 哦，系啊。
0: 系啊，即系唔系嗰种好典型，我而家一定要系劲冧嘅，冧爆你嘅，你系有种舒服喺度嘅。
1: 哦。
0: 系啦，而呢种舒服，我觉得系有几多唔同嘅可塑性嘅。
1: 我好记得你之前有同我讲话，你睇咗我一个访问，跟住你话我觉得我讲嘢好令人舒服啊嘛，你记唔记得？
0: 哦，系啊，我记得。
1: 系啊，呢个我其实印象好深刻嘅，一直都记住你同我讲过。
0: 因为我觉得以呢一个年资啦，即系唔系话好耐嘅嗰啲老油条啦，你系能够嗰种对答自然得嚟，又唔会得失到任何一个 party， 我觉得系好都几高度行噶呢个。
1: 多謝
0: 不容易的以一個對著麥克風這麼久你怎樣可以問到東西教到東西給對方對方覺得你不是欺我的同事又總之不要得失人咯這樣 都不容易的這個
1: 我想最重要的那件事是真誠咯
0: 啊這件事有沒有怎樣去磨這把刀回來的即尤其現在出了歌了要做更加多的訪問去可能每首歌今年可能見幾次的了我們會怎樣去讓自己的 present 的能力去提高的呢
1: 其實我又沒有想那麼多的、
0: 哦、
1: 純粹是首先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啦
0: 是
1: 即譬如這首歌我要很知道 background 說什麼啊或者我自己想透過這首歌表達什麼啊這件事一定要做足功課其他東西就真的實話實說
0: 是
1: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是非常真誠
0: 但這件事是不是本身你自己過去無論以前由讀書或者做 model 做演員很多階段的時候 present 的能力都是比較強的呢你是
1: 我想都是、
0: 啊、
1: 是啊我、本身以前讀書的時候中文都幾好的、中文科是、啊、所以我想
0: 寫得手好文
1: 是、啊、
0: 表達到自己
1: 是、啊、所以我想這個本身都有些幫助、
0: 即以前就可能是我手寫我心、
1: 啊、
0: 現在就要我口講到我心了
1: 是沒錯
0: 這個都不容易的是啦、啊、亦都可能做歌手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即尤其可能無論你說我們做訪問去表達首歌要講什麼喂甚至乎同公司和監製大家之間溝通是不是在你身上都好像一切的挺 smooth 剛才聽落都
1: 算不算 smooth 呢我覺得都會有些阻滯的即譬如
0: 卡在哪裡
1: 卡的位置是怎樣都會對自己有些懷疑咯即譬如剛才說的甜美 AI 機械人呢、即我都會覺得啊死了我不是只是可以唱到這樣呢即我都會對自己有失望的但是失望完你都要想辦法解決的嘛
0: 是
1: 那就是去跟唱歌老師不斷上堂啊不斷問他意見啊希望可以做好一點咯因為有時候覺得那始終我都真的經驗上淺我都想即係將某一部分可能交俾一啲更加專業嘅人，由佢哋再 direct 翻我一個正確啲嘅方向。
0: 咁以翻今次你嘅第一首歌咁計啊，錄音嘅時候會唔會幻想自己有角色，我去表達，喂，我講緊呢一番嘅説話俾聽眾知，我講緊呢個角色嘅故事，有冇咁嘅幻想空間喺度，可以 fit 到你過去嚟演員嘅身份，或者經驗幫到你唱歌呢
1: 我覺得呢個係有嘅。即是我覺得做演員那我們要看劇本的嘛那其實現在做歌手就看歌詞啦但我覺得其實都是萬變不離其中即是因為其實都是一些文字上你要怎樣去解讀它背後的東西再演繹翻出來給觀眾或者聽眾去看或者聽啦那其實都是同一樣東西那我覺得今次可能不經不覺即是都用了可能看劇本的方式去看這些歌詞的時候自己就用了一個我沒有特別將自己代入去的歌詞的即是我沒有覺得這份歌詞就是講 Jessica 這個人純粹是總之他就是一個自信一個 strong woman 的一個 POV 去唱那
0: 反而這件事又要回你自己 Jessica 去學習回我的自信
1: 是啊
0: 因為現在你就說我就是差減了一些自信就反而未有這個霸氣在這裡的
1: 沒有我本身個人都不是那些霸氣外露的人啊是啊所以我覺得擊敗 99% 這個 歌名呢对我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憧憬、或者是一个我想达到的一个境界来的。
0: 嗯，
1: 但是你问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击败 90% 呢，我觉得就绝对其实不是。
0: 但我觉得有这个的起步点我记得你发布 MV 那天我都说哇其实你只有这个班底为你做创作都击败了很多 percent 的了。
1: 是多谢是、开心的。
0: 喂咁去到而家即是叫正式叫出道了做新人了，尤其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年都很多不同 的女新人尤其会出现了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个的压力可能会同人被比较，可能你自己冇比较，乐迷观众佢哋会有比较
1: 嘅。嗯，我觉得 so far 而家网上见到嘅评论都系几 positive 嘅，
0: 系，
1: 同埋我自己其实心态真系摆得好平静，
0: 嗯，
1: 即系我系一个觉得冇期待、冇期望就冇失望嘅人嚟嘅，
0: 嗯，
1: 所以我系冇任何期望，即系譬如年尾颁奖礼有冇谂攞咩奖咧，就真系冇。
0: 嗯，
1: 系啊，我觉得随缘咯，有就有，有系 bonus 咯，冇就都开心，因为起码有自己嘅作品俾大家听，大家听得开心，其实已经系我最想做嘅嘢。
0: 起码透过今年几首作品啦，俾到大家知道，哦，原来 Jessica 系中意唱歌，并且唱到歌一个女仔，开拓到呢一面都好啊。
1: 嗯。
0: 咁就從第一首歌認識住到呢度先，我相信今年唔止見呢一次嘅，
1: 係
0: 啊，我哋待定啲下首歌再傾過。
1: 好，多謝。

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只有自己可以战胜这个心魔，逐日击破。Mayfirm， 他是 Elka 郑子琪。

潛到漏嘅一首作品啦，佢係 Cloud 雲後影，伴隨住佢嘅新專輯而推出嘅呢一首新歌《雪愛》。

见到佢演唱会嘅销售成绩非常之理想，好替佢开心，恭喜晒郑婷、周韵婷，今世情人。而结束我哋今晚音乐说呢两小时，唔知今世啊，我哋嚟一个跨时空嘅爱恋，搵嚟古天乐、孙炫《无时空之恋》，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

0: 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视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作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的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在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再揸车。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的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申请，其余主要是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45点，升5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4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2.13美元，卖出4,682.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是热带气旋， 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5月7日啊，踏入咗星期四凌晨嘅2:08。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冇错，今晚代班啊，因为张家乐好恙，首先喺度祝佢早日康复啊。

一个唔觉意病倒咗，可能系一个身体嘅警号啊！佢提醒你要唞一唞，要休息一下，要再叉叉电啊！有时可能系个身体体力上面会负荷得太多，又或者可能系脑力用脑过度都可能会噶。所以除咗系张家乐之外，听紧收音机嘅你，听紧轻谈之上不如天嘅你，如果都感觉到不适嘅话，可能就系要提一提你去唞一唞。哎哟，佢系林伟俊。凌晨的两点十二分，继续在轻谈有郑融的出现。下不为例，是不要再病了。

果有心嘅话，你可以保存到永久，将事情、将你嘅思念或者系一啲嘅怀念、一啲嘅纪念，都可以保存到殿藏区。佢系钟伟同，哪怕变成时光之灰。接着有 Pandora 嘅作品。

Sandy.

0: Pandora 嘅时间时光之灰之后，有 Irene 林千莹嘅 Fearless， 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时间凌晨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好嘅，就系流行翻啲八九十年代嘅编曲风格。呢首歌有少少少似 Billie Jean 啊，嚟自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而佢更加将呢样嘢发扬光大，当新歌咁样去发表，佢系 Sika。全新的編曲也補上了一些中文歌詞，有這首《深宵便利愛》。

啱打俾你嚟自徐小凤嘅夜风中，当然今晚好似冇乜风，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感觉其实有啲嘅舒服。不过如果有少少风嘅话，我谂会舒服好多。大约到咗听朝嘅梦醒时分嘅时候，你又会可能感觉到有凉翻少少嘅感觉都未定嘅。呢个时候带嚟有陈淑桦《梦醒时分》。

嘅凉翻少少，亦都可能会感觉到天色会系明朗，因为听日日间部分时间都系会咁样出现，而气温会介乎喺23至到27度之间。好快要迎接三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系嚟有李克勤，公主太子。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个港口。美军经过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动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0: 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个指挥官。今次是以黎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个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而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的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的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答问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及建议。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3点，升6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升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45美元，卖出4,693.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约错咗终点，又或者约错咗地方，命运系咪真系会改变？我相信有咁嘅可能性。听过有林忆莲同埋张学友嘅《日与夜》，之前有王菲《Miss You Night and Day》。凌晨的3:15，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情场不夜天。接着打给你陈百强，无声胜有声。

会不会有一位的朋友可能你突然之间会想起他，跟着你希望可以找回他，又或者这位朋友可能已经消失了在你的社交圈子里面太久太久。听由徐佳莹寻人故事。

0: 徐佳莹嘅《寻人启事》之后有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时间系3:28，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37。之前听过有草蜢嘅《原谅我是我》，啱啱听过有黎明《让我爱你》。

继续今晚的兄弟正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我是代班的刘佩龙，是 Matthew 张家乐抱恙，所以请假一天。接着那边李方力申，如果世上没傻瓜，

3.9 9，佢陈奕迅夕阳无限好。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关淑仪梦情人。

关瑞怡的梦情人之后有李国祥醉。凌晨的3:54，接着打给你陈伟娴，情意结。

室外温现时24度，湿度87%。今日2026年嘅5月7日星期四，凌晨嘅3:57，好快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俾你有一首经典嘅作品。关正杰，相对无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含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

0: 一艘名为哈斯纳普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八人报告患病，当中三宗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非洲佛德角附近，两个船员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146人，当中一个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57美元，卖出4,69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5: 唔怕嘅，游走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了第三小时的轻弹，时间是凌晨的4:07。你好，我是代班的刘佩龙。这个消息开始带来有

潮流好像是兴开盲盒是吗？听音乐节目的时候就好像你去找一个盲盒或者买一个盲盒，你喜欢那个品牌，喜欢那个 IP， 即是等于你喜欢那个歌手，但会不会开正你想听到那首歌呢？凌晨的4:22，听我有谭咏麟的水中花，有谢霆锋的别来无恙，陈洁仪的伤了和气，同埋啱啱听俾听过有张柏芝星雨心愿。室外温依然是24度，而湿度87%。

听嘅 Beyond 未曾后悔。继续轻谈天上乜嘢天，有郑中基，爱是最大权利。

4:39之前听过有 Face to Face 嘅一些，仲有王海芹《离月最巴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道德伟，无心伤害。

杜德伟嘅《无心伤害》之后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啱啱听过有梅艳芳《亲密爱人》。凌晨嘅4:53，接住打俾你郑秀文，伤。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萨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就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的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交的人員撤離基輔。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個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走之後，即是從佛德國駛向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個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士，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說，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表示事前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說，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

0: 后，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人士就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和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客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以及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和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跌。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在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36美元，卖出4,693.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的清晨5:06，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 进入我哋四个小时嘅音乐旅程里边嘅最后一小时。呢、這个小时开始，带嚟有古巨基，有所不知。

每星期七日，每个晚上由凌晨嘅两点钟至到清晨嘅六点钟，轻谈天上不夜天，风雨无阻。佢系周华健。清晨嘅五点十六分。接住有郭富城。

0: 听日嘅周庆节，我很快乐。之前是张国荣的《今生今世》。时间是清晨的5:28。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是24度，湿度87%，而今日最高可以去到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吹嘅系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听日天气开始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变得颇大，同埋凉翻少少。而家带俾你嚟自齐豫《橄榄树》。

再过多一个零两个月，可能好多朋友就会互祝顺利。橄榄树之后有凤凰花开了的毕业纪念册，来自邱克里林的一首作品。5:37接住打俾你，莫文蔚，两个女孩。

星期零点四十四分。一首歌之后同你讲讲今日嘅天气预告。而家带俾你嚟自蔡健雅

睇嚟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颇大，同埋会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4度，湿度87%。时间系5:49，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有容祖儿，东京人寿。

用中意的东京人寿之后，听佢有 Nancy Quai You Know I Love You。我是你的神光第一线，将会突然间在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联播时段。而更爱你的岑亮将会出现在20个小时之后的轻谈清唱不夜天，即是星期五的凌晨时分。刘佩龙将会在星期一的凌晨再同你见面。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系通往隧道嘅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驳，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到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正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事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

0: 是广播史上鬼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克的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会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3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但比利射个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2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够取得入波。熟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住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至到下半场补时4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在总比数仍然要输5-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05美元，卖出4,69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5月7日，农历咧就3月21嘅早上。今日早上6:08啦，今日出边嘅天气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你哋好啊吓！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一於一齊見面，同埋面對今天嘅挑戰。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團結係非常之重要。當你今天面對住好多唔同工作嘅時間，嘗試就唔好每一樣嘢都自己衝出嚟就話到啊，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有呢一份嘅勇氣咧。勇氣可嘉是要賺的，但是原來我們一個人的力量發揮出來是有限的。當你想想能夠集合你同事或者你同學一起做 project 的能力之後，你將會是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們一樣要堅持，就是秉承住我們的責任之餘，亦都就是跟身邊的人好好合作，將你手頭上的工作全部做好它。

0: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加上陈奕迅《同舟之情》。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六点十四分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啦，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啦，系点嘅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风势颇大，以及咧就系稍凉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都系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啦，咁啊一齐咧喺早上嘅时间咧，同听众揭一揭报纸先。咁啊都有唔同嘅消息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讲到踏入大学嘅毕业季节啦。咁啊唔少应届嘅毕业生咧，亦都正在咧就加紧求职噶。咁啊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咧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提供俾本港大学毕业生嘅全职空缺咧，大概咧就系6800多个噶，咁啊同上年嘅同期比较咧就减少咗1100个噶，咁啊减幅大概14.1%，咁啊但系薪酬就同上年比较同期就微微升咗2%，咁啊中位数增加去到20000蚊，咁啊以工种计算嘅话啦，会计、审计、酒店、旅游等等逆市大举咧就招聘新嘅毕业生，咁啊有专家就分析啦，咁啊股市畅旺带动会计、审计等等嘅专业服务咧就有所增加噶，咁啊而本港旅客回升，亦都令到咧就系相关行业需要咧就扩充人手。整体嚟讲，咁啊外围经济唔明朗，咁啊等企业咧就需要咧就对长时间培养社会嘅新鲜人咧，就取一个咧就系叫做审慎嘅态度。所以都提醒毕业生啊，应该咧就及早装备自己，并且咧就随住市场转型而调整咧就系一啲求职嘅策略嘅。好啦，今日再望望内文啦，咁亦都讲到咧，就既然有唔同嘅工种都需要人手啦，咁有专家更加咧就话到啦，其实应该加强 AI 工具应用嘅能力啊，咁由于整体招聘市场咧就越趋审慎啦，毕业生点样调整期望累积嘅经验咧，提升专业技能同埋灵活性咧，成功顺利踏入职场其实系关键嚟噶。有专家建议，若果毕业生咧较长时间未获得一啲嘅招聘嘅话啦，应该提高求职嘅弹性，即使唔能够咧就揾到长工，其实亦都可以考虑短期嘅工作或者咧就系兼职噶，先累积咧就一啲职场嘅经验，咁啊先，然后就再寻找更加理想嘅发展机会。佢更加话到啦，毕业生啊需要咧就系越早掌握最新嘅 AI 应用技术啦，就能够咧就提升自身嘅竞争力同埋受聘嘅机会。咁另外一方面 ，AI 应用对于职场结构同埋需求嘅影响，同样咧都系非常之值得关注噶。咁专家就指出啦，包括科技领域嘅编程工作，以及市场推广、宣传制作等等嘅工种。亦都可以见到啊，喺可见未来入边，会因为 AI 普及咧而明显节省人手噶。咁佢哋认为政府同埋社会各界必须与时并进。咁啊，就未来嘅科技可能对行业以及咧就人造嗰个人力啊，造成一啲嘅影响。咁啊，作出更加精准嘅测算同埋评估。咁啊，其中大学更加咧就要及早啊预示劳动市场嘅变化，包括咧就未来工作岗位适应嘅一啲新嘅范畴啦。点样培训人才啦，及早为学生装备同埋一啲附加新嘅技能，咁呢啲都系必须要咧，系我哋而家要去做噶啦。咁啊，始终毕业生啦，咁啊以前咧就有句说话，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就叫毕业啊等于失业啦。咁啊唔一定嘅，咁啊问题就系你点样喺读紧书在学期间， 都要多啲装备自己咧，呢、這个其实亦都系关键嚟嘅。咁作为即系职场打滚咗咁耐啦，咁有时见到啲新嘅年轻人，如果佢哋能够喺自己读紧书嘅时间，你都完全感觉得到佢系好好装备自己嘅话咧，咁应该咧就冇乜问题嘅，即系叫做受聘嘅机会咧都会因为咁咧而提升。咁所以即系读紧书嘅朋友或者而家听嘅家长咧，都应该可以谂一谂，系可以提一提自己嘅小朋友喺呢一方面，而家都要做翻足。咁你话你呢一科毕业嘅，咁而家即系都要继续装备啦。咁与之同时间咧，咁如果你话系小朋友原来都EF3 嘅，咁由而家开始慢慢努力啲装备嘅话咧，咁相信出年嗰个就业嘅情况咧会系更加明朗啦吓。好，另外咧就见到有报章亦都提到话，警方正就积极咧就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咁喺香港，我哋一直咧都系沿用999报案中心嘅。咁而家亦都咧就系有新闻消息指出咧，就将会研究咧就新嘅系统。咁可能会有啲新嘅叫做功能化附加咗上去嘅。嗱，警方正在积极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啊，并且咧就将加设一个新增相片传送功能等等嘅多媒体资料，就俾999报案中心报警嘅功能噶。咁啊，有资讯科技专家就建议啦，咁啊可以引入人工智能 AI 嘅元素，协助咧就系迅速识别现场是否系一个火源或者嚴重受傷等等嘅狀況，咁有助人員就根據事件嘅緊急同埋嚴重程度就排序處理嘅，更加有效咁樣保障市民嘅生命同埋財產。咁有陣時如果多咗相片咧，咁係會快好多嘅。咁因為未必個個咧就可以喺用把口啊，就可以好清楚咧就講述咗咧就係你自己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咁如果有埋相片，甚至乎相片可能入面都传送嘅时间有埋 GPS 嘅话咧，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就可以做得咧就更加快同埋精准啦吓。

0: 早上的时间6点23分，一首的作品，Alan布志伦的贴地。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今天在晨光心灵鸡汤里面，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你的怒火。如果你是啱嘅，其实你嘅怒火冇必要咧，就系咁快俾佢发出嚟，唔使发脾气啊。如果你系错嘅话，其实更加冇资格去发脾气，因为呢一个真正嘅智慧，原来好多人唔系好懂得。中意发脾气嘅人，其实任何情况，佢哋都会有好多嘅机会，有好多嘅理由俾佢哋宣泄噶。但系不生气，只有一个嘅理由。就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地讲，随时随地发嬲，即是话俾人哋知道你是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唔理系喺生活入边，定还是喺事业上边，都系好容易遭遇到挫折噶。发脾气会影响咗你嘅情绪，更加会影响咗你同埋其他人嘅相处添。唔单止系现代嘅心理学，就连我哋嘅古书古籍《孙子兵法》亦都有话过，原来发脾气其实基本上只系容易闯祸嘅啫。即使能力再强嘅人，可能犯咗好多嘅毛病，其实都好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有啲咩办法可以改善呢个问题？人原来经常都唔肯认错，凡事都系会话人哋嘅错。每每都会为自己找很多不同的藉口，认为自己才是啱。其实不肯认错都已经是一种的错误了。认错的对象可以是你的父母、朋友、社会大众。学习认错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也是一个很大的修为。学习认错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人变得会更加柔和。柔和会懂得忍耐，也都会懂得沟通，学习放下，也都学习感动，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个好的磁场，身边才会发生一些好的事情。

九分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 Ivy 嘅《给你一只大口仔》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尼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尼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德国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利群岛，但是地方政府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和外国外交人员撤离基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 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系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咧都系一支公，唔紧要，有听众喺度，6:36啦，咁今日咧就系5月7日星期四啦，6:30之后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啊，嗱，我哋自己咧，特别系我啦，都有好多咧就叫纸本嘅收藏嘅，咁呢一类型纸本嘅收藏咧。就都容易發毛啦、發霉啦，咁有唔知道你會唔會出現咧？就嗰啲書蟲啊，屋企嗰啲可能好珍貴嘅小説咧，其實有啲書蟲喺度住，真係會係真係會食咗啲書噶，食咗嗰啲紙嘅。所以咧，我哋有陣時候如果擺得耐，又要修復啦。修復咧，其實唔單止咧係物件嘅本身，更加修復嘅咧就係我哋自己嘅好多唔同回憶噶嚇。咁啊，見到近日咧喺香港大學嘅圖書館亦都舉辦咗一個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嘅活動。呢個活動咧吸引咗大批嘅市民攜帶佢哋嘅珍藏啊，咁啊單獨咧就係諮詢專業嘅修復同埋保護嘅方法，攞啲意見咁講。除咗咧就係一啲叫做古董級嘅書畫珍藏之外啦，有好多咧其實都係帶咗，譬如係佢哋中學嘅回憶。啊，唔知道你小學嗰啲叫咩？嗰啲紀念冊，嗰啲紀念冊係咪都霉到啊、發咗毛啊，定係點樣咧？咁又可以攞去香港大學嗰度咧，就喺佢哋嘅圖書館嗰度咧，就諮詢一下咁樣。咁啊，見到有啲專家啦，即係佢哋復修專家啦，咁佢哋都話到啦，其實有陣時啲書本咧就都。保存得好好嘅，即係除咗有啲朋友就可能會發覺啲紙質好似有啲脆脆地，我哋成日都唔講好似脆脆地，大力啲都驚佢爛係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市民都好叻嘅，因為香港本身個地理環境都比較上潮濕，而我哋都好努力咧，去到即係盡量比較乾燥少少嘅環境咧，就保存住呢一類型嘅叫做書本啦、啊，或者文獻啊、紙品啊咁樣。咁佢話到好多市民都做得好好嘅嚇。咁例如咧。30年前佢就讲到啦，通俗嘅读物好多时都会用木张纸去到印刷，咁纸张随住时间嘅酸化啦，咁导致呢啲嘅纸张嘅质地就会变得越嚟越脆弱，就正我头先所讲，好似好脆咁，薯片咁脆，咁就唔好啦。虽然表面黄斑咧，其实可以用一啲叫做溶剂去到淡化嘅，咁但系其实都系呢一类型，原来喺纸质嚟讲咧，叫做咩咧？叫做美容級嘅修復噶，冇辦法咧就解決根本嘅問題嘅。咁佢哋亦都建議啦，咁如果打算繼續長久去到保留嘅話啦，最好咧就先掃描書籍入邊嘅內容，好啦，製成電子版先。咁你如果要揭嘅，就唔使下攞住本真嘢揭啦，咁樣。咁實體書咧就可以更換成為一啲譬如化學性穩定嘅一啲保護套同埋收納盒。咁通過就係中和紙張嘅酸性，隔絕濕氣嘅方法，咁叫做減緩老化嘅速度，係紙張老化嘅速度。咁但係如果有啲損傷嘅話，其實就冇辦法徹底去到逆轉嘅。咁佢自己都話到啦，呢一類型嘅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咧，其實即係古董嘅珍品咧係常客嚟嘅，經常都會有人帶佢咧就即係揾下啲專家。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咁其中一件咧，佢接过 case 啦，就系1950年代，咁一啲叫做教学嘅课稿嚟嘅，咁呢份咧就原稿存在而家咧都已经有3幅噶啦，咁其中佢攞住呢一幅咧就系佢哋嘅编排啊，同埋一啲额外嘅纸张有啲贴咗喺度嘅，咁原貌就从未对外展开。咁佢就話到呢一類型嘅稿件咧，其實都相當之珍貴，咁所以自己就好似一個好大嘅使命咁樣啦，就要諗下辦法點樣好好地咧就保存翻。咁如果你今日咧就仲未揾佢哋去到即係徵詢一啲意見嘅時候咧，你都應該要諗一諗，我現存嘅一啲叫做紙品咧，點樣係可以保存得好啲咧？點樣又可以做得保存得好啲之餘，又可以揭下佢咧？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哋嘅意見，或者而家先揾個防潮嘅盒擠好佢先咯。
0: 晨光百科。
1: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6:40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 明日天气咧就会唔稳定，咁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就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晨光百科咧揭我哋嘅百科书，就见到老花。年纪越大，有啲朋友就话到老花就会出现啦。我问过有啲朋友，佢就话到老花咧就会令到佢阅读嘅时间咧就可能要除眼镜，因为有近视就要控得埋。咁啊，戴翻眼镜就比平时睇嘢嘅。可能你都有呢个共鸣啊，老花其实是一种非常之普遍，随住年龄增长而出现嘅眼部问题嚟噶。咁啊，由于我哋嘅天然晶体逐渐失去咗弹性，而出现眼部调节功能退化。老花嘅症状通常都会喺40岁左右咧就开始出现，并且影响视力噶，更加可能随住时间推移逐渐咧就加重添。老花唔系因为特殊情况而引发嘅疾病，而系随住年龄嘅增长而出现嘅一个过程。暂时嚟讲咧就冇任何药物可以有效治疗老花噶。好啦，激光老花矫视系有嘅。激光老花矫视手术同埋人工晶体换咧嘅手术可以有效恢复眼睛嘅调节功能，减少或者咧就系降低对于阅读眼镜嘅依赖嚟嘅，系真嘅。嗱，年轻嘅时间啦，我哋眼睛嘅天然晶体咧就具有弹性，可以通过收缩咧去到扩展咧就系调节光线同埋我哋屈光度噶。呢一个咧就系睇清唔同距离物体所必须要嘅一个步骤嚟噶。调节对于我哋嚟讲咧，几乎咧就系冇感觉，所以我哋咧就唔会感觉得到嘅。因为我哋嘅眼睛可以一瞬间改变呢一个嘅焦点，其实比镜头更加快啊。但系随住年龄增长，眼睛嘅天然晶体失去咗弹性，对焦嘅功能就会变得越嚟越困难啦。所以去到45岁左右嘅人士就会发现啦，睇近嘢嘅地方咧就会越嚟越困难啦，变得模糊不清。唔知道你而家会唔会都已经出现咗呢一个嘅问题咧？唔紧要噶吓，头先讲过啦，手术咧就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嘅。咁有啲朋友其实而家见到坊间啦，都有啲譬如系专系放老花嘅隐形眼镜，咁啊都系有呢一类型嘅去到俾提供选择嘅。仲有咧就系头先提及过嘅，譬如老花手术啊，解决老花嘅问题啊，咁就睇你想唔想去解决啦。你话到喂，有啲医生就建议我，佢话呢个始终都系手术。可以唔做嘅咪唔做囉。咁我亦都聽過有呢一類型嘅眼科醫生嘅建議，佢話任何手術呢都係一個手術，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就算我風險得 1% 都係風險啊。咁你呢就可以自己選擇一下啦，咁用啲咩方法呢去到應對呢一個老花。咁但係記住喎，老花啦、遠視啦、近視啦、散光啦，都會影響我哋嗰個嘅閱讀能力，甚至乎睇嘢嘅睇得唔好嘅話呢，就可能唔係淨係睇唔到咁簡單啦，係有陣時行路都容易撞板㗎。

0: 一首作品郑融嘅下不为例，时间嚟到早上嘅6:47，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咁而家当然大家就会个焦点可能放喺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地方，包括就可能系美国啊，都有啲好劲嘅时装周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我哋先将嗰个焦点咧放咗喺都系喺香港，但系唔同年代咯。就数翻咧喺90年代嘅时间咧，其实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所热捧嘅一啲时装嘅风格嘅。咁啊，点解又会咁谂咧？即系说穿咗就系因为最近都有套电影，咁啊将个焦点放咗1994年啦咁样。
2: 系。
0: 咁1994年小弟咧都仲读紧书嘅，咁啊，咁啊又未。
2: 你好啦。
0: 你做咩讲呢句啫？
2: 94年，我妈车边啦，我读书与毕业之间咯，
0: 系咯，咁你都系读紧书，
2: 系头半年我都读紧书，
0: 系啦，咁所以咧谂翻你嗰阵时94年啦，我嗰阵时咧就中学啦，咁都冇乜特别大嘅时装咧去追，因为我就系男校啊。男校就唔係特別理
2: 啲㗎。你正係嗰時嗱，港產係勁盛行啦。如果你聯繫翻而家嗰套電影嘅話，其實80、90年代港產片係勁盛行嘅喎。好多時著衫，大家都係參考翻嗰啲電影明星咧，港產片明星點樣著衫咯。
0: 冇錯，係嘅。咁但係我嗰陣時，
2: 即係譬如會睇王菲啊，
0: 係啦，
2: 重慶森林啊，跟住會睇張曼玉啊、張柏芝啊。
0: 嗯，
2: 咪就係睇呢啲女星喺電影點樣著衫嗰個參考咯。
0: 我見喺電影入面咧，佢哋都刻意就用咗好多90年代嘅服飾嘅。咁我就真係忽發奇想，又喺度諗啦。如果今日著翻90年代嘅衫嘅話咧，成日都話古老當時興，其實都唔係唔得噶，係嘛海？
2: 梗係得啦，即係正如咁咯。哇！而家即刻有曬畫面啦，80、90年代嗰啲電影啊，頭先講嘅女星佢哋著嘅衫啦。
0: 嗯。
2: 例如我會諗起咩咧？張曼玉啦。
0: 係。
2: 張曼玉著咩最好睇呢？我覺得就係佢著啲最簡單嘅就係最好睇。
0: 我啱啱想講，即係鄰家女孩嘅感覺嘅，大家都中意呢種嘅感覺。但係佢高貴當然係高貴第二種嘅美麗啦。
2: 係啊，因為佢個骨架好睇啊，所以咧佢就算最簡單著嗰啲咧，譬如可能即係件 T 恤啦，襯件牛仔褸。唔知我對張曼玉，我就諗起牛仔褸咯。
0: 我咧，如果諗起牛仔褸嘅話咧，哥哥張國榮，我都成日諗起牛仔褸。
2: 是的，
0: 是
2: 或者刘德华啦。
0: 刘德华是刘德华啦。哇，一起走过的日子即刻在我脑入面出现啊，你知不知道
2: 啊？是不是啊？即他做的就是那种将 Danny 望 Danny 玩到极致啊，刘德华就是。
0: 啊，同埋
2: 就是怎样啊，
0: 同埋
2: 穿牛仔褛，同埋穿牛仔褲咯。
0: 同埋牛仔褛一定是有一边影 poster， 一边膊头是跌咗落嚟。
2: 跌落嚟嘅。然后里面是一件背心嚟嘅。
0: 冇错，但真是那段时到而家都是觉得是很有型的。
2: 是嘅，咁佢真係將個 Danny 望 Danny 玩到極致嘅，咁呢個呢就係男女都會有啦，女仔嘅表表姐會覺得就係張曼玉啦，裏面佢真係可能就咁一件 T 恤，佢都係 Danny 望 Danny 㗎喎，咪牛仔褲按牛仔褸咪就是下身咪就係牛仔褲囉。
0: 係啊。
2: 咁呢個都係好 signature 呢，我覺得80、90年代嘅配襯嚟㗎。
0: 嗯，牛仔褸同牛仔褲就有啦。咁80、90年代仲有 hit 過啲乜嘢呢？我哋成日話嗰啲咩蘿蔔啊，咁嗰啲都有 hit 過啦。
2: 是啊，嗱，呢個就係都係褲嘅 cutting 啦。咁如果你話唔想牛仔嘅話咧，女明星我會諗起嗱，關之琳當年都好多電影啊。
0: 係喎，真係。
2: 係咪啊？即係都好多喎，就算王菲嗰時《重慶森林》啦，亦都會有啦。我會諗起咩咧？啲碎花裙啊。
0: 啊，係喎。
2: 係啊。
0: 係咪碎花就少啲品？有冇少啲白接嗰啲㗎？咁個碎花。
2: 嗯，可能是一些很簡單的雪花碎房的雪房的碎花裙。
0: 嗯，那都已經是很
2: 多。都是很多的喎。
0: 是即是很女士很少女的那種感覺。嗯、我都很
2: 挑人的。
0: 是沒錯。
2: 例如譬如我會想起關之琳，可能她就會一條吊帶或者啲背心嘅碎花連身裙比較 fit 身啲嘅，盡顯身形嘅，下身咧係散型會撒開嘅，咁然後咧就襯一對少少高單鞋咁樣，跟住行出嚟啦，即係啲男士追求佢嗰陣時啊，跟住佢一個擰住面一個轉身咧，哇嗰個裙擺咧就撒開嘅嗰種碎花裙咯。
0: 哦，你係諗起呢個關之琳，我諗起13衣啊。
2: 哦，咁样，
0: 你做乜啲
2: 大耳环啊？
0: 系大耳环，大耳环系咪咁多个朝代都系兴嘅咧？可话笑话。
2: 系啊，如果你留意翻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咧，由头先我哋讲紧嗰啲牛仔褛嘅配衬啦、
0: 嗯，
2: 或者系我哋谂起啊，关之琳着嗰条嘅碎花裙咁样、
0: 嗯，
2: 或者系邱淑贞啦，
0: 系、
2: 啊，系咪又着嗰啲碎花裙？嗰啲淑女碎花裙啦、啊，雪纺嘅一个。轉身咧，嗰個飄逸嗰個擺好靚嘅，都會襯到大耳環啊嘛。咁、
0: 嗯、
2: 我覺得就將呢個復古又玩到極致啦。
0: 咁以前譬如八九十年代佢哋常有大耳環啦，飾物方面係咪手鐲會比較上多咧？我咁樣諗。
2: 手鐲非常好啊！嗱，我個畫面咧又係會有關之琳啦，可能咧就係佢一條嗰、那個頭先嗰啲背心嘅雪纺碎花裙，跟住咧除咗大耳環之外咧，佢都會有一抽手鐲嘅，係一抽我留意翻。
0: 嗯唔係
2: 一隻喎、
0: 啊，似上戲咁樣咯，嗰、那個
2: 即係我哋以前咧，我想諗下我嗰個少女嘅年代咧、啊，我都會係嘅喎，戴手鐲唔會戴一隻嘅喎。
0: 喂，我阿媽都係以前即係我
2: 點啊？我講我少女，你又講你阿媽，係咪要咁樣聯想？
0: 唔係。收唔到聲，好啦，即系我就系讲手鐲啫。我真系见好多女士咧，以前嘅一排手鐲，所以点解头先话系啊？点解话上戏？你记得边个上戏啊？
2: 咁样戴
0: 朝伟嗰个上戏啊？咩十环、十环帮嗰个上戏？佢咪就系咁样成抽手喺只手嗰度咯。
2: 真系噶，以前咧我系唔会戴一只嘅，同埋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去买手镯咧，嗰时候啊好兴去啲乜嘢咧，旺角中心啦，
0: 系啊，
2: 嗰年咧都系，就算而家呢个年代嘅少女咧都中意行旺中嘅，
0: 啱系啊，
2: 应该咁讲系咪啊？跟住嗰时候就去买衫咧，嗰啲手镯咧佢会帮你衬好晒噶啦，佢、
0: 嗯、
2: 真系一抽嘅，佢、
0: 嗯、
2: 嗰一抽里边咧系会有，譬如一只系金属噶啦，有嘅金色啦，跟、
0: 嗯、
2: 住可能就会配一只系胶噶啦，
0: 胶系啊系啊。
2: 系啊，跟住有啲系粗少少嘅，都系啲金属噶啦，佢会同你配衬好大嘅。
0: Oh.
2: 就算咧，如果我唔系去买呢啲已经配衬好噶啦，我自己都会自己配咯。
0: 嗯、
2: 买定好多好多只翻嚟，就自己 mix and match 噶啦，将啲手镯都
0: 系啦，手镯亦都系。
2: 就算连啲连锁店咧，有啲连锁嘅服装店咧，其实都会有饰物卖噶嘛。
0: 有冇得？
2: 佢哋都好轻物咁样买一抽噶。
0: 自己订有冇嘅意思？即系譬如我中意豹纹嘅，咁我想个 pattern 系点样？咁叫佢哋自己整有冇嘅以前？
2: 我諗又冇叫佢自己整嘅，但係你可以買唔同嘅，我整個櫃桶嘅，我儲定一紮咁樣，
0: 啊、
2: 我咪睇嗰日我自己嘅配搭係點啦，跟住咪會自己去 mix and match， 總之就唔會帶一隻啦。
0: 哦，係啊，
2: 你就講得啱啦，係帶一抽嘅。
0: 帶一抽嘅，喂，咁個頭咧，我諗翻起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啦，咁女士嗰個頭飾有啲似。嗯有啲似嗰啲荷蘭嗰啲女仔有個頭巾咁樣包住三角形咁樣，係咪有段時間有冇興過呢類型咁樣？
2: 八九十年代又唔會吧？如果你講到嗰種頭巾，可能去五六十年代。
0: 係咩？定可能真係要去荷蘭喎、
2: 啊？係咯，嗰種就唔係而家都興嘅。你講嗰種荷蘭嗰種咧、
0: 啊，
2: 譬如有陣時嗰啲絲巾嗰啲穿搭法咧，按時睇啲KOL 嗰啲片咧都會嘅。啊佢哋當一個頭巾咁樣綁，呢、這個都係而家會興嘅。
0: Oh.
2: 不過你話我講諗起八九十年代嗰一種咧，女士們嘅頭可能係啲嘅頭箍啦。
0: 係喎、哦，係喎、哦，頭箍係喎、哦，
2: 都係好興嗰個年代會去戴嘅，粗粗幼幼其實都會有噶。我自己頭先講啦，你話手鐲唔係戴一隻，會戴一抽嘅，坐底都三四五隻咁樣噶啦。頭箍我以前都試過噶，我會戴兩個幼嘅頭箍咯。
0: 兩個幼嘅頭箍，兩個點樣套喺上面啊？兩個
2: 以前好興嗰啲咧，就係佢唔係 headband 喎，係真係頭箍喎，塑膠嘅，
0: 黑色咁樣
2: 嘅。呢個骨頭神大啲就拍斷噶啦。
0: 真係純黑色嗰只啊？定係點啊？
2: 我會襯咯，我咩色都有嘅喎，黑色就最基本。我就好少會戴黑色嘅，其實因為你黑色頭髮啊嘛，嗰時我冇染髮，咁、你黑色頭髮你戴黑色頭箍咧就唔係好睇到嘅、我都會配備咗唔同嘅 pattern 啦、可能間條啦，或者啲格仔啦，咁可能我係一個間條再加一個啡色咁樣、我自己就會咁樣戴兩個嘅，或者一個粗嘅頭箍咧我都會嘅。
0: 仲有一樣嘢，仲有一個咧，我突然諗翻起咧就係、是。以前八九十年代，我記得好多女士佢哋扎馬尾，
2: 哦、
0: 或者扎辮，佢哋用嗰啲橡筋咧係好大嚿嘅，跟住啲顏色咧就好鮮豔、好 sharp 嘅啲粉，譬如粉藍、粉黃啊、粉紅啊，跟住仲有啲花紋喺度，啲 lace 啊，跟住整到一大嚿咁樣嘅喎，咁呢、這個。

0: 好大隻嘅蝴蝶结嘅。
1: 嗯，
0: 甚或乎咧，如果我唔会扎马尾嘅时候，我会扎一啲嘅低边啦。女士们听落而家就会知噶啦，点系一啲马尾或者我哋叫一啲嘅低髻啊、低边啊咁样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嗯。就唔系扎咁高嘅，咁啊扎一啲比较近颈部啦，即系垂啲嘅一啲嘅边咁样啦。外边咧，我就会再加只发夹上去咯。
1: 哦、即
0: 扎咗之后再加只发夹。
1: 即以前咧，就以前同而家比啦。就算都是扎馬尾，以前嗰個是高馬尾，而家是低馬尾咁，可唔可以咁理解？
0: 兩樣都會有啊，嗰、那個年代真係、嗯。
1: 我自己覺得
0: 高馬尾又有，或者盤啲髻又會有啦。
1: 高馬尾係咪打 tennis 嗰啲會比較上多扎呢個高馬尾㗎？
0: 都唔係㗎，去街都會扎到呢啲馬尾㗎。一係你諗翻嗰個年代，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啊，邱淑貞啊、張曼玉啊，成日都會扎呢啲高馬尾。跟住咧，你就會加隻大蝴蝶喺上面咁、樣啦，就又會成為咗你嘅穿搭嘅一個亮點咁樣咯。
1: 哇！所以你話諗翻你1890年代有啲乜嘢畫面咧，都真係如數家珍好多。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又數一數喎。下个星期又再数数，我哋可以
0: 可以啊，反正个电影应该都会延咗一段时间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电影之余，再谂下咧，睇下自己屋企仲有冇嗰啲衫可以攞翻出嚟着。
1: 啱啊，好，今日同阿海倾咗啦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去到早上嘅10点钟。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放假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浦

0: 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主场1比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比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比4的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3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丹比利射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至2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取得入球，缩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住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到下半场补时4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比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总比数仍然输5比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7: 帮她按背，
8: 吃餐饭最基本啦。
9: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7: 帮她按脚，
8: 带她玩一下插花，
9: 帮她收甲，
7: 帮她按头。
6: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7: 我按耐不住啊嘛。
6: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斯，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0: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1: 见晕？你唔舒服咩？
10: 唔係，我係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㗎。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4: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5: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4: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3: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7: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面有白月浩小白喺度，咁见到啲射击练习通告，我哋又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就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2: 会，
3: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会，
3: 你点知噶？
4: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0: 繼續都是7:08收聽緊晨光第一線，咁嚟到7:00之後呢，我哋都會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晨光嘅小白就已經喺度啦，交通方面呢都已經有啦。
5: 就係、是、我啊 ,Jessica, 各位早晨。
0: 就係、是、你啊。
5: 係呀，就係、是、我啊。
0: Jessica 呢都已經坐咗喺度啦，係啦，今朝早呢就係得兩位喺直播室入面先嘅啫。咁轉頭呢都仲有電話入面有晨光大學嘅嘉賓仔啊Mimi 啦，講下營養師嘅。咁交通方面呢，今日出面嘅感覺都幾好嘅。呢幾日雖然都話有陣時會落下雨，整體嚟講呢我覺得都唔錯啦，係啦，咁朝頭早都冇影響到路面嘅情況，大致上都係 OK 喎，係咪 Jessica？
5: 係呀，目前呢隧道情況嚟講呢，除咗紅隧九龍入口一帶呢開始車多之外呢，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正常嘅。咁另外有啲嘅封路措施需要提提大家啦，包括何文田嘅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去窩打路道方向介乎仁豐街同埋忠孝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而另外將軍澳環保大道呢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0: 哦，就系咁样啫，
5: 冇错。
0: 系啦，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最紧要就系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住同前车嘅距离。呢句咧系成日都讲噶啦。
5: 系。
0: 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安全第一。
5: 冇错。
0: 系啦，咁就可以，咁就赢噶啦。安全第一就贏㗎喇，係啊，有陣時都唔好為咗爭嗰一兩分鐘就抌多個地板油啦。
5: 早啲出門口。
0: 早啲，唉，呢啲佢真係睿智，真係早啲出門口呢係唔會錯㗎。係
5: 啊。
0: 所以如果你趕時間嘅話呢，就去到公司先買份早餐上樓上。
5: 係，慢慢彈幾好。係啦。幾悠閒。
0: 上到上去用工作嘅時間邊食早餐邊工作。你喺屋企食早餐就用咗屋企嘅時間。
5: 係。
0: 嗱，中間就等你可以快啲投入返嘛，即係憑住食物就可以投入返工作嘛，好緊要㗎呢一樣嘢。好，咁交通方面呢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呢，有咩資訊呢？
5: 咁呢最近呢香港嚟講，香港嘅交通嚟講呢，大家最收到最新嘅資訊呢就係呢一個粉嶺繞道開通咗。
0: 係喎，真係。見到好多唔同嘅照片啊，咁有啲人甚至乎夜晚影嘅時候去打燈啊嘛，我覺得真係幾似嗰啲咩外星基地喎。
5: 外星基地。
0: 你唔見到有啲貼文真係話佢好似外星基地咩，藍藍色啊，夜光啊，散出嚟啲光啊咁樣。
5: 同埋我覺得呢運輸署呢都嗰、那個效率都好快，因為呢我哋睇嗰個出行二嘅嗰個定格鏡嘅時候呢，已經見到有觀塘唔係呢一個粉嶺繞道嘅嗰啲嘅鏡啊，係啊，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咦究竟依家呢多唔多人去用呢一個嘅粉嶺繞道呢咁樣。是啦，不過呢內地呢最近都有好消息喎。
0: 請講。
5: 就是呢全國呢第一條跨省共營嘅市域鐵路呢已經開通咗啦。咁佢連接住邊兩個省呢，咁就係連接住呢個江蘇啦同埋安徽嘅。佢係連接住呢個南京市啦同埋馬鞍山市，唔係香港嗰個馬鞍山，係安徽省有個市叫做馬
0: 鞍山市。
5: 係啦，咁呢一個呢
0: 個寫法一樣㗎，都係馬鞍山市。
5: 係都係。都是呢一個買呢個安呢個省咯、
0: 哦。其實好多名字都重複啊。
5: 係啊。
0: 例如黃埔咁樣啦。 沙田啦、
5: 啊，啊系啊系，
0: 沙田好熟啦，啲人成日揿送货嗰阵时，好似成日都会见到沙田噶嘛。
5: 好似都系啊，我印象中都有见过。
0: 即系沙田镇定系点样噶嘛？
5: 唔系好清楚、
0: 啊。我哋沙田区啦、啊，
5: 系
0: 啦，都好多啲名系都几相似。
5: 系啊，咁呢个就系安徽省嘅一个市，叫做马鞍山。咁佢呢一个叫做宁马线啊，咁咧佢就上个月嘅即系22号咁就正式开通运营啦。咁咧佢好快、啊，佢原来咧由呢一个南京市咧去到马鞍山市中心城区咧系30分钟就可以到噶啦。系、
0: 哦、
5: 啊，但系两个唔同嘅省嚟噶，但系咁样开通咗就半个钟头就可以到。
0: 眨下眼就到咯、
5: 啊。系啊，咁佢都几长嘅，线路咧全长就54.23公里啦，咁中间咧有16个车站嘅，咁就可以方便大家咧，如果跨省翻工嘅话咧，咁就可以咧搭呢一条线咁样嘅。
0: 50几公里系啲咩概念呢？咁如果你喺翻香港呢边睇到啲概念嘅话、嗯，就应该会系由香港嘅譬如元朗嗰边啦，就去到。唔係都冇添啊，應該由香港嘅東北面啊，係、
5: 嗯、
0: 啦，跟住就去到呢個機場嘅位置。咁、
5: 哦、
0: 呢個咧就差唔多係50公里啦。咁如果你普通嘅行車距離、行車時間啦、
5: 嗯，
0: 都應該係要1小時嘅。咁、
5: 嗯
0: 啊、你見到呢一個就鐵路，因為南京市就去呢個馬鞍山市咧，佢、
5: 嗯、
0: 就即係需要30分鐘。
5: 冇錯。
0: 係啦，咁都可以想象得到佢嘅速度係相當快啦。
5: 冇錯，而且咧、嗯，因為啱啱提到啦，就可以方便大家跨省翻工。
0: 係啊。
5: 咁所以咧，为咗去提高翻个通勤嘅效率咧，佢哋咧工作日嘅高峰期间咧，佢哋咧会增加一个快车嘅。得一班嘅啫，系啦，咁就由
0: 高速啲嘅，
5: 系啦，或者佢可能中间会跳过啲站，系、哦、啦，因为佢呢个咧就可能即系未必系可能马鞍山市，嗯、可能喺个终点站去到终点站。
0: 這個、呢个咧就香港市民如果即系少出去外地乘坐铁路嘅话咧、嗯，就未必会明白啦。
5: 系啊，
0: 简单啲嚟讲，即系点咧？我哋香港就好好啦，啲铁路其实基本上暂停嘅，因为都唔需要飞站啦，因为都好近，大家都好近。咁但系外地嗰啲咧就可能。个铁路网络咧就一嚟就设计上边咧系想有啲叫做我哋叫 express 特快嘅车，咁佢哋就会点咧特快或者啲叫高速车啦，咁佢哋就可能原本10个站，咁部分只系会停6个站，
5: 系啊系啊，
0: 有啲再快啲咧就系会停3个站。
5: 我都试过喺外国搭呢一啲车咧，
0: 搭错车，
5: 冇错，
0: 冇错啦。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由于俾港铁养到懒晒，见车就上嘅习惯啦，咁所以去到外地嘅时候就好容易出现呢一个乱局啦。
5: 我嗰阵时仲学期。
0: 系咯，
5: 咦？唔上车嘅，
0: 明明去咗呢个站咯，我唔好过去收油嘅咁样。喂，佢边个站嘅咁样，走咗咯个站，跟住先抬头望一望，
5: 跟住搭翻转头
0: 咯。系啦，搭翻转头咧。都唔好坐翻嗰啲 express 嘅車，因為你又去唔到嗰個站噶咯。
5: 唔係，咁吸取咗今次嘅教訓，咁下一次就望清楚噶啦嘛。
0: 係啊係啊，如果唔熟悉嘅，其實就喺月台嗰度問翻當值嘅服務員，
5: 係啊係啊係，
0: 或者問其他市民都 OK 嘅。我都有試過，因為都好多資訊，即係個月台嘅廣播咧好多嘢講，
5: 係
0: 聽唔切。你知道月台廣播成日有回音噶嘛？又聽唔切，咁於是乎就真係要問人，我要去邊個站？係第幾架車啊？咁樣，跟住佢聽，佢就幫我，佢都冇聽啊！即係可能手機幫我睇咧，佢就話到啊，計埋呢一架車。計埋呢架車第3架車，你上谷架車就去到啦咁樣。
5: 哦，
0: 係啊。
5: O、okay、K。
0: 所以點解有陣時候我哋去到外地會搭錯車咧？唔係冇原因嘅，因為我哋真係搭慣咗、
5: 啊，
0: 你總之見車就上啦咁樣。
5: 係啊。
0: 即係我覺得搭輕鐵嘅朋友已經叻啲㗎啦，因為搭輕鐵嘅朋友唔係見車就上嘛。
5: 嗯。
0: 其實電車都有少少見車就上嘅 concept。係啦、啊，大部分嘅站都去到車，除非你去埋近總站附近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喺外地嗰，譬如就算而家我哋南京市去馬鞍山市咧，咁、
5: 嗯、
0: 中間可能都你頭先話都會有一班車，
5: 係啦，有一班
0: 係快速車嚟嘅，係、嗯、啦，咁大家即係坐嘅時候又要多加留意啦。
5: 冇錯，
0: 呢個已經開始咗㗎啦嘛，呢一個
5: 係開始咗㗎啦。咁呢個係第一條跨省共營嘅。咁點解會特登去強調跨省共營咧？因為咧，其實咧，如果真係講全國第一條嘅跨省鐵路線咧，其實咧係23年開通嘅一條叫做蘇州11號線嘅。
0: 係
5: 係啦，呢一個咧就係上海去到蘇州嘅。
0: 上海去蘇州，嗰、那個就第一條。
5: 係啦，嗰、那個係第一條。
0: 咁但係點解呢個又號稱第一條咧？
5: 因為咧呢一 个系两个唔同嘅省一齐去营运
0: 嘅。哦，就唔系一个省就搞掂晒，就搭埋过去就唔系单纯咁样啦。
5: 冇错，佢呢个可能大家一齐去起呢条铁路嘅时候，又系两个省一齐去合作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就特登强调咗系跨省共营嘅。系啦，如果真系要讲第一条跨省嘅，即系会横过两个省嘅一个铁路线咧，咁就系呢一个嘅苏州十一号线。咁咧，佢就系三年前啦，2023年开通嘅，咁但系咧佢咧相对上嗰个距离咧比较短，但系运行嘅时间咧就比较长，系啦，大概需要一个钟头嘅时间啦，咁佢全长咧就41.25公里嘅，点解咧？因为佢中间设嘅站比较多，可能上海嗰、那个即系相对比较即系一线嘅城市，
0: 可以落嘅地方。系好即系焦点嘅地方咧，都比较多。
5: 系啊，咁所以佢咧佢有大概28个站左右。
0: 哇，都好多。
5: 系啊，好多个站，咁所以咧，可能如果站停嘅话咧，佢就大概需要1个小时嘅运行时间啦。
0: 嗯，系啦，咁啊，铁路咧都的而且确方便啦。如果去到嗰啲叫做远少少嘅地方有铁路，都的而且确可以带动到好多嘅经济
5: 嘅。系啊。
0: 系啊，好啦，嗱，交通方面就咁啦。嗱，五月份嘅时间咧，如果讲到一啲有趣嘅天文，都叫天文现象。就要讲下呢一个嘅满月啦，满月点解要讲满月咧？咁啊睇翻，其实今日咧就系今日就系5月7号啦。
5: 系
0: 5月7号咧，其实我哋5月1号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农历嘅十五嚟嘅。农历十五就系点啊？
5: 有个满月
0: 系啦，系啦，我几惊你会答有狼叫，就系满月啦，冇错，答得好。咁但系睇翻咧，喺5月31号嘅时间咧，竟然间又系呢一个满月嚟，都系十五嚟嘅。
5: 点解咧？
0: 即系会有两次嘅月光啦，系啦，唔系一次讲，唔系净系第一次讲过系话一个月入边咧有两次嘅月亮出现噶啦吓。咁第二次嘅月亮出现嘅时间咧，咁就我哋会叫佢做蓝色月亮。蓝色月亮
5: 真系蓝色嘅，
0: 就系、是、要讲呢一样嘢，已经讲咗好多次。就正如 Jessica 都系代表住普罗大众，可能都会觉得系咪蓝色嘅咧？哦，原来唔系，所谓嘅即系英语翻嚟嘅叫 blue moon 啦、个意思即系解作咧就唔系颜色嘅，而系难得一见嘅象征。
5: 哦，
0: 因为一个月入边咧会见到两次嘅满月咧系难啲嘅，意思咧即系解作咧就千载难逢。Once in a blue moon 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当一个月咧系真系出现两次满月嘅时候啦，我哋就会借助呢个讲法，先至会形容佢叫做呢一个蓝月亮咁讲。相当之有趣。所以5月1号嗰个就过咗啦。
5: 系
0: 5月31号嘅时间，大家抬头望天，如果又有蓝天嘅话咧。即系冇咁多云嘅话咧，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嘅月光啦吓。
5: 期待下，期待下。
0: 期待咁啊！到时大家就可以用手机拍照，但系可以自己加翻啲蓝色嘅，佢本身冇设立翻嗰个英文字，
5: 加个 filter，
0: 加个 filter 落去啦。好，唔该晒 Jessica，
5: 唔该晒。
0: 咁天气方面同各位听众睇睇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嘅，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噶。咁至于展望方面咧，明日天气就唔稳定嘅，星期六咧就仍然都系有骤雨，咁啊风势颇大，雨及咧就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就天气逐渐好转啦。而家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4: 晨光第一线，星级主持，
2: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光大學。
1: 早晨啊，7:22啊，啱啱22分嘅时间咧，咁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一齐喺朝头早嘅时间咧上堂啦，就是、有晨光大学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咁啊而电话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1: 今日咧就都唔知系咪难题啊，即系要考一考营养师点解咁讲咧？今日咧就将嗰个规矩咧就将嗰个题目就定咗系春天就湿重同埋呢一个嘅春困嘅。咁通常我哋接触呢一类型嘅字眼咧，都系同中医师嗰度倾嘅。中医师又就喺春困、啊，咁但系如果从呢一个营养师嘅角度嚟讲。春天啊，系咪就真系我哋吸收嘅营养方面可以调整一下，就会令到我哋个人会精神啲咧？会唔会都有呢啲计仔嘅 Mimi？
2: 其实咧，如果讲饮食上嘅营养师道咧，我哋咁耐都冇学过话，哎呀，天气嘅改变咧会好大影响咗我哋身体嘅机能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有时即系天气嘅温度啊、湿度呢啲，确实咧系我令我哋嘅身体嘅感觉唔同咗咧，而有唔同嘅即系可能反应啊咁样样啦。
1: 系啦。
2: 咁但系即系有阵时讲话，哎呀，真系好似个人好攰啊、冇力啊咁样样。其实有阵时我哋都可以 check 下我哋啲饮食嘅，会唔会即系随着可能天气嘅改变？我哋揀嘅嘢食唔同，譬如有好多時冬天啊，會揀啲熱辣辣啲啊，又可能會話哎呀能量高啲嘅食物咧，咁傳統係咁樣嘅。咁夏天咧就會話哎呀啲天氣暖啲咧，又唔想食咁多啲又濃又油嘅嘢，會食清啲啊，即係都有因應天氣而改變咗我哋嘅即係食嘢選擇嘅咁。
1: 係啦，係啊，即係生物本身自己都會識噶啦。你見啊，譬如咁講紅疹啦，咁啊嚟緊冬天嘅時候自己都儲糧啦，唔係點過冬啦，係咪？咁夏天又食得 light 啲啦，我哋咧夏天會食得即係叫做乾爽啲啦。喺我哋想有个好嘅体态啦，而家就变咗。系啦，咁既然咧都系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即系改变啦，因为气候啦，咁如果我又想春天嘅时候都精神啲嘅，要精神啲嘅有冇啲营养啊？我有翻查过资料噶，有一个叫做 B 集嘅，即系
2: 哇，
1: 嗰啲维他命 B 又唔知 B1、B10 啊、B17 啊，都唔知去到 B 几都会有冇 B1000 嘅，我都唔知道要问阿 Mimi。咁例如呢一类型嘅 B 底下嘅嗰把遮嘅营养嘅维他命啦，其实系咪可以帮助到我哋解决呢一个春困湿重嘅问题咧？
2: 嗱，如果讲话有啲人哎呀春困啊，个人好攰啊，冇乜气力啊，日成日捉眼瞓啊，等等咁样样啦，咁其实。點解會掕落去 B 集度呢？咁就係因為維他命 B 集呢，其實整體上呢入面有好多隻呢都係愛嚟幫助身體去產生能量嘅、就因為佢呢將嗰啲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啦、蛋白質呢啲係我哋主要能量攝取嘅食物啦，去轉化為呢即係要代謝佢啦、分解佢啦，就轉化佢做能量俾我哋身體有氣有力咁樣嘅。咁所以都好似聯繫到咦春困冇力喎，食返啲有氣力嘅嘢啦咁樣，係啦，咁而咧 B 集呢啲嘅食物啦 ，B 集其實係好多嘅，由維他命 B1 啊、B2 啊、又 B6 啊、B5 啊、B12 啊，好多呢啲啦。
1: 去到 B1000 未㗎，而家
2: 冇咁多，係啦。
1: B100 咧又冇噶，都冇咁多。
2: 最多而家講緊係 B12 嘅啫。
1: 哦，即係都係有限公司嚟嘅啫呢個。
2: 係啦，但係因為咧維他命 C 係維他命 C 啦，咁維他命 D 都係有 D2、D3 啦，咁但係維他命 B 係特別多，所以叫做維他命 B 群啦，或者叫做維他命 B 集啦咁。
1: 哦，咁樣去到十幾嘅十二啦。
2: 冇，係啦，咁而咧食物嘅來源咧，其實都係我哋如果均衡飲食都可能會見到攞到呢啲嘅維他命 B 群嘅。就係譬如喺肉類度。啦蛋啦鱼啦奶类嘅食物啦肝脏啦豆啦绿叶蔬菜啦一啲嘅果仁种子啦甚至乎系一啲嘅西方啲嘅啦就系嗰啲食物谷物佢哋会有阵时会添加咗维他命 B 落去嘅。
1: 哦，有啲谷物都有嘅，咁即系 B 集都有咁多。如果有冇我哋恒常食嘅食物入边啦，即系中餐嘅，最多容易吸收到。B 集嘅会系边一类型嘅食物？有啲咩推介下咧？
2: 就是肉类咯，其实即系而家我谂大部分人都唔会缺少肉类嘅食物嚟噶啦，咁所以如果喺个饮食当中都有鱼啊、有肉啊，或者甚至乎系会即系食下鸡蛋啊，咁呢啲其实基本上都攞到一定嘅量嘅。有阵时我哋会忧虑就系、是，譬如讲紧一啲嘅癌素食者啦，我哋会忧虑可能佢 B12 唔够啦，咁但系 B12 其实亦都最重要嘅咧就是。唔係講能量代謝啊，係講佢哋會唔會即係幫助製造嗰個血啊，令到佢減少有一啲嘅巨大即係嗰個嘅缺鐵性嘅貧血啊咁樣樣咯，係啊。
1: 嗯，咁 B12 都重要啊，真係 B12
2: 都重要㗎，所以譬如我哋。即係乜都食嘅人啦，咁其實 B12 嘅缺乏呢係少啲嘅，咁但係如果講緊可能係一啲嘅即係素食者就有機會係真係要補充返個 B12, 同埋維他命 B 集好多時都因應年紀嘅增長呢，去到可能老年啲啦，60-70歲以上嘅話，有時都會加維他命 B 集嘅補充劑啦，不過就唔好過量囉，因為而家要睇清楚個份量，食得過量嘅話都好似 B六过量嘅话嘅摄取咧，有机会伤害咗个神经线咯。
1: 嗯，咁呢啲大家留意啦。嗱，而家我哋就叫资源丰富咗好多嘅年代啦，所以头先咪咪都讲得啱。基本上你三餐均衡嘅话咧，咁都可以吸收晒所有嘅食物噶啦。咁啊，即系可能春困嘅情况都冇咁严重。咁但系你谂下以前嘅人咧，其实肉类咧系好特别，同埋真系贵好多噶。冇我哋而家咁方便，所以真系你想象得到咧，就系以前嘅人春困嘅情况，可能系。特别会明显咯，所以而家真系好幸福啊！我觉得我哋即系一睇完呢个营养之后，我都感受得到呢样嘢。好啦，咁要问埋 Mimi 啦，咁啊 B12 同 B6 我哋都了解过啦，仲有有冇话 B 边一只嘅 number 我哋都系要特别多加留意同埋点解咧？
2: 其他嗰啲咧，我哋好多时都冇话好特别留意噶啦，成日我即系都讲，你反而着重翻你注意你嘅饮食嘅选择，唔好即嗱，我相信咧都有一橛人会认为食鱼系非常之健康，咁确实佢嘅坏脂肪少啲，但系就变咗差唔多日日都食鱼，餐餐食鱼嘅话咧，咁减少咗其他嘅蛋白质来源啦、肉类来源啦、豆类来源嘅话咧，咁其实都会令到佢哋有机会失衡嘅，咁所以都要注意翻即。每个礼拜的选择啊的改变多不多啦咁咯。
1: 哦，有时候我听啲人话就系素食，如果食多啲豆啦，咁就可以补充翻呢一个蛋白质啦。即系豆类其实即系如果 B 集入边嘅营养素系咪全部都 cover 到噶？得唔得噶？我哋就
2: 基本上系嘅，系素食嚟讲咧，就会系讲紧惊个蛋白质唔够完全吸收到氨基酸啫咁咯，系咯。
1: 咁、哦、所以咧，即系如果想问多啲有关于 B 呢个 B 集入边嘅。问题嘅话就可以咨询翻营养师啦。今日咧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Mimi， 下次再麻烦你，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爆，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号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蓝地交汇处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蓝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目前是一带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就去 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Jan C
11: 去跟。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小伯。
2: 早晨，嘉明。
1: 早晨，你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寻晚瞓得好唔好啊？
2: 寻晚就一般般啫，我。但系我寻晚都好早瞓啊。
1: 系咪？因为你今日辛苦啦。你每日都辛苦啊，其实。
2: 寻晚我九点钟我就去。
1: 哇！
2: 系啊。
1: 哇！
2: 因为我三点要起身啊嘛，今日。
1: 好梦幻啊！呢件事九点钟瞓觉嘅香港人。
2: 系啊，我都觉得好梦幻啊。
1: 系啊。
2: 但系我其实原本校咗闹钟系三点九起身嘅，跟住点知三点钟自己就扎醒咗。
1: 我都想
2: 压力啊。
1: 系啊，嗱，通常有啲唔同嘅提示话俾你知，究竟你寻晚瞓得好唔好啦，或者你自己会有个感觉嘅，所谓体感，你通常会用啲咩作为准则去到评价你寻晚究竟个睡眠质素系好定系唔好嘅咧？
2: 有几样嘢嘅，第一。如果呢排有少少地水啦，咁我呢就会睇下瞓完觉之后嗰、那个状态系点，所谓嘅状态即係地水有冇收到啦，有冇多咗啲其他病症啦，例如系咪有咳多咗两声啦，
1: 喉咙有冇眼痛啦，
2: 係啦，冇错。如果冇嘅话呢，我就会咦尋日夜晚身體修復咗，咁、即係代表佢有一個好，佢有機制，就深層睡眠嘅機制就可以啟動咗佢點樣修復嗰啲啦。
1: 係
2: 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會睇下自己起身嘅時間嗰、那個頭腦清唔清醒。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又開始唔係好作準。我原本係真係靠呢一樣嘢㗎，即係你個人一起身嘅時候擘大眼就好精神，因為代表你瞓得好啦。但係而家發覺咧，我近呢幾年咧，其實晨光都一段長時間啦，原來我都咁我乜一擘大眼嘅時間咧，係已經係會去到一個清醒嘅狀態。
1: 哇！擘大眼等於著咗個掣啊！
2: 係啊，
1: 勁啊！
2: 擘大眼著咗個掣，禮拜六日咧係有個明顯嘅分別嘅。
1: 哇！你仲可以調校埋嚟，六日係休息㗎。
2: 係啊，我就好似電話入面 set 嗰啲 alarm 咁樣咧。
1: 好犀利啊！
2: 一至五咧就 set 咗呢個嘅，禮拜六日 set 第二啲。所以禮拜六日咧，就算係瞓覺嘅話啦，咁通常都可以，真係可以瞓得耐啲嘅，真係可以瞓到六點鐘㗎。
1: 哇，好理想
2: 啊。啊，好理想啊呢、這個。
1: 今日咧，點解嘉明會咁樣問小白呢？除咗係大家都有少少鼻水之外，都原來發現到咧，近排有一個幾新嘅研究啊。佢就話，如果你想去評價究竟尋晚瞓得好唔好，你嘅睡眠質素高唔高咧，有九大嘅特徵，
2: 係、
1: 比較古怪嘅特徵嚟嘅。
2: 係
1: 係啦，你可以睇一睇。
2: 即係身體係
1: 啦
2: 嘅症狀，
1: 無論係你嘅身體啦、你嘅頭腦啦、你嘅表現啦。
2: 等我估下先得唔得？
1: 你估中咗幾樣噶啦，已經
2: 係
1: 你已經中咗幾樣
2: 了？唔係啊嘛，
1: 係啊，真嘅。
2: 我再試下估先。
1: 好，仲有咩？
2: 我估指甲同埋头发，
1: 诶，点解咧？
2: 因为你睡眠质素好唔好，就代表你身体恢复得好唔好啦，新陈代谢各样嘢都有关啦、所以我就觉得，譬如你会唔会朝头早一梳头嘅时候，点解咁多头发噶？即系代表你甩
1: 咗出嚟。
2: 又或者系你嗰个嘅便便啊，呢啲都睇得，呢个就跟中医听中医听翻嚟，好似有啲关系咁样咯、
1: 可能呢啲太正路啊。
2: 太正路啊，
1: 唔夠古靈精怪，即係呢一個研究度咧又冇特別去講，但係頭先你講嘅有兩樣嘢咧係中嘅，包括咗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頭腦清晰？因為如果你係頭腦唔清晰嘅話咧，甚至乎呢一個嘅觀察咧就話，你會覺得咧你冇做到嘅嘢你會認咗㗎，即係譬如話朝早起身，太太問你。做咩寻晚唔洗碗啊？你明明洗咗碗啊，系我唔记得咗。
2: 哦，
1: 你系唔识得为自己辩驳，
2: 吓，
1: 唔识得为自己解围、无端端就认咗。
2: 朝头早起身，俾人问问题要特别小心、啊。
1: 系啦，
2: 阿 May 个电话系咪乜乜乜？系啊。
1: 你寻晚同边个倾电话？小心啲，如果瞓得唔好嘅话，可能会乱答 ，OK？
2: 咁啊，危险喎、啊，呢个好危险、啊，
1: 好危险。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会无端端想食零食。
2: 朝头早啊，
1: 系啦，
2: 咁 heavy，
1: 甚至乎喺日间咧，你可能做做下嘢都会特别多咗时间，系会想搵零食食嘅。
2: 咦？咁香港好多打工仔都系、
1: 啊，大家都瞓得唔够啊嘛。
2: 系咯，
1: 讲紧系啲咩零食呢？薯片啦、雪糕啦，又或者系一啲，总之系啲唔健康嘅，
2: 系
1: 甜分、糖分高嘅、又或者盐糖都高嘅，嗰、一类嘅甜品，越咸越好食、越甜越好食。点解咧？就是、你个身体好需要一啲 reward 啊、你个脑部话你知，我咧瞓得唔好啊，你可唔可以奖励下我都仲 function 到嘅时候，你可唔可以益下我啊？咁所以你就揾一啲最容易、最快捷可以令到你个大脑即时有安多芬嘅东西。最简单嘅就系糖。 突然之間個糖分吸收咗之後，嘣一聲就好開心。
2: 喂，咁如果咧朝頭早唔係朝頭早，下晝嘅時候下午茶，你仲想食嗰啲
1: 西多、
2: 青瓜沙律啊？咁、你就真係代表你瞓得好好、
1: 啊。除非有第啲原因，我唔知啦。嗱，咁呢個係另一個都幾有趣嘅發現啦。咁仲有咧就係、如果你比平時比較情緒波動嘅話咧、都可能同你嘅睡眠質素有關嘅。少少嘢咧就激動到你嘅喊點啊，少少嘢就令到你
2: 猛震啊，
1: 猛震係啦，
2: 嬲啊，
1: 係啦，好重視。燥底咁樣樣啦，都可能係同你嘅睡眠質素。
2: 細路仔可能都有呢一類型喎、有啲小朋友可能佢特別咧就容易，我唔睬你，
1: 係啊，
2: 因為你過咗界，
1: 係啊，
2: 即係你隻手過咗界，你嘅擦紙膠水都過咗界，係啦、跟住就嬲，就嬲咗一日，
1: 係 啊，
2: 就可能因為佢瞓得唔好喎。
1: 其實好多時候小朋友嘅情緒咧，都係同佢嘅神經系統有關啦，然之後又同佢嘅睡眠質素啦、飲食啦，全部都係有連帶嘅。咁、所以如果小朋友瞓得唔好咧，第二朝早爹哋媽咪都會更加辛苦。咁所以其实夜晚嗰个睡眠嘅程序做得好，小朋友睡眠质素高嘅话咧，第二日大家都会好和谐噶，
2: 远离蓝光。
1: 另外咧就是、如果你一瞓醒，呢个好明显嘅，一瞓醒就头痛，直头系 pounding headache， 即系话咧会弹下弹下嗰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即系就个头好似跳下跳下咁样样嘅，啲云睛位啊，
2: 好少，
1: 前额位啊，
2: 但系有试过系好少，
1: 好严重嘅一个头痛嘅情况咧，因为原来你瞓觉嘅时候咧，尤其是系朝头早，当你一瞓醒嗰一晚瞓得唔好嘅话咧，真系会令到你影响你夜晚时候嘅呼吸，咁如果你夜晚嘅呼吸系被interrupt 咗，系唔顺畅嘅，又或者你根本夜晚呼吸嘅时候，你个养分都带唔够入个身体嗰度咧，就好容易令到你个脑有缺氧嘅状况。
2: 哇！呢、這个即系睡眠呢、這个含氧量咧，系一个好大课题嘅。咁、你话可能同睡眠窒息症啦，又或者你本身可能心血管问题或者心脏问题咧，呢、這个都系好有关联啊。咁所以啲朋友咧喺佢夜晚瞓觉嘅时候会用呼吸机，
1: 系啊，
2: 系啦，咁就帮助佢咧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完整嘅氧气吸收。真係可以有大幅度調整自己身體的狀態啊！
1: 係啊，甚至乎即係最簡單嘅，一般同學都可能會上間睡房度多翻少少可以俾到養分嘅植物啊、盆栽啊，或者啲機器啊咁樣，其實都可以某程度上，如果提升到你瞓覺嘅時候嗰個含氧量嘅話咧、都可能幫到你睡眠質素有所提升嘅。
2: 好，
1: 跟住呢個
2: 咧，這個呢
1: 我有試過，
2: 係
1: 我後生嘅時候有試過，
2: 你而家都係後生。
1: 太好人子啦，我自己都唔敢認。嗱，因為呢件事咧係我之前唔知嘅，但我發現嗰個過程咧係古怪嘅，因為我最後生即係屬於黃金年代，係好多時候一瞓醒咧，我個下巴好攰，
2: 下巴好攰，
1: 係即係成個牙膠好攰啦。跟住總之一瞓醒嗰一下去刷牙嘅時候咧，哇，好冤嘅。开头就唔知系咩事，点解
2: 呢个我冇试过喎，真系。
1: 我就谂系咪我开始瘦咧？系咪块面瘦起上嚟之后咧？
2: 应该系，
1: 就个下巴嗰对削要 V 面啊嘛，咁系咪因为一个自然嘅状况就令到我下巴咁冤痛？
2: 跟住可以改咩叫三角神啦？
1: 系咪啊？都三角就系我。但系后屘发觉咧唔退路，因为个冤嘅状态好似嚼咗好多个钟头香口胶咁样。是那一種的冤痛啊，
2: 酸軟喎、
1: 酸軟到不得了，跟住後來呢就定期去洗牙啦，咁個牙醫就話俾我知，喂嘉明，你應該有磨牙嘅出現喎、佢就講我有磨牙，咁我就話點解你又知，佢話你睇下你自己嗰啲大牙磨到好薄喎、你應該磨得好嚴重下喎、咁跟住就
2: 你真係食咗成晚香口膠咁樣喎，
1: 真係全晚就喺度磨磨磨磨磨囉，咁但係嗰陣時又冇人話俾我知道夜晚有古怪聲出現喎，
2: 嗰陣時未有枕邊人嘛，
1: 係啊，即係有枕邊人係幾咁重要嘅，但係嗰陣時我阿媽佢有同我讲过一两次嘅，佢话你夜晚瞓觉咧有啲嘎嘎声，我就唔知佢讲咩嘎嘎声，系我捉到张床嘅嘎嘎声啊，定系我踢到啲嘢嘅嘎嘎声？因为佢话唔系人发得出嘅声音嚟，
2: 唔系人发得出声音，
1: 咁我好惊啊嘛，以为风水师掉，
2: 即刻要拜四角。
1: 系啦，咁咧佢话唔系咧，系总之有啲唔知咩声喺度嘎嘎声咁样样，佢有讲过好笑一两次嘅啫，咁但系原来就解决咗呢个谜团，就系、因为磨牙，而磨牙嗰种发出嘅声咧，系牙齿同牙齿之间嗰一啲嘅碰撞。摩擦聲，所以又真的不是你的口可以正常地發得出的聲音，
2: 不是聲帶，不是聲帶做到的聲音，
1: 亦都不是我發夢開口夢的樣子，
2: beatbox 可能得
1: 咁要請教我哋同事。嗱，咁但係後屘阿牙醫就幫我整咗牙套啊，做咗一啲解決嘅方法啦。咁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咁又真係好好彩，因為可能後生咧啲壞習慣容易啲改變，同埋佢都同我提過嗰陣時係要瞓得好啲嘅，食少啲熱氣嘢嘅夜晚。咁於是乎都我諗半年之內啦，就冇再出現呢件事啦。而家嘅枕邊人都冇投訴嘅，咁我相信係 keep 到嘅。咁但係原來磨牙咧，都係因為你嘅睡眠嘅時候，個人仲係好著咗啊，未熄到機啊。咁然之後咧，你個身體就有好多嘅東西，佢覺得要處理啲嘢，但係你又係進入咗一個瞓覺嘅狀態。咁所以有啲咩係最輕鬆，你嘅身體唔會用到好多肌肉，但係又好似做緊嘢嘅咧，就係磨牙啦。
2: 哦，磨牙。
1: 咁所以如果你朝頭早發現唔得個牙垢好冤啦，又或者你發覺一開始啲牙，啲脷頂下頂下嘅時候覺得薄薄地，都可以請教下牙醫嘅意見，係唔係有磨牙嘅呢一個習慣？
2: 呢個要處理下，
1: 要處理。
2: 大家如果真係想知道自己屋企人有冇磨牙情況咧，今日試下牙一晚嘢，半夜辣更，為咗屋企人嘅身體着想，
1: 係大家可以
2: 睇一晚。
1: 轮更嘅，
2: 系啦，
1: 今晚你帮我睇，听晚由我帮你睇，
2: 冇错啦，冇错冇错。
1: 最后简单仲讲多几个少少嘅 indicator 啦，包括咗头先小巴讲嘅，会容易啲病啦 ，keep 住都病咧，仲要系咁都同睡眠有关啦。另外就系咧，如果你夜晚瞓觉嘅时候都会要去洗手间。
2: 即夜尿多啦，
1: 系啦，呢、這个有啲朋友就话啊，可能系你夜晚临瞓前饮水饮得多，或者可能你系年纪开始大啦，又或者可能你系怀孕期间，咁呢啲全部都系会令到你夜晚会突然之间瞓瞓下要起身去洗手间嘅，咁但系原来本身你瞓得唔好嘅时候咧，或者所谓嘅 sleep disorder 出现嘅时候咧，都会由呼吸开始令到你觉得个人要起身。因为你的呼吸不畅顺，所以你会突然之间启动了很多不同的系统的信号，包括了我要去洗手间这个信号。所以如果你夜晚突然之间可能三四点的时候无端端又没有 BB 喊，又没有枕边人踢到你，是自觉突然之间起了身要去洗手间的话，可能要看一看会不会是跟你的睡眠质素都是有连带。

0: 之前唱开情歌嘅时候，成日被监制话你唔好咁行啦。呢一只歌俾佢可以去到尽啦。听过 Irene 嘅作品叫做 Fearless。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好啦，7:53，天气方面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我同嘉明咧都系爸爸妈妈嚟嘅，咁所以有阵时都要谂带小朋友去放电咧。除咗有呢啲我哋会安排啲恒常嘅运动类型嘅活动之外啦，咁游乐场咧都系其中一个我哋会经常去嘅地方，唔系一定去嗰啲好大啊，或者幾百蚊先入得入去嗰啲主題嘅遊樂園啦、嗰啲就其實喺就咁坊間都有唔少，即係政府有起咗嘅遊樂場，都越起越多。
0: 係啊，同埋越起個質素越高啊。
2: 係啊，真係啊，越嚟大添啊。
0: 大啦，有主題啦，有特色啦。
2: 冇錯，而喺商場嘅天台位置咧、都越嚟越多唔同嘅兒童遊樂園喎。
0: 係、以前個感覺就係你喺商場一啲比較空曠嘅地方咧，擺個吹氣城堡已經好叻㗎啦嘛。但係而家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特色咧，係定期嘅。
2: 係。
0: 基本上唔係即時做出嚟，然之後嗰件事你唔覺得係期間限定，係真係佢固定一個地方咧，係俾小朋友可以出去放電嘅。
2: 係啦，咁我覺得好好啊，即係譬如我舉例啦，沙田有一個商場，咁佢嗰個商場天台嘅位置咧。以前就真係淨係得冷氣機嗰啲排氣口喺度，唔會有人去嘅。跟住後尾又改建咗之後，就變咗有個噴泉啦。跟住再改建嘅時候咧，喺第二個位置亦都放咗一個成條恐龍咁嘅樣嘅一個兒童基地啦。好多小朋友咧，即係唔係小朋友，我一見到第一眼嘅時候都真係哇咗聲，哇！咁犀利嘅咁樣，咁又譬如就算係講到天水圍，亦都有一啲嘅商場上面頂樓，亦都有一啲大型嘅活動空間啦。旺角頭先突然諗翻嚟，旺角係有個商場，都的而且確又有啲遊樂嘅設施，都係起咗出嚟嘅，咁係幾好嘅。好啦，咁但係我哋嘅商場或者我哋政府起嘅咧，好多時都有共通點，就係我哋會放好多軟墊。
0: 係啊，
2: 呢啲嘅軟墊咧，冇問題㗎嚇。呢啲軟墊真係可以幫助到啲小朋友，當佢哋即係玩得開心。跌落嚟嘅時候咧，因為而家啲商嗰啲叫做遊樂設施咧，仲有好多彈彈床啊，
0: 係啊，
2: 小型彈彈床俾你彈嚟彈去啊，咁我細個嘅時候冇嘅，我細個反而淨係得馬騮架啦，
0: 上滑梯、
2: 搖搖板啦，
0: 係，
2: 仲有
0: 千秋咯，
2: 沙池
0: 係
2: 有沙池嘅，咁沙池有另外一個沙池嚟嘅，或者有陣時個沙池會喺個上滑梯下低會出現，會喺馬騮架下低會出現嘅，
0: 即係嗰個就係自然軟墊啦。
2: 冇錯啦，係啦，軟墊以前就冇乜嘅，以前都係落沙嘅。好啦，咁原來我哋香港嘅呢一類型嘅遊樂設施啦，同外國特別係歐洲嘅遊樂設施比嘅話咧，我哋用沙嗰個比例咧係少咗好多㗎。人哋外國嘅參考翻啦，佢哋好多時都會用沙去當係一個軟墊，佢哋都有用軟墊嘅。咁但係見到個比例咧開始又改變翻，因為有段時間佢哋用軟墊用得都好多，因為覺得真係好似科技幫助到保護小朋友咁啦，咁亦都覺得佢乾淨衛生啦，因為你好容易清潔啊嘛。咁沙咧有陣時可能啲垃圾吹入去啦，或者可能入邊有啲蟲啊漚咗喺度啦，咁大家觀感上咧就唔係咁好。咁但係原來咧喺芬蘭嘅呢啲嘅遊樂場啦，佢哋都刻意就將呢啲嘅膠地咧換翻做啲沙地，去俾啲小朋友嘅。咁佢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咧，佢哋就話抌咗一個大嘅題目，就話到啦，沙地唔係呢個膠地咧，的而且確係好乾淨。但係乾淨並不等於健康。乾淨係可以等於衛生。但係乾淨並不等於咧係健康嘅。咁我哋有呢一個嘅構思出咗出嚟，點解咧？大家一諗就知道啦。如果你沙地入面有好多可能係微生物啦，各樣嘅病菌喺度啦，但相反嚟講，小朋友就好容易接觸到。如果少量嘅話，其實可以增強翻自己
0: 免疫力啊。
2: 冇錯啦，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啊。咁佢哋更加話到咧，其實如果你諗住太過乾淨嘅話，就保護小朋友咧，呢個 concept 我哋都知道，其實都錯錯地啦。係啊，我自己小朋友咧都好樂意俾佢咧就親親大自然嘅，接觸下啲泥土啊，或者有機會嘅話，咁當你太污糟就要洗手啦。其實而家洗手都洗得好密噶啦，但有時候都同佢哋講就唔洗下都落消毒液嘅。即係我自己作為家長有時候我自己都會咁諗嘅，就等佢隻手保持翻有適當嘅適量嘅。

0: 而且一個赤腳踩落，我覺得都幾舒服嘅，好似踩沙灘咁樣，有啲腳板底按摩嘅感覺。
1: 同埋小朋友對於沙嘅感覺咧，好兩極嘅，同沙同埋草地嘅比較咧。原來越細的小朋友咧，對於草是更加抗拒過沙嘅。
0: 係，
1: 你帶啲好細嘅碎領嘅 B B 女去沙灘嘅話咧，佢哋冇問題㗎，照踩落去好開心。
0: 係啊，
1: 你帶佢去草地咧，哇，抹住個一字馬都唔掂草地啊！唔知點解要個自然反應係咁樣嘅喎。
0: 嚇，呢個都幾得意嚇。咁如果你話即係我哋自己日常接觸嘅，可能都太過乾淨啊，啲公園入邊咧而家做得好好嘅，我覺得咧適當嘅乾淨係必須要嘅。咁你話人哋外國係咁樣有沙地，我哋係咪換曬？又唔係要換曬。不過呢個係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哋嘅家長有時玩完之後，玩曬啦，跟住去洗個手，其實係啱嘅。注重衞生健康或者清潔都係啱嘅，但我哋就唔好太過刻意咯。
1: 係啊，唔知會唔會有啲根據可以睇翻究竟個成效係點樣咧？會唔會小朋友轉咗沙地之後健康咗咧？
0: 有的而且確有嘅。咁我哋轉咗沙地之後咧，發現佢哋嘅芬蘭當地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健康程度或者免疫力咧，的而且確係相對嚟講咧係提高咗，而且提高咗都唔少添。咁呢個咧就初頭當然大家就好容易引起非議啦。你換翻曬啲沙地得唔得啊？咁但係科學嘅數據就話俾我哋知道，亦都話俾當地嘅家長知道，其實呢個方法係好嘅。咁你有時間俾佢玩嘅時候，接觸一下啲病菌，而家佢哋仲健康咗。咁啲家長同小朋友梗係開心啦。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立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